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车载斗量，它不是说形容东西很多，是形容人才很多，人才多到可以用车桩用斗量数都数不清。这就是当时三国时候，刘备建立蜀国当了皇帝，想出兵伐东吴孙权，他连忙呢派出了他的使臣赵咨到魏国向文帝曹丕求援，就利用他的口才让曹丕答应能够出兵跟他们一起去抗蜀。所以这个车载斗量就告诉他说，像臣这一类人非常多，多到无法计算。现在例子也可以讲，这所大学人才辈出，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市井之中卧虎藏龙，能人异士，车载斗量不可等闲视之。这两句都可以这么说。那么相同的意思就有恒河沙数，数不胜数，也可以屈指难数，多如流毛。那么反义字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了若晨星，屈指可数，都是跟车载斗量有相反的意思的。好，今天廖宁和您分享的我们的成语故事是车载斗量，希望我们下次在节目里大家再来分享另外一段成语故事。画龙点睛，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下次节目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

0: 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子。
0: 嘿嘿，你怎么带动？对啊，我们星期五的哈，
1: 星期五啊，我们上怎么丑不腻了？我们有在讲说，客家人最多的国家，的前十名，
0: 第十名是英国嘛？
1: 第九名你知道是哪里吗？
0: 你告诉我，
1: 第九名是越南诶，
0: 真的？越南也这么多客家人啊？
1: 对，他说越南都是广西啊或广东啊
0: 移民
1: 梅县的啦。我还不知道越南的华人这么多，
0: 华人也蛮多的，因为我去过一次越南，刚好快过年了。我在那个应该所谓的唐人街看到很多
1: 越南哦，
0: 对，看到他很多卖那种过年的东西哦，跟台湾一样啊，什么春联啊，什么什么都有人在卖，连灯笼都有，越南人很喜欢灯笼的
1: 哦，
0: 对，越南很多灯笼，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牌匾都是中文的，
1: 真的，不然越南文很难看得明白，因为
0: 它都是中文的，所以它其实应该华人也是蛮多的。
1: 对，所以你现在看我那天不是去南部看到一家越南店，
0: 是哦，
1: 他在卖越南的食品的，我看那里越南的食品很多，就跟我们其实蛮像的，其实现在你就会发现东南亚的那个华人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影响很多饮食都受影响。
0: 越南包很好吃呢。
1: 哦，包什么？
0: 越南包。
1: 包子。
0: 它就是个，不是包子，它就是个法国面包。
1: 哦，对对对。
0: 里面夹肉啊，夹那个胡萝卜。
1: 就有点像 Subway 嘛。
0: 类似。
1: 对啊。
0: 但口感不一样。
1: 对。
0: 它的面包我觉得比 Subway 好吃，它是属于法式面包，比较硬一点，不是那种 Subway 的面包。
1: 所以他说越南的客家人也影响了越南很多的文化。
0: 是。
1: 然后你知道第八名是哪里吗？
0: 是哪里？
1: Peru。
0: 哦，秘鲁。
1: 对。秘鲁算是，秘鲁在南美嘛，对不对？你想想看哦，第十名是英国，所以英国已经在欧洲了。
0: 对啊，
1: 然后在英国的客家人一定也是，反正我说当时去的人啊，英文不见得都懂，
0: 应该都不懂吧，
1: 都不懂，而且很勇敢，然后就只带着菜刀啊，就可以打天下了。
0: 菜刀不是要做什么，是要切菜的。
1: 对，
0: 大家不要以为拿着菜刀要砍人。
1: 对啊，所以
0: 对啊，
1: 所以其实确实是客家人真的是刻苦耐劳。
0: 对，以前人说你带两种刀最赚钱，
1: 剃刀，
0: 剃刀都是嘎糖嘛，嘎菜刀，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煮食就是煮吃的，煮食就是做厨师啦。
1: 对，然后我说像秘鲁啊，秘鲁有南美西班牙话，
0: 对，西班牙文，他讲西班牙文的，
1: 对，但是他有很多的，因为有很多的客家人，华人，
0: 很意外，
1: 很厉害耶。然后因为后来他们那个什么，就很多在那边打拼的人，起先去的都做很多
0: 粗重的工作
1: ，然后或者是去那边做很低下的劳工的工作，你知道他们去的刚开始去都在做什么吗？
0: 做什么？
1: 捡鸟粪。
0: 哦，捡鸟粪。
1: 捡鸟粪。

0: 对对呀、啊，
1: 嗯，
0: 捡鸟粪去卖，然后赚了一点钱以后，慢慢就自己开个小店铺，
1: 嗯，
0: 或者是卖个小吃，
1: 嗯嗯，
0: 然后再慢慢累积出来，就慢慢财富就，因为大家都是很勤苦耐劳又节俭嘛，
1: 嗯，
0: 客家人很节俭呢，对不对？
1: 嗯，曾经很节俭。嗯，
0: 曾经啊，
1: 现在我不知道，
0: 现在不像啊，因为阿兰记就
1: 对啊，我就跟你讲，你不要跟我先生讲客家人很节俭，他不会认同的，他就说哦，我不相信。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因为环境啊，
1: 嗯，
0: 环境好了，当然你就不用再吃以前的苦啦。
1: 对啊，
0: 但是有些是习惯，
1: 嗯，
0: 哦，比如说习惯节俭的用什么哈，生活用品啊。
1: 对对对，
0: 欸，明明很多很有钱的大老板他还是习惯吃稀饭配那个什么。
1: 我跟你讲，以前我哥的老板客家人，
0: 嗯，
1: 那个身价100多亿，
0: 嗯，
1: 他竟然他们去那个就是高尔夫球场吃饭，他们进去的时候隔壁那桌人走了还没吃完，一桌上剩一堆东西，他还过去拿来吃，嗯，他说怎么那么浪费，这么多都没吃，他还捡来吃。
0: 对啊，
1: 我哥说，哎，欸，那人家吃剩，他说这又不会脏，一颗一颗的也没有
0: 啊。对啊，对啊。
1: 他的意思就他不是说他
0: 不浪费啦，
1: 他是
0: 就
1: 而且他经常吃 Seven 的便当，欸，
0: 真的，
1: 哦，身价100多亿，欸，
0: 对啊，习惯了，
1: 不是100多万，也不是1000多万。
0: 我一个同学，他们在也是以前是在山上的，他就是很刻苦耐劳。
1: 嗯嗯，
0: 他现在也是身价好，也算是好几十亿的人。
1: 嗯嗯，
0: 但是你知道他的一辆车开了多少公里了吗？
1: 几十万了，
0: 50万公里。
1: 天哪，
0: 还可以再开？
1: 他这是保养的很好吗？
0: 我也不知道，
1: 我觉得很 surprise，
0: 真的是 surprise， 对，
1: 啊，
0: 对不对，嗯？所以我就说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让客家人可以屹立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生根发芽。
1: 嗯嗯嗯，
0: 哦，所以第八名就是秘鲁，对不对？
1: 嗯，
0: 第七名呢？
1: 曼宁，
0: 曼宁，
1: 麦哪一只国家？
0: 哪一只国家？
1: 国家，
0: 国家，哪一只国家？曼宁，新加坡。
1: 哦，新加坡确实是的，
0: 对。
1: 新加坡总理都是客家人，
0: 对啊，李光耀，
1: 对，
0: 是广东人哎，欸，
1: 对，他是客家人，
0: 对，广东的客家人，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改变，不是只有说节俭刻苦，
1: 嗯，
0: 他改变了所有新加坡人的命运，
1: 嗯，
0: 他本来是一个小渔村嘛，把新加坡建立成为，
1: 嗯，
0: 你看像亚洲四小龙，
1: 对。
0: 他一直把他的那种客家的智慧集中的那种，我觉得务实，然后又非常讲究，
1: 嗯，
0: 这个教育品质啊，哈，
1: 是，
0: 又忠义，很忠义的认真把事情做好，
1: 嗯嗯，
0: 他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也觉得这个，嗯，哦，很厉害的那种客家精神，
1: 是。
0: 他把真正的传统，你知道我去新加坡，他有一个新加坡华人文化中心，
1: 嗯嗯，
0: 这个华人文化中心里面他不是只有讲说，哦，我们传统以前做用什么做什么，
1: 嗯，
0: 他把这些所有在生活上累积出来的呢，他都会变成一个你可以参与的一个主题，
1: 嗯嗯，
0: 然后你把这个客家文化中心走完一圈以后，
1: 嗯，
0: 就来测试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哼，是
0: 哈，哦，hey， 然后最后呢他就给你根据你参与他的活动，然后你就会表达你的看法嘛，
1: 是，
0: 或者你喜欢的是什么什么，然后他就结果就做成最后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特质的人，
1: 嗯，
0: 我就想，哎，欸，你看不是只有我去参观看一大堆旧的那些纹路，嗯，
1: 对，
0: 看久了你就觉得没看完，就走马看花嘛，
1: 嗯嗯，
0: 但是他不是，
1: 嗯嗯，
0: 他如果说看看那个这家旧时代的那种客厅啊，或者那个食物啊，那你就想这个客厅你觉得你是会喜欢哪一个，哦，
1: 嗯嗯，
0: 然后像这个食物啊饮食啊，嗯，做法什么你会喜欢，
1: 判断你这个人的个性，
0: 对，就可以统计出来，
1: 嗯嗯，
0: 然后等到你走了以后你就对自己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1: 认识自己，
0: 你看新加坡

0: 就会有这样的创意、嗯、
1: 对，
0: 不会只是走马看花看花，
1: 走马看花，
0: 对。好，这是第七名了哈、嗯、Singapore、哦、你知道他还有一句话，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1: 嗯、
0: 客家人比较强调的就是耕读传家、
1: 嗯、
0: 一面耕作一面
1: 读
0: 书、
1: 哎、
0: 所以注重教育的意思啦，
1: 是、
0: 哦、耕读传家、
1: 嗯嗯、
0: 耕读耕读
1: 耕田的耕、嗯
0: 哎、耕田怎么说，
1: 港田，
0: 港田，
1: 嗯，湿田没做的，
0: 耕港田，
1: 嗯，
0: 耕田，
1: 嗯，港田也是湿田，
0: 嗯，传家啊，
1: 传、嗯哦、家，
0: 对，就是你的知识跟你的食物就是，
1: 所以那耕读园是
0: 应该是
1: 客家
0: 人
1: 开的，
0: 耕读园在哪里哈、啊？
1: 很多地方都有啊，
0: 对啊，是餐厅嘛，对不对？
1: 类似餐厅，
0: 嗯。咖啡
1: 有点像春水堂那
0: 种哦、oh, 嗯，第六名，
1: 嗯，第六名，
0: 哎，第六名你觉得是什么？
1: 那没办法觉得，我也不知道，
0: 你也想不起来、啊嗯、当然就是人家统计了、嗯，
1: 对对对，
0: 第六名就是美国，
1: 是美国啊，
0: 对，
1: 美国就已经现在已经到美国了，
0: 对啊，所以你看从英国、欧洲哈、哦、到南亚、嗯、亚洲地区，
1: 嗯。
0: 哦、还有到南
1: 南美、
0: 欸、现在到美国，他在北美的势力最庞大、
1: 哦、
0: 以前的客家人去你就知道，早期是不是台湾，不是台湾，就华人在美国是开辟铁路嘛、
1: 嗯、
0: 就是那种血泪史、
1: 嗯嗯、
0: 然后这些人努力赚钱啊，努力养家，然后培养下一代、
1: 嗯、
0: 都让孩子去受好的教育、
1: 嗯、
0: 现在在美国、金融界律师、
1: 嗯嗯
0: 哦、会计师医生很多都是这些人的后代、
1: 嗯嗯嗯、
0: 所以现在呢就早就在美国了、
1: 嗯、
0: 这些新的一代的客家人都已经掌握，尤其像现在科技高科技、
1: 嗯嗯、
0: 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影响力也很大，
1: 对，
0: 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挺看到这个我也觉得很惊喜的一件事、
1: 嗯、
0: 就是也不是很惊喜很敬佩的一件事，客家人不会强迫女人缠足，
1: 对，客家人从没有客家人会缠足，客家女人不缠足的，
0: 对耶、
1: 嗯、
0: 哦，她很厉害可以抵抗这个过去的这个制度、哦、
1: 其实应该也不是说抵抗，就是客家人没有这种习性，所以男人也不会叫女人去缠足，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可是你看在那个封建的时代，女人好像 叫你一定要缠足的就是你的父母啊，
1: 嗯，但客家人就不会叫她缠足啊，
0: 对啊，
1: 她也不用，
0: 所以可见父母是不受这个传统的压制、
1: 嗯、因为感觉自己跟他们非我族类，所以我不用缠足、嗯、
0: 对，缠足其
1: 实好残忍，客家人不缠足的，对
0: 对啊，孙中山也是客家人对不对，
1: 是
0: 哦，你看改变这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的，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能够在这个缠足的传统年代里面可以屹立不摇，
1: 嗯，
0: 不要缠足，
1: 对，
0: 这
1: 就不容易了，
0: 所以那个父母也无辙，
1: 嗯，
0: 没辙了，
1: 对，
0: 哦，
1: 没错，
0: 这是前五名，这应该是后五名了，
1: 这个是后五名了，
0: 嗯，
1: 前五名我留下次再讲，
0: 好，
1: 因为时间多耶，
0: 时间多耶，
1: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安子西，
1: 下礼拜张磊了，
0: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应该看过《水浒传》，也听过《水浒传》的故事了吧？但是当中的鲁智深，人家都称他为鲁提辖。那鲁提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官吗？或者是职称呢？当然，通过《水浒传》当中鲁提辖打镇关西这一章呢，我们知道了经略府的提辖官鲁智深。那么提辖又是什么样的官职呢？提辖首先它是一种指挥官，也是一种提辖兵甲盗贼公事的简称，所以叫提辖。宋代呢，一路或者是一州所制成的武官，主要是掌管本区军队的训练，也督捕盗贼等等事务。再来就是一个事务官了。宋朝的时候，在左仓库，这是左仓库，是储藏皇家金银钱帛的。文思院是掌管制造宫廷所用的金银器物等等奢侈品的。再来就是一个杂买物杂官场，这是一个采办宫廷官府杂物的。另外一个掌管茶盐香矾等物品的专卖，就是雀货物督察场。这四个地方呢，都设立的提辖官。另外还设立的督催检查钢运的提辖官。这要说到北宋了。北宋末年，为了应付日益突出的财政危机，官府就在各地寻找矿产，开采矿产来铸钱，在各地设置了五路坑也提辖错置的专司。比如说提辖错置京东路坑治司，河东路提辖错置坑野前监司，提辖错置河北路坑野铸钱司等等。哇，这个是真的非常的复杂哦。但是提辖官并非是宋朝才有的哦。比如说辽朝时候，辽时候呢就设置有四类的提辖官了，这当然是为了护卫这个和皇帝陵寝宫妃的后妃宫帐，设立宫卫提辖司，如果有战事的时候，他们是要奉命出征的。再来就是在路一级行政单位也设置了提辖官，这提辖官是高于州刺史，主要是掌管藩汉乡社和抓捕盗贼的事情。所以呢在贵族的领地头下州也设置了提辖官，主要是掌管头下州的钱帛啦、赋税啦。就职位虽然不高，但是拥有多项任务的一般的提辖官。这类提辖官其实数量很多了，所以呢，我们知道的鲁智深，人家称为鲁提辖，这个提辖就是最主要掌管这些的一个官职，图下是一个官职哦。你知道鲁智深他也算是一个官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

0: 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这个台文绘本，我们之前一直几个礼拜下来一直在介绍这一本
1: 谁给谁，
0: 然后它的华语注音是赤，那个什么鱼翅的翅，或者是它就是哲学的哲，然后下面一个足球的足，哲不是哲学的哲，
1: 是
0: 哲学的
1: 哲的哲，
0: 打折的折，哲学的哲下面那个口改成足啦，
1: 对
0: 好，然后呢，里面的主人公就是这个阿炳，阿炳住在远远的山谷，然后就接到这个算是表弟了哈，表弟的信，然后就出发搭火车哈，去到热闹的都市，就是台北城。那他也很厉害哈，可以自己。照着地图或者是问人，找到了这个位于迪化街的表弟表妹家。
1: 是，
0: 那表弟表妹看到表哥来啦，很高兴啊，就带他去 say gay。
1: 对
0: 哦，从最开始的去 say 胖点，买了好吃的小胖糕，然后这个沙拉胖，然后呢就回到。阿姨家，这个表弟表妹等于是阿姨的小孩，
1: 阿姨的小
0: 孩，然后台北就很热，他就那他暑假嘛，又热起耶，
1: 对啊，
0: 暑假的时候台北很热，然后就自己发挥创意，把自己的衣服秋恩啊嘎掉，就变成了无袖的衣服，变成一件嘎。这是上一次提到的，那阿姨也请他们去买了一些食材，
1: 对，买一些油啊，鸡蛋啊，
0: 对，还有龟鸡瓜，然后就是阿炳也喜欢，就把买了一些可以带的干货。可以带回山谷的干货，就也买了一些，所以他就说，要回来给我们阿迪亚跟阿梅亚，那他们应该是很喜欢哟。
1: 对，
0: 好，那接下来他们还要去哪里 say 呢？
1: 还是干妈店，所以因又到另外一个干妈店，去买油，鸡蛋了后，对，应该到另外一个干妈店。
0: 是，
1: 一个到干妈店，因随总去糖仔饼区，丁讲，我想要买鸡仔糖、永乐多甲饼糕。文讲，我想要麦鸡糕、雪两零甲。秋凌藤，阿明讲，安尼我要豆干、辣母呢，甲咸酸甜，佮买一包糖干嘛，炸转来互阮阿弟啊。阿文讲，这阮家拢嘛讲金柑。
0: 对，好，一到了杂货店哈，干妈店嘛。我们之前有解释过为什么叫干妈店，然后就因为那个容器哈有大干跟小干，好，就是像台亚一样的一个容器，但是它是密合的哈，
1: 对，
0: 叫干。那干妈店就很多的小容器都摆放着不同的商品，所以那个叫干妈店。那一到了这个杂货店呢，他们因随总去糖仔饼区，就是饼干糖果的地方，那一个范围。阿丁就是那个表妹，表妹就说，阿丁就说，我想买鸡鸭藤，用了多个饼糕，鸡鸭藤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棒棒糖啊，因为它是一支丁管藤啊，那用了多就是我们平常就是也是很蛮清楚的养乐多，饼糕其实。

0: 实就是这个夹心饼干呐、啊，
1: 夹心呢？
0: 哦，原来夹心饼干叫饼糕，对，我们也是啦，那个
1: 糕起来
0: 糕袂给疼嘛。好，那阿文哈，阿文就是这个表弟啦，
1: 表弟，
0: 表弟，表弟就说我想买买买个糕，然后食两捏零，
1: 对，
0: 好食两零加手。蜜糖，好，这个麦芽糕当然就是麦芽糖啦，哈、嗯，啊，食了零零，这个它的翻译是布丁呐、啊，嗯，哦，食诶，能，然后零，可是它不是液状的啊，不是液体状的、啊嗯，为什么是零呢？
1: 它零变成固体的哈。
0: 我小时候有听过吉利丁啊。但是它是一个原料啦，吉利丁是让东西变固体的。嗯，哎，好，那布丁，
1: 伊肯定嘛是会可以变成固体呀。
0: 就是布丁的台语，我们好像很少讲，
1: 对，
0: 很少讲、
1: 哦，对，南普通拢讲布丁。哎，
0: 然后它原因就是布丁嘛，
1: 布丁，
0: 布丁，
1: 哎，对。
0: 感觉在讲那个俄罗斯的总理哈，好，秋泥藤就是这个口香糖嘛，
1: 口香糖，
0: 因为秋泥嘛，
1: 对，
0: 像很像橡皮糖，很像橡皮的糖，
1: 糖，
0: 嘿，秋泥藤就是口香糖，嗯，好，接下来这个阿明就表哥啦，吼、就说，安呢，我要倒瓜，嗯，哦。那木呢？嗯，噶咸生丁。
1: 对，
0: 那倒瓜就倒瓜啦，就豆干嘛吼、
1: 嗯。对，
0: 那那木呢？
1: 就是弹珠汽水。
0: 哎呦，哦，这是日语吧？那木呢？还是
1: 我细汉的时拢叫做那木呢？
0: 日语的外来语，
1: 可能是一款、
0: 就是不知道它那个音、原意是什么啦，但是它就是指。弹珠汽水，
1: 对，
0: 也有可能这个弹珠汽水原来的厂商叫南木内，
1: 这爱歌一、
0: 还要再查一下，
1: 查一下
0: 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有知道这个资讯，可以跟我们分享。嗯，好，还有甘生丁，甘生丁就是蜜饯啦、
1: 对、
0: 那我有听过人家讲蜜饯
1: 啊，蜜饯，对，我、是有，啊，伊是用利亚做代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用利亚做代表，啊，无咸酸丁是大行拢有，
0: 很多种，
1: 足侪，
0: 各种梅子、李子，
1: 对，
0: 果干，
1: 对，拢是咸酸丁。
0: 嘿，然后阿明又说，各买一包糖啊，
1: 糖干嘛？
0: 糖干嘛？哈，嗯，炸等下好温，好阿迪亚，
1: 阿迪亚，
0: 糖干嘛？糖干嘛也是一种糖果。好，那阿文就说了，这我们家都也说金柑，金柑跟糖柑嘛，
1: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就是都做一粒，一粒圆圆，
0: 对，然后有条纹，
1: 对，亮亮的，
0: 对，
1: 看起来金金这样，
0: 然后上面有糖粉，
1: 有的是
0: 金
1: 有的是那个外面那粒小球的外面都是糖，
0: 对，
1: 都是结晶的糖，
0: 结晶，对对对，
1: 结晶的糖，哦，啊，有的是已经外口无啊，就是只有一粒这样金金，哦，对，亮亮的啦，
0: 对，
1: 啊，不是金的，是
0: 亮晶晶，
1: 亮
0: 细细，
1: 所以叫金柑，
0: 反正就是亮晶晶的感觉啦，
1: 总是那个糖啊是甜的，
0: 对。
1: 好，所以都要甘地
0: 一直含着，对，然后就糖柑嘛，或是金柑，
1: 对，
0: 就是甘地脆，
1: 甘地脆可以慢慢啊消化，
0: 对，渐渐融化，
1: 对，
0: 好，好，等于是把采买吃的解决了，
1: 对，哦，所以我想因已经啊买了有回去到厝啊，嗯，
0: 好。回到家发生什么事呢？
1: 对，好，所以阿姨，都有看到阿明的创意，
0: 对，把手腕啊，整条的，
1: 对，
0: 一领夹，
1: 对，所以

0: 阿姨看到就随话讲：“哎呦喂，你哪会把手腕割掉？”阿明就讲：“安尼加足量的呢。”阿姨就讲：“明仔载。”好，阿姨带你来去布市啊，做一件较清凉的衫给你。
1: 哦，好，很好。这个回到家之后，他们采买完了，阿姨要的这个可能麻油啦，导油啦，这些煮饭的材料，或者是想吃的零食，买回家之后，阿姨就发现，哎呦，你哪会把手割掉嘞，就跟阿明这样问，然后那阿明就说：“安呢，给他凉。哦”阿姨就问他说：“为什么要把袖子剪掉呢？”阿明就说：“这样比较凉爽啊。哦”那阿姨就说：“好，那明仔阿姨带你去布市呀、啊，我们明天就去这个布的市场，卖布的市场。”这几年较清凉的衫，给你。哦，好，也是啦。
0: 对，
1: 直接去买布来做衣服，这以前的做法，
0: 以前的做法，对，就是拢安尼。
1: 现在直接去买成衣比较快。
0: 好，阿明头一摆来布市啊，感觉真新鲜。每一种布，伊拢甲摸看卖咧。阿明就讲：“哇，这什么布会当做盘呀、钱包啊、塑袋啊、面纸笼？”阿姨就讲：“这是棉布。”这种是牛仔布。阿明那摸一骹盘呀，嘴那讲。原来牌子是用香布这样做出来的。阿明跟阿母买一件花仔布的围丝裙，又跟小妹买一脚细脚香布牌子。
1: 好，果然也是应该是看得眼花缭乱，专起灰娇妻灰，我们之前讲过的娇妻灰就眼花缭乱，然后阿明头一摆来布市啊，感觉真新鲜。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卖布的市场，感觉很新鲜。每一种布，伊拢甲摸看卖嘞，每一件布料，他都给他摸摸看。这应该老板不会生气吧？
0: 应该呗，对，因为布是爱摸看买的。
1: OK， 好。那阿明就说：“哇，这什么布啊？会当做盘呀，钱包啊，塑袋啊，面纸笼啊，面纸笼，
0: 面纸笼，
1: 又可以做背包，又可以做零钱包，又可以做束口袋，又可以做面纸盒。感觉这个布是很万用的。”那阿姨就说：“啊，这是棉布。”我就在跟她介绍啦，这一匹是这个棉布啦，那一块呢是牛仔布啊，牛仔布。那阿明就一边摸这个有一卡牌呀，就是背包。嘴跟他讲：“哦，原来盘呀是用香布安尼做出来，帆布做的背包。那可以防水，功能性很好。然后阿明个家阿母买一件花仔布的围丝裙，阿明就现场帮自己的妈妈买了一件这个围裙，是花仔布做的，就是印花布啦，做的这个围裙，然后也帮甲小妹买一卡细卡香布盘呀。”就是小的帆布的包包，是给妹妹的。
0: 对，这个阿明吼，拢会想到哦，想到因家的人哦。
1: 对，
0: 真好哦。阿姨比空色的

0: 婆问讲：“头家，这一把偌济钱？”哦，我想要做一件短黄的衫。嗯，我回家的布店师傅提布尺，甲阿明量寸尺。嗯，阿明讲：“唔知我敢会使嘛替阮阿爸做一件？”哦，我想要炸灯去送伊。
1: 好，所以这个阿明，算是可能第一次来到台北哈、嗯，然后但是思思念念的家里人，嗯、好，那阿姨就逼空色的咪抹布、嗯，空色就是深蓝色啦，好、嗯，然后咪抹布就棉麻布，嗯、问讲头家这几码？
0: 啊，几码？
1: 几码？几码？我在钱。一码归一码，不是？
0: 对，
1: 布的尺寸是
0: 用几把几把，
1: 哎，对，几把几把。嗯，我想要做一件短黄的衫，哦，这个阿姨就在跟老板商量讨论，哦，说，哎，他拿了一卷一匹，哦，这个空色深蓝色的棉麻布，问老板说：“哎，这一码是多少钱呢？”嗯，我想要做一件短袖的衫的衣服啦，嗯，上衣。挂回家的布店师傅，挂回家是老花眼，
0: 对，好，对，目睭花嘛哈，所以就是老人目睭花，所以得爱挂。老灰啊，诶，目镜，所以叫做灰镜。
1: 哦，我想说是
0: 灰
1: 眼镜上面有花吗？哦，好，老花眼镜的布店师傅哈，就师傅、嗯、布店师傅，应该也是老板、啊，然、嗯、后
0: 对，
1: 个提布尺甲安明牛寸尺。嗯，好，这个老板师傅呢，就拿了这个布尺哦，就专门量身体那个软的尺。好，给阿帮阿明这个量尺寸寸尺，
0: 对，
1: 尺寸。那阿明就问阿姨说：“哎，唔知我敢会使嘛替阮阿爸做一件？哦，我想要炸灯去送，炸灯去送伊。”嗯，哦，他也想到家里的爸爸哦，因为刚刚帮妈妈、帮妹妹、
0: 帮阿弟呀、啊，
1: 都买了，起码、嗯、是村阿爸，
0: 对，
1: 想要帮阿爸也做一件、哦嗯、新衣服，然后带回去送给爸爸。
0: 对，
1: 嗯，哇，这个布店也是感觉蛮好逛的，很多布料，然后可以做出很多成品。
0: 对，
1: 好。那这个从光选布料就可以看很久
0: 对、哦嗯、所以在今天这个我们当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哎、欸、你买布的时候是算一码一码
1: 一码一码，
0: 我们是说、嗯啊、我买一尺、啊、一尺太少、嗯、可能算码、嗯、
1: 做衣服的啦、啊、做衣服的大小不能用尺、嗯，
0: 对，以前我细汉的时候，阮、嗯、家有开布店
1: 啊，
0: 嘿，对，好、哦、啊，所以我会记得阮家有一支尺，嗯，好、哦，嘿，差不多
1: 木头的嘛，
0: 嘿，嘿，就是碟啊，
1: 哦哦哦，碟啊，
0: 碟啊，
1: 对，硬的，
0: 嘿，对，硬的哈，啊，伊迄个尺哈，嘿，嘿，
1: 就刚好是
0: 多好是一把，
1: 一把，
0: 嘿。印象当中可能差不多三
1: 九十公分，
0: 嘿，大概是三尺。买针布的人哈，我得看阮爸爸还是阮妈妈，都是用迄个尺量、嗯、一把、两把安尼。对，
1: 有阿芬小时候有跟妈妈去，就是选过布
0: 哦，
1: 然后做衣服。
0: 哦哟，哇，妈妈家己做诶？
1: 哎，没有，就是请师傅做。
0: 哦，家己去买布，
1: 对，
0: 提去给师傅，
1: 对，
0: 啊、哦，
1: 对，
0: 好，
1: 然后还要选来历布，
0: 啊，对，哈，有的，哈，有的布需要来历，
1: 对，
0: 对，
1: 我那个工很细，嗯、好，所以这个阿明跟阿姨，
0: 嗯，
1: 哦，应该说他们去逛完这个干妈店，
0: 嗯，
1: 然后就阿姨发现他把衣服剪掉，就误解

0: 剪掉了。所以阿姨就、嗯、因为我们也知道台北市迪化街那边跟那个永乐市场、
1: 嗯哦、
0: 是隔壁、哦、
1: 对，所以那一起、啊、真正布店很多，
0: 对、嗯哦、这个那一带就很多这种、嗯欸、小店、嗯、一个市集、
1: 哦、
0: 就可以去逛，好好、嗯、就可以逛很多东西。好，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就是要介绍这个地方啦，
1: 对，
0: 迪化街这个范围，然后有这些干妈店啦、啊、然后卖食物的食品的，然后有这个布店，那布店、嗯、你说现在去买布来做衣服真的不多、哦、但还是有
1: 啊。我想这个布店一定是要继续，因为你卖成衣的伊嘛是需要补、嗯，
0: 对，
1: 所以我想是，嗯、当然咱家己啊要去买布来做哦，嗯、这哈、啊，这
0: 可以像他前面讲到这个做那种小东西啦，
1: 对、
0: 嗯、哦，盘呀啦、嗯，哦，什么金包啊啦，塑袋呀啦，闽抓龙，
1: 嗯。对，所以我有一摆，阮啊，阮啊同学会的时阵，阮其中的有一个啊，一个同学就讲，哎、欸，恁有啥物人，恁那是无爱穿的牛仔裤，退、
0: 嗯、
1: 来，我会当甲恁改做，啊，甲恁做一个牌呀、嗯。
0: 啊，
1: 对，对，哦，真高，
0: 可以发挥不同的创意。嗯、好，那这个布呢的算法。嗯哦、就是几巴几巴，
1: 对、
0: 嗯哦、那也会因着布料的这个材质啦、哦、制成的过程不同，那这个价钱也不一样 哦
1: 当然、嗯、当然，
0: 所以这个米摩阿布跟头前那个米阿布、嗯、
1: 对、哦嗯、还是那个牛阿布、哦、对，
0: 米布牛阿布
1: 对、哦啊，即嘛种类愈来愈侪吼，所以有啥物弄诶？我其实阮较早细汉咧是阮咧啊学生诶制服，拢叫做泰铢弄。
0: 对，尼龙的加入这个化学这个塑料，就有不同的尺、嗯、不同成分呐、啊。
1: 对，
0: 那现在又有什么凉感呐、
1: 啊？
0: 伸缩啊，弹性啊、嗯、等等的、啊、然后就有不同用途，可以用在不同物品上面的布料、
1: 嗯、
0: 然后这个挂灰镜就是戴老花眼镜的腮乎布点腮乎可能也是头家啦、嗯、
1: 对，
0: 好，
1: 对，因为要去啊，要去做衫、嗯哦，对，所以得爱量寸尺，
0: 嗯，啊、
1: 哦，对，所以量寸尺是用布尺，
0: 对，布尺，哦，软的布，软的尺，
1: 对，
0: 嗯，对，量身用的软的尺，
1: 嗯，
0: 布尺，布的，嗯，他讲布尺，哦，就是软的，啊，量身用的，
1: 对，
0: 那量布用的是要硬的，
1: 哎呀。对，
0: 长的硬的尺，
1: 嗯，
0: 好，那阿昏以为是木头做的，但是譬如这说那个应该是竹子做的，
1: 竹子做的，嗯，对，
0: 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Say》这一本绘本的这个部分，从、
1: 嗯、
0: 他一开始去到台北，然后找到表弟表妹家，
1: 嗯、
0: 然后去逛了这个胖嗲。哦、然后现在又去了胖点之后还有这个气架、
1: 嗯、
0: 各种药材的地方、哦、试吃了这个八仙果、
1: 嗯、
0: 八仙果、
1: 啊、
0: 然后又去了这个干妈店买了很多的什么、土豆啦蒜头啦桂枝瓜啊细鼠、哦、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小零嘴都叫细鼠，
1: 是、
0: 嗯、不管是鸡鸭藤、嗯、棒棒糖、嗯、或者是永乐多、
1: 嗯、
0: 养乐多还有饼糕、
1: 嗯、
0: 然后这个梅梅哥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还听到这个
1: 食零食能零
0: 食能零食能零熟的蛋的乳 蛮特别，
1: 有加牛奶，
0: 对，有加牛奶，所以它是鸡蛋加牛奶，
1: 鸡蛋牛奶
0: 的意思。

0: 哎，对，
1: 然后是布丁，
0: 雪人零
1: 零。啊，琼尼藤阿辉小时候就知道了，就是口香糖。
0: 对，
1: 那豆干啊，哦，拿木奶啊，就是弹珠汽水。然后个金生丁就是蜜饯，
0: 对，
1: 然后金柑藤，
0: 对，
1: 藤柑嘛，
0: 金柑嘛，或者是金柑，
1: 嗯。好，那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部分。嗯、最后，他到底带了哪些东西回家呢？
0: 所以他若踅街踅了哦，我想啊，嗯、可能要回去哈，哎、嗯，有哪哎，
1: 大包小包，
0: 对，大包小包，有影，哎，对。啊，所以他安怎回去？
1: 嗯，
0: 哦，哎，安尼难得老来后抓，
1: 嗯，啊、哦，或者是这个。迪化街那一带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好，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分享这个，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子游说齐宣王来推行王道政治。好，这一件事情呢，今天要听到的是孟子高明的辩论策略。

0: 善用的叫做顺势引导，它其实是从齐宣王的私欲来出发，私欲包含了齐宣王好色、好玩乐。但是孟子他不是用批判的，他反而转化成要与民同乐这样子的施政理念，来强调将个人的享受扩展到全民来共享，而体现了儒家人性本善出发的政治理想。但是呢，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到他批判了孟子的论述，其实逻辑有一点问题耶，例如混淆了个人的欲望还有公共资源的分配，并且回避了其实在现实中资源有限啊，会有利益冲突啊，并且呢，其实孟子透过了道德期待来强化了说服力，但是实践这件事情仍然必须君主自觉，其实很难保证会落实。而在今天的结论呢，我们同样的有听到了这个千年回眸在以古见今，这个延伸到了现代的政治，以目前许多人说世界强权好像成了世界乱源哦。以美国为例，指出了制度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制衡人性的私欲，会导致了正义公义是被扭曲的，而凸显了其实理想政治跟现实之间的落差还有障碍。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主题是王道，孟子精心设计的攻防战。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政治的整个历程，是孟子政治论辩的经典之作。从呢一开始见面，孟子举以羊易牛这件事，就已经不着痕迹的对让齐宣王对仁政产生了兴趣。孟子运用现代教育心理学上顺势力导、认知重组与正向强化等等策略，将齐宣王本来是个人的一个私欲，把它导向王道和仁政，让齐宣王将个人的享受提升到一种共享的层次。于是人性的需求被引导为与民同乐的施政原则时，其实展现了一种高度现实感与理想性的结合。孟子辩论确实精彩，我们来欣赏一下孟子的舌菜莲花吧。孟子和齐宣王第一次见面，孟子举的是以羊易牛这个例子。他说，我从胡亥那儿听到大王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啊，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道，这牛是要叫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准备呢用他的血涂在钟上，举行信钟之祭呀。这什么意思呢？信钟就是以牛和羊等牲畜的鲜血涂抹在新做好的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的保佑。您就说把它放了吧，你看他那么恐惧，那么害怕，我不忍心看。他又什么事都没做，为什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亡呢？那个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把信中的仪式废掉吗？大王您就说，信中是个神圣的仪式，怎么可以废除呢？这样吧，拿只羊来换他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这件事呢，其实百姓都私下非议，他们认为宣王是吝啬。宣王也觉得自己很傻，因为这件事情没什么道理。以羊易牛去信中，除了羊比较便宜，牛比较贵，他们价钱贵贱不同外，都是两条。

逃命呢？如果痛惜牛没有罪过却要死，羊也没罪呀。所以呢，宣王不见得想谈这件事。但是孟子问了，宣王就坦然相告。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看到了宣王本质的真诚，也就启动了孟子和宣王之后频繁的互动。但是呢，孟子能从这件事情引申到不忍人之心，而从不忍人之心是人之端也，引申到宣王能够实施仁政，这是齐宣王没有想到的。但是呢，也让齐宣王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可能性。那么齐宣王呢，就产生了探究的兴趣。而孟子呢，能够如此顺理成章的进行这样的连结，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呢，这本就符合孟子性善的理论，所以后来几次对话中间，孟子都能够根据现场的事实，然后做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看另外一次是呢，由齐宣王好乐，然后呢讨论到仁政实施的可能性。这一件事情呢，是从庄鲍来跟孟子讨论到宣王好乐，从这里发端的。庄鲍呢是宣王的一个近臣，他对孟子说，前两天我看到了齐王，齐王告诉我他喜欢音乐，喜欢音乐是好还是不好，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来特别来向夫子请教。齐王说他喜欢音乐，究竟好不好呢？孟子说，如果大王真的喜欢音乐，喜欢到了极点，那齐国就可以治理的接近王道了。改天，孟子呢，见到齐王时，就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大王，您曾经跟庄鲍先生说您喜欢音乐，有这件事吗？齐王脸色变得很尴尬，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夫子，我先跟您坦诚，我不是喜欢先王那种高雅的音乐，所谓什么齐宋、鲁宋、商宋、这个周宋啦，或者是大雅、小雅啦，我只是喜欢现在齐国一些流行的音乐罢了。孟子就说，大王，你真的喜欢音乐，就可以把齐国治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就可以达到仁政的标准了。至于你喜欢的是你齐国流行音乐，还是古代的这个圣王的音乐，那是没有差别的。哎，齐王又有兴趣了，他就说，你可以说给我听听这是什么道理吗？孟子就说，大王，你是喜欢一个人欣赏音乐，还喜欢跟大家一块欣赏音乐，你觉得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我喜欢跟大家一起欣赏音乐。孟子说，你是喜欢跟少数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还喜欢跟大家在一起欣赏音乐，你觉得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我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齐王是真的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所以他每次呢欣赏呢，齐王这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其实欣赏音乐独乐乐，很多时候确实不若与众乐乐。与众乐乐是一种与人的连结，就好像呢我们现在歌星开演唱会，那么当你跟这个歌迷们，他与周遭的人一起参加演唱会，一起兴奋落泪，会加强呢情绪的反应，快乐的强度远高于独自欣赏。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周杰伦啊、周深啊、刘德华，他们演唱会的门票再贵也是秒杀，那就是一种与众乐乐的快乐感。那么孟子呢，听到宣王说喜欢与众乐乐，他就说了，那我就跟大王谈谈音乐吧。大王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快乐，可是呢，如今大王你在这里欣赏音乐，老百姓听见你的钟鼓乐

乐声音，都是愁眉苦脸，说我们的国王喜欢欣赏音乐，为什么我们生活却是如此极端痛苦呢？反差怎么那么大呢？我们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我们为什么那么苦呢？又譬如大王，您现在呢喜欢打猎，可是呢每次老百姓听见大王你车马的声音，看到呢你羽毛这种装饰，就会愁眉苦脸的说，我们的国王喜欢打猎，却为什么让我们生活得如此痛苦呢？我们父子都不能相见，我们兄弟妻子离散。所以大王，您欣赏音乐，您喜欢打猎，你喜欢与民同乐，可是呢人民并不能跟你一起分享快乐啊。大王，你不如想想看，假如今天你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你的钟鼓管乐之声都开心，然后呢说，哎呀，我们的王应该是身体非常强壮，心情非常愉悦吧，否则他怎么能如此快乐地欣赏音乐呢？太好了。假设大王你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你的车马之声，看见了羽毛装饰的美丽，大家就很高兴地说，哎呀，我们的王现在是身体强壮，心情愉悦吧，否则他怎么能这么开心地打猎呢？百姓会开心的原因没有别的，而是因为呢他们生活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会跟你一起分享快乐。所以我才说，大王，您真正欣赏音乐，喜欢音乐，喜欢与众乐乐的话，你就应该跟百姓同乐。真的到了那一天能跟百姓同乐，你就呢真的是施行王道，你就能够非常顺利的统一天下呀。孟子呢跟宣王讨论到王道政治，他从来不直接否定宣王的个人欲望，他反而是巧妙的转化，将宣王的这种人性需求引导为与民同乐的施政原则。这个策略不仅反映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精神，也揭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如何在现实条件中落实的可能性。下面几章孟子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呈现这种呢仁政的核心价值。这一次呢是齐宣王他主动问孟子，他问孟子说，周文王的园林有70平方里，有这件事吗？孟子就回答说，我看古代的文献上是记载文王的园林确实有70平方里。齐宣王说，真的有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嫌他太小呢。宣王说，我的园林只有40平方里，百姓还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70平方里，这是开放的，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去那里割草，可以去砍柴，也可以去捕鸟，也可以去打猎。文王是跟百姓一起分享园林的，所以百姓嫌他小，不是很合理吗？至于贵国的园林，当我最初来的时候，我就问明了国家有哪些重要的刑罚和禁令。我听说在国都的郊关内有40里方圆的园林，谁杀了里面的麋鹿，就要被判跟杀人一样的死罪。这样看来，这方圆40里的园林简直是在国都之内挖了个陷阱，老百姓一不小心误到其中，搞不好呢就会受刑而死。那百姓觉得这个园林太大，不是也很合理吗？又有一次，齐宣王呢又问孟子，他说，有人建议我拆掉明堂，也就是呢天子接见诸侯的宫殿，你觉得我是应该拆掉明堂呢，还是不要拆掉明堂呢？孟子就说，明堂是个什么地方？它是个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
如果你

想施行王道，想施行仁政，你就可以不必拆掉明堂。齐宣王就问，请问什么是王政？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农民每年缴的税率是九分收成中间抽一分，官员的俸禄是世代承袭的，至于呢海关和集市，他们只稽查货物，看看有无违禁，他们不征税的。湖泊和鱼池都是开放给全国人民可以去捕鱼的，犯罪的人他的刑罚不会连累到妻儿，鳏寡孤独的人都会被照顾。什么叫鳏呢？就是老了还没有妻子的叫鳏，老了没有丈夫的叫寡，老了没有孩子的叫独，孩子还小就失去了父亲叫孤。文王说，这四种人是天下最无助、最无处伸冤的人，所以呢，文王施行仁政，一定是先照顾这四种人。所以《诗经》里面曾经说，有钱人的日子还过得去，可怜的是那些孤苦无伶仃的人呀。所以孤苦伶仃的人一定要被照顾到，这就是王政。宣王感叹地说，哎，说得太好了。孟子说，大王，你既然认为这样子是好，文王这样子做是对，那为什么您不实行呢？实施呢？齐宣王就尴尬地说，哎呀，因为我有一个毛病，我这个人就是贪财呀。孟子说，贪财没有什么不好啊，从前周朝的祖先周公刘他也爱好财物，诗经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他说呢，当公刘他要出征的时候，他会先堆满粮仓，装满谷仓，备好干粮，装进袋子里，他才呢出征。出征是为了安邦定国，大家张弓搭箭，拿起斧头才开始出发。所以留守的人呢，他有粮食可以吃，行军的人他有干粮可以吃，这样才能够出兵远行。大王，您如果爱好财物，你能想到让百姓也能积蓄财富，这对你施行王道有什么妨碍呢？宣王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这个人好色。孟子回答，好色好啊，从前呢周人的先祖太王他也很好色，太王是非常爱他的妃子的，诗经中也这么记载，他说呢，太王骨弓胆斧，他清晨起来就骑马奔驰，他沿着西边的水岸来到岐山脚下，他总带着他的妻子江女，他们在一起巡视，并且呢营造住所。在骨弓胆斧的时候，室内没有适龄未嫁的怨女，室外没有适龄未娶的官夫。大王，您如果爱好女色，你想到让百姓也能男有份女有归，这对您施行王政有什么妨碍呢？这几个章节都有个共同点，孟子对人性好财物好女色的本能是完全肯定的，他认为只要是人就有欲望，君王也不例外。所以呢，齐宣王坦言自己好色好货好乐，如果呢是从传统道德观来批判，这些都可能被认为是君王失德。可是孟子完全没有斥责，而是顺势而为，他指出呢，问题不在于君王好，而在于是否独享。例如呢，在好色的问题上，孟子就以《诗经》为例，他说

呢，古代的明君也都爱他的妻，爱他的妾，但他能使天下男有份，女有归，男男女女各得其所，婚姻事实，家庭安定。换言之，君王若能由个人的情感推而及与百姓共享，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成家立业，那么好色好货不仅无害，反而是施政的动力。至于好货这方面，孟子就更进一步发了一个所谓经济正义的观点。齐宣王喜欢财货，原本呢，有人会把它导向聚敛剥削，但孟子呢，把它转化为关注民生的一个契机。他说，如果君王真的是喜欢财富，就应当思考如何让百姓也能富足，而非仅仅满足于自己在宫廷上的开支富裕而已。这与孟子一贯主张的治民之产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就是国家应该保障人民基本的生计，让每个老百姓都养足以侍父母，抚足以恤妻子，家庭呢，长幼三代都能够呢安居乐业。因此，君王好货，如果能够转化为促进农业发展、减轻赋税、均衡资源的政策，这就是实现王道非常重要的一环。至于皓月，孟子提出，皓月就应该转化为一种感染力。他指出，音乐跟娱乐是人之常情，但倘若呢，音乐只有在宫廷能享受，与民隔绝，你就会引起人民的怨怼。如果呢，能够把推行成一种公众的愉悦，让百姓都能够参与节庆，都能够欣赏音乐，那就可以达成上下同乐的一个境界。这正是与民同乐的核心精神。孟子呢，借此强调，政治不仅在于制度与法令，更在于情感的连结与共享的幸福感。当人民感受到君王是与自己生活在同样一个生活世界中，政治的正当性自然就建立了。孟子的论述皆体现了术道，也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他从来没有要求君王压抑他的本性，而是希望君王把个人情感扩展为一种公共的关怀。这种方法，较之于单纯的道德说教，更具有呢说服力与可行性。同时，这也反映出儒家政治的一种基本信念，就是说，政治好坏的根本在于人心，而人心呢，是可以透过适当的引导，让它向善去发展。倘若能将宣王好货、好色、好乐这些看似与王道相悖的私欲，转化为一种与民同乐的政治基础，王道政治2500年前就进行实验了。但是我们听到孟子的论述，经常是气场满满、正义凛然。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现代语言逻辑上去细究，其实都有某种牵强。具体解释，因为它其实孟子的论述经常存有概念偷换的问题。首先，孟子是将私人的感官与欲望与公共的资源分配把它混为一谈的。这个语言陷阱是在于，齐宣王的好色，他是追求个人的感官的满足，而百姓的男有份、女有归、男婚女嫁，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稳定。这两者在本质上不是同一件事。其次，资源是有限的。孟子的论点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重点：君王追求私欲。与百姓追求幸福生活是否冲突啊？现实是，君王倘若过度的好货，譬如
他要征收重税来盖公

殿，那么必然是以剥夺百姓的财富来达到他自己私欲的满足的。孟子呢，避而不谈这中间公私资源的一种竞争，只强调最后可以呢同乐的心理状态。那么事实上，他并没有解决钱从哪里来的分配矛盾。那么是孟子不知道他理论中存了漏洞吗？不是的，孟子是借这种不谈资源竞争来进行道德绑架。孟子呢，一开始以羊一牛这件事上，他就赞许齐宣王是个仁君，因为呢，宣王有不忍人之心。你既然对牛都能感到不忍，你对人更应该有不忍人之心呐、啊。所以就是用不忍人之心作为一个基础，来推展开整个仁政的铺陈。既然你是仁君，你当然是有恻隐之心，你当然是有是非之心。那么如果你只知爱牛却不知爱民，那就是你不为也，非不能也。而齐宣王随着孟子的诱导进入一种仁君的情境逻辑，他只能一路不断点头。但是宣王的内心是真的愿意心服口服去做吗？我们看看齐宣王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根据历史文献，宣王是一个好大喜功、复杂又矛盾的人。譬如滥竽充数，这一个呢成语就是来自于齐宣王。他喜欢听吹竽的合奏，但他喜欢大规模的排场，所以每次呢吹竽，一个大乐队是有300人一起吹的，因此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才能够在其中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呢，其实就反映了宣王重视排场的特性。宣王呢，他又在稷下学宫招贤纳士，礼遇呢包括孟子等这些学者，这是他显示开明、愿意听取建议的一面。因此呢，宣王在与颜处对话的时候，颜处呢是谁啊？他是齐国的一个处士，就是他是一个隐士。他曾经跟宣王争论说，一个士跟国君谁比较尊贵，他认为呢士比国君尊贵。那么宣王虽然对于士比国君尊贵的这种说法感到很诧异，可是他对于呢颜处的说法是表现出尊重的态度，所以呢这显示宣王具有一定的雅量。但是这只是个雅量，不是他的内心最核心的价值观。他内心的核心价值是想称霸的，他向往的是春秋时代齐桓公的那种霸业。可是霸业和传统的仁义之道是矛盾的，所以呢每次当孟子提到这些问题，他经常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无法反驳孟子理路清晰一致的仁义之道，而道王政，而道呢仁政，而道王道。他喜欢呢仁政王道这些虚名，但他不想付出代价。就像呢一个贪玩的学生，他喜欢第一名啊，可是他不想呢日夜努力读书啊，因为打电动、逛夜店、飙车才是他真正的爱好。所以呢齐宣王每次孟子一谈的时候，他就提醒孟子，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我好乐，我好色，我好火。孟子呢再会辩论，理想再好，最终呢他还是得君王真的愿意自我提升啊。如果呢君王事实上他缺乏道德自觉，也不愿意呢为此付出代价，即使孟子有再高明的说辞，也难以真正落实王道啊。而这种私欲和公义

这种选择是要实行仁政、实行王道时最困难的部分。不但孟子如此，古今中外几千年来能通过这种测试的统治者真是屈指可数。无论是专制时代的君王，亦或是民主时代的总统，都一样。从西元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他就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民主、机会均等。我们称它为美国梦，而这种美国梦曾经为举世的人所仰望。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生长在美国，然后呢，能够呢做这样的美国梦。但是现在的美国已经面临了严重的侵蚀与变质，这所谓的美国梦已经在与现实剧烈冲突拉扯中隐而不显。机会均等曾经是美国的核心理念，但是过去5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持续性的萎缩，底层50%的人民平均所得是停滞不前的，但是财富阶层的顶层，他的收入则年年大幅增长。这种财富的两极化，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的流动性下降。基本上来说，你生来是什么人，大概率的，你一辈子就是这个阶层的人。机会均等已经成为一个梦想。美国也有选举制度，但是呢，今天许多人认为选举已经沦为金字塔顶端的游戏，选举早已被金钱和利益集团所绑架，所谓的民主早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在美国历史上，它起家于对原住民的掠夺，而长期的种族主义、结构性歧视以及这种掠夺，一直与它的自由平等理想并存。但是这种不公平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呢，也愈行严重。这些年来，意识形态两极化使跨党派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政治人物为了争取特定选民，不惜煽动民粹，破坏了建国时那些元老所遵从的理性共和的体制。川普上台后，这种歧义更是摆上了台面的明面化，社会价值明显分裂，选民也明显分裂。至于国际间，美国为了维持他的经济利益和霸权，他采取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他用军事干预来维持他的美元霸权，借此掌控全世界。这种行为已经被公认为违反了建国时代他的那些元老们所谓反抗暴政的初衷，基本上它已经变成某种暴政。媒体号称第四权，可是这是曾经。在尼克森时代，水门事件是媒体第四权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但是现代这舆论已经被操控，虚假的资讯泛滥，降低了公众对所谓的舆论体制的信任，更加剧了社会的分崩离析。我们上述的所有弊端，事实上都和统治阶层者无法把个人私欲转化为公益相关。这正是经典的人性与制度对抗的失败。美国开国元勋很清楚统治者会有私欲，所以他们的设计逻辑是用野心对抗野心。

可是这种对人性本恶的防御机制今天已经失灵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状况完全跟这种理想是没有办法呢整合的。在理想上，制度应该迫使有私心的人为了保住权力不得不去争取大众支持，进而把私心转化成公益。但现实是，当政客发现透过煽动对立或服务金主能更轻松地保住权力时，制度的约束力就失灵了，私欲不再转化为公益，而是转化为对制度的专营。而当政治变成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包括了他在位时掌握了权力，退休后的游说工作顾问职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收益，这时候统治者的首要目标就变成了连任与累积政商资源。于是为了短期的选举利益，执政者刻意回避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美债。美债现在已经超越了39兆，它沉重的利息负担导致了它整个美元的信任度在国际间是下降的。譬如气候，眼看着就突破这个上下 2.0， 结果呢，执政者却避而不视。又譬如基础建设，美国基础建设几乎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程度，可是执政者却回避基础建设的落后。这些长远的公众利益在4年1度或2年1度的选战循环中完全被彻底稀释了。统治者更倾向于把私欲包装成对特定群体的正义。现在政客已经很少谈论全体国民的共同善良，只强调我的支持者想听什么。当统治者把私欲包装成帮我的群众复仇，公益就变成了排他性的工具，而非普世价值。川普总统的表现就是最佳例证。川普总统的执政风格与行为，被许多政治学者视为私欲与公益断裂的典型案例。首先，野心对抗野心的机制失效了。美国开国元勋曾经设想政客会为了权力而接受制度的制衡，但川普多次挑战体制的红线，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但他却都安然过关。他又拒绝利益回避，他上任后未将自己庞大的家族企业交给盲目信托，这导致他个人的生意如川普饭店、高尔夫球场和国家外交政策制度之间存在有严重的利益冲突的疑虑，他却呢完全置之不理。他更挑战权力制衡，他曾公开表示作为三军统帅，除了自己的道德观外，没有任何机制能阻止他的行动。川普又将总统职位视为一种交易式的权利，而非传统意义上总统是为公众服务。他的政策完全偏向利益团体。他在第一任的时候才推动大规模的减税，被批评者认为是向富豪金主输送利益，进一步恶化了贫富差距。第二任他又透过行政命令快速推动选战承诺，其中一些措施被认为是服务特定支持者与金主，而非基于国家长远公益的专业考量。川普更擅长把个人私欲转化为群体的仇恨，他将公益简化为我们获胜啦。他善于煽动对立，把煽动对立化身成权力基础。他将媒体、移民、司法机关与政敌都把它标签化，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0: 这种我们对他们的煽动性修辞成功凝聚了他的始终支持者，却彻底瓦解了寻求共同良善的政治对话基础。他频繁的指控不利于己的资讯为假新闻或政治猎物，这让他的支持者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使公义呢不再有客观的标准，而仅取决于对领袖是否忠诚。在川普身上，统治者的私欲包括金钱利益、个人虚荣、权力延续，并未透过制度转化为全民的公义，反而成为撕裂社会、弱化法治机制的推动力。2000多年前，孟子实施王道政治的艰难处，也是300多年前美国开国元勋的艰难呐。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来了一位来宾，哇，他的颜值特好啊，但是我们是同年哦，所以我们真的是他有保养有差。那今天的来宾要带我们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上回也有讨论过这样的主题，叫中亚哈。那今天的来宾叫宋佩芬，宋佩芬女士，她非常的厉害，已经退休了哈。那我还在拼命的工作啊。那她退休之后，听说已经玩了100多个国家，哇，真是令人羡慕。那今天佩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因为她刚出了一本很特别的书，叫《中亚我见我得》。那中亚上一次我们有访问过另外一位男生的男士，他去5国45天啊。今天呢，我们要请佩芬来告诉我们啊，他中亚去了几国，然后几天。

0: 以及为什么他会出了一本书、哦、我觉得去玩就好，为什么还要出一本书呢？叫《钟摇我见我的》，而且上面他还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不负责任之啊，钟摇我见我得。好，我们要欢迎今天的这本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跟大家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佩芬，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个节目跟永瑶对谈，谈谈我的新书不负责任之钟摇我见我得。
0: 好，我很有兴趣是说我见我得的下面还有一行字，里面有两个字我不太了解，雪山我可以想象，草原我可以想象，沙漠我可以想象，丝路，什么叫丝路？然后蓝顶呢？这个特别的名词，或许有些人，包括我在内，可能不太理解。可不可以请佩芬帮我们解惑一下？
1: 丝路蓝顶，丝路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丝路这个名词。
0: 对，
1: 他讲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交通贸易的通道。
0: 是。
1: 那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说丝路是一条路，但是呢，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0: 、
1: 它其实是一个交通网，就是比较像蜘蛛网一样、
0: okay、
1: 是一个四通八达的网、
0: 嗯、
1: 那其实呢，丝路也不仅仅是贩卖或者运输丝的道路、
0: 嗯、
1: 而是各式各样的货物、
0: 啊、
1: 大家互通有无、
0: 嗯
1: 啊、从 A 运到 B、嗯、然后 B 运到 C、啊、就是这样以此类推，整个网这样 推下去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所以亚洲到欧洲，
1: 对，
0: 一定会经过 这几个国家。
1: 对，没错、
0: okay、
1: 这是。
0: 那为什么这叫丝路蓝顶？
1: 蓝顶这就要回到那个中亚地区的宗教、宗教我们知道中亚地区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就是回教、
0: 嗯嗯、
1: 那回教呢有清真寺、
0: 嗯
1: 啊、就是有伊斯兰学校有清真寺啊什么，但是清真寺呢通常就是有一个圆顶、
0: okay、
1: 然后通常就是蓝色的顶，所以我们叫做蓝顶、
0: okay, 哦、所以很快的可不可以请佩芬跟我们说明一下，你所经过的这中亚大概这几国五国，还是你有去过更多的国、啊、它的差异，虽然您说都是伊斯兰教，是不是都是伊斯兰教呢？还是不尽然？然后它的各国的差异，比如说语言啊，或者是文字啊，或者是服装啊，或者是钱币啊，哈。
1: 哇，中亚呢，基本上我们讲中亚五国，就是指哈萨克。或者说哈萨克斯坦，那我们就简称哈萨克、
0: 嗯、
1: 然后吉尔吉斯斯坦，然后塔吉克斯坦、
0: 嗯、
1: 乌兹别克斯坦跟土库曼斯坦、
0: 嗯、
1: 那通常我们就简略一点，就不要讲那个斯坦、
0: 嗯、
1: 斯坦两个字其实就是什么什么之 地、
0: 啊、
1: 或者什么什么之土、
0: 啊、
1: 之国的意思、
0: 啊、
1: 对，那所谓哈萨克斯坦就是哈萨克人之地、
0: 啊、
1: 所以以此类推，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人之地，所以就是以种族来说，就是这个种族人的土地。
0: OK，
1: 对。
0: 那个种族你经历过这五国哈，他的面貌或者是血统，他们真是差异那么大吗？还是也不一定？
1: 差异当然是没有那么大，因为对我们来讲，就像一般西方人看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他说哎，看起来都一样，就脸都扁扁的、
0: 嗯、
1: 对对，就像我们看他们也是看起来好像也都一样，可是他们自己应该是分得出来，因为毕竟有是有血统方面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看起来是看不太出个所以然，虽然说有时候想这个人长得有点像俄国人，或者这个长得有点像蒙古人、
0: 嗯、
1: 或者这个长得有像土耳其人之类的、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比较鼻子高一点啦，眼睛深一点啦，就是轮廓比较分明一点的、
0: 嗯、
1: 立体一点。
0: OK，
1: 对。
0: 那这五国，你这样走过，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你最印象最深刻的这些差异。
1: 印象最深的差异、啊，它其实呢，这五个种族呢，其实它就是有五个不同的语言。对，所以说哈萨克人他讲哈萨克语，就是他们的民族语言。
0: 嗯，
1: 定为是他们的国。

0: 语啊，就是现在的国语。那以前因为他们在1991年独立之前都是属于苏联，对，所以在苏联的时期呢，是俄文是他们互相共通的语言，
1: 是的，
0: 对。但是基本上他们各族有各族的语言，所以像吉尔吉斯有吉尔吉斯语，好，然后那个塔吉克有塔吉克语，所以他们有各自的语言。现在当然是以各自的语言为国语，那有时候是以跟那个他们的各种族的语言跟俄语并行这样子的，有的国家啦，
1: 是，
0: 对。
1: 好，因为我大家如果有看这个地图的话，那哈萨克是非常非常大，
0: 很大，对，
1: 很大哈。然后下哈萨克的往下走，才有那个乌兹别克跟吉尔吉斯啊。那再往下就是那两个比较小一点的国家。啊，说到小呢，也不是很小哈，因为我们生活在台湾，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更小一点。好的，所以在你的书里面，我看见开门见山哦。你就会比较这中亚这几国的不一样，你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你 catch 到的那个不一样是哪些。
0: 其实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很多地方又有类似的地方，譬如说就说啊，刚刚讲的语言，虽然说他们是不同的种族的语言，但是他们的语言啊，就是像哈萨克啊，乌兹别克啊，吉尔吉斯啊，跟土库曼其实都是突厥语系，就是跟土耳其一样是突厥语系。但是那个塔吉克呢，它是波斯语系。波斯语系就是像伊朗就是波斯语系。但是呢，因为这五个种族在中亚这个地方呢，已经历经了等于几千年了，都一直在这边，大家也融合了。所以虽然说他们的语言不一样，但是又有一些共通的那个语词。
1: Okay.
0: 当然，他们彼此沟通还是但没有办法说
1: 很
0: 流利、很通顺，但是有一些用法可能又是一样的。对，那就像说我们讲台语、讲客家话，平常可能也是听不太懂，可是实际上有一些词也是相通的，
1: 声音很像，
0: 对，对，也是相通的，类似这样子。所以就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1: Okay.
0: 对。
1: 那这样的过程，你觉得在这五国，你怎么进，你怎么出啊？
0: 怎么进，怎么出？
1: 你从哪一国先开始玩，然后玩到哪一国才乖高兴兴的离开这中亚五国？
0: 其实呢，中亚五国呢，我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一开始呢，我本来是报名是五国的，可是因为疫情期间就封闭了嘛，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有两个国家开放了，然后后来说啊，有三个开放了，那旅行社问我们去不去，我就想说去。那另外两个就之后再去。那等我们要去的时候呢，第四个又开放了，所以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只去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跟那个乌兹别克。但是呢，你知道少了一个呢，心里就是有一个挂念。
1: 挂念。
0: 哎，心心念念就想说啊，就少这么一个。所以后来我又再去了一次，把土库曼补足了。
1: Okay.
0: 所以我去了两次，所以五国我都去了。
1: 太棒了。好。太棒了，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你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是说他们这样的这五国哈，看看食物，宗教很像吧，还是宗教也不一样？
0: 宗教其实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
1: 食物会因为从他们最北的哈萨克到最南的。
0: 食物的话其实也是蛮类似的，那个区域的出产的东西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对，那尤其是譬如说像肉类的话，就是以羊肉为主食。那这个是五国都差不多的。对，然后蔬菜的话，基本那个区域出产的蔬菜也就是番茄啊、黄瓜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对，其实也是蛮类似的。
1: 绿色的蔬菜倒比较少。还是也是有，
0: 也是有啦，但是就是相对来讲，他们菜色并没有那么多，不像说我们就是很多元性这样子。对，
1: 在那个地方有鹰嘴豆吗？
0: 我是没注意。
1: 所以在旅行的过程啊，食物。

0: 住的安排，或你怎么去寻找每一餐每一餐？还是旅行社已经帮你
1: 排？旅行社因为可能想
0: 一定啊，华人都要吃中餐。
1: 哦，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吃过一顿中餐
0: 啊，太好，
1: 我们都是吃他们当地的食物。
0: 嗯哼，
1: 那老实讲呢，我是觉得他们当地食物其实还蛮对味的，
0: 哦、
1: 那个口味上面来讲，并不会觉得说太陌生。
0: 哦，
1: 然后味道也都还蛮好吃的，而且他们算是、哦、虽然说哎，怎么讲？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么过多的什么加工食品、
0: oh, okay.
1: 就是比较原食材
0: okay,
1: 对、哦、所以我感觉吃起来还蛮新鲜然后、
0: okay.
1: 对就是吃食物的原味顶多是他们加一些香料之类的、
0: uh-huh.
1: 对就是都是很自然的东西、
0: okay.
1: 对不像说我们现代人吃了很多加工东西就都不晓得在吃什么但是你在那边你知道你在吃什么
0: 好还有你整个来讲就是你书的封皮说雪山草原沙漠丝路蓝顶这个感觉它的地形地貌差异非常大、
1: 嗯、差异非常的大
0: 所以你、行李要怎么带可以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如果真的要去这五国的话行李应该怎么带会不会热的要死然后冷的要死或者是一天有四季这样、
1: 还不至于那基本上呢虽然说这个区域算是蛮大的那但是因为旅行嘛你一般就是 layers 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
0: 嗯、
1: 好穿好脱、
0: 嗯、
1: 热你就脱、
0: 嗯、
1: 冷你就穿、
0: 嗯、
1: 所以不要说带很多厚重东西那是不需要的而且基本上去这边、旅行它是等于是有季节性的就是看你去的季节一般来讲是春秋
0: OK
1: 对所以这个季节算是最适合去那边旅行的时候、
0: okay.
1: 因为冬天去可能又太冷、
0: mm-hmm.
1: 夏天可能又太热、
0: mm-hmm.
1: 所以春秋是最适宜去那边旅行的季节那一般来讲春秋的话大概就是 T 恤啦顶多加夹克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所以应该衣服不会太厚重
0: OK 那中观来讲你觉得他们对旅客和观光客的亲切度如何会不会很因为如果去比如说南欧啊法国啊有很多小偷好然后呢也会有以前比较感觉落后一点点的开发中国家某些时间里面你游览车下车就一堆小朋友要围着你要什么要卖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中观这五国你觉得他们对观光客的友善程度怎么样、嗯、
1: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五国因为他们非常的和善
0: OK
1: 对那当然也不至于说会有一下车就一群人围过来也不会像这样子、对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可能长得就是跟他们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对我们还蛮好奇的、
0: 哦、
1: 对那就是常常我们会碰到说想跟我们合照的、
0: 哦、
1: 请求这样子、
0: 哦、
1: 就希望跟我们合照、
0: 哦、
1: 那我真的合照了很多张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人来问我说可不可以跟我们合照、哦、那
0: 可能你的颜值太好了所以
1: 这样、没有没有其实他们更喜欢找我先生
0: 啊、哦，是啊、哦、
1: 对尤其是那个女生她好喜欢找我先生、
0: 哦嗯、
1: 对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算是很和善、
0: okay.
1: 然后至于说小偷嘛我觉得好像也还应该通常出门旅行就是自己小 心,
0: 小心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区域来讲第一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
0: okay.
1: 那可能就是罚则比较严格一
0: 点, 格一
1: 点对、哦、那我倒是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0: OK
1: 对
0: 好的我们要请你开始带领我们第一个国家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哦、第一个国家是最大的那个国
1: 对哈萨克斯
0: 哈萨克很大一个国
1: 对,、
0: 哦、
1: 对
0: 那你哈萨克在这本书里面也写的非常多你可不可以挑一章、哦、你觉得、哎、里面 你有什么好笑的啦温馨的啦、哦、或者觉得很唐突的
1: 不是唐突我来分享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嗯、那就是我们二之三、第就是哈萨克那一章里面、第三篇就是讲那个游牧民族也 吹风笛、就是对，就是我们去参观在阿拉木图啊，我们去参观一个叫做那个乐器博物馆。
0: OK，
1: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

0: 乐器，长得就像苏格兰那个风笛一样。对，然后但是呢，他说他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民族乐器，而且是出土的文物这样子。
1: 是哦，
0: 所以就觉得哎，很特别哦。那个同样在苏格兰，真的非常类似，两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类似。然后，可是，在相距这么远的地方，居然有类似的东西，所以就会想说，到底是从这边传过去，还是那边传过来，还是说大家有志一同，就都发明了这种乐器？那更有趣的是，因为后来我又去了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跟那个乔治亚这个国家，就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乐器，对，但形状就不太一样。他们就真的是一只羊，你可以看到羊的形状这样子。但是在哈萨克跟在那个苏格兰的两个，就是真的非常的相像。
1: 嗯哼，
0: 对，是这个算是我对有趣的，觉得哈萨克斯坦给我一个有趣的那个印象。
1: 嗯，好，太棒了。那我们要请你喝口水，请。再继续跟大家聊，好，看你要第一个国家还没有聊完的可以继续聊，或者是啊，我们要可以聊第二个国家，好，来，
0: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哈萨克，就是它第一大城叫做阿拉木图，那阿拉木图的意思就是苹果的意思，就是苹果城啊。为什么叫苹果城？因为它以前就产了很多苹果
1: 啊，
0: 所以你知道苹果的故乡在哪里吗？就在阿拉木图，所以不是美国
1: 啊，是啊，
0: 苹果是从阿拉木图传到欧洲，再传到美洲，之后再传回来的
1: 哦。阿拉木图这个字眼好像以前在某些歌曲里面有这样的字，是不是？
0: 哎，这歌曲我倒是
1: 说阿拉木图 OK， 所以那边的苹果一定是超便宜的，是吗？
0: 哎，我倒是没有吃到那里的苹果，
1: 哦，
0: 我只看到季节不对啦，
1: 哦 okay，
0: 我那时候是四五月左右去的，而不是苹果的季节。
1: 嗯，
0: 但是你可以看到阿拉木图，它街上有很多那种苹果的装置艺术。
1: OK，
0: 对。
1: 所以
0: 在书里面也有照片，
1: 所以如果是有人从哈萨克回来，一定会类似带跟苹果相关的纪念品给你吗？还是还不一定，
0: 应该不会吧？这种东西不能带吧？
1: 哦，是哈，或者他你说类似装饰，他们会把类似苹果是放。这样的装饰是放在什么样的一个？
0: 譬如说在公园里啊，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苹果之类的，它就是让你知道说，我阿拉木图就是苹果城。
1: 哦，它不是那个有一款手机的广告在他们国家一直。
0: 这可以去跟苹果手机讲说，是不是可以合作？
1: 哦，还被咬一口的苹果。哦 ，OK，OK，OK， 嗯，好的，我们音乐之后要请我们的今天书的作者。中雅我见我得的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她去的这几个国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的来宾这位来宾非常厉害，他写了一本书因为他去中亚五国完了之后他还可以写成书，而且这个书还蛮好看的，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照片书的书名叫做《不负责任之中亚我见我得》刚刚出版，所以各位如果您想要去或者是想要更多了解中亚，可以看看这本书。书的作者宋佩芬女士在我们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佩芬，可以请你告诉我们，刚才除了哈萨克还有没有一些精彩的，或者您要跳到下一个国家的
1: 哈萨克它是中亚最大的国家，中亚五国里面最大国那还有一个地方让我有点惊喜的，就是我在哈萨克看到了12生肖
0: 所以是

0: 中国传过去的还是？
1: 哎，这个就不知道。他们当然说是他们的，对。但是呢，他们的十二生肖跟我们的十二生肖有一点点不同。
0: OK，
1: 对，那详细请大家去读书。
0: 读书，哎 ，OK。你在怎么样的场合里面看到十二生肖？是因为你去算命吗？还是什么？
1: 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在公园，他们、okay. 阿拉木图一个中央公园里面，他就有摆了十二生肖。
0: OK，
1: 对，那很特别的，
0: 真的是十二，
1: 他真的是十二。很特别，就是说十二生肖不是摆一圈吗？它就中间正中间是一只骆驼、嗯，所以证明他们是游牧民族。
0: 民族
1: 哎，中间一只骆驼、哦，然后呢，但是它其他十二生肖的动物呢，跟我们大同
0: 小
1: 异，对、
0: 哦，
1: 所以
0: 好预知答案，大家赶快去拿书、哎、买书来看。
1: 对，
0: 中雅是我见我的，所以里面这个我除了我。这个很特别的文字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照片、哦、答案就在照片中。
1: 哎，对，
0: 太好了，
1: 在书中，
0: 在书中哈，书中的照片。OK，
1: 好，
0: 好，继续跟大家聊聊你的中雅，我见我得。
1: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国家，吉尔吉斯斯坦、
0: 嗯、
1: 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坐落在天山上面，所以我称它为天山的国度。所以你看地图的话呢，吉尔吉斯基本上。都是山，而且都是天山。
0: 哦，好高！那
1: 天山在好像都是
0: 会不会缺氧，或者是高山症、高山、高原反应？
1: 其实还好，
0: 还好。
1: 对，
0: 真的、哦。
1: 但是天山真的是非常的美，
0: 美
1: 因为通常我们以前就是读历史地理中才读到天山，
0: 对，
1: 那你一下子天山真的就在你的眼前，那真的是非常感动。
0: 啊、
1: 对，那因为它是在天山上面，所以它的风景是非常的秀丽，
0: 是、
1: 就是、因为雪山然后草原，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有一个像颗蓝眼珠一样的伊塞克湖，就在镶嵌在天山里面的一个湖，所以它的湖四周都是天山。
0: 哇、okay. okay. wow.
1: 对，天山其实是一个很长很长，而且有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是很大的一个山脉群。
0: 是，
1: 对，
0: 哇塞！所以那它因为紧邻着中国哈、哦，
1: 嗯，
0: 所以它你有研究过吗？它这个国家跟中国的互动，还是因为它要跨过天山，所以不少不多互动？
1: 因为中国现在其实还蛮积极在跟。一些国家做推动外交，它一带一路嘛、
0: 嗯、
1: 其实中亚也是它很重视的一块，因为要重现丝路矿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它在那边推动一带一路还蛮积极的、
0: 哦、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中文的那个标示、
0: 哦、
1: 而且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等于是从商吧，还经
0: 商、哦、
1: 对、
0: 哦、okay, okay.
1: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就是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医院啦、
0: 哦、
1: 或者是餐厅 啊,
0: 是啊，
1: 对，就有写中文的。
0: OK, okay, 嗯，特别，
1: 对，不只是吉尔吉斯啊，在中亚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
0: OK,
1: 对，然后像我在塔吉克的时候还有碰到一个妹妹啊、
0: 嗯、
1: 就是妹妹啊，她就跑来跟我们讲、嗯、她知道我们会讲中文嘛，他就跑来跟我们练他的中文、
0: 嗯、
1: 因为他说他在学中文、
0: 哦、
1: 因为他希望说因为这样比较好找工作。
0: OK、嗯、
1: 对、
0: 嗯、
1: 好
0: 好的，那
1: 回来
0: 吉尔吉斯还有没
1: 有？
0: 有
1: 很多很多好玩的、
0: okay.
1: 吉尔吉斯呢，他其实我有两个东西让我非常的惊艳、
0: 嗯、哼，
1: 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行程当中有一个就是介绍寻音、啊、就是请了那个寻音人来介绍说他怎么样去训练、嗯、对，从小、啊、就是说小鹰、偷回来，要从老鹰窝里面把它偷回来，然后怎么从小驯养训练、
0: 哦、okay,
1: 对，然后帮助他们打猎。
0: OK,
1: 所以那个过程是很辛苦，就是等于他们的一个世界遗产，
0: 遗产，
1: 对对、
0: 哦、是、哦、
1: 一个遗产，所以说现在因为很辛苦了，已经越来越少人做这个工作。
0: 是啊，
1: 对、
0: 哦、我以为就是这些游牧民族他们也都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什么一个人，然后骑着马、
1: 哦、对，
0: 他们有一
1: 个
0: 老鹰，
1: 基本印象就是勇士骑着骏马、
0: 哎、
1: 然后手上架着鹰、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威风凛凛，
0: 对对对，是这样吗？
1: 啊，是这样、
0: 哦、
1: 真的是这样。但是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了啦，因为毕竟现在就我所知啊，在蒙古他们还是游牧民族、嗯、但是在

0: 哎，中亚呢，基本上已经很少见到游牧民族。虽然说他们还是有养羊啊、养牛啊，这些都还有，但是已经不是那种逐水草而居，就是还有蒙古包，但是他们也已经不住在蒙古包。
1: 哦，我以为在天山附近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不是
0: ，尤其他又是经过共产主义洗礼，所以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倒是蒙古，都还是蒙古包，然后游牧民族真的是逐水草而居这样子。
1: 所以你们是先到哈萨克，再到吉尔吉斯吗？
0: 对。
1: 那这样过关的时候有没有遭到刁难？
0: 不至于啦，因为我们看起来都是善良人类啊，所以不至于被刁难，但是就是我们有看到别人被刁难。
1: 哦，是因为他不看起来不善良，还是说还有什么？
0: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是游客嘛，游客基本上就是去奉献的。
1: OK，
0: 对，他是对我们基本上友善一点。那有的人可能是要去工作了，或者是什么，他可能就是严格一点。对，就都一样啦，就是基本上你到任何国家，他基本上都是你如果是送钱来的，他就欢迎你；那你如果是要来赚钱的，他可能就要审核一下。
1: 审核一下，
0: 一般都是这样。
1: OK， 好，继续告诉我们有趣的事儿。
0: 对，那吉尔吉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我们有去看了一场马球比赛。这个马球比赛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什么欧美高级的那个 polo game， 不是哦。他是真的是骑马，也是叫马球，但是他的球呢，你一定想不到那是什么。这个好像
1: 大或小，或者是
0: 这个应该请大家去看书。对，但是是非常特别的。
1: 他也是用一个棍子这样子去赶，
0: 没有用手
1: 哦。
0: 对，所以臂力要很强。对，
1: 而且要弯得下腰吧，不然
0: 你
1: 马还要用手去弄这个球，那很特别。
0: 哦，那个球还蛮重的。对，我是肯定一把捞不起来的。但是他们很厉害，他们骑着马还可以手伸下去就把那个球捞起来了。
1: 哦，对。
0: 好，
1: 那他的比赛的规则或者结果是什么？
0: 规则也是，
1: 他两队比赛，
0: 两队比赛
1: 还是有人在抢完的，就是算他。
0: 没，两队比赛，当然是也是要抢那个所谓的球。
1: OK，
0: 那抢完以后，他还有一个类似球门的东西，但他的球门不像我们一般的球门，它是比较像一个坑
1: ，
0: 对，他要把那个球丢进那个坑，就算得分。
1: OK，
0: 然后比完就看哪一队得分多，就是赢。
1: OK，
0: 然后赢的奖品呢，就是那个球。
1: 哦，是哦。
0: 大家可能猜得出来那个球是什么？
1: 哦，那球应该是可以吃的。
0: 对，有没有厉害哦？
1: 可以吃的，会带回家。
0: 你猜猜看，那个球是什么？
1: 猜不出来，我来看。
0: 可以吃的，
1: 吃的。好，那这样的一个比赛，它是很平常就会有，还是说给特别只给观光客来看的？
0: 这个基本上是他们平时的一种。活动当然不是每天啦，因为大家每天还是有事情要做，要上班干什么，但是这是他们一种运动之一，就像我们平常有人去打球嘛，是一个运动，他们这个马球也是他们的运动之一。对，所以他们其实那个骑在马上哦，那个很厉害的，就是各种动作他们都做得出来。对，就是相当厉害。对，
1: 所以，但是他们有没有说什么哪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队的，什么什么队的这样？就像我们棒球哈，每一个城市好像有一个什么队，或者某一个公司赞助哦，它是一个统一什么什么的。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可能是比较比赛的话应该是区域性的比赛，我就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这个城市跟下一个城市比，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对，
1: 好的，那就前面这两个国家的话，你 A 国家比如说那个哈萨克的钱没有花完的话，
0: 你可以到银行
1: 到
0: 去把它换成
1: 吉尔吉斯可以用吗？
0: 对对，不能用，但是你要换去银行换。对，
1: 那这样会不会一换汇率一直损失一直损失？
0: 其实呢，一般呢是建议说你大概先斟酌一下你要花多少钱，你就换那个额度就好了。那最好是说你在离开之前你就去买纪念品啊，就把它花光光这样子。
1: 是是是，好。

0: 为国争光，把钱花光为国争光。嗯，好的，还有吗？
1: 好，然后呢，再下来我们来讲第三个国家好了，
0: okay,
1: 塔吉克斯坦。
0: 哦，
1: 好，这有一个必须要说明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并不是从吉尔吉斯去塔吉克。
0: 哦，
1: 因为呢，那时候两国交恶，
0: 哎呦，
1: 所以他们边境不通。
0: 好啊，
1: 因为他们之前才因为边界的问题啊，就是两国吵架，
0: 是
1: 啊，互相就是还吵得蛮严重的，
0: 就
1: 是互有伤亡，这样
0: 好像是中印这样的边界，
1: 对，就打打打烧啊，真的就是烧。你我们还有去照到那个，因为那条路我们经过的时候就。就看到说之前被烧过的痕迹，对，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经由乌兹别克，先到乌兹别克去，然后再从乌兹别克去塔吉克。
0: 哦，是啊，
1: 对，
0: 绕远路啊。
1: 对对，就先去乌兹别克的某一些地方，叫做那个费尔加纳盆地，先去那边玩，然后再从那边进塔吉克。
0: 哦，好特别。
1: 对，就是因为两国交恶嘛，
0: 交恶，
1: 对，
0: okay, okay.
1: 虽然说就在隔壁，可是你就是过不去。
0: OK， 好，那塔吉克有什么特别呢？
1: 塔吉克呢，它也是一个山国，那基本上它是在帕米尔高原上面，它其实也有天山，然后就是，但是大部分在帕米尔高原，所以它也是都在山上，所以它的风景其实也很漂亮，都是山，对，也是都是山。
0: 你觉得这它的天山跟帕米尔高原这边的山他的感觉
1: 不一样哎、欸，我觉得哈，在天山
0: 阳光比较烈呢，还是说你一定要戴一个墨镜，然后不会太反射啊？
1: 我是觉得哈，因为天山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秀丽。
0: OK，
1: 对，就是很俊呐、啊。那在塔吉克斯坦的话，就是它的山可能比较壮，对，感觉不太一样。对，那。塔吉克呢算是比较可怜的一个国家，它是蛮穷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在1991年脱离苏联以后呢，它其实经历了内战。
0: Okay.
1: 所以它就是一直在之前是被苏联控制嘛，那后来就内战啊，所以它把自己拖垮了一样，就是很穷，所以它现在基本上还在休养生息中，希望可以慢慢有起步这样子。那我很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个地陪，就是我们有全陪，然后每个国家有地陪。那我们的那位地陪呢，他就有说他其实自己是一个博士毕业生啊，所以学历很高。那他来当然就是他懂英文，所以他可以来当导游赚钱这样子。可是呢，他说新冠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游客嘛，他没办法赚钱，他只好去俄国当苦力。
0: 哦，
1: 当苦力耶、
0: 哦、
1: 你像一个堂堂博士毕业生，然后为了要养家活口，他只好去当苦力。
0: 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要到俄国也要跋山涉水哦，
1: 飞去了不可能走去了对，只是说就觉得说哎，真的是不容易
0: okay,、嗯、
1: 生活不容易。
0: 好的，还有吗？就是他们
1: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应该知道亚历山大大帝。
0: 嗯哼，对，
1: 就是马其顿王国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
0: 是是是是是、嗯、
1: 他那时候他其实他也是很开疆辟土，就是攻克不少地方的。
0: 对啊对啊，
1: 那他就曾经到过塔吉克，现今的一个城市叫做库展，就据说是他攻，就是一直攻攻攻往东，
0: 最东的
1: 最东的地方、
0: 哦啊，
1: 对，就是在现今的塔吉克。
0: OK，
1: 对，
0: 他有留下他的什么遗迹吗？
1: 遗迹啊，
0: 还是就是
1: 传说，因为太年代久远了、就是没有真正的什么遗迹、但是呢他们可能考古有考到一些可以佐证的东西啦、所以就算不是真的在那边也不会差太远、就是应该就在那附近、
0: okay,
1: 对、然后所以在库展、就是塔吉克的一个城市、第二大城、叫库展、这个地方它就有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里面就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些那个拼砖图啊，就是讲他的 故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平生的

0: 故事，还有他的疆域图啊之类的。
1: 是，太棒了。所以在这个过程旅游也真的需要跟历史还有地理都要结合起来。
0: 对，
1: 还有文学
0: 因为旅游真的是可以让你觉得哎呀，原来世界都串起来了。因为后来我在那个北马其顿，就是在现今巴尔干半岛那个国家，北马其顿，它就是因为是那个亚历山大的出生地嘛，所以它就一个很大很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所以就觉得啊，原来这里跟这里真的都串起来了，就很有趣。
1: 但是真的就现在来讲的话。哦，那个路程也是非常远的、
0: 对，非常远，
1: 非常远。
0: 那时候可以攻打到塔吉克的地方来，不容易呀、
1: 是，他要靠什么交通工具啊？真的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
0: 对，
1: 难以想象。好，还有吗？在
0: 下一个国家，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后就到了乌兹别克，乌兹别克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世界唯二。双重内陆国之一、另外一个是欧洲的那个Liechtenstein， 翻什么？
1: 卢森堡？
0: 列支敦？哎，对，那个乌兹别克是另外一个，双重内陆国就是围着他的国家也都是内陆
1: 国，
0: 对，
1: 好、那会不会很干、很干燥，或者是
0: 乌兹别克算是比较，因为他。它的东边是有绿洲，但是它的西边呢，几乎就都是沙漠了。对，我们刚刚讲的，譬如说，吉尔吉斯啦，还有塔吉克是山嘛，所以他们等于是说有山上的雪水的滋润，所以有河流，所以就是虽然说是山呐、但是就是绿意比较多。对，那到。乌兹别克之后呢，它的东边也是绿洲、就是也是农业区，但是越往西呢就越干，到基本上后来就变成沙漠。那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呢，它本来在西边那边有一个叫咸湖 Aral Sea 这个是一个内陆湖。咸湖哈萨克也是有临接那个咸湖、那以前呢，咸湖是世界上第四大吧，第四大内陆湖、但是呢，因为后来在中亚地区种植花生，种植棉花、棉花，那需要用很多水，那就是因为把原本注入咸海的河流啊，改道拿来。灌溉棉花田，结果就是害的那个咸海就萎缩萎缩，现在只剩下以前的十分之一大。对，那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本来是咸海的一个港口，以前是那个货产量就是那个渔产很丰盛的一个地方。我看旧照片，真的是哇，随便一抓满坑满谷的鱼这样子。现在呢完全是沙漠，所以它很特别，就是它有沙漠之舟。这个沙漠之舟是真的船，对，就是等于是搁浅在以前的港口，但是现在是沙漠，
1: 沙漠，
0: 对，是沙漠上面的船。
1: 这个历经是多久的时间？
0: 50年而已、
1: 很
0: 短，对，很可怕、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那据说现在他们已经有意识到说、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所以希望可以补救、那就是就时间嘛，就要有要需要时间去，希望可以，第一不要继续恶化，最好又可以让它恢复以前，但不过这是蛮难的。
1: 水要从哪里来？
0: 因为它的水源呢是去拿去那个灌溉棉花田，它只要把原来这个水源再还给它
1: 就
0: 可以了。
1: okay、
0: 对，那就希望说还给它以后。可以慢慢的让它在、在湖再大，慢慢恢复原状。对，不过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了，因为毕竟破坏的蛮严重的。
1: 那这样走过，目前你走过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你觉得它的经济的状态是什么？
0: 经济啊，一般来讲，我感觉呢，哈萨克算是还不错，就是经济状况还不错。那吉尔吉斯跟塔吉克感觉是比较落后吧，也不能讲落

0: 哦，只是
1: 说就是你消费的感觉，哎，我同样的钱我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0: 其实呢，这个五个国家消费都很低廉
1: okay, okay.
0: 对，就没有说哪一个特别好。那其实这五个国家都不是，在全世界的 GDP 排名啊，它都算是
1: 垫
0: 后的后段班，对对。那一般来讲，生活消费都还蛮低廉的，
1: 嗯，
0: 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去花钱可以花得很爽，就对了，对，就是你吃东西也不太花什么钱，然后你买东西，你譬如说买纪念品呢，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对。
1: 那有些时候去某些国家买纪念品，买东西都要杀价，杀得很厉害，
0: 没有哎，我是很不会杀价的人，所以我都是那种给被宰的那一个，所以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够低廉了，对，所以我觉得还好，
1: 还好，对 ，OK， 嗯。好的，那下一个国家，
0: 哎，乌兹别克还没讲完
1: 哦，还没有哦。好，乌兹别克呢，除了那个咸沙漠之州之外，
0: 对，乌兹别克其实呢，因为它算是丝路上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有好多个丝路古城。
1: OK， 哇，
0: 对，是很漂亮、很美的古城，
1: 很值得去，
0: 对，很值得去，而且很美，真的是很原汁原味这样子。
1: 所以你住在古城里面吗？
0: 哎，对，就住在古城，
1: 哎，哇哦，
0: 对。然后你就漫步在古城里面，你真的会觉得说哇，好像你回到历史一样，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建筑物都是很漂亮，就是譬如说清真寺啊，伊斯兰教学校啊，然后这木柱啊，然后那个圆顶啊，那颜色都非常华丽。然后那个砖，因为它那个建筑物会贴那个瓷砖，对，那个砖都非常的繁复，然后颜色很鲜丽，这样子，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好漂亮，好漂亮！
1: 这种繁复鲜丽的砖，你可以买几片带回家吗？
0: 太重了吧！然后带一个，我行李就装不下了。去中亚呢，有一个，其实我可以推荐一个很好的纪念品，是它的丝制品。
1: 丝制品，
0: 对，
1: 穿在身上的吗？
0: 也可以啊，你可以去裁布回来做，看你要做什么东西，或者围巾啊，对对对对，因为他那边产丝
1: ，OK 啊，
0: 对，尤其我们有时候路上啊，你看两旁就是那个桑树
1: 哦，
0: 你就会看到那个有车子就过去那个采那个桑叶，要回去养蚕，
1: 蚕哦，
0: 对，
1: 是啊，
0: 对，还蛮有趣的。
1: 是现在以前我们小时候啊，会有养蚕的课了。现在我不晓得现在小朋友有没有养蚕这样的课。
0: 对，我也记得小时候养过蚕，
1: 会去拔桑叶，啊。
0: 对对对对对，他就问说：“哎呀，谁家有桑叶？”
1: 桑树啊，蚕宝宝啊，然后吃那个然后喂的太多，还要撑死了这样。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可能很少。那个地方就是乌兹别克，会在马路上就有看见这么多的。有人在采桑叶，
0: 对，因为他路旁种的树就是桑树。
1: Okay.
0: 不止乌兹别克，连那个塔吉克那边也是，
1: 是
0: 就是路边种的路树哈，就是桑树。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人就会去那边剪哈，剪那个枝条回去。
1: Okay.
0: 那你就每棵树就直直的，好像都没有也被剪过，以后就好像都也不至于光秃秃了，但是你就。一根一根的树干这样直直的过去，就不像说我们一般看桑树还是蛮多枝条这样子。
1: 它延伸下来，它有一些产品，所以你们也会
0: 就是丝制品，
1: 所以你们也会去逛丝制品的工厂吗？或者是门市？
0: 对，就是
1: 还是你们要去做手作？
0: 我们当然不能去给人家捣乱了，但是我们有看人家就是织女在那边弄，对，很特别。
1: 微微要参加那种手作工作坊，然后自己弄一块什么布，然后回家。
0: 那可能要做到猴年马月。他们那个速度的是很快的，
1: 哦，
0: 就是说因为他们训练有素嘛，所以还有进去啊，我们都要换那个鞋子，因为它等于是一个防尘。
1: OK，OK，OK，OK。
0: 对，
1: 哦，所以要防尘。
0: 对，然后还有譬如说在乌兹别克的那个。布哈拉这个城市，它有特别的那个织品叫做苏珊妮，它是刺绣一样，
1: 刺
0: 绣花，
1: 哦，
0: 是那边算是中亚啦，中亚布，
1: okay.
0: 这个很特别的刺绣品，
1: okay.
0: 所以那个也是可以，如果有兴趣要买纪念品的，那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Okay. 所以相较于这样的刺绣，你有去在中国大陆几个
0: 不一样。
1: 他的刺绣的差。

0: 完全不一样，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他那边的就是没有像中国大陆的那么精致，但是有他的那种古朴的味道。对，就是他们那边特有的花案、花案啊，就是图案啊，花色图案，就是比较可以像是纪念品，
1: 纪念品
0: 那边的纪念品。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好，
1: 我们音乐之后要请你再来聊聊哦，等一下哦，音乐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宋佩芬女士，她有一本新的书叫中亚我见我得、她去过中亚两次，完成了这五国。那今天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她书中的一些、特别的、觉得很特别的一些经历，所以请佩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乌兹别克还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乌兹别克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它的一个古城撒马尔罕。那其实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在撒马尔罕看到武则天
0: 啊，武则天的，
1: 他那时候还不是武则天，他那时候是皇后，就是我们在撒马尔罕有看到那个唐高宗跟武后的那个壁画。
0: 哦，
1: 对，那导游说哦，他们来过这里，但是我不相信了，因为我就翻资料，我没有看过说他们有去到那个地方的记录。但是呢，我的理论哈，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他们是那个年代非常有名的人啊，因为唐朝嘛，那时候唐高宗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强盛的一个时代、那跟那个西域、就是中亚那边 也有些交流啊，商业活动嘛、那因为唐朝是一个很强盛的朝代、所以是个国家嘛、那边的人呢，那当时在撒马尔罕那边的算是粟特人、他们是出名的商人、那他们当然对这个唐朝呢的人物应该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就像说，如果大家去过那个什么意大利的那个庞贝古城，
0: 对，
1: 有看发现说他们有钱人家里也都画壁画，
0: 对，
1: 就很多很多色彩鲜丽的壁画，
0: 对对对对，
1: 一样，粟特人也有这个习惯，他就是喜欢把那个时候他们觉得重要的人事物，他就把它画在墙壁上面，做一个装饰，那就是因为我觉得唐高宗跟武后算是那时候很有名的人，所以他们就把它画在他们家的壁画上面，然后就流传下来了，变成历史的一部分的见证。
0: 哦，是哦，
1: 对，
0: 他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是华人团，所以就带我们去看这个地方？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画的不只是唐高宗跟那个武后，他还有画其他国家的使节。
0: 哦，是啊，
1: 对，他不只是画这边而已，他就重要的人他都有画，所以有别的国家的。对，所以就是蛮特别，说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你还可以看到跟中国有关系的。对，
0: 是是，好，时间的关系，请继续往带我们往最后一个国家，
1: 土库曼。土库曼算是五个国家里面最严格的国家啊，你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的，去比较麻烦，你必须先有一封邀请函。
0: 哦，
1: 对，就是要他当地的旅行社要发一个邀请函给你
0: 啊，
1: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上飞机。
0: 哦，是
1: 啊，我们那时候是在那个伊斯坦堡转机，那转机前呢，那个柜台小姐说：“你们邀请函呢？”他要先看有邀请函，我们才能上飞机。
0: 哦，是哦，
1: 对，
0: 所以当时会有人很糗，没有邀请函就
1: 那就不能上飞机，就是不能去了。对，真的对，所以你一定要先搞定那个邀请函。对，你要去土库曼，第一件事搞定邀请函。对，好，所以去到那边呢，有了邀请函以后，你可以去办落地签。
0: 好，落地签 OK。
1: 对对对，但是没有邀请函，你就去都不用去，就不用想这样。
0: 哦、okay。
1: 那他基本上管控比较严格，算是这五国里面管控最严格的一个国家。
0: 哦，管控是你的出。

0: 侮辱都被监视吗？还是什么？
1: 我是不晓得他有没有监视我，但是我所谓的严格，就是他可能比较是专制一点，
0: okay.
1: 就是哎，总统说什么，你们大家就要做什么。
0: 哦、
1: 哎，有一个很。

0: 的那个建筑啊，好漂亮。然后呢，后来第二任总统呢，他就坐着看着说，嗯，白色建筑漂亮，可是路上的车呢，怎么，哎呀，乱七八糟，各种颜色都有。然后他就说，嗯，我觉得这个各种颜色车太难看了，你看建筑白色这么美，这些颜色的不要了。然后现在就一个法令，你想要在首都的街上跑呢，你的车子必须是白色、香槟色或者是灰色。
1: 哦，
0: 所以呢，在他的首都市容真的非常的美，哎，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好假呀。所以我说的管控严格是指说比较专制，比较专制，对。但是这也是他特别的地方。
1: OK， 很特别哈。
0: 对，蛮特别的。
1: 所以整个还有吗？这个
0: 有
1: 专制之外，
0: 图布曼有一个很多人想去，是因为他要去看那个地狱之门。地狱之门其实它是以前挖矿的时候的一个矿坑，可是塌了，然后后来就散发出一些比较有毒的气体，然后那时候的工程师想说啊，就把它烧掉就好了，所以就放一把火，想说很快就烧完了，没有想到一烧烧到现在
1: 还
0: 在
1: 烧，
0: 烧
1: 呢，
0: 对，所以烧了大概50-60年有了，都还在烧。但是据说啦，据说因为他们一直想要扑灭那个火，因为毕竟那个也是一个天然气的那个资源嘛，地理资源，那每天这样几百万的烧真的不得了，所以想要把它扑灭。那以前是找不到好的方法，那后来好像现在有已经找到方法，所以如果想去看的呢，要
1: 把握机会，
0: 把握机会，
1: 到时候被扑灭了，
0: 快被扑灭了，真的，
1: 有，好的，感谢。所以因为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佩芬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想要去的人还没有去，想要去的人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0: 首先就是食物方面你要可以接受，因为基本上是羊肉为主。虽然我觉得它的羊肉并不会让人觉得那种吃不下去有膻味或什么，我倒是不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太吃羊肉的，可是在那边吃饭我倒是觉得还蛮对味的。
1: 对 OK，
0: 所以这个就是要考虑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它等于是还在发展中，所以它的交通啊、住宿啊，可能如果离开了大城市就不是那么的方便。
1: 方便，
0: 对，可能也没有说那么高级啊，就是心里要准备。
1: 准备 ，OK。
0: 对，
1: 好的。那这所以整个的交通会不会很？就是拉车拉车拉车拉很远，
0: 需要拉车。
1: OK，
0: 对，基本上都是拉车，要不然就是坐飞机。
1: OK， 公共交通呢？你们有机会搭上他的？他们有没有地铁之类的？
0: 大城市里面有，
1: 或者铁路，
0: 像阿拉木图他有哈，或者像那个那个乌兹别克的那个首都塔什干，他也有地铁，而且他地铁站都还蛮漂亮的，对，就是设计的很漂亮。但是其他的地方就比较难，你基本上都是要靠那个开车，对，那你要嘛就是坐他的公共汽车，要不然就是你自己要开车。
1: Okay.
0: 那我们是因为有导游嘛，所以我们是有司机载着我们走。
1: Okay.
0: 那我是听说导游，因为他结束以后他还得回到他家去，他就得坐公车坐非常的久才有办法回到他家，所以应该算是蛮辛苦的。对，
1: 好，最后我要问一下，因为台湾的生活久了之后都会去逛夜市，那里有夜市吗？
0: 他没有夜市，但是他有集市。
1: okay.
0: 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中亚一定要去逛他的集市，因为他集市里面琳琅满目，什么都卖，而且很大，就是他，而且他分区，比如说卖蔬菜的全部是这一区，卖水果的这一区，卖馕饼的这一区，卖肉的这一区，而且还有卖日常用品的，卖衣服的都有，而且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区，很大，集市真的非常非常大。
1: 哦，太棒了。感谢佩芬今天的分享。好，今天拿来分享他书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佩芬他的分享非常有兴趣的话，也对中亚想要更多了解，请翻找他的书《不负责任 之中雅我见我德哈，哎，你就要 keep

0: 不负责任，但是他今天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去旅游的一些经历。谢谢佩芬。
1: 哎，谢谢，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寻宝时间当中，我们要介绍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丁淑静。哦哦，很多朋友一定会说，丁淑静是谁啊？好像没听过。说真的，如果我不去找资料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这个人似乎真的是被淹没了啊。但是去看到他的资料，就会觉得，哎，他也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啊，因为他曾经担任，他是第一个这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国全国协会的总干事。你知道，在那个时刻啊，能够担当这样一个责任是不容易的。可是因为他其实算是非常年轻的时刻就离世，所以他所留下的资料并不是非常的多。不过在他有限的资料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值得敬佩的部分。因此在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当中呢，我就为您介绍他，丁淑静，看看他的背景以及在那个时代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丁淑静是在1890年的时候出生在山东省西部的临清县，因为在她的这个家庭当中，她是几代里面第一个女孩子，他们几代都没女孩，所以当她出生的时候，整个家族啊都高兴得不得了。而他家里面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呢？在有限的资料里面并不清楚，好像是有一个哥哥，不过他的哥哥也很早就过世了。他的父母亲原来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可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信了基督教。那当然有揣测上来看，在很多的原因当中，也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希望这个自己的孩子啊能够去读教会学校，所以他们就信了基督教。这不无可能，因为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当中，所有的基督教学校都是最好的学校，所以当做父母的他们有所看见啊，就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脱离自己的生活模式，期望自己的孩

子眼界能够更开，然后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就会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基督教的这个学校的教育。而丁蜀靖也就在他父母的一个带领之下进入了教会学校，先是在山东的德州读书，后来呢就到了北京的通州。在他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一种的心路历程。在他长大之后，他曾经告诉一个同事说，在他六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睡觉，哎，朦朦胧胧当中醒过来了，就看到他的妈妈正在一个小小的佛像前面跪着，在那儿嘟嘟囔囔的祷告，感叹自己啊没有办法啊到处这个去拜这些佛啊。你知道在当时很多佛教徒就是要到处每个庙去拜啊，他的妈妈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他夜里面起来跪在那儿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丁蜀靖就回忆说，当他看到他妈妈在烛光当中的面容的时刻，突然就产生了一种敬畏感，一种对内在生命的认识，让他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才六岁的他就体认到说，这个生命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肉体生命而已，还有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存在，这个记忆让他没有办法忘怀。而那一瞬间的感受，最后也引导他日后走上了信仰之路。尽管他信仰的核心是基督，不过他自己的心胸却是非常的宽阔。在他担任总干事多年之后，他强烈地要求那些从西方派来的传教士们，不但要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而且要明白理解其他的宗教，不能只是一味地去排斥。而他自己呢，在思想上面是非常开放的。他从孔孟的教导、基督教的原则，还有现代社会当中发现了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在担任总干事的职务之后不久，女青年会就出版了一份宣传单，上面就引用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古人不读亲其亲，不读子其子，这样的一段话。而他就在上面评论说，所谓大道之行，意思就是人们一旦能够行出上帝的旨意，人跟人之间就不会有隔阂，我们就会享受大同世界的和平。我们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就要将这句话赠予其他全国性的机构，希望彼此共勉。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当中也有类似的教导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爱，这个预言就会成为现实了，我们就真的能够达到大道之行的这样一个境界。哎，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诠释这段话，而他的信仰完全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他还敦促其他的人通过基督来寻求内在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需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学习基督关于我们生命的教导，并且要加深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因为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机构来彰显基督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早期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当中，这个信仰的层面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他们所要做的一切事情也都是本于这个信仰，而为了要彰显基督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机构当中去服务社会大众，去开展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从他的言语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对基督的爱影响了他的领导艺术，同时也让他相信作为一个妇女的团体，女青年会在共同的信仰、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理想推动之下，一定是大有希望的，可以承担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丁蜀靖在读中学的时候，其实就下定决心要追求高学历，还有个人的事业，所以她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一个女性啊。而且她那个时刻也就决定要依靠信仰而生活，这可能是

受到教会学校女老师们对他的影响跟鼓励，让他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并且也能够在这个拥有一个很强烈的事业性的催使之下，能够在事业上能够有所表现，而不是说急着去结婚，像大多数的传统中国妇女一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拥有各种专业知识和背景的外国年轻女性就越来越多地投身在宣教的领域当中。而相对于早期的那些保守的基督教人士，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跟那些社会进步运动的改革者就有更多更多的共识。有意无意之间呢，他们会让中国的女学生看到保持单身独立生活的方式也是能够实现妇女的价值。一个妇女并不见得说一定要结婚生子才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见得。单身独立生活，但是一样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力，活得有价值。那么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些人，对丁淑静也产生了影响。1907年她迈出人生当中关键的一步，这个对于一个中国妇女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当时在几个教会的联合资助之下，丁淑静进入了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那个时代当中，能够进入大学里面接受教育的女子实在是不多。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基督教的女子大学，是在1905年成立的。当时呢，中国面临困境，然后很大的巨变，社会浮荡不安。新开张的学院资源不足，老师呢、学生啊，人数都有限，各种不利因素严重的限制了学院的教育水准。对于一个追求自立的中国女性来说，丁淑静伴随着学院走过了相当艰难的一段时间。而1911年的时刻，丁淑静成为第一位从中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女性。毕业之后呢，她跟其他同学以及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女留学生，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中国女性精英团体。毕竟在社会里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多嘛。而在她毕业之后不久，中国就历经了历史性的巨变。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导致清朝的政府跟2000年来的封建制度终结。不过这一次的社会变革，也就是建立了中华民国，对于中国妇女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意义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新政府的这个立法委员会就否决了妇女参政的权利，官办的学校继续仍然是传统的一种的教育，仍然是教导学生传统模式下的妇女伦理，而妇女的主要社会角色仍然在婚姻当中，而不是在事业当中。丁淑静呢，她是终身未婚的，她的父母是不是给她安排过婚姻啊，这些我们并不得而知。因为大学毕业的女学生通常都会跟大学毕业的男士结婚，所以对于丁淑静这样早期毕业的女性来说，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嘛，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的男性都不是像现在那么普遍啊，何况女性大学毕业生要找到学历更高的，当然就比较不容易。1916年，她在北京女青年会工作的时刻，应该是有机会认识一些跟她很匹配的男性。不过当时的中国男性多数就会倾向于要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做妻子，所以丁淑静常常不在这些男性的考虑之内。或许呢，丁淑静从来也没遇到过她满意的人选，也可能是事业对她的吸引力超过了婚姻，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她决定就是要过单身的生活，就像她所认识的一些女宣教士那样。在她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她所看到的一些女宣教士的模样，在她的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她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他就在山东的一所教会学校里面去教书。1914年，他接受了布莱曼中学的邀请。这所学校跟他的母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之间是有关系的。布莱曼中学的管理委员会聘用丁淑静，代替一个被解雇的外国教师。不过，这个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萨拉·古德里奇女士却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她认为解雇那个老师不合理，而丁淑静呢，也不称职。所以五个月之后，丁淑静就离开了这所中学，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就开始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1916年的时刻，女青年会其实在中国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而且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早在1907年，世界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克拉西亚·西潘斯，她访问中国。当时呢，中国女青年会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说啊，隶属于世界女青年会。不过，根据世界女青年会的方针，各国女青年会最好就是由本国人来领导。而在那次访问当中，这个斯潘斯女士就强调，她说我们必须要尽可能的把女青年会的工作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事业，要尽快的把那些已经参与这个机构工作的中国女性放到管理委员会的位置上，并且从他们当中寻找合适的领袖人选。也就是说，在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个方针里面，各国的女青年会都需要独立，由自己的人去担任管理。而这个政策就影响了中国女青年会的早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困难。怎么样才能找到合适的中国女性做领导工作啊？这样的女性不仅是要乐意从事公开的社会工作，还要具备专业素质跟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哎，到哪里去找？在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之下不容易嘛。而根据这个政策，作为西方的管理人员，有意识的就给中国的这些女性志愿者一定的压力，就让他们接受一些自认为没有能力承担的角色。而到了1920年，女青年会的全国管理委员会还有很多城市的分支机构都是由中国的志愿者组成甚至领导，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所在地区出色的社会领袖，特别是领导的角色主要就是由为数不多的受过教育的女性出来承担。他们跟外国同事朝夕相处，学习管理的技能，其中有出众能力和使命感的很快的就会被提拔进入领导的位置。可是仍然有很多人迫于家庭的压力很快就结婚然后就离开了，只有极少数的人留下来全职工作，在青年会给他们留出的发展空间里面施展和体现个人的能力价值，而丁淑静就是其中的一位。可以想象当时对于这个青年会来讲是求才若渴啊，因为他们急于要把中国青年会的这些领导阶层呢都换成是中国人，那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担当重任，觉得可堪靠就可堪造就，立刻就会被选上，然后就会加以这个委以重任。而丁淑静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他在那里受到重用。而他之所以决定离开布莱曼中学加入女青年会这个以服务妇女为宗旨的机构，跟他沉静大胆的个性是分不开的。教会学校多半是封闭的世界，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但是呢却是跟中国传统社会

会的一些特点是类似的，比如说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啊，或者是论资排辈啊，对待妇女的教导跟要求苛刻啦等等。但是啊，女青年会却是不一样，它是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个机构，由妇女管理妇女。协会的宪章详细规定了机构的责权制度，并且采用商业管理科学当中最为先进的管理模式，注重专长、创新还有成果。不论是女青年会的全国总会，还是各城市的分会，都是给妇女提供机会尝试担任新的角色，学习用现代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活动。基本上讲起来好像是海阔天空啊，跟这个比较闭塞保守的一个基督教学校是全然不同的一种的氛围。而北京女青年会挑选出了丁淑静接受专门的管理培训，并且在1919年的时刻把她送到美国学习跟女青年会工作相关的内容。此外，她作为中国妇女的典范，跟一些美国妇女会面，从而募集更多的资金在中国开展工作。虽然她几乎不会说英语，可是啊，她常常外出巡回，参观过50个青年会的机构，而且亲身体会到女青年会工作的多样性。1920年，她回到北京，就担任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成为担任这个职责的第一位中国女性。而前任的总干事特蕾莎女士就继续留在北京担任丁淑静的顾问。而在她担任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的时期，全国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叫做格雷斯·科波克，她就认为说可以培养丁淑静接替自己的职位啊，觉得她不只是说可以担任北京女青年会的总干事，还可以担任全国女青年会的总干事。那么1921年10月格雷斯过世了，全国女青年会管理委员会就召开会议啊，安排曾经担任过第一届总干事的罗莎莉女士来接替这个职位。而这个安排是临时性的，因为罗莎莉知道这个格雷斯的计划，他在1922年接受任命，并且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就要把总干事的职位让给丁淑静。经过精心的安排，丁淑静呢就好像一颗代表中国妇女的星星啊，迅速的窜起来。1922年下半年，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就任命丁淑静是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干事。于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女青年会就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制定了宪章。在世界女青年会看来，中国女青年会终于成为中国人的机构，由中国女性可以自己负责。而几个月之后，全国管理委员会就任命丁淑静为全国的助理总干事。经过了一番推让，丁淑静才接受了这个职务。他接受的时候，他就跟罗莎莉说哈，他说因为你对我的信任，所以我接受这个职务。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没有权利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在罗莎莉回国休假的期间，丁淑静就开始担任全国的总干事。不久之后，委员会就提供了一笔奖学金给他，干什么呢？让他到纽约去，到美国女青年会的一所培训学校里面去进修。因为委员们坚信丁淑静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者。事实上，事情的发展比委员会的委员们的想象要来得快。在丁淑静离开中国女青年会的期间，罗莎莉女士仍然在安排让丁淑静接替自己职位的事宜。为此呢，他就先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啊，然后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管理委员会，在1926年1月1号正式的任命丁淑静接任总干事的职位。

后来，罗莎莉她曾经在文章里面写着说，我已经讲了自己辞职的原因，对于委员会来说，在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之前就接受我的辞呈似乎是比较为难的，但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于是我提议让丁女士接替我的位置。整个会议中没有任何人表示不同意，既然大家顺利地做出了决定，那么这样的决定当然是正确的，丁女士是合适的人选。而为了促成这件事情，罗莎莉女士还鼓励中美青年会的领导写信催促丁书静接受这个职位，让她不要再推让了，因为一开始她其实是推让的。最后身在美国的丁书静接受了这个职务，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忐忑，毕竟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中外合作的妇女机构，你不能够很贸然的去接受这个职位，这个责任是很大的。1925年丁书静在美国培训一年之后回到了上海，而当丁书静开始领导女青年会的时刻，这个机构正处于危机四伏的阶段。怎么说呢？因为在上一年的五月份，政府在警察局前面还开枪镇压了反洋的游行队伍，虽然经过了一年，人们的愤怒情绪还是没有消失，而这种反洋的情绪呢，也引起了机构内部的危机，核心就是说谁领导谁的问题。尽管世界女青年会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他们的政策，让中国的女青年会尽量要本土化，而实际上权力转移过程还是非常缓慢，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让所有的领导的这个职位全部都是中国人担当，不容易啊。女青年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宣布了机构的本土化这一个政策，而丁书静称之为中国妇女的自我觉醒。但是呢，一些西方的干事们却持不同的看法，像负责出版的海伦在女青年会1925年年度的报告里面就说，西方的妇女终于让出了位置，接受那些要走自己路的中国女性领袖们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在言辞当中，对于中国女性要去担当这些职位，她是很不屑的，而且是极为不信任的。那么1927年关于青年会在工业领域服务的工作方向上面，西方著名的干事夏秀兰跟丁书静之间呢，也发生了分歧，意见不一样，结果啊，是丁书静占据了上风。所以夏秀兰在给世界女青年会同事的信里面就表达了她的不满，她说，对我们这些希望做一些高层次建设性工作的人，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要么服从中国人的领导，要么就回家。由此可见，这些西方的干事们即使是像夏秀兰这样有影响力的人，也要服从中国妇女的领导，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之间的权力是平等的。事实上，丁书静也尽可能地保持西方妇女在机构当中的职位，因为他相信西方妇女的才能，同时西方妇女担任领导职务也突出了女青年会的国际特征。对于丁书静来说，国际化跟中国化的特征同样重要。而正是在这种特别的内外环境气氛里面，丁书静成为第一任的中国总干事。而出乎他预料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丁书静开始喜欢这一个职责了。在回到中国六个月之后，他写信给罗莎莉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吗？我告诉你说我不喜欢这个职务，而你告诉我必须要接受，最好等一段时间再做最后的决定。但是现在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相反的，我甚至开始喜欢上这项工作了。可见一开始他的推辞

是对于这个职务的重责大任会恐惧，他推辞。可是当他真正承担的时候，基本上是合乎他的基本性格的。因此在他真正承担要去做的时候，他反而喜欢了这个工作。而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当中，基督教女青年会，然后要把这个做事的这些的职责权利渐渐的转移到中国人身上，他要承担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面临的困境是可以想象的。一方面，他是要成为一个领导的人物，怎么样让所有的人能够服从他的领导，这个中间有一个领导统御的一种的要有这样子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对一些西方的宣教士，西方的一些干事来说，能不能够心服于一个中国人的领导，这个也是不容易。很明显的知道当时有些人就是不服，而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服的心态之中，他该怎么去做。再加上东方与西方对于很多事情的观点确实会不一样，可想而知在这个职位上面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所要做的一些的重大的决定都是非常非常重大，而且是让一个人不见得能够容易承受的，可是他都承受下来，而且甘之如饴呢。

事实上，当丁曙静在美国接受培训的那年，他就形成了对青年会在中国发展的独特看法，还有他的领导思路。1925年5月，世界女青年会联盟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他就发表了谈话。他很自豪地说明了中国女青年会是怎样促进国际合作还有国际友谊的。在中国第一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里面，代表们在投票选举的时刻，并不只是选中国人做领导。他举例说明说，中国女青年会的管理团队是由来自五个不同国家的人员组成的，可以说是国际合作的典范。他说，对于强调国际化特征，青年会这样做岂不是令人信服吗？他说，他相信真正的国际性是能够实现的，这也是这个当时中国女青年会的目标。丁曙静说，只要全世界的人们愿意致力于平等合作，采用更加有效和密切的方式，就会实现这样的理想。他还谈到说，妇女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社会愿望，就必须要意识到不可以依靠一己之力，而是要靠集体的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团结合作的精神。他认为女青年会所做的恰恰印证了这种集体的力量，通过国际领域的合作，把不同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宗教背景和民族背景的妇女们召聚在一起，共同努力发展国际主义意识。那么他也探讨一些实际的问题的时刻，总是有条有理。譬如说，在谈到招募还有培训西方干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明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中国女青年会保持国际机构的模式，也是为了让这些西方干事能够运用他们的专业特长，培训和帮助中国的干事们。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大家的才能跟力量。而在跟美国女青年会负责国际事务的部门开会的时刻呢，他就强调说，对于派往中国的西方干事来讲，个人素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候选人必须要清楚自己来中国的使命，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旅行者或者是参观者，因为等待他的是艰巨的工作和责任。他还提出来说，任何一个派到中国的工作者，不仅要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信仰，而且要了解其他的宗教，要保持开放的头脑，来对待还有来适应中国的文化。而在西方干事们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培训方面呢？他也有他

常具体的想法。他认为一个新的干事必须要熟知基督教的各种运动，因为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基督教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呢，需要学习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各种妇女运动，因为如今的中国妇女，特别是那些有思想并且已经在我们机构当中担任领袖的妇女，对国际妇女运动是有相当兴趣的。而另外他也觉得所有派往中国的干事们必须要通过比较的方式学习中国的宗教、历史跟哲学。还有哦，他觉得在去中国工作之前，西方的干事们最好跟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性们认识一下，因为如果缺乏跟这些海外杰出的中国女性们的密切关联，那么无论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的干事们，还是对于机构来讲，都是一种损失。而在美国的最后一次会议里面，他对于自己的想法还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在招募新干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靠宣传和感情用事。申请人必须要清楚，一旦进入工作当中，他们就需要让自己委身这项工作，认真地了解工作中的具体需要，全心投入对他人的服务当中。此外，他们还需要有一种世界就是我家的精神。我知道你们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心里对此感受颇深，所以一定要在最后一次会议中向你们表达出来。所以他就是非常坚定而且清楚地说明了机构领袖应当具备的素质，而且声称这些看法是基于自己在青年会工作十年之久的心得，以及两次来美国开会学习的感受。而在担任负责人的十年里面呢，他主持了第二届还有第三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还参与了不计其数的干事会议。任职第五年的时刻，他重新评估女青年会在中国的事工状况，而且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女青年会在中国的各项问题。他给干事们很大的工作空间，让他们能够放手工作。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针对农村还有城市的服务性工作项目就全部建立起来了。女青年会为中国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在当时提供了支持还有帮助。他相信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他也曾经试图组建上海妇女联盟。但是很可惜的时候，就是他在组这个联盟的最后是失败了。当时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环境之下，妇女的运动风起云涌。1926年7月，国共联合就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队是从广东省出发，就讨伐各地的军阀，统一中国。而在这场战争里面，国内就涌现出来很多很多的运动，包括什么农民运动啦、劳工运动啦、妇女运动啦等等等等。而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丁书静他就到南方去考察，熟悉而且参与了这场新出现的妇女运动。而回来之后呢，他就召集女青年会的干事们开会，消除了他们对这场激烈运动的一种恐惧心理，而且跟他们表示说，自己是亲眼目睹了妇女的集体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女青年会的城市事工负责人埃莉诺·海因德就表示，如果女青年会只是一个外国机构，就不可能有机会参与这场妇女运动。他说他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处于这样一个开明的中国女性的领导之下，他似乎觉得自己很适应。而他的评论就肯定了丁书静工作还有他的贡献。而海因德的评价也说明，女青年会作为一个机构，

应该明白说怎么样定位自己跟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关系，尤其是跟那些有政治色彩的运动，同时也是对丁淑静的一个能力的肯定，特别赞赏她帮助员工们消除恐惧，形成共识。而海英德也提到说，丁淑静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也是意味深长。为什么呢？因为女青年会管理层的妇女们大多都是选择嫁给事业有成的男性，对于女性的认识呢，他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很保守的观念，认为啊，妇女的能力还有美德就是源于家庭。而当激进的妇女运动出现在上海的时候，很多的妇女干事就都很犹豫，就不敢加入。而如果不是丁淑静所做的一种沟通工作，那么女青年会就不会尝试在上海建立这种比较激进的妇女的组织。而中国女青年会在建立妇女联盟的过程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出版物里面以发起人的身份就提倡召开会议，而且说明建立这个妇女联盟的意图在于联合众多的组织机构参与妇女的这些活动。在1927年4月10号的时候，丁淑静作为四位组织者之一就出现在妇女联盟成立大会上。即使是青年会在这个当中一些保守的普通的干事也支持这样子的一件行为，希望做出一些贡献。而成立大会之后，他们就计划在四月呢再召开第二次会议。不过在那一天的早上，因为整个的时局有些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没有办法召开。虽然是这样，他没有停止参与妇女运动，他继续的在不同的妇女机构当中参与管理，创建非正式的妇女运动的一个网络。在中国传统上，所有的教育还有服务工作都是要在基层里面完成，几乎没有办法进行全国统一的联合工作。不过丁淑静却完成了那些在美国还有英国只有通过全国性协调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他还长期的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还有布莱曼中学、上海的中西女子中学以及中华全国妇女协会的管理委员会里面担任成员。此外呢，他也参与另外一些机构的管理，就是把中西各方的人士都召集在一起从事公共服务。而是这些机构的就包括全国的儿童福利会啦，还有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啦等等机构。那么丁淑静希望女青年会能够在社会公共领域当中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期盼。在这个期盼当中，充分的也表现出她对妇女运动的一些期许。她非常热情的积极的投入她对青年会之外的公共服务事业。而在这个同时呢，他还广泛的联合包括激进团体在内的各种组织机构。当然了，他始终把青年会的工作看为最重要的一个职责。他特别希望看到妇女能够在一些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可以团结合作，满足实际的需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他也希望青年会更加具有包容性。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青年会在工业领域的服务项目中间呢，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社会各阶层妇女的机会。在1927年9月，女青年会就负责工业领域女工服务的干事们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详细制定了工作的新计划还有新方式。扫盲教育就是帮助那些女工能够提升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丁淑静出席了这个会议，就表示支持而且鼓励这个工作扫盲。于是在一年的时间里面，青年会在

5个工业区就开办了6所扫盲学校，其中5所是夜校，另外1所在下午上课，主要就是针对那些上夜班的女工。课程为期6个月，每天上课1个半小时，一个礼拜要上5天课。这些学校就都采用艳阳初所编写的平民签字课系列的4本教科书。这套教材主要就是用在于民众普及识字的教育上，全部学完之后，学生们就能够阅读简单的报纸还有书籍，还可以写简单的信。扫盲学校开学之后，每个礼拜专门就有1节课是俱乐部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女工们明白自己在整个工业化社会当中的角色，而且鼓励他们具备集体意识，能够教导他们一些组织的方法，一些的技巧。女青年会的干事们都认为说，这些基本的教育是团结女工的必备因素。尽管这些努力对于整体的劳工问题来说好像是杯水车薪哦，不过在另一方面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那就是在女工当中也培养出一些领导者。1930年2月，在第一次服务于劳工领域的干事大会召开之后不到3年，丁淑静又在第二次大会上面发言，她强调说，我们女青年会的宗旨就是为了要服务于所有的妇女。她说，我们的作用是领导她们，与她们并肩战斗，并且推动她们前进。她还指出说，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呢？首先，我们都是要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虽然说观点有所不同，有人要以耶稣为榜样建造美好的品格，也有人在生活上要追随耶稣的脚踪。其次，既然我们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我就应当知道怎么样教育别人。还有，我们的角色是做女劳工们的顾问，因此在劳工运动方面我们应当有全备的知识，否则你怎么样能够去协助别人呢？就不可能能够协助别人了嘛。因此自己他说需要有全备的知识。此外他还说，我们要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我们也要先了解他们，然后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他说，尽管自己一个人自己做可能要简单一些，但是他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分工，我们要学习让他们一起来承担责任。第6，工作要主动，努力拓展我们的领域。第7，就是这是一项很特别的工作，如今在中国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工业和农业，因此我们服务的领域是相当重要的。最后他提出来，我们要牢记自己的宗旨是服务于那些产业工人们，但同时要明白他们只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之一。因此他强调，女青年会的重要职责是把所有的妇女要团结起来，是不分民族、国籍和社会阶层的。他提倡的服务对象的范围是宽广的，重点服务的对象是女工，但是呢，并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领域。1933年，当第3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代表们不仅是有来自工业化地区的，也有来自农村地区的。第2年呢，女青年会管理委员会就拨款了3000美元，建立了女工服务中心，非常大的促进了他们的工作目标的实现。女青年会在上海国际租界的西方人居住区就建立了一个所谓小沙渡路服务中心。那么2个女青年会的干事跟2个教师呢，就在这个中心居住，便于跟女工们联系。这样丁淑静在1年前会议上所提出的计划就成为现实了，是真的落实于服务这些女工们。而让女青年会的干事、教师跟女工们住在一起，这还只是她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他的目标是通过强化具有桥梁作用的国际性

女青年会，最终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社区模型，就是能够连接各民族跟社会阶层。但是他的建立国际性特色女青年会的理想，却是跟世界女青年总会的政策产生了冲突，也跟中国女青年会的这个思路呢也发生了冲突。因为总部会希望由中国妇女来担任中国区的领导职责，并且能够尽快的让中国人全部能够取代外国人，以实现地方化的一个特征。而令人惊讶的是，因为世界青年会推进地方化政策而成为领导的丁树静，这个时候他却坚信说，一个由各国家的人所组成的员工队伍，对于女青年会在中国的事业来讲是绝对需要的，他反而不要外国的这些干事们这些人退出。早在1924年他正式担任全国总干事之前，他就跟罗莎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外籍人员必须要离开青年会，因为他认为他们应该要任人唯贤，要择优录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需要接受帮助，但是也需要参与派遣。这番话就表达了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什么道理说，我们现在全部都要中国人，那所有外国人都要退出。他不觉得是要这样子，他最主要他就会觉得说要因材施任，只要是他合适，那么不管他是不是中国人，其实那不是最重要的。而为了让女青年会这个世界性的社区更加具有代表性，他就努力的让全国管理委员会更加具有国际的特色，拥有更多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当然咯，他就要保留外国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女青年会当中。1930年以来，严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让丁树静维持而且增长外国干事的这个努力就受到挫折。1933年在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抓住机会进行了最后一次呼吁。与会代表们这个时候也意识到发展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性，但是管理委员会却在考虑将有丰富农村工作的经验的一个负责干事约瑟芬·布朗调到朝鲜去工作。对这个呢，丁树静就极力的恳请代表们让布朗能够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他非常非常的努力去争取，他的解释也有非常完整的解释。他认为对中国干事来讲，如果要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艰难的领域当中工作，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承担这项工作所必须的知识、深刻的观点还有丰富的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具备的。而布朗女士她负责财务、公共事务、招募人员，贡献很大。她说，你们或许认为我们依靠西方干事是不是太多了，但是事实上情况只能这样，没有经过足够实践锻炼的人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承担这项重大职责的。因此归根究底，全国管理委员会做出决定，让布朗女士成为12位外国干事之一，成为全职工作人员是现实的需要，必须要这个样子。但是她的这个观点跟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总体意见是不一样的。1934年10月，只有12个外国干事继续在青年会工作，而在1930年代初期的时候，总共还有97个外国干事，所以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大幅度的缩减。而在机构中保留外国工作人员，这只是丁树静建立世界性社区计划的第一步，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想法。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妇女团体机构，在战后推进和平运动也是建立国际性社区的重要条件。1928年，当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步步深入，这项和平推

说需要参与抗日救国的工作。丁蜀晋在给干事们的一封信里面就表达了自己对世界性社区这个理想的坚持。1935年11月，他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之下，决定作为世界女青年会的代表出席日本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回国之后呢，他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他看到日本妇女们都迫切地想知道战争的真相，而日本的媒体正企图掩盖。他就体会到说，在跟日本妇女讨论日本侵华这个艰难话题的过程里面，有种团结还有联合的精神贯穿其中。他前往日本开会，是在他休假一年前往欧洲参加国际会议的期间去的。1936年8月，他转到美国，在纽约也见到了老朋友罗莎莉，坦白地说出自己打算辞职，因为他认为十年时间的服务工作已经足够了，还有其他的妇女也能够胜任这项职责。世界女青年会联盟就邀请丁蜀晋担任女青年会世界管理委员会的终身会员代表，目的就是在开创跟东方合作的新纪元。这些世界女青年会总部的领袖们认为说，欧洲最好是跟丁女士建立更加直接的接触，而面对这个令人向往的职位，她却有所退让，并且表示自己不太希望说刚辞掉一个全职工作又接受另外一个。她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不过在休假的最后一个月里面，她的健康状况告急，因为牙齿发炎导致了败血症，住进了医院，就在1936年7月27号过世，才46岁。他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来，人们纷纷联系女青年会总部，各地吊唁慰问。上届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梅华泉女士呢，就回忆说，丁蜀晋女士坚信女青年会能够让中国女性发挥她们的潜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她始终认为女青年会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机构内部的工作，而是应该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而各地的女青年会的成员跟她交往过的人也都不断地发出一些的慰问，一些的短文回忆与她共事的一些点点滴滴。而她在去世不久，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卷入到二战当中，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丁蜀晋给后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持续影响并不是很容易评估的。但是不管是在沦陷区或者在其他地区，女青年会顽强地生存下来了，从而有力地见证了丁蜀晋为这个机构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还有对中国妇女领袖的一种培养成果。在1936年的时候，丁蜀晋的很多同事联合写了一篇悼文，在文章里面就特别称赞他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点可以从他去世之前参加日本女青年会全国大会得到最有力的证明。而日本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也写了一段文字，他说，尽管我们天各一方，却与你们一样怀念丁女士这位杰出的领袖，我们敬仰她，是因为他将自己完全献给了上帝，不论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都跟随圣灵的带领。然而，就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的时候，需要他像以前那样带领我们走过许多艰难处境的时刻，他却突然离我们而去。我们对丁女士去年秋天在我们当中参加大会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这将成为美好的回忆，永远珍藏在我们所有成员的心里。总而言之，丁蜀晋这样一个人就在40多岁的时候离世。虽然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他的贡献好像很难具体的陈述，但是我自己在读他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却觉得他的贡献虽然没有办法具体的去陈述出来，却是明显可见，在那个时代有他这样一个人，
在基督教

0: 女青年会里，她是高瞻远瞩。虽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有些事情的做法不是被所有的人所认同的，但是很清楚地看到她拥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眼光，她看到了中国妇女普遍的一些的需求，她看到了中国妇女需要整个的提升教育的水准，她极力地去做扫盲的工作，她在妇女当中培育领袖人才，她能够用各样的方式让中国的妇女不只是在传统当中只是要为人妻，然后去做一个传统的妇女，而也能够用其他的方式贡献于社会，活出独立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这种的贡献是真的非常大的，你觉得呢？不过今天我们的时间到这儿要结束。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2: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再次我们在空中再相会。杨春晓的节目，我们上星期我们邀请到了琵琶演奏家陈玉蓉小姐来为各位介绍她的音乐会。那今天很高兴的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张舒然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谈他自己在二胡演奏的世界。那张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哈，能够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我也知道好像你最近即将有一场音乐会对不对？
1: 是在下个月的5月21号。
0: 就是在五月份吗？
1: 嗯，
0: 五月份的21号。5月份21号。因为我们的录音是在预录，我们基本上我不是现场录，就是现场直接播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 live 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来宾不清楚，会讲到下个月的时候，这个下个月搞不好就变成，如果我播出来的时候是在五月才播，那这个下个月就跑到6月去了。
1: 是是，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要知道的就是，它是5月21号的晚上在哪个地方演出啊？
1: 台北市中山堂的2楼光复厅。
0: 好，台北市中山堂。那中山堂其实他们1楼有一个很大的表演厅，可是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在2楼的那个他们叫的光复厅，其实那个是早期的时候好像国民大会代表他们这边开会的场地。
1: 是，
0: 可是那个场地其实是非常的古典哦，尤其就那个罗马的柱子那种感觉哦，那不是罗马，希腊柱子啊，那种就是进去里面的时候看的好像满度都是大理石。
1: 是
0: 哦，我不晓得你们怎么会选这样子的场地作为您的表演场所。
1: 是的，因为这

0: 次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独奏会，主要的三场音乐会都是在光复厅，在那边是比较好做一些戏剧跟活动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1: 嗯哼哼，
0: 跟国家音乐厅的场地不太一样，那它可以做一些更多的变化。
1: OK， 也就是因为其实它那个空间，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去架设舞台的。好，我记得我看过几场不同的音乐会，有的人这边架舞台，有的人甚至于跑到他们的那个阶梯上头，
0: 是
1: 啊，各式各样。我不晓得你今这次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会有什么很新鲜的事情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
0: 是，这次主要是有结合灯光，还有戏剧演员，他们会充分的利用二楼光复厅的楼梯间的那个环绕的那个四周的那个位置，然后这次的观众席的摆法也跟不同，因为光复厅它是自由的那种，就是自由摆放位置，所以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个位置跟一般表演的位置设计的感觉不太一样，希望各位听众有兴趣的可以现场来莅临。
1: 那个现在其实音乐会啊，尤其是这种比较少尤其传统的这种，比现在大家都喜欢做一点创意啊，都不会很单纯的是说音乐会我只是演奏，
0: 是
1: 那音乐会里面我会加了不同的元素，
0: 嗯
1: 啊，我看了你这次这样的话，你又有戏剧性的元素也进去了，
0: 嗯，
1: 然后这些演员其实他帮你是只是肢体的视觉呢，还是说他们也有一些声腔的协助？
0: 这些演员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同样一个表演环境下成长下来，所以大家一个共同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大家一起拥有的故事，那么所以这些演员是表达了，观众也表达了表演者内心的一些肢体的动作。
1: OK， 也就是说他比较偏向就是用肢体的动作表现，没有加声音去干扰你就对了。
0: 没有。
1: OK， 好。
0: 我怕被干扰。
1: 那我们知道舒然老师其实他不只是二胡这样乐器，其实他学了蛮多的胡琴类的乐器，
0: 是
1: 包括了
0: 金胡，
1: 最基本的二胡吧。
0: 二胡。
1: 所以高胡颜色没问题嘛，对不对？那中胡颜色没问题嘛，再来金胡。
0: 嗯。
1: 还有呢？
0: 雷琴。
1: 雷琴。
0: 嗯。
1: 好，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雷琴这样乐器？
0: 它最早是从那个三弦开始，然后我最早是听到傅定元老师他在广州那边，那我觉得听到这个他可以模仿声腔，模仿人声，惟妙惟肖，那么我因此就透过了特别的关系打电话请傅定元老师问他愿不愿意收我为徒。
1: 嗯哼，
0: 那么这段关系是这样开始的，那么我就开始为期每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广州去跟傅定元老师学琴。
1: 你学了多久这样乐器呢？
0: 学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应该有五年的时间。
1: OK， 好，那是不是你好像今天你要介绍的第一首乐器就是用雷琴演奏的，对不对？
0: 是。
1: 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包括你什么时候演奏的，是什么样情况演奏的？
0: 这个作品很好玩，因为它叫六畜兴旺，取名是六畜兴旺。它模仿四只脚的动物。
1: 啊，四只脚的动物。
0: 对，鸡呀、啊，
1: 鸡是两只脚哦。所以两只脚、四只脚应该都有吗？
0: 有
1: 啊，两只脚、四只脚都有。牛是四只脚，
0: 家禽是家禽。
1: 家禽的话，应该是两只脚，然后又长翅膀，有长翅膀的。OK， 好，因为我看到好像是说你2009年4月24号在香港的胡琴大师节，
0: 是
1: 在香港。那你这场音乐会的这个录音是在香港录的吗？
0: 是在香港录的，当时严怀昌老师指挥。然后香港跟香港中乐团一起合作，
1: 他们特别邀请您去演出，
0: 是他们的一系列的胡琴大世界这个里面的演出其中一首。
1: 那特别怎么会找你去演奏雷琴呢？
0: 因为可能会这个乐器的人比较少，那这首曲子演出效果又非常的好，所以因此他们很希望能够去参加他们的演出。
1: OK， 各位可以欣赏欣赏一下，你去想一想看，用异样乐器，然后他去模仿了各式各样的我们的家禽。好，我们就

0: 六畜兴旺，各位，刚刚不晓得您听到里面有哪几样、哪几件是你能够听得出来的？我听到了里面好像有鸡在叫，对不对？
1: 是有鸡有鸭，
0: 我看到的马叫也了，马叫对。然后我听到最后面是呜呜呜，应该是狗在叫，对不对？
1: 两只狗在打架，
0: 哦，两只狗在打架，
1: 一个大狗，一个小狗。
0: 所以，其实，在民间哈，大家都很喜欢运用乐器来表现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哈点点滴滴，尤其是做一些模仿。其实各位刚刚听到我们苏安老师演奏的雷琴哈，其实雷琴跟坠胡这两个乐器，其实常常会有很多人就把它弄得很有点狡猾了。

0: 因为一个圆的，一个是其实有点像三旋的形状，一个方形的，所以这个当初早期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弄得糊里糊涂的。那演奏这样乐器其实有点难度，是因为那个柄子蛮长的，
1: 是。
0: 然后它还有个特点，它跟二胡不一样，二胡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指板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乐器呢？
1: 它有指板，而且它从头到尾都一个手指头，只用食指来演奏。
0: 哦，也就是说，各位你听到的是，其实它的模仿所有的是从用食指来演奏。
1: 是，
0: 那演奏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应该有什么样的就是窍门没有？
1: 窍门
0: 就是要讲演奏这样乐器来，容易吗？
1: 不，其实不容易。我记得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从音阶开始练是 do re do re re mi mi， 就两度的音程这边来回走动，尤其在最高把位的最上把位的时候，那个手背的练习是应该大过于在伏地挺身的那个感觉，相当的辛苦。
0: 对，因为第一个它又长嘛，
1: 是，
0: 所以手臂一定要吊得高高的，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问题是，你手指又是在金属弦上摩擦，
1: 是。
0: 然后又有一个指板，
1: 是。
0: 然后那个指板基本上来讲也没有刻度，你必须靠耳朵一边运弓拉奏，然后一边又要去移动，然后磨的时候，其实我相信那个手指的手指的擦痕应该都留在你自己的手上，
1: 对对。
0: 好，尤其是我们
1: 手指甲都有个沟痕在那边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嗯、因为这种演奏其实都很辛苦的啦，所以要成为演奏家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其实我们讲说，台上只有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哦，那你学了五年就有这样子的成绩，其实很不容易啊。那这五年不单单只是学这一首作品，对不对？
1: 是，还学了京剧的唱腔，比方说《凤凰巢》，那这是最入门的曲子。
0: 哦哦，
1: 因为它只有单一个青衣。那么之后还学了跟老生的对话，老生花旦花脸。
0: 嗯嗯，
1: 它同时可以模仿四个人声。
0: 所以演奏家其实，他不单单除了看谱演奏以外，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他必须学习，譬如说民歌演唱，
1: 是
0: 戏曲演唱，
1: 是，
0: 他就是要让他活在自己的生命中。包括其实你刚刚演奏的那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你都得观察了一些我们的这不管马啊狗啊鸡啊，你都要了解他们到底怎么样去传递他们的声音，对不对？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都记得当时我在学习这首曲子的时候，当时好像没听过鸭子的声音，也没注意去听过那个狗怎么打架了。为了这些声音，我特别早上起来去听那个公鸡怎么叫，早上起来咕咕咕，那后面那个尾音要收多长多短，那个都很考究。我记得那时候听到这些动物的叫声，一特别去动物园或者是森林里面去听那个鸭子的叫声，
0: 嗯哼，
1: 嘎嘎嘎嘎嘎嘎，那个声音就
0: 所以才模仿出来，对不
1: 对
0: 因为没有法教嘛。
1: 对，
0: 那在这次您的音乐会中，你会放那个雷琴的作品在里头吗？
1: 这次没有，但是我打算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哦，就是各位如果有兴趣你要欣赏的时候，不要忘了一定要喊 Uncle，
1: 是，
0: 因为在 Uncle 的时候就有机会你就听到了苏然老师演奏的雷琴。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介绍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我记得好像当时在台湾，好像这首作品也是你第一个演奏的。
1: 是，这首作品，
0: 哎，这首应该是你是第一个演奏的
1: 更艰辛的作品
0: 哈、哦嗯、那个叫做王建民的第四二胡狂想曲。这首作品当时怎么会是台湾先演奏呢？
1: 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北市国已经邀约了马向华小姐来台湾表演，但是她临时身体有状况，所以在演出前一个月的情况下，我临时临危受命，那因此就非常的加紧脚步的去完成了这首乐曲。
0: 王建民的作品，其实他的狂想曲，其实每一首作品都有他的一个特点啊，那都是单乐章的曲式。那这首作品特别的，你们也把它录成了 CD。
1: CD
0: 对，好，我们今天所要欣赏的这个就是2010年8月份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庆祝他们30周年。

0: 年他们所录制的 CD， 那由他们的北市国的乐团来做伴奏，由苏然老师担任二胡的主奏部分，要演奏的就是王建民的第四二胡狂想曲。当时是指挥是哪一位？
1: 周耀光团长。
0: 哦，钟耀光钟团长，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作品《第四二胡狂想曲》。

0: 这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大家来主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台北市立国乐团二胡的演奏家张树然张老师来为各位介绍他的音乐，还有他即将在5月21号晚上在台北市立中山台北市的中山堂的2楼光复厅有一场他个人的音乐会。那我们也刚刚听到了第一首是他用雷琴演奏的，模仿不同的牲畜啊，他们的表现那个那种声音哈。那我们也刚刚再次听到了那个非常难的一首作品，在二胡演奏上，他是王敬明所写作的第4二胡狂想曲。我想接下来我们再请树然老师来介绍一下他在5月21号他要演奏的音乐。那我了解的是每一位演奏家他在演奏选择作品或者他用什么形式的时候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不是？我们就请树然老师你来分享一下啊，你怎么去设计，还包括里面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好的，这次主要有这个音乐会的想法呢，其实在因为一生当中从小学习音乐，那这次还找了几个年轻的一些舞蹈还有一些演员他们一起。那其中呢，因为在人的每一个专业的训练跟这条二胡的学习的道路上面，还有这些学舞蹈的这些道路上面不同的相同经验，那么在艺术道路上面也有不同的出发，那我们都在这条道路上面互相在滋养。而从小学习，从幼稚园开始，从成熟学习到最后的教学，那也体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质疑是不是适合走这一条，是不是要走这一条路，然后到最后决定，到坚信到相信。那么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孤独的，就是跟自己的乐器在对话，把自己所有的生命情感投入在这个乐器上面。那在当中也有一些痛苦，让这些痛苦的这些在这也是我的一些音乐内涵里面的这些养分。那如何从这些当中去跟这些年轻人跟这些剧场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也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大家共同在艺术道路上面可能有了一些共同的相同的一些特点共鸣点，那么透过剧场形式呈现出来。那这是主要的曲子在最古老的华严君的听松就是还有陈耀先老师的山村小景还有查尔达斯跟很炫技的野风飞舞另外一个我找了我的最好的搭档也是我的学生们他们一起演了一个曲大卫的胡琴四重奏人生如戏另外还有金湖夜深沉，另外是长城随想曲是演完整的4个乐章其中还请王宇玉，我们现在很出名的作曲家王宇玉来写了一首超感，总共是这安排的是这些曲。
0: OK 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到，就是每一位演奏家在讲他们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其实那种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舞台上他的最后的亮点，可是他背后其实他的付出跟他自己在路程上起起伏伏，然后对自己的一种怀疑或者甚至于到最后的肯定，这个过程之间其实自我的对话对每一位演奏家来讲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而且是也需要很多的挣扎。那这次呢，他不单单只是他个人的音乐会，

0: 其实他也找了一些舞蹈的戏剧的跟他相同的历程的，所以我盼望听众们我们都有一点能够到现场去给他们这些专心在表演舞台上他们付出他们一生的这些不管是青年或者是可能稍微青壮年的这样子的一些表演者，给他多一点的掌声，给他们一点支持。那天是售票吧？
1: 售票，
0: 哎，是售票。那买票怎么买啊？
1: 可以上两厅院，国家音乐厅的两厅院去售票、买票、购买票。
0: 哦，就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也就是各位可以从网络里面进入到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5月21号，然后呢，5月21号它就会很多场次，5月21就是它所有待售的那个场次它都会出现，你就选择你要购买的这一场，然后欢迎各位买票进场。每一个人买一张票就是对于我们的演奏家的一份的支持。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再来听听，因为刚刚听到说你要拉个金虎的夜深沉嘛。好，那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首作品，可是这首作品应该照理说它是主奏是长号，
1: 是，
0: 所以各位可能听到的它是一个京剧的曲牌，就击鼓骂曹，它是为了长号跟乐团所演奏的，可是中间很重要的，只要有京剧，在文场里面一定有一件乐器是不能少的，就是它的主轴生命，那个就是金壶。那么这个金壶就是由舒安老师您担任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个由钟傲光他所改编的《击鼓骂曹》，给长号跟国乐团，由金壶是由舒安老师所演奏的。

0: 击鼓骂曹。刚刚各位听到的是用长号跟国乐团，那金湖哈，各位唱的在里面拖衬起的那个就是金湖，那个就是舒然老师演奏的，蛮特别的一个效果哈。那个我不晓得你们在录的过程里面，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1: 我们的感觉当时发生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个是他因为那个长号他要模仿这些长腔的时候，他毕竟是等于是外国人，
0: 对对对。
1: 在说中国话一样，所以呢他有些地方他不明白是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得跟他沟通，这个地方是要长一点语气，只能说语气，语气长一点短一点也不能唱给他听，因为他听不懂，因为他里面有包含一些咬字的部分，
0: 对
1: 对，所以那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玩一次的结合。
0: 因为在我听的感觉上，因为他已经违背了他们原来长号的演奏了，也就是说他必须去按照他平常的惯性上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呢尽可能去类似我们的京剧唱腔，哦，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很高兴了哈，今天我们听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比如说听到雷琴了，那传统二胡我想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常听的，我们也听到了京胡哈，尤其是京胡很完整的在那边衬托，其实我是感觉那个京胡的音量它才会再突出一点，再凸显一点，那个效果就是更好了哈，
1: 更立体
0: 啊，对，但是感觉上，因为他录音嘛，他是现场的，就把它录制成 CD 了，所以也没有办法了。那五月二十一号晚上，是不是？
1: 是
0: 那个就是您的音乐会了？你看了几场音乐会了？
1: 前前后后加起来十场。
0: 前前后几年开了十场？
1: 近十年，哎，应该是有二十年的时间开了十场。
0: 哦，那近几年应该开的比较多吧？我看你应该近几年是不是每一两年至少开一场？
1: 是每几乎一年开一次，这几年是比较多，但是这几年有休息了几年，所以中间隔了五年，
0: 是
1: 中间隔了五年。
0: 那在准备的过程，其实我们知道不但是要熟练，但还有体力的问题。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演奏其实是蛮辛苦的，
1: 哈，
0: 你要安排你的内容。那它也算是你们台北市立国乐团的
1: 那个
0: 节目的其中之一吧。
1: 是，哈，
0: 所以至少有一点的
1: 补助。
0: OK， 我想这样是会比较好，对不对？不然的话，
1: 难去找赞助，
0: 又要找赞助，然后又自己要想办法要很辛苦，而且
1: 做节目单，还要找联络资讯、联络人、演出人员这些。
0: 对，一场音乐会真的是花很多的钱，更重要，其实钱不是问题，问题还是真的是心血。
1: 但我觉得很开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东西，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在音乐当中，或者是在最后的呈现之前的这些过程，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可能最后的呈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就像人生一样，最后好像已经看淡了这些，云淡风轻了，所以这些过程让我觉得好美哦，就是
0: 人每个人呢，其实年纪稍长，他对于事物，他的情境其实都会有所改变。
1: 是，
0: 很高兴哈，今天舒然老师来我们当中。那我们最后还要带给大家有一首，那个是原来是小提琴的作品，
1: 小提琴的
0: 啊，然后是刘亮子之歌，
1: 是
0: 啊，我记得好像那一年，特别是为了明慧芬老师，他的儿子来做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指挥，
1: 是，
0: 所以你特别就安排了也演奏这首作品，放奏的两根弦由舒然老师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0: 在音乐声中伴随着二胡的流浪者之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舒然老师您的音乐还有您的访问。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听众。
0: 好，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今晨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今晨之汉卿谁属的节目。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对于台湾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他也在很多的教学现场第一线的跟年轻的学子分享很多来自于历史当中的一些很独到的见解。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赵佑智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的在台湾开垦的时期，清代的时期的一些很重要的人事物，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人物能够更多的了解那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那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呢，也欢迎你可以到这个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同步的打开，在今天所播出的这一集5月14号首播的预告当中呢，这个赵佑智老师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大家可以同步的看这些图片，就可以更了解这个今天要谈的这个内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抗法保台的湘军将领，叫做孙开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的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抗法保台的湘军将领孙开华。孙开华原本是湘军五大系统之一的挺军将领，后来在挺军主帅鲍超的带领底下屡立奇功，以勇猛敢战著称，身上多处受过重伤，从基层行伍一路升官为总兵提督，甚至获得准许可以自募军队建立军团。那他的这个军团呢，称为卓胜军。卓胜军，孙开华后来他奉命来台执行开山抚番的政策，又遇上中法战争，与湘军刘铭传通力合作，抵御法国的孤拔李士碑等人率

领法国远东舰队来袭，孙开华负责淡水的攻防战，他甚至亲自参与肉搏的白刃战，最终获得胜利。英国大茶商陶德，他甚至觉得在中法战争中，孙开华的功劳以及从容不迫远胜于刘铭传。之前的总统祖籍湖南人的马英九也对湖南人前辈孙开华十分推崇，本集就来说一说抗法保台名将孙开华的故事。孙开华字根堂，湖南慈利人，湖南慈利也就是在赫赫有名的张家界附近。那孙开华出生于1839年道光19年，卒于1892年光绪18年。孙开华十岁丧父，少年的时候跟三兄弟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为孙开华身材高大，履历过人，所以在1856年湘军的将领奉命招募步兵时，孙开华便以武童的身份来参加鲍超所组建的挺军。当时候湘军可以分为老湘军、挺军、楚军以及集智营跟左军五大系统，其中挺军的主帅就是鲍超。孙开华追随鲍超征讨太平军，当时候鲍超还是一个参将而已，可是他们转战于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孙开华的右臂、左足、左膝都曾经受过重伤。1858年朝廷叙功，以千种进先补用，并赏带兰陵给这个孙开华。其后孙开华又在湖北多次血战，1860年获得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器重，加以保荐，那朝廷授以守备，并赏换花翎，管带挺军新中营来赐给这个孙开华。不久之后，钦差大臣曾国藩也非常赏识孙开华的勇志，所以上奏其功，孙开华乃奉旨以都师进先补用。1861年孙开华追随曾国藩于安徽追剿太平军的陈玉成部队，以及随同鲍超对李秀成的部队展开这个追击。他在江西迭立战功，其后在曾国藩的力荐底下，朝廷授以游击进先补用，并加参将衔。次年孙开华又追随鲍超部队屡败太平军，因功升为以副将进先补用。1863年孙开华奉调支援江苏，他连败向大英、方承宗、方海宗、袁德厚等古的这个叛军。孙开华并且以擒斩最多奉旨加总兵衔，并赏左勇巴图鲁的名号，
可见得孙开华是

十分的英勇。好，次年孙开华所部为鲍超前锋，转战江西，后来肃清江西太平军后，他也因这个军功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总兵缺出请旨检放，并且加提督衔赏一品封典。1865年同治四年年底，孙开华率军进剿广东嘉应州的太平军，据说擒斩20000多人，并且诛杀这个叛军的首脑何天亮、丁德泰等人。他因为战功彪炳，又被升官啊，奉旨遇有提督总兵缺出请旨检放。次年孙开华补授福建漳州镇总兵，并督军随鲍超于河南湖北围剿捻军赖文光。九月，孙开华赴漳州赴任，郑兵虽然多为新招募的士兵，可是才经过孙开华训练一个多月，就已经成为颇有纪律的军队。1867年同治六年，湘军淮军之争白热化，挺军受到淮军及李鸿章的压抑，被迫整编甚至解散，鲍超开缺回籍，但孙开华则坚守漳州总兵的职务。1870年同治九年，闽浙总督文玉巡抚王凯泰以孙开华久经战事，熟悉军务，力奏以孙开华统领福建省的省标八营，并且交给他来训练。1873年同治十二年，南洋大臣李宗熙以厦门与台澎对峙，形势险要，命令孙开华统带拙胜营移驻厦门，办理海防事务。1876年光绪二年，朝廷任命孙开华署理台湾防务事务，他于是率师东渡，赴台北、苏澳等地办理开山事务。年底，朝廷又诏令他署理福建陆路提督，率部驻扎基隆、淡水等处，以保护台湾北路的安全。此时，后山的阿棉社、纳纳社等藩社叛服无常。1877年，光绪三年十月，孙开华与台湾镇总兵吴光亮一筹围剿两大藩社。不久，孙开华率部抵达陈广澳，测量地势，观察藩情，进驻水母町。水母町就是今天台东北部的长滨，引起藩社千余人的抗拒，孙开华率军鏖战，斩首红衣藩人头目数人，并直捣巢穴，藩兵溃败，逃入阿棉社。孙开华部队继续追击，并炮击其后方，其后藩首被捕，并枭首示众。孙开华获首二马腰兵蒙毅里嘎家沼

卓绿等人，孙开华不得了，九日三节，朝廷以孙开华剿藩有功，赏穿黄马褂。1878年光绪四年，挺军统领宋国勇去世，孙开华接统其众。六月，加里万、新老爷等设叛变，据雀子城，并且击败清军于新城、花莲港等地。七月，闽浙总督何景按捺不住了，于是命令孙开华部进驻新城，驻扎花莲港，并且准许他便宜行事。孙开华于是率军搭舰抵达花莲，孙开华派军进攻，连破金老爷社、嘉里晚社，斩杀200余人，并将藩守孤鲁斗丸就地正法。闽浙总督何景以孙开华迭客奸曹，连战皆捷，肯恩破格蒋叙，以立龙行。1879年光绪五年二月，孙开华因功被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八月，因为海防紧张，孙开华再次率部渡台，并且于基隆、沪尾等地兴建炮台啊，以备防御。1881年光绪七年十一月，孙开华奉命撤防。1883年光绪九年八月，孙开华再次统帅擢胜三营带印渡台，会办台北防务。次年，也就是光绪十年六月，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进犯基隆。八月，法舰停泊在沪尾港外。十月三日，法军进攻基隆。那由于刘铭传的战略是要放弃这个基隆，转而坚守这个沪尾，所以法军进攻基隆，于是被占领。那当时候，孙开华奉刘铭传之命，率部二守沪尾，抵御法军。那为了要阻止法国的军舰入港，于是孙开华命令部队以填石沉船、堵塞淡水河口的方式来防范法舰入港。十月八日，双方要决战了。当天的拂晓，孤拔就命令副司令李世碑派遣800名法军进攻沪尾。李世碑副司令先命法舰火炮齐发，猛轰清军的炮台及营地，一时之间弹如雨下，烟消蔽天。沪尾炮台的清军也反击，并且重创了法舰韦伯号。上午9:30，法军陆战队600多人在军舰炮火的掩护底下，在白沙仑登陆，并且准备要占领炮台。此时，孙开华已命令擢胜营右营、中营预先埋伏，

并且以后营作为后应策应，共准备了1500名的清兵来预先埋伏。同时张礼成率领的台湾土勇也配合卓胜营作战。孙开华更是不得了，他身穿短衣，脚穿草鞋，一马当先的冲向法军，跟法军展开肉搏战。法军不知退往小山包，正好张礼成率土勇埋伏于此。那这个土勇呢，根据研究就是平埔族啊，台北的平埔族。双方进行肉搏白刃战，因为孙开华、李定明、范义云等将领身先士卒，所以清军士气很高，各个奋勇杀敌，冲散法军。鏖战到下午一点左右，登岸的法军可以说已经弹尽援绝，只好在炮舰的掩护底下狼狈的撤退。在撤退的过程当中，法军的舰炮慌乱射击，甚至击中了自己撤退的登陆艇，导致艇上士兵全部葬身海底，示意清军阵亡少官三人，死伤兵勇100多人，法军则这个伤亡更为惨重，被斩首者有25人，两名是比较高阶的军官，遭击毙者有300多人，溺死者74人，受伤100多人，并且在肉搏战当中，清军斩了法军的执旗手，夺得军旗已归，这可以说是法军相当耻辱的一役，因为军旗都被人家抢走了。事后朝廷以护卫大捷来论功行赏，孙开华获赏白玉灵管、扳指、小刀、大小荷包等物，还赏给冀都尉世职，并委任他为帮办台湾军务。孙开华至此一战扬名啊。中法战争的时候，茶商，英国大茶商约翰·陶德，当时候也正在淡水。那约翰·陶德，因为他也是西方报纸的通讯员，所以对于法军封锁台湾的情况，他也作为一位通讯员留下了文字的记录。陶德认为法军为何要攻打基隆护卫，是为了要获胜，要挟清廷索取战争的赔偿。法国军舰在1884年8月5号开始准备要攻打基隆，此一风声传出，不仅对台湾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也引起洋商外侨的恐慌。炮战之前，洋人已经逃到卡尔号上这个躲避，战争一开始，刘铭传就立刻从台北府赶往基隆前线来坐镇。

刘铭传当时候很担心法军会占领八斗子的美港，因此下令焚毁港边带运的煤炭，并且把煤矿坑采煤的机器破坏殆尽，造成次日从温州开到基隆港的威特伦号无法补给煤矿的窘境。再者，清军在淡水河口也已载着石头的帆船把它凿沉来堵塞河道，并且布置了6到10枚的大水雷，以此来阻止法军的进入。到9月的时候，基隆港停泊了5艘法国军舰，淡水则招募了所谓山区的客家人，拿着火神枪准备抵抗法军入侵。陶德可能对于台湾的族群并不是那么熟悉，他这边所谓山区客家人应该是我国文献记载的这个土俑这个土俑经过学者研究认为应该是台北的平埔族。好，那所谓山区的客家人配备着火神枪这种火器来准备抵抗法军的入侵。10月1号，法军登陆并且成功占领了基隆。那这是因为刘铭传已经准备弃基隆来保淡水保台北，所以刘铭传下令这个军民撤退到大道城和淡水。10月2号，法军2艘铁甲船逼近阻隔线再过来这个就要发生战争了好，并且通知淡水的洋人将在今天上午10点要攻打护卫炮台。那洋人可以登英国的船舰金龟子号来避难。此时英国领事馆也发出通告，告知洋人今日清晨可以将贵重的物品先寄放到德记利士洋行那这个德记利士洋行如果英文翻译也可以翻译成道格拉斯轮船公司啦这个道格拉斯轮船公司在台湾开港通商之后就垄断了台湾跟华南南洋的这个货运客运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一个轮船公司。那令人惊讶的是清军竟然在清晨6点40分先发制人向法舰开炮，那法舰也猛轰淡水的白炮台新炮台。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洋人都认为这个法军在半个小时内就可以轻易的粉碎这2座炮台然后再派这个战艇登陆，数小时内应该就可以占领这个淡水陶德甚至认为法军只要派300人登陆就足以扫荡淡水的守军以及这个民间的这个乡友那陶德对

于法军的战力啊，好，可以说这个给予很高的这个评价啊，那甚至是高估了法军的实力，所以后来这个陶德他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法军在十月二号没有办法占领淡水？那到了十月四号，法舰偶尔会炮击淡水。那我们湘军的将领孙开华则与几位幕僚悠闲的在树下享用午餐，丝毫无视头上的炮弹啊。那陶德说，孙开华将军真是勇敢的将领啊，啊，态度如此之从容。但是陶德也对于清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晃荡，显示出没有军官管理的啊这种迹象，可以说是毫无纪律的部队，看清清军的这个战力啦。十月七号，法舰放下登陆艇，等待风浪转小，就要进攻淡水。种种迹象都显示法军将要由北端的沙滩登陆，然后准备攻破山凹的这个要地。那陶德认为啊，明天将有炮击跟登陆战，将是一场恶战啊。所以这个陶德在十月七号啊，也就是这个清法啊这个肉搏战啊前一天，他已经啊得到消息，并且也看出端倪，双方面就要进行啊这个最后的决战了哈。十月八号上午八点左右，法国军舰快速的互相打一些信号，在传递消息。九点，法军炮舰怒吼了，开始猛轰淡水。法军也按耐不住，决定要登陆了。当时候在淡水的大部分洋人啊，认为同时也是希望法国人可以赢得胜利。这些洋人他们聚集在红毛城、鼻子头等高点，观看法军从黑灯塔北方的海滩登陆，窜入低洼的林内啊，但是窜入林内之后，这些洋人就看不到实际双方战斗的情况了。九点三十分啊，这个响起掩护登陆部队的机枪声，低洼地也传出激烈的啊，这个枪声。洋人看到这个战争已经激烈爆发了，所以他们躲进红毛城的四个角落啊，来观看这个战争。他们期待看到凹地冒出被法军追杀逃跑的清军啊。但是实际上啊并不是这样啦齁。红毛城女学堂周围也连中数炮，法军啊滥射海关助理官舍的围墙、牧师家、德济利士洋行、街医馆以及这个买办茶商李春生的店铺，或多或少都被击中而有所损害。那白浪将军

军啊，白浪医生啊，也在接医馆照料不断送来的伤兵。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候就全部停止。由不断涌到医院的伤兵口中得知，登陆的法军约有500到800人，上岸后就挺进低洼地边缘的稻田旁。那清朝的守军啊，清军伏兵四起，爆发激烈的枪战。那法军被困在凹地的林旁，无法挺进，而备受打击。法军坚持了好一段时间，仍然无法突围，只好往后退，退回登陆的地方，然后搭乘啊原本的登陆艇败退。下午大概有120名的清兵被送到医院来接受急救。我们从这个大茶商英国商人江豆的技术啊，可以看到淡水的洋商外侨原本还是看好法军应该可以大胜啊，虽然陶德他是英国人啊，他们跟法国之间呢、有一些这个历史的仇恨，但是当时候呢，在淡水的洋商基本上还是比较看好啊，法国军队可以大获全胜，甚至是可以占领淡水啊，但是战争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啊，最后法军是狼狈落败，并且退回原本的登陆地点。这个是啊，这个是中法战争啊，这个清军方面的记载，以及啊这个洋商啊江豆的他的一个记载啊，我们两相参照，可以更清楚啊的了解啊，更有血有肉的了解这一场战争的这个经过啊。那这一场战争啊，刘铭传他做了决定啊，因为有很多人告诉他啊，孙开华在淡水是挡不住的啊，所以刘铭传原本要坚守这个基隆，而且这个清法在基隆的这个战争一开始开打的时候，清军并没有落居下风，甚至是占了这个上风啊。可是刘铭传的这个幕僚李同恩不断的啊，这个来信啊，来这个通知，他认为孙开华的部队啊是不足以这个接受应战啊，应该会输啊。那会输，刘铭传觉得那淡水如果啊这个失守，那溯淡水河往上，那就可以攻入台北府啊，攻入这个府城哦。那府城里面有很多啊这个士绅，有很多富商啊，那如果台北府城沦陷，那刘铭传的啊这个过错可就是很大，他一定会被啊这一些监察御史或者一些啊同僚的官员啊这个参奏，那到时候刘铭传可能下场很凄惨。所以刘铭传啊得到了啊这样的一些不太真实的这个讯息，所以他决定放弃这个基隆来

坚守这个淡水哈。那没想到，哎，淡水孙开华哈，在护卫战役啊，打得非常漂亮啊，打得非常漂亮哈。那刘铭传啊，也给一些哈这个支援啊，所以原本这个湘军跟淮军啊，哎，是一个生死冤家啊，在平太平军在平捻乱回变的时候啊，哎，双方都是啊，都是有一些这个仇恨跟芥蒂的啊。不过这个中法战争的时候啊，这个湘军跟淮军啊，啊，在护卫啊战役的时候，可以说啊，这个孙开华跟刘铭传呐是通力合作的啦，哈，通力合作的哈，而且就是啊，集中兵力啊，在防守这个护卫哈，所以让这个法军在护卫就踢到铁板啊，战败，然后退回啊这个海上。那孤拔甚至就是因为这个护卫淡水打不下来，所以呢啊转往这个澎湖。那最后啊，孤拔在澎湖啊，他就抑郁已终啊啊。那孤拔的坟墓啊，也是在这个哈、啊、这个澎湖啦哈、啊。那堂堂啊，这个法国远东舰队的司令啊，那打这个福州马尾很顺利啊，然后这个中法战争啊，在广西啊越南北部啊，也至少也是打得平手哈、啊，但是没想到在护卫战役啊啊，这个法军却是啊败绩啊啊，却是输了。这个是啊，我们从刚才陶德的啊这个记载，以及他做的哈、啊、一个应该是田野调查，对不对？他们认为法军应该会赢，而且啊是大胜啊，但是事实上啊并不是如此哈、啊。好。那1886年光绪12年啊，孙开华以清法已经议和，加上啊这个战争结束，哎，湘淮两军的领袖啊又开始啊彼此交恶互斗了哈、啊。所以孙开华跟刘铭传啊因为关系不好，所以孙开华就离开台湾返回泉州。啊，担任他的福建陆路提督了哈。那1891年，光绪17年，福建泉州府德化县啊，这个老百姓陈拱、陈仲等人呐、啊，这个聚众起事，他们烧毁了盐局、梨局，竖旗谋反。啊，孙开华身为福建陆路提督，所以他督军镇压，但是迟迟未能捕获陈拱，所以啊，朝廷啊把他降一级来调用。那1892年光绪18年，孙开华虽然督师逮捕了陈仲，并且擒杀了陈拱，但是却因所部兵勇之势啊，那孙开华失于管理与察觉，所以被革职留用了。好，那1893年光绪19年8月，孙开华不幸死于任上啊。那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谭宗麟就为他请旨优叙，那光绪皇帝也这个下谕啊，也这个诏谕曰啊，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由武同投效鲍超军营，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省，

冲锋陷阵，身受多伤，进剿广东，嘉应州剿平越逆，战功卓著。同治五年，补授福建漳州镇总兵，两次渡台剿府翻设，办理海防，帮办台湾军务，游驻勋劳，选检捕福建陆路提督，整顿营伍，绥靖地方，诸制妥协，之间合适，整习书生。孙开华着诏提督军营并故吏，从优易序，任内一切处分，习予开赴，加恩于世，原籍及立功省份准其建立专事，并将战功事迹宣赴国史馆立传，以彰劳勋。好，可见得光绪皇帝啊，对孙开华啊，非常的肯定啊，对于他所立的军功非常的肯定啊。那最后呢，也把他啊，晚年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很快很有效的平定民乱啊的这个处分呐，哈，把他给这个抹去了哈。那并且啊，将他的事迹啊，交给国史馆啊，要求国史馆要替他立传啊。那同时也准许他的故乡啊，以及他立下军功的省份，可以啊，为了感谢孙开华，立专事来祭祀他哈。好，那不久光绪皇帝啊，是祭葬啊，并且给予谥号壮武啊。那孙开华最后埋葬他的故乡啊，他的故乡湖南省啊的这个长沙哈。那孙开华的子嗣也不乏英雄人物，他的长子孙道元自幼随父居住，那之后从军。在中法战争的时候，啊，也奉命来支援台湾，在其父啊营务处任职。1895年5月，啊，这个孙道元在乙未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他的太太张秀荣听到啊夫婿孙道元战没啊，化悲愤为力量。啊，并且倾尽家产啊，集合旧部，也招募新勇，英勇抗日啊。一个妇道人家啊，听到丈夫战死了啊，并没有这个气馁啊，反而挺身而出啊，召集旧部，招募新勇啊，英勇这个抵抗啊。那也在八月的时候啊，战死台湾啊，所以这个张秀荣啊女士啊，可以说十分的啊悲壮。孙开华的次子孙道仁早年也随父从军啊，那之后立功获得知府衔。那在1911年11月啊，也就宣统三年十一月啊，这个福州响应武昌起义。福州也爆发了革命，那孙道仁援助啊这个革命军啊，发动武装起义啊，为光复福建立下了功勋。那之后孙道仁就被任命为福建革命军的首任都督。那之后孙中山曾经发动二次革命，哎，那孙道仁呢？啊，也响应啊，这个讨袁呐。好，孙开华的三子孙道义啊，父亲过世的时候啊，年仅17岁。那从军之后。

表现也不错啊，所以享有巴图勇啊的头衔。那他的官号为仙路校署阵营通判啊。不过孙道义啊，很可惜啊，英年早逝。好，那孙开华的世子啊，孙道理，也是啊，享受了啊孙开华的啊这个军功的庇荫，他也有官号啊，他的官号是仙路侍署，正义序通判啊。好，那孙开华的五子孙道信，则是在1951年之后加入中共湖南省政府啊，在里面担任参事。好，我们今天啊讲了这个抗法名将啊，这个孙开华的这个事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孙开华啊起于这个杭武啊，然后参与了平太平军捻乱啊，那也来台湾啊协助沈葆桢、丁日昌啊推动这个开山抚番的政策啊，那并且啊平定了东部啊东部原住民东部番社的哈、激烈的叛乱啊，然后他又遇上了这个中法战争啊，那中法战争孙开华啊，表现非常非常的杰出啊，让这个杨商啊江豆的啊跌破眼镜啊，也让淡水的外侨啊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江豆的觉得这个孙开华为何能够啊如此的从容不迫，他的头上飞过好多炮弹，可是他还可以跟他的幕僚就在树下喝茶，好，可以说从容不迫。然后孙开华这个卓胜营的这个战力啊，原本刘铭传的这个幕僚李恩同啊评估觉得不足以来守这个护卫，所以不断的急电啊通知刘铭传应该啊要来啊帮忙防守这个护卫啊，所以导致刘铭传呢他决定啊放弃了这个基隆，把军队移来保护这个护卫啊。那当然刘铭传这样做的时候啊，他其实啊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参奏啊跟这个不谅解啊。那但是刘铭传觉得护卫是更加的这个重要啊，因为护卫不守的话很快的台北府就会失守啊，那台北府失守，那很多的老百姓，很多的士绅富商就会遭受到这个很大很大的伤害啊，等于说这个家庭啊这个破碎啊，然后遇到这个战祸被杀啊。那当然如果台北府失守，刘铭传一定也是会被追究责任的啊，那这个责任可能是非常之大啊，所以刘铭传做了一个战略的调整跟决定啊，觉得这个基隆失守啊对于这个战争啊的结果啊他认为是比较无关啊这个大局，无关红子哈，但是淡水是不是能够守下来就涉及到了啊这个战争啊基隆淡水的这个战争的胜利胜负的关键哈，所以他做了

这样的一个决定啊，然后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哎，这个可以说在互为之意啊，这个孙开华的湘军跟刘铭传的淮军啊，算。

0: 见多识广的江豆的啊，他们都认为清军会输啊，甚至会这个大败啊。虽然英国人不喜欢法国人，可是他还是认为啊，这个法军应该是会获胜了哈，只是没有想到哈，哎，这个孙开华哈在这里打了一场漂亮的这个胜战哈，让法国人法军呐、啊、哈狼狈的哈这个逃走啊，然后这个清军啊在这一场战役里面啊，这个接医馆啊。这个英国人也派了医生啊来协助啊哈，来协助啊这个清军伤兵的这个救治啊，因为他们从实际的利益啊，应该是要帮助清军来打败这个法国哈、啊，可是他们原本是不看好这个清军的哈。啊啊，可是在实际的哈，实际的作为上哈，那个时候呢哈，英国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哈，他们至少在医疗这一部分呢、啊、哈，是在这个接医馆哈，有派驻这个医生来协助哈，这个治疗啊，这个受伤的这个清兵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啊，来自于这个张家界的哈猛将孙开华啊，在大陆啊久历这个战争啊，已经磨练了这个很厉害的哈、啊、很厉害的这个带兵打仗的哈、啊、这个统御能力，哎，然后恰逢其时啊来协助台湾的开山抚番，以及哈、啊、在护卫这个地方。打败了、哦、赫赫有名的孤拔、李世杯、哦、法国的远东舰队、哦、竟然被孙开华、哦、为主力、哦、啊，刘铭传的淮军、哦、也给予帮助，很多的帮助、哦、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哦、打败了这个外鲁、哦、所以这是非常光荣的一页，非常值得骄傲的一页。好，那我们今天孙开华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收听这个汉卿谁主的节目。
1: 再次感谢赵志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他这个很精辟的见解，深入浅出的讲述，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台湾开垦的时期有更多这个许许多多的不容易的事情，也激励着我们要更多的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当然如果朋友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更多的让好朋友们可以听见，欢迎你分享这个我们脸书粉丝团的预告文，也欢迎你可以把这个节目推荐给更多人听见，让我们同时每一个礼拜可以在空中呢，在更多的了解我们历史的脉络。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赵佑志老师的主讲，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啊，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下次进不了台湾了。
2: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了，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是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就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啊，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不过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吗？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事实。
2: 我不是这么说，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全世界第一流
1: 了。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
2: 你为什么基建做的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
1: 了，可能那《封神榜》
2: 不，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2: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家为什么你坐车子，所以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
1: 掉。跟你讲这个东西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感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2: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对不对？
1: 对，
2: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是一个一出去是
1: 到新疆，
2: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1: 对，
2: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0: 这个变便宜了，对不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我橘子都烂掉了，对，对不对？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幸福感增加了。OK，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不需要去争辩，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
1: 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他什么不自由啦，他是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或者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0: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1: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0: 对，人家就好得很，对不对？
1: 对，
0: 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1: 我没办法，
0: 对不对？
1: 对，他物价不一样。
0: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打扮得很漂亮，他的装扮的钱比你便宜，他化妆也比你便宜，他的高跟鞋比你便宜，他衣服比你便宜，
1: 是
0: 打扮得漂漂亮亮，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看起来是市场的问题。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很多，如果一个人如果连事实都不愿意去面对的话，你还谈什么？
1: 对了，而且事实上
0: face the fact，
1: 对，我们都在国外待过一阵子。其实老实讲，现在就算在美国也不是很自由，好不好？也是那个自由的代价很大呀。走在马路上，有人会随便乱开枪啊，
0: 我觉得这种自由啊，是变成一个。变成一种挡箭牌了，对不对？我常常问我们国外的同学，在美国说，谁告诉我美国哪一个 city， 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可以出去走
1: 的？走了，
0: 你举一两个给我听听看。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你行动就不自由了。
1: 对，
0: 那就别来谈什么。
1: 对你太自由了，以后就不自由了。
0: 这个我觉得自由本身不能被滥用。我觉得再去谈自由啊。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眼光应该摆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境界，知道吗？因为现在我常常讲进到一个 AI 的时代，你还在谈一些这很古老的话题，我跟现在未来不要跟现在跟未来的社会不 match， 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你去也是一样，我这那句话嘛，你去问问看这个 ChatGPT，
1: 对。
0: 美国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看他怎么回答你？
1: 对了，他会说你这个话讲得很武断。
0: 他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反正他会给你一个蛮中肯的答案。
1: 其实我最近也是看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冲击的哈。以前我们常常说，因为大陆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网络啊，这个不能上，那个不能上，我们觉得他这个不太能让他有很多的限制嘛，对不对？觉得说他这个社会的管制的形式太，就是感觉上跟我们所谓的自由生活的社会不太一样。可是你看上个月吧。不是有个消息，澳洲现在宣布这个青少年不能够上网嘛，对吧？不能够上网打电话了什么的，那是澳洲哎，但他也照样是做这样的事情啊。
0: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主要是防一些这种我讲不实的言论，去渗透这个社会。
1: 那你让老百姓自己
0: 主要是原因在、
1: 这个，那你让老百姓自己分辨不是比较好吗？
0: 哦，这个很难。如果人家要对你洗脑的话了，
1: 对，他刻意的去告你就没有办法。
0: 那他讲得很真，你看现在那个很多那种 AI 的东西，
1: 那个 fake， 但你根本没办法，
0: 你根本看不出来啊，
1: 对你没办法，
0: 对不对？那你把整个社会都搞乱，不值得的。所以他对某些，所以这个自由，我觉得不能说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自由是 part of life。但是因为这个。High quality living， high quality living 里面，你说要完全自由，那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1: 对，真的那个
0: 你开车子横冲直撞，那怎么办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是要有一个要有规范嘛，
0: 在一个规范之内，所以不能强调。但可能有些人没东西去强调，说我们很自由就到这
1: 里了。对，对了，真的。那你就到什么撒哈拉沙漠去？那个是
0: 那是非常自由啊。
1: 对，那没有。
0: 你横着走直着走，连方向盘都不晓得。
1: 到亚马逊的森林里也是一样啊。
0: 哇，那很可怕，
1: 对不
0: 对？然后就被给吃掉了。
1: 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看不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元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

0: 怎么说？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1: 这个呢，开网络，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0: 对，
1: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0: 对不对
1: ？
0: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1: 哎，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0: 我觉得啊，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你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啊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1: 标准
0: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0: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不了他们在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之后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觉得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0: 哦，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1: 精彩，
0: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0: 对
1: ，Take it easy。
0: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地球上人，都是平等的，甚至人跟物种之间，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0: 你越讲越大了，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小孩，毛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0: 对，这是
1: 狗的洗澡了、按摩了，
0: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0: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仔的什么狗算命的都有。
0: 是，哎，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0: 的确是，不。求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
1: 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0: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0: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啊。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0: 你还传统啊？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觉得搭配的还蛮好的。
0: 是，
1: 因为他这个传统思想给你用几千年，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0: 的。只要是人嘛，
1: 都了不起。
0: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1: 了不起。
0: 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代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不对？
1: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对，
1: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0: 对，
1: 讲了一大堆理论，
0: 对，
1: 人与人怎么相处？
0: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1: 还原那个本质，
0: 对，
1: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0: 这个是 DNA 的问题啊。
1: 从小大教育的不错，
0: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1: 很管用，
0: 还是管用。对，
1: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搞得像鸡飞狗跳的干嘛？
0: 对，
1: 对，
0: 这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0: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1: 对，的确是，
0: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1: 是，
0: 你忍得心，你于心何忍呢、啊？对不对？
1: 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0: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个拜托，
1: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0: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1: 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都现在年轻人都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but the fire went wild. I
1: fell int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是杨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诗词的欣赏，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分享的这些诗词的故事当中，有许许多多诗人们的作品，在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介绍。今天的主题是相思。这个古代诗词当中，描写相思的、描写情爱的这样子的诗词哦，相当相当的多哦。那林清标老师呢，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分析，他一一的将这些诗人们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今天有介绍了许许多多诗人的作品哦，非常的多，包括像王维、李白、杜甫、秦观、曹雪芹、李商隐、白居易、李后主、张九龄、刘永、唐伯虎、晏殊、纳兰性德、陆游、李清照、司马相如、鱼玄机、张籍、苏东坡、黄庭坚、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汉武帝以及辛弃疾，还有寇准哦。其实呢，在这些诗人当中呢，也不乏一些官员跟宰相哦，像寇准就是宰相，还有汉武帝以及李后主，他们都是君王哦。不论是平民百姓或者是君王，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诗词当中的相思的描写，大家都是心有所感的。那么林清标老师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国文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些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哦。同时呢，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他的教学奖项以及他的写作的奖项都得过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他也有过一些著作，包括怎么写作文之类的这样子的著作哦。那林清标老师呢，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欣赏诗词的故事。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相思，跟相思有关的诗词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今天我们继续讲诗词的故事。王维有一首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 又名叫做什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看看这首诗，它的题目是相思，可是这个相思的背后隐藏着最隐秘、最悲凉的一段往事。天宝初年，大唐还沉浸在盛世的梦幻当中。你知道盛唐的时候是最兴盛的，到处是繁华一片。唐玄宗初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开元盛世，可是几年之后，有一天李白接到召唤要入宫，唐玄宗要他赶快进宫，

原来唐玄宗啊，跟杨贵妃在沉香亭赏花，要让李白写几首乐章，写新的乐章来助兴。李白就写下流传千古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力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共有三首。那在这个唱的这个宫廷唱的是谁呢？李白做完以后谁在唱的呢？是李龟年。我们刚才讲到啊，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这个乐，这个最受宠爱的、最受宠幸的乐师李龟年，顶级的，称为什么？称为乐圣。那王维跟李后、李龟年是两个人非常交往的非常密切的、志气相投的、最有最算知音的好朋友。在盛世享太平的时候，谁会想到后来的安史之乱呢？所以这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这个相思的这首词，因为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个宁静。后来安史之乱以后，两人就相隔两地，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劳。结果有一年春天，他们重逢了，王维跟李龟年重逢了。他们聊到在南方见过的红豆，红豆，王维突然想到，当然是悲从中来想到，因为传说中红豆是什么呢？汉朝有一个女子啊，她每一天都苦等着她远征在外的丈夫，常年没有办法回家，等的连什么，连眼泪都哭尽，因为等不到丈夫回来，所以这个泪尽啊，眼泪都流尽了、啊。最后竟然流出一滴一滴的鲜血，鲜血这个进入到树根，树上竟然结出了嫣红的豆子。这个豆子，红豆就被叫做相思豆。当然，这个豆子是不是这样来的？不尽然的啊。这是传说啊。那人在乱世，身如浮萍，每一次的告别都可能是永别啊，每一份的思念都带着血泪啊。夫妻之间如此，朋友之间、知己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为李龟年写下这首诗以后，两个人再度的分别。王维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李龟年则一路漂泊到了江南，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公元770年，又是一个春天，已经垂垂老矣的诗圣杜甫在江南一带漂泊，有一天走在路上，听到一个熟悉的歌声，一阵熟悉的歌声，杜甫就循着声音过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两鬓斑白的老人正在弹唱王维的这首相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宫廷的第一乐师，大唐的乐圣李龟年。

这个时候王伟已经去世整整九年了，但是相思还在，九年还是忘不掉的。人已经离开，战乱虽然已经结束，城市再也回不来了，盛世再也回不来了。大唐的诗圣和乐圣彼此对望，相顾无言。杜甫写下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诗，王维、李龟年、杜甫就连在一起了。虽然他们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这个诗的背后故事，你就会了解这是有多么凄凉、多么悲凉的诗。他们相逢在春天的落花时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春天的落花时节相逢，在盛世的谢幕时刻啊，大唐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强盛了，开始没落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韶华，他们的这个最黄金的岁月，他们的光荣和梦想都淹没在时代滚滚的洪流当中，就像是一场花开，无论你开得多么的美，多么的盛大，最后还是会败给了无情的岁月。杜甫和李龟年的相逢之后，李龟年流落到湘潭，在一场宴会当中，再一次忘情的唱起了王维的相思。结果突然昏倒在地，不久以后就郁郁而终。再过不久，杜甫也在潭州去往岳阳的途中逝世了。李白、王维、李龟年、杜甫，这一个一个闪亮的名字就一一的消失在大唐的夜空中，他们的离开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一个时代的落花时节。你看看，从一首相思可以想到这么多，那你去想想看，李白这些人，李白还有这个也是有写相思啊，他的三五七言秋风词，哦，写是非常的深刻。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哎呀，好凄凉哦。我是很喜欢这个李白的这首秋风词。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早知道这么的羁绊人心，这么的伤感，我们当初如果不相识就好了。这样的像王维的这个相思这样的

诗，后这个大诗人、大词人也很多啊。像后面的什么温庭筠啊，《南歌子》里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啊，入骨相思知不知？你看这个相思的多么的深。秦观的《鹊桥仙》啊，仙女很有名啊，《仙女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两句是名句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秦观的鹊桥仙的词。那曹雪芹的也有啊，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红豆词啊，大家都会唱的啊。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看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完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了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爱爱不明更漏，啊啊啊，恰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是相思啊。这个离别跟相思的忧愁的多啦。李商隐的无题通通是相思的。哇，这个我看这讲都讲不完。光李商隐的这个无题诗通通是非常有名，我想会背的人应该是不少。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天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看这个诗多么有多么有名，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名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太有名的句子了，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小径单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大家都背过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哦，这四句通通是名句。还有啊，来世无言去绝踪，月写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色熏唯度绣芙蓉。牛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很有名啊，都是无题哦，都是无题诗啊。
无题诗其实

只就是爱情诗啊，就是相思的啦。那个他写的时候写得很含蓄，叫自己不要再相思，可是更觉得相思真正苦啊。看，还有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潭外有清雷。金蝉念啊念索烧香入，玉壶千丝几剪回。贾氏窥帘含怨少，蜜妃留枕为王才。后面两句是名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哦，你看看这个这种相思多么的深刻啊！这李商隐的无题诗都有，非常深刻。白居易的《长相思》也是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多么多么深刻的相思。李后主的《长相思》：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啊，好美哦！菊花残，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多么美啊！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我都念两遍啊，真是美。相思，相思，多么美丽的相思。晏殊的《玉楼春·春恨》：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桥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无情不是多情苦。无情不像多情那么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后面是名句了：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哦，这种描写实在是令人惊叹。有的是归怨，有的是想念丈夫，望穿秋水的那种写法。张九龄的《赋得至今去》啊，张九龄的诗啊，《赋得至今之初矣》。整首诗我就不念，我就念他的有名的句子：“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吼，美吧？思君如满月，满月以后就开始亏啦，所以夜夜减清辉。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像什么啊、哦？就像那个满月一样。可是啊、哦，想不到啊，你人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心头夜夜减清辉。那个乐府诗里面的啊，《古诗十九首》里面的“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还。我们离得越来越远啦、啊！啊，衣带什么？一天比一天的什么松掉了。柳永的《蝶恋花》里面的句子也是名句啊。这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可是我绝对我完全不会后悔，因为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在。我为了你，为了想念你，我想念得很。

苦啊，连人都整个都憔悴了。唐伯虎的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他写的句子最有名的，你听看的他的相思，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吼，这种想念，走的时候在想，坐的时候也在想，早上看天色的时候在想，墓里面怎么看云的时候也在想，就整天无时无刻不在想。那个是非常忠贞的那一种想念，甚至于到生死相许都有。诗经里面呢、啊，柴格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吼、哦，一天不见都像好像过了一年一样，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一样啊。那元好问的《摸鱼儿·燕秋词》，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啊，都引用了，金庸都引用了。问这个现在大家都朗朗上口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借着燕啊来讲到什么生死思念的这种故事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纳兰性德，清朝纳兰性德的这个《浣溪沙》也是啊，里面有句子：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啊，我们隔离啦、啊，我们隔绝啦、啊。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一生一世，我们两个人，可是两个地方怎么想念到魂都没有了？真多啊，这种相思，相思最好的当然是什么？像这个陆游啊、唐婉这些啊。有一个叫做杨凌的人，他写什么相思？怎么写啊？长相思，晓风寒，晚风寒，情人佳节独往还，故影自凄然，见亦难，思亦难，长夜漫漫，抱恨眠，问一怜不怜。你看，这也是这个写相思都很深刻啊。伪装也有啊，应天长别来半岁因书绝，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夜、哦、这是伪装的。那个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个啊，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看看透、哦、多少人写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是不是写相思吗？司马相如的那个《凤求凰》那个情歌里面，你看这里这一句：“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哦，我一天看不到你，我想到要发狂了。一雁写《长相思》，折花枝啊，那个歌啊，怕相思。以相思，轮到相思眉处迟，眉间露一丝。你看，就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没有办法，连想要忘都忘不掉。张籍的那个刚才讲到的节妇吟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也是啊，
燕基道的林江仙。

落花人独立，唯以燕双飞，借着那个花跟燕来寄相思。白居易有梦啊，梦到这个什么元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这个元稹先过世啦啊，你现在已经埋在泉下了，都化成泥了，把你这个你的骨头上面都怎么都被泥所覆盖了。可是我寄到人间。我记到我这个白发满头，我还在想念你啊。你张颖的这个无题诗，我刚才已经讲过，当然是啊。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通通是相思。苏东坡的啊，除了前面讲的以外，还有啊。休对故人思故园，且将新活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梦境中的李靖的相思。人君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哇！这样望过去，望过去啊，看不到家，是想念家里的啊，故乡的亲人啊，想念自己的太太啊。那个张先的《千秋岁》里面有啊，心事双丝愁，终有千千结，也是啊。黄庭坚的《寄黄鸡赋》啊，黄庭坚的诗里面有两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想念过去的岁月，想念什么？十年的，这十年来一直想念的，都没有办法忘记你。燕姬道的《长相思》。他有长相思啊，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这是寄相思。范仲淹的苏幕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很明显吧，化作相思泪。朱一尊的忆少年，相思了无意，悔当初相见。哎，想念有什么用呢？不如当初就，因为我一直想念，一直想念，还没有办法 见到你。跟李白的那个情形一样，悔当初最好。如果没有相思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相思苦。没有现在的那个苦。如果我们原先就不相思的话。汉武帝的《秋风词》也算啊，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当然，汉武帝可能想念那个啊美丽的妃子啦。辛弃疾的《鹧鸪天》，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就以前我们常常相聚的小红楼。现在你已经不在了，我肠已断，我泪难收，连泪都很难怎么很难停止。我想你的时候，我就走上原来我们相聚的小楼。刚才提到的晏殊的《忆楼春》，春恨无情不是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欧阳修的忆楼春也是别后不知君远近。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在月满西楼的时候

子怎么回来了？可是谁寄来那个我所想念你的那个信呢？谁能够寄啊？李白的《长相思》也有，刚才讲到的《长相思》非常的深刻，李白的《长相思》都是写得非常的动人。月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集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哦，这是名句哦。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看看，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这明镜前，李白的。纳兰性德，清朝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想到过去的事情，我站立在夕阳要西下的时候，那种怀念。在这种凄凉的景致底下，谁念西风独自凉？只有西风才凉吗？我的心也是凉的。沉思往事立残阳。黄庭坚的《寄黄继父》里面的，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我在北海，你在南海。我想寄信你的啊，寄信给你，想让鸿雁来传书，做不到啊。朋友已经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春江潮水连海平啊，这个现在大家会唱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的想念只能够从明月当中去什么去想了。白居易的《浪淘沙》，相恨不如草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我相思到有多深呢？相思的深比海还要深，所以相思始觉海非深，还不深啊，我的相思才深啊。李清照的《一剪梅》，刚才提过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妾上心头。纳兰性德了，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他想念故乡，故园无此声。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一成，故园无此声。这那所以你看他写了很多的长相思啊，很多人写长相思啊。如同的《有所思》里面的有句子，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我想念你想到什么，连梅花开了有那个影子，我以为你走到我的窗前来了。就开门的时候，开窗的时候，疑是一人来，我怀疑是你来了，其实是花的影子，梅花的影子。李白的《长相思》哈，每一首都有类似的句子：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啊，梦到那个关山阻隔啊。孤灯不明思一绝，
见为忘。

望月空长叹啊，只能够望月空叹。春诗里面的李白的啊，春诗里面的当今怀归日，似妾断肠时。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念你，想念了不晓多久，我已经断肠了。哦，真是多的不得了。辛弃疾的莫伊尔更能消几番风雨，那个啊，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你啊，你的你啊，对我，我每天都怎么想念你，默默含情的想念你，可是你不在了，我向谁倾诉呢？连什么用千金去买相如赋，都什么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思念。李冠的《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每个安排处。你看，这也都是相思啊，太多了。燕姬道的《蝶恋花》。黄菊开始伤俱散啊，欲写残笺书别院，我想要拿起那个啊，这个纸啊，来写上我们离别以后的幽怨。泪痕早已先书满，可是我要想要写的时候，我滴下的眼泪啊，已经把这个书信都沾满了。你看这种的相思有多么的残酷。多么的伤感！杜甫《梦李白》里面也有这样的句子啊，想念的句子啊。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浮云啊，整天在怎么在飘动的？可是你这个像浮云一样的那个游子啊，我等你很久，你都没有来，想念啊。寇准啊，是个宰相啊。江南春啊，江南春尽离肠断，平满汀洲人未归。江南都已经春天都已经过完了，我想念你想念的肠子都断了，都要断了，可是你人就是没有回来。范仲淹的《苏幕之后》啊，刚提过了，月满啊，这个明月更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余弦基的《归念》，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春来秋去，我一年到头都在。春天来了，秋天去了，我整年都在想你呀、啊！秋天去了，春天来了，可是你一点信息都没有，你都没有给我信息。王维的《送沈子归江东》，就沈子服啦，到江东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啊，我送着你啊，像那个春天啊，春天的时候他每年都会来。那相思我是随时都在。那我江南江北啊，什么一下江南一下江北，我送你回去了。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想念。宜信的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这么阳关啊，距离万里的地方，没有看到一个人回来，我所想念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李之仪的谢辞春蚕含萧画啊，他写道，不见又思量，不看不到你的时候，我又想见了还依旧，可是看了以后呢，

0: 我还是想念啊，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于谦的那个啊，写《石灰诗》的那个于谦啊，大忠臣，后来被害的，一寸相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他想念自己的双亲啊。燕姬道的《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啊，一边弹着琵琶。纪念这种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用明月，用彩云来寄托想念。张仲树的《燕子楼诗三首》里面也类似的句子：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连地角 天涯什么？海角通通都不是，都不算长，因为我的相思最长。刘禹锡的这个《潇湘神斑竹》，这个《潇湘神》啊，斑竹枝啊，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哦，点点的眼泪寄托我的相思。伪装的缓西沙，夜夜相思更肉缠，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每天想，每天想，想到什么更肉了，都什么都还在想。我想想你，想到在明月的时候，我倚着栏杆，心头非常的感伤，想到你也会思念我吧？结果我连那个棉被怎么我都盖不暖。你说这个历代的这个诗人词人写太多太多的相思，真是啊，你要举都举不完。今天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所分享的诗词的故事哦，梁慧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啊。没有想到在我们啊中国的这些诗词的文学作品当中，有这么多跟相思有关的作品，而且有许多的佳句哦，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也不断的在应用着。我发现呢，这个诗词之美哦，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意境跟那种精炼的文字所呈现的那种韵味哦，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对不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哦，更多的来学习欣赏这些美丽的诗词故事。好的，我们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寻宝时间当中，我们要介绍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丁淑静。哦哦，很多朋友一定会说，丁淑静是谁啊？好像没听过。说真的，如果我不去找资料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这个人似乎真的是被淹没了啊。但是去看到他的资料，就会觉得，哎，他也实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啊，因为他曾经担任，他是第一个这个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国全国协会的总干事。你知道，在那个时刻，

啊，能够担当这样一个责任是不容易的。可是因为他其实算是非常年轻的时刻就离世，所以他所留下的资料并不是非常的多。不过在他有限的资料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值得敬佩的部分。因此在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当中呢，我就为您介绍他丁蜀锦，看看他的背景以及在那个时代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丁蜀靖是在1890年的时候出生在山东省西部的临清县，因为在他的这个家庭当中，他是几代里面第一个女孩子，他们几代都没女孩，所以当他出生的时候，整个家族啊都高兴得不得了。而他家里面到底有几个兄弟姐妹呢？在有限的资料里面并不清楚，好像是有一个哥哥，不过他的哥哥也很早就过世了。他的父母亲原来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可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信了基督教。那当然有揣测上来看，在很多的原因当中，也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希望这个自己的孩子能够去读教会学校，所以他们就信了基督教。这不无可能，因为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当中，所有的基督教学校都是最好的学校，所以当做父母的他们有所看见就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脱离自己的生活模式，期望自己的孩子眼界能够更开，然后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就会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基督教的这个学校的教育。而丁蜀靖也就在他父母的一个带领之下进入了教会学校，先是在山东的德州读书，后来呢就到了北京的通州。在他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己在属灵生命上的一种的心路历程。在他长大之后，他曾经告诉一个同事说，在他六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睡觉，朦朦胧胧当中醒过来了，就看到他的妈妈正在一个小小的佛像前面跪着，在那儿嘟嘟囔囔的祷告，感叹自己没有办法到处这个去拜这些佛你知道在当时很多佛教徒就是要到处每个庙去拜他的妈妈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他夜里面起来跪在那儿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丁蜀靖就回忆说，当他看到他妈妈在烛光当中的面容的时刻，突然就产生了一种敬畏感，一种对内在生命的认识，让他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才六岁的他就体认到说，这个生命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肉体生命而已，还有一个我们所看不到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存在，这个记忆让他没有办法忘怀。而那一瞬间的感受，最后也引导他日后走上了信仰之路。尽管他信仰的核心是基督，不过他自己的心胸却是非常的宽阔。在他担任总干事多年之后，他强烈的要求那些从西方派来的传教士们，不但要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而且要明白理解其他的宗教，不能只是一味的去排斥。而他自己呢在思想上面是非常开放的，他从孔孟的教导、基督教的原则，还有现代社会当中发现了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在担任总干事的职务之后不久，女青年会就出版了一份宣传单，上面就引用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古人不读亲其亲，不读子其子，这样的一段话。而他就在上面评论说，所谓大道之行，意思就是人们一旦能够行出上帝的旨意，人跟人之间就不会有隔阂，我们就会享受大同世界的和平。我们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就要将这句话赠予其他全国性的机构，希望彼此共勉。圣经以弗所书2:14当中也有类似的教导说，因他

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爱，这个预言就会成为现实了，我们就真的能够达到大道之行的这样一个境界。哎，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诠释这段话，而他的信仰完全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他还敦促其他的人通过基督来寻求内在生命的意义。他说，我们需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学习基督关于我们生命的教导，并且要加深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因为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个机构来彰显基督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早期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当中，这个信仰的层面是非常非常坚固的，他们所要做的一切事情也都是本于这个信仰，而为了要彰显基督的能力，因此在这个机构当中去服务社会大众，去开展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从他的言语里面也可以看出来，他对基督的爱影响了他的领导艺术，同时也让他相信，作为一个妇女的团体，女青年会在共同的信仰、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理想推动之下，一定是大有希望的，可以承担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丁淑静在读中学的时候，其实就下定决心要追求高学历，还有个人的事业，所以她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一个女性啊，而且她那个时刻也就决定要依靠信仰而生活。这可能是受到教会学校女老师们对她的影响跟鼓励，让她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并且也能够在这个拥有一个很强烈的事业心的催使之下，能够在事业上能够有所表现，而不是说急着去结婚，像大多数的传统中国妇女一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拥有各种专业知识和背景的外国年轻女性就越来越多地投身在宣教的领域当中。而相对于早期的那些保守的基督教人士，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跟那些社会进步运动的改革者就有更多更多的共识。有意无意之间呢，他们会让中国的女学生看到保持单身独立生活的方式也是能够实现妇女的价值。一个妇女并不见得说一定要结婚生子才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见得，单身独立生活，但是一样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力，活得有价值。那么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些人，对丁淑静也产生了影响。1907年，她迈出人生当中关键的一步，这个对于一个中国妇女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当时在几个教会的联合资助之下，丁淑静进入了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那个时代当中，能够进入大学里面接受教育的女子实在是不多。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基督教的女子大学，是在1905年成立的。当时呢，中国面临困境，然后很大的巨变，社会浮荡不安。新开张的学院资源不足，老师呢、学生啊，人数都有限，各种不利因素严重的限制了学院的教育水准。对于一个追求自立的中国女性来说，丁淑静伴随着学院走过了相当艰难的一段时间。而1911年的时刻，丁淑静成为第一位从中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女性。毕业之后呢，她跟其他同学以及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女留学生，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中国女性精英团体。毕竟在社会里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多嘛。而在她毕业之后不久，中国就历经了历史性的巨变。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导致清朝的政府跟2000年来的

封建制度终结。不过这一次的社会变革，也就是建立了中华民国，对于中国妇女来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意义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呢？因为新政府的这个立法委员会就否决了妇女参政的权利，官办的学校继续仍然是传统的一种的教育，仍然是教导学生传统模式下的妇女伦理，而妇女的主要社会角色仍然在婚姻当中，而不是在事业当中。丁淑静呢，她是终身未婚的，她的父母是不是给她安排过婚姻啊，这些我们并不得而知。因为大学毕业的女学生通常都会跟大学毕业的男士结婚，所以对于丁淑静这样早期毕业的女性来说，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了嘛，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的男性都不是像现在那么普遍啊，何况女性大学毕业生要找到学历更高的，当然就比较不容易。1916年，她在北京女青年会工作的时刻，应该是有机会认识一些跟她很匹配的男性。不过当时的中国男性多数就会倾向于要找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做妻子，所以丁淑静常常不在这些男性的考虑之内。或许呢，丁淑静从来也没遇到过她满意的人选，也可能是事业对她的吸引力超过了婚姻，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她决定就是要过单身的生活，就像她所认识的一些女宣教士那样，在她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她所看到的一些女宣教士的模样，在她的心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她大学毕业之后，她就在山东的一所教会学校里面去教书。1914年，她接受了布莱曼中学的邀请，这所学校跟她的母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之间是有关系的。布莱曼中学的管理委员会聘用丁淑静代替一个被解雇的外国教师。不过这个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萨拉古德里奇女士却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她认为解雇那个老师不合理，而丁淑静呢也不称职。所以五个月之后，丁淑静就离开了这所中学，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就开始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

1916年的时刻，女青年会其实在中国只有不到20年的历史，而且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早在1907年，世界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克拉西亚西潘斯他访问中国，当时呢，中国女青年会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说啊，隶属于世界女青年会。不过根据世界女青年会的方针，各国女青年会最好就是由本国人来领导。而在那次访问当中，这个斯潘斯女士就强调，她说我们必须要尽可能的把女青年会的工作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事业，要尽快的把那些已经参与这个机构工作的中国女性放到管理委员会的位置上，并且从他们当中寻找合适的领袖人选。也就是说，在世界中国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个方针里面，各国的女青年会都需要独立，由自己的人去担任管理。而这个政策就影响了中国女青年会的早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困难。怎么样才能找到合适的中国女性做领导工作啊？这样的女性不仅是要乐意从事公开的社会工作，还要具备专业素质跟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哎，到哪里去找？在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之下不容易嘛。而根据这个政策，作为西方的管理人员，有意识的就给中国的这些女性志愿

着一定的压力，就让他们接受一些自认为没有能力承担的角色。而到了1920年，女青年会的全国管理委员会还有很多城市的分支机构都是由中国的志愿者组成甚至领导，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所在地区出色的社会领袖，特别是领导的角色，主要就是由为数不多的受过教育的女性出来承担。她们跟外国同事朝夕相处，学习管理的技能，其中有出众能力和使命感的很快的就会被提拔进入领导的位置。可是仍然有很多人迫于家庭的压力很快就结婚然后就离开了，只有极少数的人留下来全职工作，在青年会给他们留出的发展空间里面施展和体现个人的能力价值，而丁淑静就是其中的一位。可以想象当时对于这个青年会来讲是求才若渴啊，因为他们急于要把中国青年会的这些领导阶层呢都换成是中国人，那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担当重任，觉得可堪靠就可堪造就，立刻哎就会被选上，然后就会加以这个委以重任。而丁淑静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他在那里受到重用。而他之所以决定离开布莱曼中学加入女青年会这个以服务妇女为宗旨的机构，跟他沉静大胆的个性是分不开的。教会学校多半是封闭的世界，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但是呢却是跟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特点是类似的，譬如说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或者是论资排辈对待妇女的教导跟要求苛刻啦等等。但是啊，女青年会却是不一样，它是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个机构，由妇女管理妇女。协会的宪章详细规定了机构的责权制度，并且采用商业管理科学当中最为先进的管理模式，注重专长、创新还有成果。不论是女青年会的全国总会还是各城市的分会，都是给妇女提供机会尝试担任新的角色，学习用现代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活动。基本上讲起来好像是海阔天空跟这个比较闭塞保守的一个基督教学校是全然不同的一种的氛围。而北京女青年会挑选出了丁淑静接受专门的管理培训，并且在1919年的时刻把她送到美国学习跟女青年会工作相关的内容。此外，她作为中国妇女的典范跟一些美国妇女会面，从而募集更多的资金在中国开展工作。虽然她几乎不会说英语，可是啊他常常外出巡回，参观过50个青年会的机构，而且亲身体会到女青年会工作的多样性。1920年，他回到北京，就担任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成为担任这个职责的第一位中国女性。而前任的总干事特蕾莎女士就继续留在北京，担任丁淑静的顾问。而在他担任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的时期，全国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叫做格雷斯·科波克，他就认为说可以培养丁淑静接替自己的职位觉得他不只是说可以担任北京女青年会的总干事，还可以担任全国女青年会的总干事。那么1921年10月，格雷斯过世了，全国女青年会管理委员会就召开会议安排曾经担任过第一届总干事的罗莎莉女士来接替这个职位。而这个安排是临时性的，因为罗莎莉知道这个格雷斯的计划，她在1922年接受任命，并且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就要把总干事的职位让给丁淑静。经过精心的安排，
丁书尽呢，就好像一颗代表中国妇女的心。

星啊，迅速的窜起来。1922年下半年，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就任命丁淑静是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干事。于是在她的带领之下，女青年会就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制定了宪章。在世界女青年会看来，中国女青年会终于成为中国人的机构，由中国女性可以自己负责。而几个月之后，全国管理委员会就任命丁淑静为全国的助理总干事。经过了一番推让，丁淑静才接受了这个职务。她接受的时候，她就跟罗莎莉说，她说，因为你对我的信任，所以我接受这个职务。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没有权利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在罗莎莉回国休假的期间，丁淑静就开始担任全国的总干事。不久之后，委员会就提供了一笔奖学金给他，干什么呢？让他到纽约去，到美国女青年会的一所培训学校里面去进修。因为委员们坚信，丁淑静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领导者。事实上，事情的发展比委员会的委员们的想象要来得快。在丁淑静离开中国女青年会的期间，罗莎莉女士仍然在安排让丁淑静接替自己职位的事宜。为此呢，她就先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然后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管理委员会，在1926年1月1号正式的任命丁淑静接任总干事的职位。后来，罗莎莉她曾经在文章里面写着说，我已经讲了自己辞职的原因。对于委员会来说，在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之前，就接受我的辞呈，似乎是比较为难的。但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于是我提议让丁女士接替我的位置。整个会议中，没有任何人表示不同意。既然大家顺利地做出了决定，那么这样的决定当然是正确的，丁女士是合适的人选。而为了促成这件事情，罗莎莉女士还鼓励中美青年会的领导写信催促丁淑静接受这个职位，让她不要再推让了，因为一开始她其实是推让的。最后，身在美国的丁淑静接受了这个职务，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忐忑，毕竟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中外合作的妇女机构，你不能够很贸然的去接受这个职位，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1925年，丁淑静在美国培训一年之后回到了上海。而当丁淑静开始领导女青年会的时刻，这个机构正处于危机四伏的阶段。怎么说呢？因为在上一年的五月份，政府在警察局前面还开枪镇压了反洋的游行队伍。虽然经过了一年，人们的愤怒情绪还是没有消失，而这种反洋的情绪呢，也引起了机构内部的危机。核心就是说，谁领导谁的问题。尽管世界女青年会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他们的政策，让中国的女青年会尽量要本土化，而实际上权力转移过程还是非常缓慢，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让所有的领导的这个职位全部都是中国人担当，不容易啊。女青年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宣布了机构的本土化这一个政策，而丁淑静称之为中国妇女的自我觉醒。但是呢，一些西方的干事们却持不同的看法。像负责出版的海伦在女青年会1925年年度的报告里面就说，西方的妇女终于让出了位置，接受那些要走自己路的中国女性领袖们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在言辞当中，对于中国女性要去担当这些职位，她是很不屑的，而且是极为不信任的。那么1927年，关于青年会在工业领域服务的工作

作方向上面，西方著名的干事夏秀兰跟丁淑静之间呢也发生了分歧，意见不一样，结果啊是丁淑静占据了上风。所以夏秀兰在给世界女青年会同事的信里面就表达了她的不满，她说对我们这些希望做一些高层次建设性工作的人，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要么服从中国人的领导，要么就回家。由此可见，这些西方的干事们，即使是像夏秀兰这样有影响力的人，也要服从中国妇女的领导。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之间的权力是平等的。事实上，丁淑静也尽可能地保持西方妇女在机构当中的职位，因为她相信西方妇女的才能。同时，西方妇女担任领导职务也突出了女青年会的国际特征。对于丁淑静来说，国际化跟中国化的特征同样重要。而正是在这种特别的内外环境气氛里面，丁淑静成为第一任的中国总干事。而出乎他预料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丁淑静开始喜欢这一个职责了。在回到中国六个月之后，他写信给罗莎莉说，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吗？我告诉你说我不喜欢这个职务，而你告诉我必须要接受，最好等一段时间再做最后的决定。但是现在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的，相反的，我甚至开始喜欢上这项工作了。可见一开始他的推辞是对于这个职务的重责大任会恐惧，他推辞，可是当他真正承担的时候，基本上是合乎他的基本性格的。因此在他真正承担要去做的时候，他反而喜欢了这个工作。而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当中，基督教女青年会然后要把这个做事的这些的职责权力渐渐地转移到中国人身上，他要承担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面临的困境是可以想象的。一方面他是要成为一个领导的人物，怎么样让所有的人能够服从他的领导，这个中间有一个领导统御的一种的要有这样子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对一些西方的宣教士，西方的一些干事来说，能不能够心服于一个中国人的领导，这个也是不容易。很明显的知道当时有些人就是不服，而在这样子的一个不服的心态之中，他该怎么去做。再加上东方与西方对于很多事情的观点确实会不一样，可想而知在这个职位上面所承受的压力以及所要做的一些的重大的决定都是非常非常重大，而且是让一个人不见得能够容易承受的，可是他都承受下来而且甘之如饴呢。

事实上，当丁蜀进在美国接受培训的那年，他就形成了对青年会在中国发展的独特看法，还有他的领导思路。1925年5月，世界女青年会联盟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他就发表了谈话。他很自豪地说明了中国女青年会是怎样促进国际合作还有国际友谊的。在中国第一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里面，代表们在投票选举的时刻，并不只是选中国人做领导。他举例说明说，中国女青年会的管理团队是由来自五个不同国家的人员组成的，可以说是国际合作的典范。他说，对于强调国际化特征，青年会这样做岂不是令人信服吗？他说，他相信真正的国际性是能够实现的，这也是这个当时中国女青年会的目标。丁蜀进说，只要全世界的人们愿意致力于平等合作，采用更加有效和密切的

方式就会实现这样的理想。他还谈到说，妇女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社会愿望，就必须要意识到不可以依靠一己之力，而是要靠集体的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团结合作的精神。他认为女青年会所做的恰恰印证了这种集体的力量，通过国际领域的合作，把不同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宗教背景和民族背景的妇女们召聚在一起，共同努力发展国际主义意识。那么他也探讨一些实际的问题的时刻，总是有条有理。譬如说在谈到招募还有培训西方干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明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中国女青年会保持国际机构的模式，也是为了让这些西方干事能够运用他们的专业特长，培训和帮助中国的干事们。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大家的才能跟力量。而在跟美国女青年会负责国际事务的部门开会的时刻呢，他就强调说，对于派往中国的西方干事来讲，个人素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候选人必须要清楚自己来中国的使命，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旅行者或者是参观者，因为等待他的是艰巨的工作和责任。他还提出来说，任何一个派到中国的工作者，不仅要深深地扎根于基督教信仰，而且要了解其他的宗教，要保持开放的头脑来对待还有来适应中国的文化。而在西方干事们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培训方面呢，他也有他非常具体的想法。他认为一个新的干事必须要熟知基督教的各种运动，因为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基督教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呢，需要学习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各种妇女运动，因为如今的中国妇女，特别是那些有思想并且已经在我们机构当中担任领袖的妇女，对国际妇女运动是有相当兴趣的。而另外他也觉得所有派往中国的干事们必须要通过比较的方式学习中国的宗教、历史跟哲学。还有哦，他觉得在去中国工作之前，西方的干事们最好跟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性们认识一下，因为如果缺乏跟这些海外杰出的中国女性们的密切关联，那么无论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的干事们，还是对于机构来讲，都是一种损失。而在美国的最后一次会议里面，他对于自己的想法还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在招募新干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靠宣传和感情用事。申请人必须要清楚，一旦进入工作当中，他们就需要让自己委身这项工作，认真地了解工作中的具体需要，全心投入对他人的服务当中。此外，他们还需要有一种世界就是我家的精神。我知道你们已经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我心里对此感受颇深，所以一定要在最后一次会议中向你们表达出来。所以他就是非常坚定而且清楚地说明了机构领袖应当具备的素质，而且声称这些看法是基于自己在青年会工作十年之久的心得，以及两次来美国开会学习的感受。而在担任负责人的十年里面呢，他主持了第二届还有第三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还参与了不计其数的干事会议。任职第五年的时刻，他重新评估女青年会在中国的事工状况，而且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女青年会在中国的各项问题。他给干事们很大的工作空间，让他们能够放手工作。所以到了20世纪30年代，针对农村还有城市的服务性工作项目就全部建立起来了。女青年会为中国各阶层妇女的生活在当时提供了支持。

还有帮助。他相信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他也曾经试图组建上海妇女联盟，但是很可惜的时候，就是他在组这个联盟的最后是失败了。当时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环境之下，妇女的运动风起云涌。1926年的7月，国共联合就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队是从广东省出发，就讨伐各地的军阀，统一中国。而在这场战争里面，国内就涌现出来很多很多的运动，包括什么农民运动啦、劳工运动啦、妇女运动啦等等等等。而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丁书静他就到南方去考察，熟悉而且参与了这场新出现的妇女运动。而回来之后呢，他就召集女青年会的干事们开会，消除了他们对这场激烈运动的一种恐惧心理，而且跟他们表示说，自己是亲眼目睹了妇女的集体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女青年会的城市事工负责人埃莉诺·海因德就表示，如果女青年会只是一个外国机构，就不可能有机会参与这场妇女运动。他说他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处于这样一个开明的中国女性的领导之下，他似乎觉得自己很适应。而他的评论就肯定了丁书静工作还有他的贡献。而海因德的评价也说明，女青年会作为一个机构，应该明白说怎么样定位自己跟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关系，尤其是跟那些有政治色彩的运动，同时也是对丁书静的一个能力的肯定，特别赞赏他帮助员工们消除恐惧，形成共识。而海因德也提到说，丁书静是一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也是意味深长。为什么呢？因为女青年会管理层的妇女们大多都是选择嫁给事业有成的男性，对于女性认识呢，她们仍然保持着一种很保守的观念，认为啊，妇女的能力还有美德就是源于家庭。而当激进的妇女运动出现在上海的时候，很多的妇女干事就都很犹豫，就不敢加入。而如果不是丁书静所做的一种沟通工作，那么女青年会就不会尝试在上海建立这种比较激进的妇女的组织。而中国女青年会在建立妇女联盟的过程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出版物里面以发起人的身份就提倡召开会议，而且说明建立这个妇女联盟的意图在于联合众多的组织机构参与妇女的这些活动。在1927年4月10号的时候，丁书静作为四位组织者之一就出现在妇女联盟成立大会上。即使是青年会在这个当中一些保守的普通的干事也支持这样子的一件行为，希望做出一些贡献。而成立大会之后，他们就计划在四月呢再召开第二次会议。不过在那一天的早上，因为整个的时局有些的变化，所以这个会议就没有办法召开。虽然是这样，他没有停止参与妇女运动，他继续的在不同的妇女机构当中参与管理，创建非正式的妇女运动的一个网络。在中国传统上，所有的教育还有服务工作都是要在基层里面完成，几乎没有办法进行全国统一的联合工作。不过丁书静却完成了那些在美国还有英国只有通过全国性协调才能够完成的工作。他还长期的在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还有布莱曼中学、上海的中西女子中学以及中华全国妇女协会的管理委员会里面担任成员。此外呢，

他也参与另外一些机构的管理，就是把中西各方的人士都召集在一起从事公共服务。而是这些机构的就包括全国的儿童福利会啦，还有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啦等等机构。那么丁蜀庆希望女青年会能够在社会公共领域当中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期盼。在这个期盼当中，充分的也表现出他对妇女运动的一些期许。他非常热情的积极的投入他对青年会之外的公共服务事业，而在这个同时呢，他还广泛的联合包括激进团体在内的各种组织机构。当然了，他始终把青年会的工作看为最重要的一个职责。他特别希望看到妇女能够在一些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可以团结合作，满足实际的需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他也希望青年会更加具有包容性。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青年会在工业领域的服务项目中间呢，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社会各阶层妇女的机会。在1927年9月，女青年会就负责工业领域女工服务的干事们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详细制定了工作的新计划还有新方式。扫盲教育就是帮助那些女工能够提升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丁蜀庆出席了这个会议，就表示支持而且鼓励这个工作扫盲。于是在一年的时间里面，青年会在五个工业区就开办了六所扫盲学校，其中五所是夜校，另外一所在下午上课，主要就是针对那些上夜班的女工。课程为期六个月，每天上课一个半小时，一个礼拜要上五天课。这些学校就都采用艳阳初所编写的平民签字课系列的四本教科书。这套教材主要就是用在于民众普及识字的教育上，全部学完之后，学生们就能够阅读简单的报纸还有书籍，还可以写简单的信。扫盲学校开学之后，每个礼拜专门就有一节课是俱乐部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女工们明白自己在整个工业化社会当中的角色，而且鼓励他们具备集体意识，能够教导他们一些组织的方法，一些的技巧。女青年会的干事们都认为说，这些基本的教育是团结女工的必备因素。尽管这些努力对于整体的劳工问题来说好像是杯水车薪哦，不过在另一方面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那就是在女工当中也培养出一些领导者。1930年2月，在第一次服务于劳工领域的干事大会召开之后不到三年，丁蜀庆又在第二次大会上面发言。他强调说，我们女青年会的宗旨就是为了要服务于所有的妇女。他说，我们的作用是领导她们，与她们并肩战斗，并且推动她们前进。他还指出说，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呢？首先，我们都是要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虽然说观点有所不同，有人要以耶稣为榜样建造美好的品格，也有人在生活上要追随耶稣的脚踪。其次，既然我们都曾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我就应当知道怎么样教育别人。还有，我们的角色是做女劳工们的顾问，因此在劳工运动方面我们应当有全备的知识，否则你怎么样能够去协助别人呢？就不可能能够协助别人了嘛。因此自己他说需要有全备的知识。此外他还说，我们要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我们也要先了解他们，然后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他说，尽管自己一个人自己做可能要简单一些，但是他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分工，我们要学习让他们一起来承担责任。

第六，工作要主动，努力拓展我们的领域。第七，就是这是一项很特别的工作。如今在中国，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工业和农业，因此我们服务的领域是相当重要的。最后，他提出来，我们要牢记自己的宗旨是服务于那些产业工人们，但同时要明白，他们只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之一。因此他强调，女青年会的重要职责是把所有的妇女要团结起来，是不分民族、国籍和社会阶层的。他提倡的服务对象的范围是宽广的，重点服务的对象是女工，但是呢，并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领域。1933年，当第三届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代表们不仅是有来自工业化地区的，也有来自农村地区的。第二年呢，女青年会管理委员会就拨款了3000美元，建立了女工服务中心，非常大的促进了他们的工作目标的实现。女青年会在上海国际租界的西方人居住区就建立了一个所谓小沙渡路服务中心。那么两个女青年会的干事跟两个教师呢，就在这个中心居住，便于跟女工们联系。这样丁蜀锦在1年前会议上所提出的计划就成为现实了，是真的落实于服务这些女工们。而让女青年会的干事、教师跟女工们住在一起，这还只是他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他的目标是通过强化具有桥梁作用的国际性女青年会，最终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社区模型，就是能够连接各民族跟社会阶层。但是他的建立国际性特色女青年会的理想，却是跟世界女青年总会的政策产生了冲突，也跟中国女青年会的这个思路呢，也发生了冲突。因为总部会希望由中国妇女来担任中国区的领导职责，并且能够尽快的让中国人全部能够取代外国人，以实现地方化的一个特征。而令人惊讶的是，因为世界青年会推进地方化政策而成为领导的丁蜀锦，这个时候他却坚信说，一个由各国家的人所组成的员工队伍，对于女青年会在中国的事业来讲是绝对需要的，他反而不要外国的这些干事们、这些人退出。早在1924年，他正式担任全国总干事之前，他就跟罗莎莉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外籍人员必须要离开青年会，因为他认为他们应该要任人唯贤，要择优录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需要接受帮助，但是也需要参与派遣。这番话就表达了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什么道理说，我们现在全部都要中国人，那所有外国人都要退出。他不觉得是要这样子，他最主要他就会觉得说，要因材施任，只要是他合适，那么不管他是不是中国人，其实那不是最重要的。而为了让女青年会这个世界性的社区更加具有代表性，他就努力的让全国管理委员会更加具有国际的特色，拥有更多不同国籍的工作人员。当然咯，他就要保留外国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女青年会当中。1930年以来，严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让丁蜀锦维持而且增长外国干事的这个努力就受到挫折。1933年在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抓住机会进行了最后一次呼吁。与会代表们这个时候也意识到发展农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性，但是管理委员会却在考虑将有丰富农村工作的经验的一个负责干事约瑟芬·布朗调到朝鲜去工作。对这个呢，丁蜀锦就极力的恳请代表们让布朗能够继续留在中国工作。

工作，他非常非常的努力去争取，他的解释也有非常完整的解释。他认为对中国干事来讲，如果要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艰难的领域当中工作，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承担这项工作所必须的知识、深刻的观点还有丰富的经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具备的。而布朗女士她负责财务、公共事务、招募人员，贡献很大。她说，你们或许认为我们依靠西方干事是不是太多了，但是事实上情况只能这样，没有经过足够实践锻炼的人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承担这项重大职责的。因此归根究底，全国管理委员会做出决定，让布朗女士成为12位外国干事之一，成为全职工作人员，是现实的需要，必须要这个样子。但是她的这个观点跟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总体意见是不一样的。1934年10月，只有12个外国干事继续在青年会工作，而在1930年代初期的时候，总共还有97个外国干事，所以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大幅度的缩减。而在机构中保留外国工作人员，这只是丁淑静建立世界性社区计划的第一步，他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想法。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认为联合包括世界女青年会在内的跨国妇女团体机构，在战后推进和平运动也是建立国际性社区的重要条件。1928年当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步步深入，这项和平推动事业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急迫。1931年日本侵入了满洲里，建立了伪满傀儡政府。1932年初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上海的很多建筑被炸毁，包括女青年会的小沙渡路服务中心。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女青年会成员认为说需要参与抗日救国的工作。丁淑静在给干事们的一封信里面就表达了自己对世界性社区这个理想的坚持。1935年11月，她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之下，决定作为世界女青年会的代表出席日本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回国之后呢，她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她看到日本妇女们都迫切地想知道战争的真相，而日本的媒体正企图掩盖。她就体会到说，在跟日本妇女讨论日本侵华这个艰难话题的过程里面，有种团结还有联合的精神贯穿其中。她前往日本开会是在她休假一年前往欧洲参加国际会议的期间去的。1936年8月她转到美国，在纽约也见到了老朋友罗莎莉，坦白地说出自己打算辞职，因为她认为十年时间的服务工作已经足够了，还有其他的妇女也能够胜任这项职责。世界女青年会联盟就邀请丁淑静担任女青年会世界管理委员会的终身会员代表，目的就是在开创跟东方合作的新纪元。这些世界女青年会总部的领袖们认为说，欧洲最好是跟丁女士建立更加直接的接触，而面对这个令人向往的职位，她却有所退让，并且表示自己不太希望说刚辞掉一个全职工作又接受另外一个。她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不过在休假的最后一个月里面，她的健康状况告急，因为牙齿发炎导致了败血症，住进了医院，就在1936年7月27号过世，才46岁。她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来，人们纷纷联系女青年会总部，各地吊唁慰问。上届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梅华泉女士呢，就回忆说，丁淑静女士坚信女青年会

能够让中国女性发挥她们的潜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她始终认为女青年会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机构内部的工作，而是应该做出一番更大的事业。而各地的女青年会的成员跟她交往过的人也都不断地发出一些的慰问，一些的短文回忆与她共事的一些

0: 点点滴滴。而他在去世不久，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都卷入到二战当中，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丁书敬给后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持续影响并不是很容易评估的。但是不管是在沦陷区或者在其他地区，女青年会顽强地生存下来了，从而有力地见证了丁书敬为这个机构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还有对中国妇女领袖的一种培养成果。在1936年的时候，丁书敬的很多同事联合写了一篇悼文，在文章里面就特别称赞他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点可以从他去世之前参加日本女青年会全国大会得到最有力的证明。而日本女青年会全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也写了一段文字，他说：尽管我们天各一方，却与你们一样怀念丁女士这位杰出的领袖，我们敬仰她，是因为她将自己完全献给了上帝，不论她在哪里，在做什么，她都跟随圣灵的带领。然而就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的时候，需要他像以前那样带领我们走过许多艰难处境的时刻，他却突然离我们而去。我们对丁女士去年秋天在我们当中参加大会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这将成为美好的回忆，永远珍藏在我们所有成员的心里。总而言之，丁书敬这样一个人就在40多岁的时候离世。虽然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他的贡献好像很难具体的陈述，但是我自己在读他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却觉得他的贡献虽然没有办法具体的去陈述出来，却是明显可见在那个时代有他这样一个人。在基督教女青年会里，他高瞻远瞩，虽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有些事情的做法不是被所有的人所认同的，但是很清楚地看到他拥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眼光，他看到了中国妇女普遍的一些的需求，他看到了中国妇女需要整个的提升教育的水准，他极力地去做扫盲的工作，他在妇女当中培育领袖人才，他能够用各样的方式让中国的妇女不只是在传统当中只是要为人妻，然后去做一个传统的妇女，而也能够用其他的方式贡献于社会，活出独立的一个生命。我觉得这种的贡献是真的非常大的，你觉得呢？不过今天我们的时间到这儿要结束。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谈了好一阵子的张爱玲，也知道张爱玲是大家所怀念所喜欢的一个旷世才女了。我算起来呢，可能你看她的书也很多，写过的她写的书也很多，但是你即使真正有没有看过她的作品的人，也听过张爱玲的名字吧，以现在年轻人来说啊。更何况呢，他不断的有新作，而且他作品都在电视上荧幕上都搬过好几次，包括舞台剧里面。有人觉得说，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男人女人就好像裸着身子一样，被张爱玲看得很透彻，你觉得呢？
2: 是
0: 哦，说到张爱玲

0: 您看爱情呢，就好像老天端详着整日庸庸碌碌的人们，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我在看，反正毫无遮蔽，就我看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我觉得张爱玲她了不起的，在很多书里面，她总有几句话让人家忘不了。像她曾经讲说：“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哎。
1: 对呀、啊，摆正道理啊，
0: 道
1: 理明白啊。
0: 对呀、啊，所以张爱玲写过的书呢，总是含了很多满满的哲理哦。里头关于爱情的感受更是贴切了，有时候这个道理不但很独特，而且很犀利哦。那改天我再请老师，你可以看看张爱玲的画，她画的其实也不错耶。
1: 画
0: 哎，她的画像 sketch 像素描一样画的都还蛮好的哦。真的，那很多话也许你读完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像小团圆里面有所谓的青春带美好，但怎么过都是浪费。怎么说呢，
1: 你在青春中你不可能停的，你 每过了一份青春就是一份浪费。
0: 这么想，对、
1: 真的很
0: 可惜。在半生缘里面讲过一句什么，他说酒在肚里，事在心里。事情在心里了，酒在肚子里面了，中间总是隔着一层嘛。无论你喝多少酒，都没有办法把它淹掉。
1: 没有办法，
0: 是不是？
1: 没办法。
0: 这个在半生缘里面讲的。他还说凡是他愿意相信的事总是特别愿意相信，就是人常常会一叶障目嘛。你想看的，你想信的，
1: 自欺欺人的，
0: 对呀、
1: 自己骗自己的，
0: 对呀、你想看的就看得到，你想相信的你相信，你不想相信的都没有用嘛，这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悲观者称说啊，半杯水是半空呢、乐观者说半杯水是半满，
1: 半满，
0: 所以。在小团圆里面有句话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所以你悲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已经半空了，但乐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半满了耶。那小团圆里面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
1: 自我安慰。
0: 对呀、真的有时候真的他有些话真的蛮好玩的。那有句话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有人在讲，是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天天这样讲吗，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就说过去的就是过去，你再怎么样想重拾过去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看吗，哎，那时候忙着谈恋爱，可是跟着你真的想起来有功夫真的好好谈恋爱吗？没有。是不是真的？所以说我觉得太很比较了不起的是张爱玲，她总有一些话呢，总有几句话，很简单的几句话会让你不断的去思考。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蛮有点意思的，是不是？她话中有哲理耶，
1: 她是不错的，
0: 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当然呢，就像我们上次曾经讲过的，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体的小说哦。他说的是，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汗都钻进了骨子里，可是再怎么钻呢，你也是要去想他，看他，想他，念他，是不是？好，我们再请杨昌年杨教授继续跟我们谈小团圆。
1: 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张爱玲，她是清商平商双商挂零，
0: 是
1: 清商已经谈过了啊，她的这个父亲谈过了，那么我们谈她的情，她大概。我们他在小团圆完全不隐晦了，他说火冒头罩，也是三个男生，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燕。

0: 山，一个是莱雅，啊，以胡兰成最重要。胡兰成是他心悦诚服、非常佩服的一位，但是胡兰成并不把他平等看待。哎，问题在这里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胡兰成在这个292、297页啊。
1: 好，
0: 那啊，这胡兰成也会歌颂大概林彪啊，你脸上有神的光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啊？啊，那个，那我看你很难，就是他就说的对。这个胡兰成他说他是知道张爱玲，他很了解张爱玲。我看你很难是什么？我看你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算了，你找我好了。真的是这个意思，这话是贬义哦。
1: 嗯
0: 哎，很难有男性和他屁股相当，很难有男性照得住他。那现在呢？胡兰成就是一个。胡兰成是一定可以照着这个张爱玲的，然后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我要跟你去的，啊，然后他的报纸最后写，我思念的人像个无根无叶的莲花，黑暗中的这个啊一盏明灯，哎。在胡兰成这个老奸巨猾啊，他有时候他也不信的，觉得哎呀，能够配上这算是不错的，黑黑有名的一个啊女作家，是吧？
1: 是，
0: 哎，这是他有佩服的了，是吧？好，我们再看298页啊。那么张爱玲对胡兰成如何呢？啊，他说。哎，完全不成比例。哎，你看，他走后一烟盘的烟蒂捡了起来，放在一只旧信封里头，他在收拾残余。
1: 嗯，
0: 然后啊，就他会想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关键啊，有如王家之对易先生的感觉，就是你还记得那个？那个戒指吧，戒指一说说哇，这么名贵的啊！王家之突然就说：“这个人是爱我的。”马上觉得我从来没有人被人爱过，那小心啊！那我不能把他当敌人，跟他捆手啊，是这么一回事啊。当然，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是一件很幸福，那问题还要看那个爱你的人配不配啊，是吧？如果根本不是你喜欢，是你讨厌的，他爱你，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很难的、啊，人与人，主播大概会赞成。人活着，如果有快乐的话，是为了人；如果有痛苦的，也是为了人。
1: 嗯，
0: 哎，是这样。哎，多数并不见得是永永远远。都非常快乐，非常幸福，那是神话才有，啊，没那回事。好，等等，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然后，就是他会跑到些边远的小城，千家万去找着去，在昏黄的邮政里抽虫，他不去看他，永远山摇啊，微笑到几千里外，也许还在冰城底下啊，是。为了我妈，他红了脸低下头去，没肯相信。舅舅说你没个烂掉，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是抬不起头来，是真的还是在演戏？他知道这心有所属啊，但是还有一心有所属哎，这说的很重啊。
1: 嗯，
0: 如张爱玲这种历尽沧桑的啊，这么敏感的，他居然会有哎。这个人是招得住我的，啊，我心有所属，这个如果拿男女的情况来说，当你心有所属的时候是幸福的，对不对？从来没碰到过让你一个有一个让你佩服。

0: 那你这是冤枉了，白来了一趟，对不对？还不行了。然后啊，过了，然后啊，说过了成绩就没有去平安过的，无自己的幸福。他不过陪了多少一段路，在冰雪猛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爱与被爱的美好啊，对对对，人生来说，哎，大概最愉快的是一件这个，最实是最学这个。其他什么名啊利啊都很短暂，都很薄灭，而且都名啊利啊它都有负面的影响，都有一些你要求这个名吧，恐怕就有负面的利爱悲情
1: 是
0: 哎，那么情爱比较自然哎，所以真是真是好哎。好，然后啊然后就是哎呀我会不会跟他只是这么一转啊然后只因为的是打门琴啊然后我爱上了这个邵先生啊然后要他也想办法离婚胡兰成也想办法离婚啊他是居然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好朋友弟弟
1: 嗯
0: 他们今天上公车就是比比的一只手拉着上面公共汽车的皮圈啊那个时候他不让他有犯罪的机会啊迅速宣告是吧不这个很严格比比这个人很特殊比比说什么是证人是吧后来比比又到美国去那么这我们就怀疑说最后的大概人家那个五十岁以后啊
1: 五十岁以后
0: 那个25岁毕竟为什么不去陪陪他看看他啊毕竟
1: 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后续啊
0: 对啊毕竟是西南女子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斯里兰卡西南人这样子的啊好，那么你看，可见的张爱玲啊，她的意思很坚决，好朋友是好朋友，你不要管我，这个事情我的事情。九立梦见只有脸上刻的那个字，那就是犹太反犹太的反犹太的字，是吧？德国人的符号啊，是吧？在299，然后好。他晓得这个是从军这是轴心国爱上一个汉奸很担心但是他这女人啊太博爱了又有幻想是到处流行当然他需要这种情景那么因为张爱玲爱他所以很偏袒他甚至于为他到处流行还替他辩解还觉得他有这个中间有这么个意思啊哇这个人到处有钱为什么那么多女士都崇拜他呢既然是大家都崇拜他那我也来参加一个但是很光荣但是这样的他值得不值得大家都不理的你要理吗大家都觉得很珍贵的你才觉得好吗是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胡兰成确实是出色出事再来站在口才胡兰成那个样子啊恐怕也没什么口才是一流文才一流确实是不错我在想张爱玲是写小说并不是写这种论评文章胡兰成的文字是非常精致的你看他的山河岁月啊这些是有点像才不过中学都没有毕业也算是不错好然后很忙办报又办一个刊物很除了少数的转载一个转载全是他为什么省钱呢没有办法啊然后就是那个小康小姐这才很重要有什么办法

0: 他是博爱，人人都爱他，表示他地位很重要。这个家伙真是会吹所以啊，这个不行。我们希望要平等，对不对？爱希望平等，对。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当然不能够斤斤计较的，完全就是你是半斤，我是六两不是这样子的。大事要平等，所以，他这个感觉到，他这个他的博爱，你看啊，他真爱一个人，能够砍掉他一个枝干，就是，真爱的人能够同意分享吗？很难，然后说已经不行了，所以把汉奸啊，已经快完蛋了。这十几个听众，主心骨大势已去，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不用那的演讲的非常好，放在哪里都是应用，比他写得好。你看，
1: 是。
0: 张爱玲大概是不善讲演的了，
1: 嘿嘿嘿。
0: 能够写不能够说，那么他很佩服这个胡兰成。胡兰成说的比他写得好，哇，这个不容易啊，这个很不容易啊，他完全佩服他，能一辈子能够碰到一个自己佩服的人，这也不错啊，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男性的话，碰到一个我们佩服的，我就追随他，替他做事，跟他共甘苦，这样很愉快啊，是吧？如果是女的，那当然更好。好，一个问题啊，能写能说人才一流，是吧？这些值得爱他完全是旗鼓相当然后这个是 S 大战要完了哎呀，他笑着低声声音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容易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就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非常自私他那时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哎呀，他笑着低声声音，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就沉下来。世上这么多人，要是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的非常自私的他没事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爱情肯定但是他这个对方马上要成为一个逃亡的汉奸了，很糟糕，是吧？然后真好啊，他那一件五叶兰的大衣没有穿过，那个呢子是现在买不到的，那么所以这个大概也替他买下来，不晓得是为了什么做的，我觉得这个最温馨的你在小的地方去照顾他的生活，表示你对他的情爱，有这种享受真的蛮愉快，蛮愉快。
2: 他说他老早就知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穿，但是知道他战后他会逃亡，所以逃亡的路上会需要，对不对？
1: 那么关心这段爱他好得很啊，然后啊，消息联系很困难啊，因为他痛苦，因为他那个风就摆出来的啊，汉奸高官的身份啊。谈吐自然也不错啊，然后要怎么装？

0: 很不容易啊，要写作文，是吧？但是学生外表没有改变，老羊皮的袍子很像你，逃亡者还是不能够落魄两分，仍然是他心里说，哎呀，他太爱他了，啊，都是好的，他什么样都是好的。好了，然后马路上面偶然听见播着京戏，那个中州音的荷兰，都这是荷兰，荷兰声音很像这个胡兰成立刻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想着他寄人篱下哈，那个青菜吃的嘴边，好像一芝麻布，脆的东西又想吃咽不下去，然后他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小厨前面，这面包上抹着果酱，预备待开之用。哎呀，这么细，你看，真好啊！就是想到我会亲手弄东西给他吃照顾他哇，我的老天！所爱的人已经远去，披着相思的身影啊，闭眼哭，神不知为梦里还在照顾他。念兹在兹，无非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兰成就是值得张爱玲就是不值得说两个人之间，苦多乐少没有错。他跟胡的这一段小小的一段，然后，就是，他的公公跟他讲，上次又好几千遍来了，九弟就说，马路上那个梧桐长了树叶了，然后他在路上走，非常轻快，一些是他希望有这样，就是希望就此了断，又难免很难了，他已经看出他们没有结果，那么非常说，哎呀，他姑姑讲，对吧？这嫂子哟，好久没来了啊。爱人一想，好啊，这是好现象啊，表示上他不会来的，就现在断了最好。可是，能够马上就断吗？就是这样的，牵连着，想要断又断不了，一断还连，人心态就是如此，是吧？因为必须有过，
1: 是。
0: 毕竟珍贵，毕竟可惜，没办法的事情。然后他说，看着他我总是高兴的像狂喜一样，你倒像有点悲哀我像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在手里还在抽噎。他知道他在说他，意思，想要遇见，他那样的人，明知道这两个人没有前途了，已经是没有前途了，又不晓得他还有没有多少时候，这个两个人对话很真切，他张爱玲的文笔是很干净的，并不黄色。但是在他和胡兰成中间，他有的是，他居然也有，居然也有很色情的感觉，他都会写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真的很真，他不隐晦，他表示说，这个就是爱情，这是爱情里面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好写的，我赞成，那个他们的这个关系对，他们和他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是吧？因为他有理由，他狂热的喜欢他产量惊人的散文，他在这里写东西，住着住着。在案头，

0: 然后那，然后啊，他跑过来，跑过来问他，他溜下去跪在他的眼前，抱着他的腿，哇，太委屈了吧，啊，脸贴在他的腿上，啊，他有点窘，啊，笑着拉他起来，高举在空中，啊，崇拜自己老婆胡说八道，啊，跪坐着，啊，表爱再加上崇敬，啊，那么但是张爱玲呢，真的是张爱玲在最后的时候，张爱玲已经有相当的委屈感了，已经有了，啊，不公平，非常不公平，啊，然后啊说，有一下面这里有这种色情的这一些啊，然后写婚书啊，太简单了吧，只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张爱玲偏定终身，
1: 嗯，
0: 这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那些认识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1: 嗯，
0: 他还有他那个政治理想，
1: 嗯，
0: 然后才是原因，就是 BB 来做证明，哎，一个婚姻那么潦草吗？是不是应该背个报呢？没有啊，啊，所以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你既然是很重视、很珍贵，是吧？当然要弄清楚，他有没有离婚，他是不是还有现在还有婚姻关系，是吧？啊，干干净净的两个人结婚，那我们就登报嘛，是吧？不要有个仪式嘛，
1: 对，
0: 要有个证据嘛，好像都没有，哎。就是乱七八糟，太匆忙了，哎，
1: 匆忙吗？
0: 嗯，太匆忙。那个啊，在这个304，哎，这也是，哎，屁意思，嗯。然后自由就是胡兰成，用行将就木之点，暗示这个啊张爱玲等他时间。大概胡兰成多少也知道自己一点，晓得不大妙了啊，他等不忍在他，对，是决定之权在胡兰成，不在
1: 九力
0: 张爱玲，因为胡兰成太油，他随时会变，啊，变动性太强了。然后啊，对啊，他感到他强烈的就是感觉他眼睛里面一句眼泪都没有，哎，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是说保持着所有的，这终于张爱玲完全了解胡兰成了，是这么一个自私的，哎，非常的憎恶啊，为他的自私而寒心又反感，是吧？好，然后他们起来，然后这个张爱玲啊，抱着他，对吧？表示自由，啊，不，然后这个不像长城的，哎，他们看到，当然看到胡兰成，胡兰成聪明了，马上就看出来了，看到他的尴尬，啊，哎，然后，哎，就是很久，然后啊，一回到卧室里头，哎呀，原来。张爱玲的书桌抽都全部搬到乱七八糟干嘛？他在检查他，因为这个人小心啊，他是个有名的大汉奸，
1: 嗯，
0: 马上要逃亡了，他在担心张爱玲会出卖他，啊啊，把张爱玲好好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被人家买通，会这样哎，太过分了吧，啊，很糟。真的是非常的糟，啊，那个啊，造成当湖短出情缘，是花心，还有不平等。他是多少次，啊，胡兰成的婚姻有五次，哈哈哈哈，啊，爱丽丝张爱玲是第四次，啊，第五次跟流氓汉奸的。那个吴世宝的，这个医生，啊，第一次

0: 叫陈耀凤，然后啊，都看过的，都见到过的，都有见到过，在这个306边啊，第三任啊，你看第三文的第一行，第三任就是绯闻，这个名字不好听吧？绯闻呢，是吧？大家喜欢取一个绯闻吗？是吧？怎么会这样的呢？这第三次，然后，第四次，叫做苏青，苏青，第四次，是吧？然后就张爱玲，这么一个，哎呀，真是不得了，没完没了啊，然后还有第五次，是一个小护士，小康小姐，她已经，她感觉没有希望了，她还在那里拼命，还在努力，跑到汉口去游说军阀啊，希望军阀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变成大楚国，然后就在这里从事汉奸勾结工作的时候，他居然还有精神，还有力量去恋爱，跟一个小护士16岁，你说他怎么样？张爱玲能够心平气和吗？
1: 哎，对，他就是一张嘴巴，就东虎西骗的嘛。
0: 一张嘴巴，就靠一张嘴巴。
1: 没啊，
0: 实在是，太，说的好听是太多样了，说的不好听了。太多是非了，完全不晓得收敛。假如说已经知道有人爱我，那我们能不能够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好好的享受人生就好了，对吧？还要来照顾面前干嘛？还要老去这个冒险泛滥干什么？不必了吧，对不对呢？
1: 就像那个楚地说的，他也是太烂了，就这样子。
0: 对呀、对对，太烂了，对呀，对呀，没错，这个啊，这个不过那个小康小姐也不是像他们写的那么那种，小康小姐后来嫁人了。对，他不瞒张爱玲啊，把小康小姐照片什么都拿给张爱玲看了这样子然后啊，终于我们这里啊，看到张爱玲的原型。张爱玲到了后来完全失望，所以张爱玲对他很恨，相当的恨啊。你看在这里啊，那天309这里啊，自由的话。有时候会使敏感的酒力有一点刺耳的反感，因为汉奸就是汉奸的，汉奸讲的话，你能完全相信吗？公共汽车上被熟人调戏，那个是汉奸妻，人人可惜，倒了霉啊！真的是，他本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大家看待他都非常尊敬，结果完了。她嫁给一个汉奸，她变成汉奸之妻。汉奸之妻的话，就人人可欺，大家都可以来欺负张爱玲，这个受的连累可真是折磨。我们来问一问主播，你说张爱玲是没什么政治观念的啊？
1: 当时吧，当时那个时候的女生，以政治观念来说，而且她一下香港，一下美国，一下什么，她的政治观念应该不是很强烈的。
0: 对，这里啊，这汉奸妻人人可欺，她会不会觉得不值得？
1: 那没办法啊，她已经在走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被欺负的命啊。因为人家会看清，
0: 受到连累
1: 了，对，会看清他，对，
0: 受到连累的，所以啊，你看啊，你看两个人相对，他眼睛里有亲密的神器，就变成我吃定你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一扛，这比障碍人也受不了的。那个，他是女人就像一具化身，有在那里就吃个不停，他刷门啊。那个，这所以这个上海人的姑姑说的对，最适合胡兰成的是谁啊？是张爱玲的妈妈，哎，这是真正的一对旗鼓相当，哎，你倒是这样啊，那么九弟喜欢连长，是因为他没有人生，但是我们发现，树木出现的叶山，看在这个，胡兰成的黑衣，你看有啊，不是没有。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劈西瓜的长刀，比较扶手，对准了那个狭窄的金色的背脊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人人可杀的汉奸，泼下去，泼到楼下往街上一丢，好狠啊！这是最后这个张爱玲对他的这么一个感觉啊，总是张爱玲。不过啊，我不晓得主播的意思如何。张爱玲自己有很稳定的这个进行他的情爱吗？也不见得啊。你看，他在和胡兰成进行的时候，同时就和叶山又进行了，是不是？这是同时的，所以说他会担心啊，哇，我这两个太阳要碰在一起了，哎，是吧？还是说他已经发现胡兰成对不起他，所以好，既然你有第三者。那我张爱玲也该有个第三者，会不会是这种心态？
1: 不知道哎，这个很难去解释，因为当时的心态，我们都很难了解说这个张爱玲到底心态是怎么样。可是只是能够确定，就是当时她真的是喜欢胡兰成的，哎，
0: 崇拜，
1: 对对，
0: 简直就是崇拜。
1: 对对对，因为胡兰成能够让她觉得定下来，所以她只写了一句话呀，那。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呐、啊，是不是？
0: 是，
1: 他没有其他的
0: 现
1: 想
0: 在我
1: 法，
0: 们哎。
1: 对，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所以，但是如果说这句"岁月静好"是胡兰成说的话，就好像烂掉了苹果了，因为没办法，更没办法做到了，哦，是不是？甚至他后来有意识的推出了自传式的小说，哈，就像我们这个杨老师说过了，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不对？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的，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的洗练，开始懂得什么断舍离，
0: 断舍离。
1: 要整理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那张爱玲1995年离开，过世，她的自传式的小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小团圆啊。1995年离世，但是小团圆2009年才问世。哦，这本书呢，在1975年呢，其实完成出版。哦，当时交给他的好朋友宋琦夫妇
0: 宋琦，
1: 哦，并且寻求两个人写作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时呢，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蛮大的了哦。内容过真实，太过真实了，所以文内也有许多篇幅呢，会让人家想到她的前夫胡兰成。所以如果在港台这里出版的话，一定会引起文学界跟读者很多猜想。所以宋琦夫妇呢，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哈，还有对作家跟作品的珍视，一路跟她延到这三人过世，继承张爱玲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所以，论到写作，其实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所深知的

0: 材料、哦、但最重要的张爱玲她很善用自己，她倾我遗嘱的家世啊背景啊、哦、还有香港上海租界经历战争时期动荡，这些别人都没有办法像她那么清楚嘛，对不对？那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底蕴也是她最深呐、啊，是不是？她英文就这么好，外文也这么好，所以在1920到1930年代，在英国、中国、英国、日本很多夹缝中求生存，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大背景底下，张爱玲这么描写风雨飘摇的中国政体，算是当时市民、市井小民的心声了。那当然很难说的就是，在原生家庭里，张爱玲的母亲呢是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了，对不对？那同样是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但裹着小脚的黄素琼呢，却有东方的外表，有西方的内在、哦、稀薄的西方文化就受不了张爱玲父亲吸食鸦片的陋习，决定离婚出走到欧洲。张爱玲与她的弟弟张子敬从小就缺乏母亲的呵护，从小缺乏母亲的疼爱，由保姆一手带大，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呢，也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她跟母亲间的依附关系很矛盾、哦、是不是？
1: 对，
0: 既渴望又害怕受伤啊，对
1: 对，
0: 名义上张爱玲是过继给自己的大伯，所以叫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二叔二婶啊、哦，
1: 对啊。
0: 但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形容自己的亲生父亲喜欢拆别人的信件、
1: 嗯、
0: 喜欢探别人的隐私、嗯、你说那怎么讲？
1: 是
0: 啊，怎么说呢？是，所以 小团圆里面张爱玲是化名盛九丽，胡兰成则是邵之庸、
1: 嗯、
0: 张形容自己对胡的敬仰，以及对胡兰成委婉又赤裸裸的其实表达心意都有了。当然胡兰成是多情种子啦，但怎样回应他的爱都会。那事实上当时的张爱玲只是跟胡兰成在热恋时候的举动嘛，那你能怎么样说嘞？是不是、
1: yeah.
0: 真的很没办法的，
1: 没办法。
0: 对呀、啊，所以算起来呢，小团圆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射他的一生了，
1: 就是和盘托出了嘛。
0: 对对，
1: 所以像啊，到下一周啊，《红楼梦》他太爱《红楼梦》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因为《红楼梦》没有结果，所以就是不满意，啊，现在他的作品啊要有结果，殊不知不是那回事，
0: 真的，
1: 哎，哎我有我的理由，啊，我会在下一次、啊。来详细向各位报告。
0: 好的好的
1: OK
0: 好的、啊、就像张爱玲讲了一句话，说总说爱一辈子，但好像生老病死是我们掌控得了的吗？何时聚何时散，何时生何时死，当真是不离天命的了。那好，谢谢杨老师，
1: 谢谢、
0: 我们呢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平安，
1: 谢谢
0: 健康快乐。下次呢我们在月满西楼的空中再见，我们再邀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再次我们在空中再相会。杨春晓的节目，我们上星期我们邀请到了琵琶演奏家陈玉蓉小姐来为各位介绍她的音乐会。那今天很高兴的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张舒然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谈他自己在二胡的

0: 二胡演奏的世界。那张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哈，能够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我也知道好像你最近即将有一场音乐会，对不对？
1: 是在下个月的5月21号。
0: 就是在五月份吗？
1: 嗯，
0: 五月份的21号。5月份21号。因为我们的录音是在预录，我们基本上我不是现场录，就是现场直接播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 live 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来宾不清楚，会讲到下个月的时候，这个下个月搞不好就变成，如果我播出来的时候是在五月才播，那这个下个月就跑到6月去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要知道的就是，它是5月21号的晚上在哪个地方演出啊？
1: 台北市中山堂的2楼光复厅。
0: 好，台北市中山堂。那中山堂其实他们1楼有一个很大的表演厅，可是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在2楼的那个他们叫光复厅，其实那个是早期的时候好像国民大会代表他们这边开会的场地，
1: 是，
0: 可是那个场地其实是非常的古典哦，尤其就那个罗马的柱子那种感觉哦，那不是罗马，希腊柱子啊，那种就是进去里面的时候看的好像满度都是大理石，
1: 是
0: 哦。我不晓得你们怎么会选这样子的场地作为您的表演场所。
1: 是的，因为这次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独奏会，主要的3场音乐会都是在光复厅，在那边是比较好做一些戏剧跟活动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0: 嗯哼哼，
1: 跟国家音乐厅的场地不太一样，那它可以做一些更多的变化。
0: OK， 也就是因为其实它那个空间，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去架设舞台的。好，我记得我看过几场不同的音乐会，有的人这边架舞台，有的人甚至于跑到他们的那个阶梯上头，
1: 是
0: 啊，各式各样。我不晓得这次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会有什么很新鲜的事情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
1: 是，这次主要是有结合灯光，还有戏剧演员，他们会充分的利用2楼光复厅的楼梯间的那个环绕的那个四周的那个位置，然后这次的观众席的摆法也跟不同，因为光复厅它是自由的那种，就是自由摆放位置，所以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个位置跟一般表演的位置设计的感觉不太一样，希望各位听众有兴趣的可以现场来莅临。
0: 那个现在其实音乐会啊，尤其是这种比较少尤其传统的这种，比现在大家都喜欢做一点创意啊，都不会很单纯的是说音乐会我只是演奏，
1: 是，
0: 那音乐会里面我会加了不同的元素，我看你这次这样的话你又有戏剧性的元素也进去了，然后这些演员其实他帮你是只是肢体的视觉呢，还是说他们也有一些声腔的协助？
1: 这些演员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同样一个表演环境下成长下来，所以大家一个共同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大家一起拥有的故事，那么所以这些演员是表达了，观众也表达了表演者内心的一些肢体的动作。
0: OK， 也就是说他比较偏向就是用肢体的动作表现，没有加声音去干扰你就对了。
1: 没有。
0: OK， 好。
1: 我不怕被干扰。
0: 那我们知道舒然老师其实他不只是二胡这样乐器，其实他学了蛮多的胡琴类的乐器，
1: 是，
0: 包括了
1: 金胡，
0: 最基本的二胡吧，
1: 二胡，
0: 所以高胡延伸没问题嘛，对不对？那中胡延伸没问题嘛，再来金胡，还有呢
1: 雷琴。
0: 雷琴，好，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雷琴这样乐器？
1: 它最早是从那个三弦开始，然后我最早是听到傅鼎元老师他在广州那边，那我觉得听到这个他可以模仿声腔，模仿人声，惟妙惟肖，那么我因此就透过了特别的关系打电话请傅鼎元老师问他愿不愿意收我为徒，那么这段关系是这样开始的，那么我就开始为期每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广州去跟傅鼎元老师学琴。
0: 你

0: 学了多久这样乐器呢？
1: 学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应该有5年的时间。
0: OK， 好，那是不是你好像今天你要介绍的第一首乐器就是用雷琴演奏的，对不对？
1: 是。
0: 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包括你什么时候演奏的，是什么样情况演奏的？
1: 这个作品很好玩，因为它叫六畜兴旺，取名是六畜兴旺。它模仿四只脚的动物。
0: 啊，四只脚的动物。
1: 对，鸡呀、啊，
0: 鸡是两只脚哦。所以两只脚、四只脚应该都有吗？
1: 有
0: 啊，两只脚、四只脚都有。牛是四只脚，
1: 家禽是家禽。
0: 家禽的话，应该是两只脚，然后又长翅膀，有长翅膀的。OK， 好，因为我看到好像是说你2009年4月24号在香港的虎鲸大世界，
1: 是
0: 在香港。那你这场音乐会的这个录音是在香港录的吗？
1: 是在香港录的，当时严怀昌老师指挥。然后香港跟香港中乐团一起合作、
0: 哦、他们特别邀请您去演出，
1: 是加他们的一系列的胡琴大世界这个里面的演出其中一首、
0: 那特别怎么会找你去演奏雷琴呢？
1: 因为可能会这个乐器的人比较少，那这首曲子演出效果又非常的好、所以因此他们很希望能够去参加他们的演出。
0: yeah, OK、各位可以欣赏一下，你去想一想看、用一样乐器然后他去模仿了各式各样的我们的家禽。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六畜兴旺。

0: 六畜兴旺，各位刚刚不晓得您听到里面有哪几样、哪几件是你能够听得出来的？我听到了里面好像有鸡在叫，对不对？
1: 是有鸡有鸭，
0: 我看到的马叫也啊马叫对，然后我听到最后面是呜呜呜，应该是狗在叫，对不对？
1: 两只狗在打架，
0: 哦，两只狗在打架，
1: 一个大狗，一个小狗。
0: 所以，其实，在民间哈，大家都很喜欢运用乐器来表现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哈点点滴滴，尤其是做一些模仿。其实各位刚刚听到我们苏安老师演奏的雷琴哈，其实雷琴跟坠胡这两个乐器，其实常常会有很多人就把它弄得很有点胡搅和了，因为。一个圆的，一个是其实有点像三弦的形状，一个方形的，所以这个当初早期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弄得糊里糊涂的。那演奏这样乐器其实有点难度，是因为那个柄子蛮长的，
1: 是。
0: 然后它还有个特点，它跟二胡不一样，二胡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指板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乐器呢？
1: 它有指板，而且它从头到尾都一个手指头，只用食指来演奏。
0: 哦，也就是说，各位，你听到的是，其实他的模仿所有的，就从用食指来演奏。
1: 是。
0: 那演奏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应该有什么样的就是窍门没有？
1: 窍门。
0: 就是要讲演奏这样乐器来，那容易吗？
1: 不，其实不容易。我记得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从音阶开始练是哆瑞哆瑞瑞咪瑞咪，就两度的音程这边来回走动，尤其在最高把位的最上把位的时候，那个手背的练习是应该大过于在伏地挺身的那个感觉，相当的辛苦。
0: 对，因为第一个它又长嘛，
1: 是，
0: 所以手臂一定要吊得高高的，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问题是你手指又是在金属弦上摩擦，
1: 是，
0: 然后又有一个指板，
1: 是，
0: 然后那个指板基本上来讲也没有刻度，你必须靠耳朵一边运弓拉奏，然后一边又要去移动，然后磨的时候其实我相信那个手指的手指的擦痕应该都留在你自己的手上，
1: 对对，
0: 好，尤其是我们
1: 手指甲都有一个沟痕在那边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嗯、因为这种演奏其实很辛苦的啦，所以要成为演奏家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哦、其实我们讲说台上只有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哦、那你学了五年就有这样子的成绩其实很不容易啊。那这五年不单单只是学这一首作品，对不对？
1: 是，还学了京剧的唱腔，比方说凤凰巢，那这是最入门的曲子
0: 哦哦，
1: 因为他只有单一个青衣，那么之后还学了跟老生的对话，老生花旦花脸，
0: 嗯，
1: 他同时可以模仿四个人声，
0: 所以演奏家其实他不单单除了看谱演奏以外，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他必须学习，譬如说民歌演唱，
1: 是
0: 戏曲演唱，
1: 是。
0: 他就是要让他活在自己的生命中，包括其实你刚刚演奏的那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你都得观察了一些我们的不管马啊狗啊鸡啊，你都要了解他们到底怎么样去传递他们的声音，对不对？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学习这首曲子的时候，当时好像没听过鸭子的声音，也没注意去听过那个狗怎么打架了。为了这些声音，我特别早上起来去听那个公鸡怎么叫，早上起来咕咕咕，那后面那个尾音要收多长多短，那个都很考究。我记得那时候听到这些动物的叫声，特别去动物园或者是森林里面

0: 去听那个鸭子的叫声，
1: 嗯哼，
0: 嘎嘎嘎嘎嘎嘎那个声音，
1: 就所以才模仿出来，对不 对？因为没有法教嘛。
0: 对。
1: 那在这次您的音乐会中，你会放那个雷琴的作品在里头吗？
0: 这次没有，但是我打算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哦，就是各位如果有兴趣，你要欣赏的时候，不要忘了一定要喊 uncle，
0: 谢谢，
1: 你在 uncle 的时候就有机会，你就听到了苏然老师演奏的雷琴。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介绍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我记得好像当时在台湾，好像这首作品也是你第一个演奏的，
0: 是。这首作品，
1: 哎，这首应该是你是第一个演奏的，
0: 更艰辛的作品。
1: 哈、那个叫做王建民的《第四二胡狂想曲》，这首作品当时怎么会是台湾先演奏呢？
0: 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北市国已经邀约了马向华小姐来台湾表演，但是她临时身体有状况，所以在演出前一个月的情况下，我临时临危受命，那因此就非常的加紧脚步的去完成了这首乐曲。
1: 王建民的作品，其实他的狂想曲，其实每一首作品都有他的一个特点啊，那都是单乐章的曲式。那这首作品特别的，你们也把它录成了 CD。
0: CD
1: 对，好，我们今天所要欣赏的这个就是2010年八月份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庆祝他们30周年，他们所录制的 CD。那由他们的北市国的乐团来做伴奏，由苏然老师担任二胡的主奏部分，要演奏的就是王建民的第四二胡狂想曲。当时是指挥是哪一位？
0: 钟耀光团长。
1: 哦，钟耀光总团长，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作品《第四二胡狂想曲》。

0: 这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大家来主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台北市立国乐团二胡的演奏家张树然张老师来为各位介绍他的音乐，还有他即将在5月21号晚上在台北市的中山堂的2楼光复厅有一场他个人的音乐会。那我们也刚刚听到了第一首是他用雷琴演奏的，模仿不同的牲畜啊，他们的表现那个那种声音哈。那我们也刚刚再次听到了那个非常难的一首作品，在二胡演奏上，它是王敬明所写作的第4二胡狂想曲。我想接下来我们再请树然老师来介绍一下他在5月21号他要演奏的音乐。那我了解的是，每一位演奏家他在演奏选择作品或者他用什么形式的时候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不是？我们就请树然老师你来分享一下啊，你怎么去设计，还包括里面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好的，这次主要有这个音乐会的想法呢，其实在因为一生当中从小学习音乐，那这次还找了几个年轻的一些舞蹈还有一些演员他们一起。那其中呢，因为在人的每一个专业的训练跟这条二胡的学习的道路上面，还有这些学舞蹈的这些道路上面，不同的相同经验，那么在艺术道路上面也有不同的出发，那我们都在这条道路上面互相在滋养。而从小学习，从幼稚园开始，从成熟学习到最后的教学，那也体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质疑是不是适合走这一条，是不是要走这一条路，然后到最后决定，到坚信到相信。那么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孤独的，就是跟自己的乐器在对话，把自己所有的生命情感投入在这个乐器上面。那在当中也有一些痛苦，让这些痛苦的这些在这也是我的一些音乐内涵里面的这些养分。那如何从这些当中去跟这些年轻人跟这些剧场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也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带

0: 大家共同在艺术道路上面可能有了一些共同的相同的一些特点，共鸣点，那么透过剧场形式呈现出来。那这是主要的曲子，在最古老的华严君的听松，就是还有陈耀先老师的山村小景，还有查尔达斯跟很炫技的野风飞舞，另外一个我找了我的最好的搭档，也是我的学生们，他们一起演了一个曲大卫的胡琴四重奏人生如戏，另外还有金湖夜深沉，另外是长城随想曲，是演完整的四个乐章，其中还请王宇玉，我们现在很出名的作曲家王宇玉来写了一首超感，总共是这安排的是这些曲。
1: OK， 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到，就是每一位演奏家在讲他们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其实那种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舞台上他的最后的亮点，可是他背后其实他的付出跟他自己在路程上起起伏伏，然后对自己的一种怀疑，或者甚至于到最后的肯定，这个过程之间其实自我的对话，对每一位演奏家来讲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而且也需要很多的挣扎。那这次呢，他不单单只是他个人的音乐会，其实他也找了一些舞蹈的戏剧的跟他相同的历程的，所以我盼望听众们，我们都有一点能够到现场去给他们这些专心在表演舞台上他们付出他们一生的这些不管是青年或者是可能稍微青壮年的这样子的一些表演者，给他多一点的掌声，给他们一点支持。那天是售票吧？
0: 售票。
1: 哎，是售票，那买票怎么买啊？
0: 可以上两厅院，国家音乐厅的两厅院去售票买票购买票。
1: 哦，就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也就是各位可以从网络里面进入到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5月21号，然后呢5月21号它就会很多场次，5月21就是它所有待售的那个场次它都会出现，你就选择你要购买的这一场，然后欢迎各位买票进场，每一个人买一张票就是对于我们的演奏家的一份的支持。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再听听，因为刚刚听到说你要拉个金湖的夜深沉嘛，好，那下面我们要介绍的一首作品，可是这首作品应该照理说它是主奏是长号，
0: 是，
1: 所以各位可能听到的它是一个京剧的曲牌，就是击鼓骂曹，它是为了长号跟乐团所演奏的，可是中间很重要的，只要有京剧在文场里面一定有一件乐器是不能少的，就是它的主轴生命，那个就是金湖，
0: 是，
1: 那么这个金湖就是由舒然老师您担任的，
0: 是，
1: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个由钟傲光他所改编的击鼓骂曹，给长号跟国乐团，由金湖是由舒然老师所演奏的。

0: 击鼓骂潮。刚刚各位听到的是用长号跟国乐团，那金湖哈，各位唱的在里面拖衬起的那个就是金湖，那个就是舒然老师演奏的，蛮特别的一个效果哈。那个我不晓得你们在录的过程里面，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1: 我们的感觉当时发生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个是他因为那个长号他要模仿这些长腔的时候，他毕竟是等于是外国人，
0: 对对对，
1: 在说中国话一样，所以呢他有些地方他不明白是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得跟他沟通，这个地方是要长一点语气，只能说语气，语气长一点短一点也不能唱给他听，因为他听不懂，因为他里面有包含一些咬字的部分，
0: 对
1: 对，所以那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玩一次的结合。
0: 因为在我听的感觉上，因为他已经违背了他们原来长号的演奏了，也就是说他必须去按照他平常的惯性唱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呢尽可能去类似我们的京剧唱腔，哦，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很高兴了哈，今天我们听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比如说听到雷琴了，那传统二胡我想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常听的，我们也听到了京胡哈，尤其是京胡很完整的在那边衬托，其实我是感觉那个京胡的音量它才会再突出一点，再凸显一点，那个效果就是更好了哈，
1: 更立体
0: 啊，对，但是感觉上，因为他录音嘛，他是现场的，就把它录制成 CD 了，所以也没有办法了。那5月21号晚上是不是那个就是您的音乐会了？你看了几场音乐会了？
1: 前前后后加起来10场。
0: 前前后几年开了10场？
1: 近十年，哎，应该是有20年的时间开了10场。
0: 哦，那近几年应该开的比较多吧？我看你应该近年是不是每1-2年至少开一场？
1: 是每几乎一年开一次，这几年是比较多，但是这几年有休息了几年，所以中间隔了5年，
0: 是
1: 中间隔了5年。
0: 那在准备的过程，其实我们知道不但是要熟练，但还有体力的问题。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演奏其实是蛮辛苦的，
1: 哈、
0: 哦，你要安排你的内容。那它也算是你们台北市立国乐团的
1: 那个
0: 节目的其中之一吧？
1: 是，哈、哦，
0: 所以至少有一点的
1: 补助。
0: OK， 我想这样是会比较好，对不对？不然的话，
1: 难去找赞助，
0: 又要找赞助，然后自己要想办法要很辛苦，
1: 而且做节目单，还要找联络资讯、联络人、演出人员这些。
0: 对，一场音乐会真的是花很多的钱，更重要，其实钱不是问题，问题还是真的是心血。
1: 但我觉得很开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东西，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在音乐当中，或者是在最后的呈现之前的这些过程，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可能最后的呈现当然是

0: 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就像人生一样，最后好像已经看淡了这些，云淡风轻了，所以这些过程让我觉得好美哦，就是
1: 人每个人呢，其实年纪稍长，他对于事物，他的情境其实都会有所改变。
0: 是，
1: 很高兴哈，今天苏然老师来我们当中，那我们最后还要带给大家有一首，那个是原来是小提琴的作品。
0: 小提琴的，
1: 好，然后是《流浪之歌》，
0: 是，
1: 好，我记得好像那一年，特别是为了明慧芬老师，他的儿子来做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指挥，
0: 是，
1: 所以你特别就安排了也演奏这首作品，好，放奏的两根弦，由苏然老师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0: 在音乐声中伴随着二胡的流浪者之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舒然老师您的音乐还有您的访问。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听众。
0: 好，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子游说齐宣王来推行王道政治。好，这一件事情呢，今天要听到的是孟子高明的辩论策略，他善用的叫做顺势引导。他其实是从齐宣王的私欲来出发，私欲包含了齐宣王好色好玩乐，但是孟子他不是用批判的，他反而转化成要与民同乐这样子的施政理念，来强调将个人的享受扩展到全民来共享，而体现了儒家人性本善出发的政治理想。但是呢，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也会听到他批判了孟子的论述，其实逻辑有一点问题耶，例如混淆了个人的欲望还有公共资源的分配，并且回避了其实在现实中资源有限啊，会有利益冲突啊，并且呢，其实孟子透过了道德期待来强化了说服力，但是实践这件事

0: 情仍然必须君主自觉，其实很难保证会落实。而在今天的结论呢，我们同样的有听到了这个千年回眸在以古见今，这个延伸到了现代的政治。以目前许多人说世界强权好像成了世界乱源哦。以美国为例，指出了制度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制衡人性的私欲，会导致了正义公义是被扭曲的，而凸显了其实理想政治跟现实之间的落差还有张力。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主题是王道，孟子精心设计的攻防战。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政治的整个历程，是孟子政治论辩的经典之作。从呢一开始见面，孟子举以羊一牛这件事，就已经不着痕迹的对让齐宣王对仁政产生了兴趣。孟子运用现代教育心理学上顺势力导、认知重组与正向强化等等策略，将齐宣王本来是个人的一个私欲，把它导向王道和仁政，让齐宣王将个人的享受提升到一种共享的层次。于是人性的需求被引导为与民同乐的施政原则时，其实展现了一种高度现实感与理想性的结合。孟子辩论确实精彩，我们来欣赏一下孟子的舌菜莲花吧。孟子和齐宣王第一次见面，孟子举的是以羊一牛这个例子。他说，我从胡亥那儿听到大王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呐，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道，这牛是要叫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准备呢用他的血涂在钟上，举行信钟之祭呀。这什么意思呢？信钟就是以牛和羊等牲畜的鲜血涂抹在新做好的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的保佑。您就说把它放了吧，你看他那么恐惧，那么害怕，我不忍心看。他又什么事都没做，为什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亡呢？那个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把信中的仪式废掉吗？大王您就说，信中是个神圣的仪式，怎么可以废除呢？这样吧，拿只羊来换他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这件事呢，其实百姓都私下非议，他们认为宣王是吝啬。宣王也觉得自己很傻，因为这件事情没什么道理。以羊一牛去信中，除了羊比较便宜，牛比较贵，他们价钱贵贱不同外，都是两条命呢。如果痛惜牛没有罪过却要死，羊也没罪呀。所以呢，宣王不见得想谈这件事，但是孟子问了，宣王就坦然相告。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看到了宣王本质的真诚，也就启动了孟子和宣王之后频繁的互动。但是呢，孟子能从这件事情引申到不忍人之心，而从不忍人之心是人之端也，引申到宣王能够实施仁政，这是齐宣王没有想到的。但是呢，也让齐宣王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可能性。那么齐宣王呢，就产生了探究的兴趣。而孟子呢，能够

如此顺理成章地进行这样的连结，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呢，这本就符合孟子性善的理论。所以后来几次对话中间，孟子都能够根据现场的事实，然后做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看另外一次是呢，由齐宣王好乐，然后呢讨论到仁政实施的可能性。这一件事情呢，是从庄鲍来跟孟子讨论到宣王好乐，从这里发端的。庄鲍呢是宣王的一个近臣，他对孟子说，前两天我看到了齐王，齐王告诉我他喜欢音乐，喜欢音乐是好还是不好，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来特别来向夫子请教，齐王说他喜欢音乐究竟好不好呢？孟子说，如果大王真的喜欢音乐，喜欢到了极点，那齐国就可以治理的接近王道了。改天孟子呢见到齐王时就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大王，您曾经跟庄鲍先生说您喜欢音乐，有这件事吗？齐王脸色变得很尴尬，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夫子，我先跟您坦诚，我不是喜欢先王那种高雅的音乐，所谓什么齐颂、鲁颂、商颂、这个周颂啦，或者是大雅、小雅啦，我只是喜欢现在齐国一些流行的音乐罢了。孟子就说，大王，你真的喜欢音乐，就可以把齐国治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就可以达到仁政的标准了。至于你喜欢的是你齐国流行音乐还是古代的这个圣王的音乐，那是没有差别的。哎，齐王又有兴趣了，他就说，你可以说给我听听这是什么道理吗？孟子就说，大王，你是喜欢一个人欣赏音乐，还喜欢跟大家一块儿欣赏音乐，你觉得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我喜欢跟大家一起欣赏音乐。孟子说，你是喜欢跟少数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还喜欢跟大家在一起欣赏音乐，你觉得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我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齐王是真的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所以他每次呢欣赏呢，齐王这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其实欣赏音乐独乐乐，很多时候确实不若与众乐乐。与众乐乐是一种与人的连结，就好像呢我们现在歌星开演唱会，那么当你的这个歌迷们他与周遭的人一起参加演唱会，一起兴奋落泪，会加强呢情绪的反应，快乐的强度远高于独自欣赏。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周杰伦啊、周深啊、刘德华他们演唱会的门票再贵也是秒杀，那就是一种与众乐乐的快乐感。那么孟子呢听到宣王说喜欢与众乐乐，他就说了，那我就跟大王谈谈音乐吧。大王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快乐，可是呢如今大王你在这里欣赏音乐，老百姓听见你的钟鼓乐乐声音都是愁眉苦脸，说我们的国王喜欢欣赏音乐，为什么我们生活却是如此极端痛苦呢？反差怎么那么大呢？我们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我们为什么那么苦呢？又譬如大王，您现在呢喜欢打猎，可是呢每次老百姓听见大王你车马的声音，看到呢你羽毛这种装饰，就会愁眉苦脸的说，我们的国王喜欢打猎，却为什么让我们生活得如此痛苦呢？我们父子都不能相见，我们兄弟妻子离散。所以大王，您欣赏音乐，您喜欢打猎，你喜欢与民同乐，可是呢人民并不能跟你一起分享快乐啊。大王，你不如想想看，
假如今天你在

这里奏乐，百姓听到你的钟鼓管乐之声都开心，然后呢说，哎呀，我们的王应该是身体非常强壮，心情非常愉悦吧，否则他怎么能如此快乐的欣赏音乐呢？太好了。假设大王你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你的车马之声，看见了羽毛装饰的美丽，大家就很高兴的说，哎呀，我们的王现在是身体强壮，心情愉悦吧，否则他怎么能这么开心的打猎呢？百姓会开心的原因没有别的，而是因为呢，他们生活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会跟你一起分享快乐。所以我才说，大王，您真正欣赏音乐，喜欢音乐，喜欢与众乐乐的话，你就应该跟百姓同乐。真的到了那一天能跟百姓同乐，你就呢真的是施行王道，你就能够非常顺利的统一天下呀。孟子呢跟宣王讨论到王道政治，他从来不直接否定宣王的个人欲望，他反而是巧妙的转化，将宣王的这种人性需求引导为与民同乐的施政原则。这个策略不仅反映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精神，也揭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如何在现实条件中落实的可能性。下面几章，孟子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呈现这种呢仁政的核心价值。这一次呢，是齐宣王他主动问孟子，他问孟子说，周文王的园林有70平方里，有这件事吗？孟子就回答说，我看古代的文献上是记载文王的园林确实有70平方里。齐宣王说，真的有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嫌他太小呢。宣王说，我的园林只有40平方里，百姓还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70平方里，这是开放的，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去那里割草，可以去砍柴，也可以去捕鸟，也可以去打猎。文王是跟百姓一起分享园林的，所以百姓嫌他小，不是很合理吗？至于贵国的园林，当我最初来的时候，我就问明了国家有哪些重要的刑罚和禁令。我听说在国都的郊关内有40里方圆的园林，谁杀了里面的麋鹿，就要被判跟杀人一样的死罪。这样看来，这方圆40里的园林简直是在国都之内挖了个陷阱，老百姓一不小心误到其中，搞不好呢就会受刑而死。那百姓觉得这个园林太大，不是也很合理吗？又有一次，齐宣王呢又问孟子，他说，有人建议我拆掉明堂，也就是呢天子接见诸侯的宫殿，你觉得我是应该拆掉明堂呢，还是不要拆掉明堂呢？孟子就说，明堂是个什么地方？它是个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如果你想施行王道，想施行仁政，你就可以不必拆掉明堂。齐宣王就问，请问什么是王政？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农民每年缴的税率是9分收成中间抽1分，官员的俸禄是世代承袭的。至于呢海关和集市，他们只稽查货物，看看有无违禁，他们不征税的。湖泊和鱼池都是开放给全国人民可以去捕鱼的。犯罪的人，他的刑罚不会连累到妻儿。鳏寡孤独的人都会被照顾。什么叫鳏呢？就是老了还没有妻子的叫鳏。老了

没有丈夫的叫寡，老了没有孩子的叫独，孩子还小就失去了父亲叫孤。文王说，这四种人是天下最无助、最无处伸冤的人。所以呢，文王施行仁政，一定是先照顾这四种人。所以《诗经》里面曾经说，有钱人的日子还过得去，可怜的是那些孤苦伶仃的人呀。所以孤苦伶仃的人一定要被照顾到，这就是王政。宣王感叹地说，哎，说得太好了。孟子说，大王，你既然认为这样子是好，文王这样子做是对，那为什么您不实心呢？实施呢？齐宣王就尴尬地说，哎呀，因为我有一个毛病，我这个人就是贪财呀。孟子说，贪财没有什么不好啊。从前周朝的祖先周公刘，他也爱好财物。诗经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他说呢，当公刘他要出征的时候，他会先堆满粮仓，装满谷仓，备好干粮，装进袋子里，他才呢出征。出征是为了安邦定国，大家张弓搭箭，拿起斧头才开始出发。所以留守的人呢，他有粮食可以吃，行军的人他有干粮可以吃，这样才能够出兵远行。大王，您如果爱好财物，你能想到让百姓也能积蓄财富，这对你施行王道有什么妨碍呢？宣王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这个人好色。孟子回答，好色好啊，从前呢，周人的先祖太王，他也很好色，太王是非常爱他的妃子的，诗经中也这么记载。他说呢，太王骨弓胆腹，他清晨起来就骑马奔驰，他沿着西边的水岸来到岐山脚下，他总带着他的妻子江女，他们在一起巡视，并且呢营造住所。在骨弓胆腹的时候，室内没有适龄未嫁的怨女，室外没有适龄未娶的官夫。大王，您如果爱好女色，你想到让百姓也能男有份女有归，这对您施行王政有什么妨碍呢？这几个章节都有个共同点，孟子对人性好财物好女色的本能是完全肯定的。他认为只要是人就有欲望，君王也不例外。所以呢，齐宣王坦言自己好色好货好乐，如果呢是从传统道德观来批判，这些都可能被认为是君王失德。可是孟子完全没有斥责，而是顺势而为。他指出呢，问题不在于君王好，而在于是否独享。例如呢，在好色的问题上，孟子就以《诗经》为例，他说呢，古代的明君也都爱他的妻，爱他的妾，但他能使天下男有份，女有归，男男女女各得其所，婚姻事实，家庭安定。换言之，君王若能由个人的情感推而及于百姓共享，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成家立业，那么好色好货不仅无害，反而是施政的动力。至于好货这方面，孟子就更进一步阐发了一个所谓经济正义的观点。齐宣王喜欢财货，原本呢，有人会把它导向聚敛剥削，但孟子呢，把它转化为关注民生的一个契机。他说，如果君王真的是喜欢财富，就应当思考如何让百姓也能富足，而非仅仅满足于自己在宫廷上的开支。

之富裕而已。这与孟子一贯主张的治民之产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就是国家应该保障人民基本的生计，让每个老百姓都养足以侍父母，抚足以恤妻子，家庭呢长幼三代都能够呢安居乐业。因此君王好货如果能够转化为促进农业发展、减轻赋税、均衡资源的政策，这就是实现王道非常重要的一环。至于皓月，孟子提出皓月就应该转化为一种感染力。他指出音乐跟娱乐是人之常情，但倘若呢音乐只有在宫廷能享受，与民隔绝，你就会引起人民的怨怼。如果呢能够把推行成一种公众的愉悦，让百姓都能够参与节庆，都能够欣赏音乐，那就可以达成上下同乐的一个境界。这正是与民同乐的核心精神。孟子呢借此强调，政治不仅在于制度与法令，更在于情感的连结与共享的幸福感。当人民感受到君王是与自己生活在同样一个生活世界中，政治的正当性自然就建立了。孟子的论述皆体现了恕道，也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他从来没有要求君王压抑他的本性，而是希望君王把个人情感扩展为一种公共的关怀。这种方法较之于单纯的道德说教，更具有呢说服力与可行性。同时，这也反映出儒家政治的一种基本信念，就是说，政治好坏的根本在于人心，而人心呢，是可以透过适当的引导，让它向善去发展。倘若能将宣王好货、好色、好乐这些看似与王道相悖的私欲转化为一种与民同乐的政治基础，王道政治2500年前就进行实验了。但是我们听到孟子的论述经常是气场满满、正义凛然，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现代语言逻辑上去细究，其实都有某种牵强。具体检视，因为他其实孟子的论述经常存有概念偷换的问题。首先，孟子是将私人的感官与欲望与公共的资源分配把它混为一谈的。这个语言陷阱是在于齐宣王的好色，他是追求个人的感官的满足，而百姓的男有份、女有归、男婚女嫁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稳定，这两者在本质上不是同一件事。其次，资源是有限的，孟子的论点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重点，君王追求私欲与百姓追求幸福生活是否冲突啊？现实是，君王倘若过度的好货，譬如他要征收重税来盖宫殿，那么必然是以剥夺百姓的财富来达到他自己私欲的满足的。孟子呢，避而不谈这中间公私资源的一种竞争，只强调最后可以呢同乐的心理状态。那么事实上，他并没有解决钱从哪里来的分配矛盾。那么是孟子不知道他理论中存了漏洞吗？不是的，孟子是借这种不谈资源竞争来进行道德绑架。孟子呢，一开始以羊抑牛这件事上，他就赞许齐宣王是个仁君，因为呢，宣王有不忍人之心。你既然对牛都能感到不忍，你对人更应该有不忍人之心呢。

所以就是用不忍人之心做一个基础来推展开整个人政的铺陈。既然你是人君，你当然是有恻隐之心，你当然是有是非之心。那么如果你只知爱牛却不知爱民，那就是你不为也，非不能也。而齐宣王随着孟子的诱导进入一种人君的情境逻辑，他只能一路不断点头。但是宣王的内心是真的愿意心服口服去做吗？我们看看齐宣王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根据历史文献，宣王是一个好大喜功、复杂又矛盾的人，譬如滥竽充数。这一个呢成语就是来自于齐宣王，他喜欢听吹竽的合奏，但他喜欢大规模的排场，所以每次呢吹竽，一个大乐队是有300人一起吹的，因此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才能够在其中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呢，其实就反映了宣王重视排场的特性。宣王呢，他又在稷下学宫招贤纳士，礼遇呢包括孟子等这些学者，这是他显示开明、愿意听取建议的一面。因此呢，宣王在与颜处对话的时候，颜处呢是谁啊？他是齐国的一个处士，就是他是一个隐士。他曾经跟宣王争论说，一个士跟国君谁比较尊贵？他认为呢，士比国君尊贵。那么宣王虽然对于士比国君尊贵的这种说法感到很诧异，可是他对于呢颜处的说法是表现出尊重的态度，所以呢，这显示宣王具有一定的雅量。但是这只是个雅量，不是他的内心最核心的价值观。他内心的核心价值是想称霸的，他向往的是春秋时代齐桓公的那种霸业。可是霸业和传统的仁义之道是矛盾的，所以呢，每次当孟子提到这些问题，他经常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无法反驳孟子理路清晰一致的仁义之道，而道王政，而道呢仁政，而道王道。他喜欢呢仁政王道这些虚名，但他不想付出代价。就像呢一个贪玩的学生，他喜欢第一名啊，可是他不想呢日夜努力读书啊，因为打电动、逛夜店、飙车才是他真正的爱好。所以呢，齐宣王每次孟子一谈时候，他就提醒孟子，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我好乐，我好色，我好火。孟子呢，再会辩论，理想再好，最终呢，他还是得君王真的愿意自我提升啊。如果呢，君王事实上他缺乏道德自觉，也不愿意呢为此付出代价，即使孟子有再高明的说辞，也难以真正落实王道啊。而这种私欲和公义的这种选择，是要实行仁政、实行王道时最困难的部分。不但孟子如此，古今中外几千年来能通过这种测试的统治者真是屈指可数。无论是专制时代的君王，亦或是民主时代的总统，都一样。从西元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他就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民主、机会均等。我们称它为美国梦。而这种美国梦曾经为举世的人所仰望，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生长在美国，然后呢能够呢做这样的美国梦。但是现在的美国已经面临了严重的侵蚀与

变质。这所谓的美国梦已经在与现实剧烈冲突拉扯中隐而不显。机会均等曾经是美国的核心理念，但是过去5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持续性的萎缩，底层50%人民平均所得是停滞不前的，但是财富阶层的顶层，他的收入则年年大幅增长。这种财富的两极化，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的流动性下降。基本上来说，你生来是什么人，大概率的你一辈子就是这个阶层的人。机会均等已经成为一个梦想。美国也有选举制度，但是呢，今天许多人认为选举已经沦为金字塔顶端的游戏。选举早已被金钱和利益集团所绑架，所谓的民主早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在美国历史上，它起家于对原住民的掠夺，而长期的种族主义、结构性歧视以及这种掠夺，一直与它的自由平等理想并存。但是这种不公平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呢也愈行严重。这些年来，意识形态两极化使跨党派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政治人物为了争取特定选民，不惜煽动民粹，破坏了建国时那些元老所遵从的理性共和的体制。川普上台后，这种歧义更是摆上了台面的明面化，社会价值明显分裂，选民也明显分裂。至于国际间，美国为了维持他的经济利益和霸权，他采取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他用军事干预来维持他的美元霸权，借此掌控全世界。这种行为已经被公认为违反了建国时代他的那些元老们所谓反抗暴政的初衷，基本上他已经变成某种暴政。媒体号称第四权，可是这是曾经。在尼克森时代，水门事件是媒体第四权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但是现代这舆论已经被操控，虚假的资讯泛滥，降低了公众对所谓的舆论体制的信任，更加剧了社会的分崩离析。我们上述的所有弊端，事实上都和统治阶层者无法把个人私欲转化为公益相关。这正是经典的人性与制度对抗的失败。美国开国元勋很清楚统治者会有私欲，所以他们的设计逻辑是用野心对抗野心。可是这种对人性本恶的防御机制今天已经失灵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状况完全跟这种理想是没有办法呢整合的。在理想上，制度应该迫使有私心的人为了保住权力，不得不去争取大众支持，进而把私心转化成公益。但现实是，当政客发现透过煽动对立或服务金主能更轻松地保住权力时，制度的约束力就失灵了。私欲不再转化为公益，而是转化为对制度的专营。而当政治变成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包括了他在位时掌握了权力，退休后的游

税工作顾问职，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收益。这时候统治者的首要目标就变成了连任与累积政商资源。于是为了短期的选举利益，执政者刻意回避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美债。美债现在已经超越了39兆，它沉重的利息负担导致了它整个美元的信任度在国际间是下降的。譬如气候，眼看着就突破这个上下 2.0， 结果呢，执政者却避而不视。又譬如基础建设，美国基础建设几乎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程度，可是执政者却回避基础建设的落后。这些长远的公众利益在四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选战循环中完全被彻底稀释了。统治者更倾向于把私欲包装成对特定群体的正义。现在政客已经很少谈论全体国民的共同善良，只强调我的支持者想听什么。当统治者把私欲包装成帮我的群众复仇，公益就变成了排他性的工具，而非普世价值。川普总统的表现就是最佳例证。川普总统的执政风格与行为，被许多政治学者视为私欲与公益断裂的典型案例。首先，野心对抗野心的机制失效了。美国开国元勋曾经设想政客会为了权力而接受制度的制衡，但川普多次挑战体制的红线，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但他却都安然过关。他又拒绝利益回避，他上任后未将自己庞大的家族企业交给盲目信托，这导致他个人生意如川普饭店、高尔夫球场和国家外交政策制度之间存在有严重的利益冲突的疑虑。他却呢完全置之不理。他更挑战权力制衡，他曾公开表示，作为三军统帅，除了自己的道德观外，没有任何机制能阻止他的行动。川普又将总统职位视为一种交易式的权利，而非传统意义上总统是为公众服务。他的政策完全偏向利益团体。他在第一任的时候才推动大规模的减税，被批评者认为是向富豪金主输送利益，进一步恶化了贫富差距。第二任他又透过行政命令快速推动选战承诺，其中一些措施被认为是服务特定支持者与金主，而非基于国家长远公益的专业考量。川普更擅长把个人私欲转化为群体的仇恨，他将公益简化为我们获胜啦。他善于煽动对立，把煽动对立化身成权力基础。他将媒体、移民、司法机关与政敌都把它标签化，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这种我们对他们的煽动性修辞成功凝聚了他的始终支持者，却彻底瓦解了寻求共同良善的政治对话基础。他频繁的指控不利于己的资讯为假新闻或政治猎物，这让他的支持者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使公益呢不再有客观的标准，而仅取决于对领袖是否忠诚。在川普身上，统治者的私欲包括金钱利益、个人虚荣、权力延续，并未透过制度转化为全民的公益，反而成为撕裂社会、弱化法治机制的推动力。2000多年前，孟子实施王道政治的艰难处，也是300多年。

0: 年前美国开国元勋的艰难呐、啊。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课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哇，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声音有一点哑哑的？我也不知道，可能前一阵子感冒吧，大概这个病毒很厉害，我的声音现在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状态出现，人家还以为我感冒了，其实没有哈。好，我们今天呢要采访这个来宾是谁呢？这个来宾非常的特别，他其实在家里呢从小就是在一个算是小康家庭，那因为父母亲都是公教人员，好，那爸爸是地方性的主管，妈妈是小学老师，所以这样的背景的孩子大家可想而知。像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也是妈妈是老师，我就发现他好辛苦哦。妈妈在学校做老师，你就知道那个孩子的表现是什么。当然今天我们的来宾也在这个妈妈的管教之下，就自然成为很优秀的一个孩子，后来也考上公务人员，而且是在国税局上班，太厉害了吧。好，我想国税局是大家想进去的一个公部门，但是也是不容易进去的一个门槛，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一个非常优秀，不但会念书，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可是你真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人的背景，他为什么后来会去帮助在一个叫做有爱关怀协会里面去当执行长，做什么呢？就是去帮助妇女戒毒的安置机构，他在这里面做执行长，他辞掉公务人员去做了这件事，哇，不可思议吧。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从一个这个非常有保障的铁饭碗而放弃了这样一个铁饭碗去从事帮助这些妇女戒毒的工作呢？而他又没有这方面的背景，跟自己说有吸毒啊什么我可以来帮助别人，他并没有哦，所以这才是让我们更好奇，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有爱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郭淑

0: 鼠坟，哎，这个字很特别哦。鼠你的鼠，那个坟是三点水一个分，分数的分，分享的分，好，所以是郭鼠坟。我们欢迎执行长鼠坟。
1: 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 Judy 的这个喜乐的电台里面做见证分享。好，那我之所以回应神的呼召，投身在这个台北市友爱关怀协会，神当时要我就是无己职的担任这个工作。其实我现在才知道，因为唯有这样全然的奉献，才能够真正做出神的工。
0: 好，这个部分呢，当然知道有很精彩的故事在这背后，那我们就要开始来一一的诉说。刚刚鼠坟有讲哈，就是没错，我们这个是一个喜乐的电台。好，那我们的电台全体的同工基本上都是全职，而且是牺牲奉献，没领任何一分钱的一个志工，终身志工的一个电台。大概大家很少听 Judy 在讲这件事，那十五年来真的是这样。好，就是全然的把自己摆上，就做这样一个喜乐的工作。那我的节目刚好是喜乐处方签嘛，所以更符合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因为我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我们都会从延伸家庭来谈起。刚刚我有提到说，听众朋友也知道，大概隐约知道你是出生在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里面的成长，所以是令人羡慕的。好，应该听起来你的成长过程应该都是蛮顺利的啦。
1: 是的。
0: 好，是。那这样的家庭，不管怎么说，我刚刚说的妈妈是小学老师嘛，对你而言，小学老师总是自己的孩子总是还是不能，面子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1: 管得很严，
0: 很严哈。所以在这个严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讲，它带给你的成长哈，影响的是哪一个部分？
1: 因为妈妈是小学老师嘛，所以呢，像包括要跟同学们去玩弹珠啊、安阿彪啊，都不可以。
0: 这个都不行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妈妈觉得
0: 不就说童趣吗？
1: 对，但是妈妈觉得那个有赌博性质，她连觉得玩弹珠，因为弹珠也是会有赢和输嘛，她觉得这个连这个她都认为是有赌博性质，你就可以想象她管我们多严了。那对，所以也不准我们看爱情小说啊，就是从小就是看科学杂志啊，
0: 中规中矩，
1: 小牛顿啊，你就知道那个教育的环境塑造就是很，我觉得就是感觉他要塑造就是书香门第，
0: 是，对，所以对你而言，你小时候的童趣就好像也有一点跟别人过的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我大部分都只跟哥哥啊和他的同学们去打棒球
0: 啊，你反而跟男生玩在一块。
1: 对，我从小不喜欢玩那个扮家家酒，所以我其实是很好的女投手，棒球投手，我的投球非常准，那就是我不太会去跟那些班上的同学或同龄年龄的孩子去玩那种妈妈不同意的游戏，所以我只能跟哥哥去打球。哦，可以。
0: 所以妈妈觉得打棒球是 OK 的吗？
1: 可以，
0: 真的哦。
1: 嗯，
0: 哇，好有趣耶。
1: 对，就运动啦。
0: 可是你是女生耶，妈妈应该把你塑造成女生应该培养的气质的东西才对。
1: 哦，这倒不会。
0: 真的吗？
1: 因为妈妈是很，因为她是有读儿童心理的，所以她其实对小孩子的教育她是还蛮尊重我们的性向，兴趣培养。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是受尊重的。

0: 哎，这个也影响到我以后，我后来才知道，我在带这群戒毒戒女酒的妇女当中，我觉得我就是很尊重他们。
1: 你讲的这个尊重啊，对一个孩子而言，你是什么一种感受？又被尊重到？比如说你们在家里的一些生活习惯也好，还是什么？
0: 家里的事情哦，妈妈有时候会征求我们的意见。
1: 哦，比如说，
0: 比如说喜欢吃什么啊？甚至于最有趣的就是选举，我们小学生回到家还会跟爸爸妈妈说：“哦，这个。”不要选谁谁，那要选谁谁谁？
1: 你说模范生还是班长之类的那种？
0: 哎，没有，就是政治选举。
1: 哇，
0: 我们
1: 谈政治啊！
0: 小学生自己也会有耳闻，我们回家后会去指定，跟爸妈指定说你们不可以选谁，可以选谁。那我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心里都在笑。你小孩子，你哪懂这个？
1: 是啊。
0: 但是呢，他表面上他说：“哦，好好好，哦，是是是。”所以我们觉得哇，这种事情爸妈都听我们的，哇，多么受尊重啊！
1: 后来你们讲的那个到底有没有被选上啊？
0: 他们决定，他们不会告诉我。但是我们已经受有被尊
1: 重
0: 的感觉 了。
1: 哇，你们家还跟小朋友谈政治，太有趣了哈！这个好像一般家庭不会出现，就像你说的吧，小孩子懂什么？
0: 对，
1: 你懂什么还谈政治？这是大人的事。
0: 他们不是跟我们谈政治，只是会当我们表达这些
1: 意见，
0: 他们会表示尊重。啊，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决定。
1: 所以这个尊重对你而言，有养成什么后来让你在品格方面也好，或者是在生活方面有哪一方面的影响呢？
0: 对，所以我待人接物，我都会非常尊重别人的意见。
1: 哦，
0: 我比较不会以自己的意识，尤其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以自己的意识很强势的要大家配合我，我反而是一个配合别人的人。我在一个团体里面，我觉得我很容易就去配合别人，而且也很自然，因为我觉得尊重别人是应该的。
1: 哦，所以还是有影响的。
0: 有，
1: 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应该在这方面算是很不错。哦，
0: 对，我从来没有在人际关系上面受到什么大的困扰。只有小时候啊，这个有一点，因为这个我们那个时候的环境哦，有一点省级情节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除了那个以外啊，我几乎是没有在人际关系上，我没有受到任何的。
1: 你说省级情节是跟爸爸妈妈有关的吗？
0: 是因为我爸爸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在乡下地方哦，这个
1: 很明显，
0: 很明显。我哥哥和我都在小时候都因为这个事情是被霸凌过
1: 啊。
0: 那我妈妈因为是小学老师，所以她很敏锐，她就为了我们这个事情搬家，就像孟母三迁这样，她就真的为了这个环境，既然是。不接纳我们这样的家庭，所以我妈就把我们带着我们搬家，所以我们也避掉了那样的霸凌。
1: 欸，可是妈妈如果要搬家，其实影响会很大的是大人的职业的变动。这个怎么妈妈父母亲怎么做抉择啊？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上帝的带领啊。刚好我爸爸的工作要调动，因为公务员嘛，有时候会接受别人的调动，尤其是主管级的都是会被要求要调动。那我妈妈就毅然决然的说跟着他，我们就搬家了。其实我们可以不搬家的，因为爸爸并没有要求，他说他自己去就好了，但是妈妈就说我们全部搬家，所以我们就搬了。我哥哥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曾经因为这样转学。对，是，对，都在，但是这个的伤害，这。

0: 这样的伤害在我们的童年虽然有，但是因为妈妈的出面，哦，选择避开，所以并没有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对这一块，哦，对这些我倒是没有什么仇恨。
1: 所以后来搬到哪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到处都有这种神经问题吗？
0: 我妈妈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较，那时候是台南县呐，哈，那我妈妈就先去拜访那个学校，先去跟那个学校的教务长吧，还是训导主任，先去打声招呼，然后也把我们安排在训导主任的班。哎，那我记得我上课的第一天，我们的导师就是当时学校的训导主任，他就先声明，在我们班上不可以有这种省级的问题。好，他就上我上课的第一天，老师就这样宣布，所以我们班上是没有人敢这样做的，因为导师就是训导主任，相当具有
1: 权威
0: 性。
1: 以前训导主任很大的呀。
0: 对，而且我们的成绩又表现得很好，等于说就是模范生级的啦，就是前几名，所以同学自然而然对我们会有一点敬畏，敬畏三分这样子，所以就没有这种事情，后来就没有这种事情。
1: OK， 所以你求学阶段算是很顺利。
0: 对，就是搬家以后，然后再
1: 那妈妈也继续当老师吗？
0: 对，
1: 哦，
0: 妈妈当时是我们那个乡镇的很有名的合唱老师，音乐合唱老师。
1: 哦，妈妈是学音乐的。
0: 对，然后她带的班级，她带的学校本来是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就因为他带了合唱团居然得到第一名。
1: 哇，帮学校争光耶。
0: 对，然后我也因此在我们学校被我们学校的合唱团老师视为眼中钉。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学校输了，妈妈跟我不同的学校。
1: 哦，是这样。哦，
0: 就是一个还蛮有，最近有跟妈妈回忆这件事情，但妈妈也
1: 是
0: 笑笑。
1: 可是这关你什么事啊？
0: 对呀， 所以就是说，这就是妈妈当老师唯一在我童年唯一受害的一件事，就是妈妈的学校合唱得了第一名，是我的学校的合唱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在这个学校，
1: 你们是第二名，
0: 对，我们是。所以我就，我有印象，我被叫起来被罚站
1: 啊，
0: 真的，
1: 这也不合理吧？
0: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但是因为我的导师他很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做了很好的安慰，对我做了很好的安慰。所以
1: 他怎么安慰你啊？
0: 他说没有关系哈，这个因为我被罚站嘛，
1: 对呀、
0: 啊，那老师说。我们导师说这个不能怪你，我们导师很，这里是真的很好很优秀，他说这个没有，不能怪你。好，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就算不参加合唱团了，我也会帮你争取就是音乐奖。哎呦，当时我们老师就很出面，因为那时候已经快毕业了，然后我应该要有音乐奖，可是我如果退出合唱团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导师是说我这个是很特例，所以他仍然为帮我争取音乐奖，所以我还是，虽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是莫名其妙的收入，但是仍然在我的心中没有遗憾啊。
1: 所以对于你这件事件，你就会看到连老师在处理事情上面还是会有一些
0: 对，人还是会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吧，私欲吧。
1: 这个事件对你有什么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一个什么教育吗？
0: 会让我更谨言慎行啊，会让我更谨言慎行。
1: 为什么是谨言慎行？
0: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他是

0: 什么样的背景，所以你可能无心的话，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个时候我倒是很警觉到这件事情。
1: 你这个事情应该有跟妈妈回应吗？
0: 有。
1: 那妈妈怎么教育你的？
0: 她没有办法回应我任何事情，因为这个是大人之间的竞争。
1: 她也没办法跟你安慰。
0: 她自己她没有办法。
1: 哦，所以妈妈在这件事上没有给你很正确的回应，
0: 她只能默认说，哦，这个，我的女儿承受了这样的压力。或许他背后有去跟我导师讲，所以以至于我导师
1: 啊、哦、才会去做后续的那个动作。
0: 对，或许，那
1: 你会不会觉得大人世界很复杂？
0: 对，真的，也是被莫名其妙叫起来罚站还受辱哦，
1: 受辱？
0: 对啊，是在大众大庭广众之下责骂我，还骂了很久。
1: 这太夸张了，我觉得你们的老师太有情绪了、
0: 但是这个难免的啦、哦、因为毕竟大人的世界还是会避不了这样的竞争。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线上的来宾是友爱关怀协会的执行长郭淑芬。感谢淑芬刚刚的回应，她在小时候是一个公务人员的家庭里面的背景成长，加上妈妈是一位优秀的音乐老师，没想到让她在学校，在音乐这件事上也让她受了一点小苦啊。那当然妈妈的睿智让她也在学校里面也得到老师在这个部分的帮助，所以对她而言整个求学的阶段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是有惊无险啊。好，这个淑芬，你在妈妈的管教严格管教之下，跟熏陶教育严谨的熏陶之下，其实妈妈都有帮你们筛选过一些该读的东西，包括课外读物，对不对？
1: 对。
0: 好，我相信这些课外读物给你的养分也应该是不少。
1: 是的。
0: 好，所以你从这里面跟你，我相信这些东西绝对不会白白的读啦。
1: 所以我的逻辑观念很好，所以我在求学的时候

0: 数理方面
1: 是
0: 还蛮跟一般女孩子来讲，我在数理方面的
1: 比较强
0: 能力，对，相对是比较好，对，所以我其实在国中毕业的要毕业的时候，其实是被推荐要到北部去考北一女的，当时学校认为是就是因为有希望嘛，所以他们觉得以后就可以作为学校的这个的一个好的宣传。但是这个后来妈妈因为怕我一个人女孩子到北部她没有办法照顾我，所以就把我留在了高雄南部，所以我是就读高雄女中。
1: 雄女
0: 对
1: 也是很厉害的，当时呢也是算是在南部是也是一所非常强的女校，对不对？第一名的。
0: 对啦，但是这个
1: 你会不会觉得遗憾呢？不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梦想嘛，对不对？你自己那时候会勾勒一些梦想吗？
0: 我倒不是勾勒一些梦想，而是我读高雄女中，但是我的程度当时真的是远远在他们之上，所以我变得很骄傲。因为我记得一入学校的考试，考好像是数学啊物理啊，我要嘛100分要嘛98分，那我们班上的平均30几分40几分，
1: 这落差也太大了。雄女哎，
0: 对，真的是这样哦。所以我当时是我觉得会变得很骄傲，而且也很轻忽这个课业，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反而是后来我功课一落千丈，因为我太骄傲了。那个时候也是我离开神以后的事情，所以、
1: 你从小就有信仰啊？
0: 对的，我国中的时候啊，就是因爸爸是基督徒嘛，所以爸爸带我们去教会，那我也就懵懵懂懂的就受洗了。但是我在青少年的时候啊，就是国三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找我认可的神，不是不要因爸爸影响，所以我就跟神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挑战，我说我要离开你，我要去，我不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我要到外面去看看，寻找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神。所以那个时候我离开了神以后，后来就是高中那个阶段，也刚好在高雄女中那个时候，我觉得也缺少神在我心中那个骄傲，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提醒的。那个骄傲几乎就让我功课一落千丈。就是这个，起码在高雄女中，我的成绩不是很优秀，考进去是很优秀，但是在学校的表现，我几乎是没怎么念书，但是考出来就是不会太差，以至于其实这样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会真的是很轻忽，很轻忽你应该要认真的工作功课。这是我回想起来，其实这倒是一个遗憾啊。
1: 妈妈把你留在身边不就是要督促你这件事吗？难道妈没注意到吗？那成绩单回去爸爸妈妈都会看见的。
0: 我说过啊，我没有怎么用功，但成绩还是不会太差，但是事实上这个我自己知道这已经不是我应该有的程度，那妈妈到这个部分她只能担心，但她没有办法，因为也高中了，总不能用小学那个方式又打又骂，所以就是他只能在旁边督促我，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变我，因为

0: 奥的心是看不到的。
1: 哥哥呢？
0: 哥哥倒是去很顺服的，因为是男生嘛，所以哥哥就去念建中。本来是、
1: 哦、所以是分开了。
0: 对，本来是哥哥应该去念建中，我要去念北一女嘛。但是妈妈觉得，就是这个当中，妈妈为什么会改变，不让我去北部，也是当中就是发生了那个，我跟耶稣挑战说我要去外面找神这件事情。然后呢，
1: 他们怎么知道你做了这样的决定？
0: 他们不知道，
1: 对呀、啊，
0: 而是因为我跟耶稣做了这个挑战以后，没有多久，我就遇见了一个色狼。遇见那个色狼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后来虽然很在这个危险当中，我能够脱困。本来是差一点就因为一场小车祸，就是那个色狼带着我的时候，真的有神的手在介入，他就在要进入郊区的那个边界出了一个小车祸，他的车子就停下来，旁边很多人就围观，我就开始意识到车子再过去就危险了。我就跟旁边的一个妇人说，哎，这个人我其实不认识，哎，他带我到这里、啊、对，就
1: 你怎么你不可能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跟着他走吧。
0: 哦，因为我去图书馆的途中，他说他需要一个人帮他拿着一个货要载到哪边去，他拜托我啊，你行行好啊，齁，他帮我一下嘛，齁，你就帮我拿这个东西啊，我帮我拿，齁，因为我不方便，你帮我拿啊，帮我载到，我要载到，因为是他说是玻璃嘛，是易碎的东西，那我不宜有他，所以我就想，好，我帮助人啊，所以我就坐上去了，然后帮他拿，然后就到那个，结果他车子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往荒郊野地开。当我觉得意识到不对的时候，就发生那个小车祸，然后车子停下来。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有觉得不对劲了，所以我才会跟路人求救。结果那个路人，我不敢直接去拒绝那个人，说我不要再跟你去了，因为毕竟才国中嘛，不敢。但是那个路人就，那个妈妈就很大声的说：“你得跟他讲啊，讲你不爱去啊，你不熟悉。”你来谈尬一起，就像很大声的讲，就引起了更多的路人注意。结果那个人当然不好意思，就好，你走，你走。我是这样脱困的，很神奇。
1: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训练，让你连这个对周边的这种人，便是好人坏人这种警觉性都没有？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我们那个年龄层都没有，因为我把这件事回学校跟我的同学说，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色狼，因为毕竟没有发生，
1: 对呀，
0: 所以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回去跟班上的同学分享，有一半的人认为我冤枉了他，有一半的人认为我应该要报警，因为他只是请你帮忙啊，那你们也不过是遇了一个车祸啊，你就离开了，到底你有没有冤枉人家？在我们同学，当时我回学校跟同学分享的时候，是有一半的人不认为对方是色狼哦，那个时候还不晓得哦。那有一半的人认为他可能是哦。那最后之所以会知道他是色狼，并不是因为我遇到了什么，而是我在图书馆前面又再度遇到他。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只是我已经有警觉到，我就拔腿就跑，我就跑到图书馆里面请人家报警。后来警察来了，警察才告诉我，这个人在这个图书馆前面的公园已经犯案六次。
1: 啊，
0: 所以我才知道我碰到的是，我才知道我有一。只有一半的同学猜对，一半的同学是猜错的。
1: 老天爷，太恐怖了吧。
0: 对，哎，妈妈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不让我

0: 考北一女，事实上是因为这样把我留在高雄。
1: 哦，所以妈妈也是基督徒啊？
0: 妈妈当时还不是，
1: 还不是。
0: 嗯，妈妈当时还不是，妈妈是后来。
1: 所以好像听你这么讲起来，家庭的有关教育这一块的好像都是妈妈在主导。
0: 对对对，
1: 爸爸对你们在这一块反而是比较，
0: 都交给妈妈。
1: 所以你觉得爸爸妈妈之间的互动，他们平常的这种夫妻的关系，跟这种互动有带给你们子女，因为这个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婚姻嘛。
0: 嗯，
1: 你觉得他们的互动的那整个家庭的这个模式形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
0: 爸爸他的重心都在外面啊，就是
1: 工作
0: 工作。那妈妈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上他是非常注重的。那爸爸也很尊重妈妈的教导的权柄啊，所以这一方面如果他要打我们小孩就是有犯错，他还是要征求妈妈的同意。
1: 他怎么征求？难道在你们要打你之前还要跟
0: 他
1: 妈妈说可不可以啊？
0: 比方说我们犯的是什么错，他会跟妈妈讨论，那妈妈就觉得那这该打，所以我们就会被打。如果妈妈说这个不该打，
1: 有发生过什么被打的事吗？
0: 有，我们就去那个人家种的那个丝瓜园，我们看到丝瓜结实累累，我看我哥哥就觉得我们摘回去煮汤喝，结果我们两个就摘了。可是很奇怪我们到了家门口我们就知道错了。我们不摘人家的丝瓜，妈妈一定会骂啊！妈妈从小就叫我们不可以偷摘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偷摘丝瓜？我们摘的时候没有想到，走到回家知道要面对妈妈，就知道错了。我们就把丝瓜丢在门口，但来不及了，妈妈已经看到了。就我们进去后不敢进门，好，我就记得，然后爸爸和妈妈就商量了一下，好，使个眼色啊，我们两个都被用水管打，我就觉得那个丝瓜也没吃到。
1: 有没有带你们再去跟人家道歉呢？
0: 没有，倒是没有叫，因为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谁家的。
0: 对对对，那个那田里那个路边的丝瓜，你不知道是哪一家种的。
1: 好好笑。
0: 对，
1: 那哥哥也带着你两个完全不知道这个不该做。
0: 看到丝瓜的时候完全没有，只有垂涎欲滴的感觉，回到家才发现这个不该做，来不及了。
1: 挺有趣，小时候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其实被爸爸妈妈打的机会不多。
0: 不多，需要经过家庭会议才可以打。
1: 太有趣了哈。那你为什么，人家通常是背逆父母亲啊，对不对？你要这样叫我这样做，我偏不这样。你为什么选神做挑战？这也是挺有趣的一件事。
0: 我妈妈
1: 挑战神，
0: 对，我妈妈说奇怪，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有叛逆期啊？但是我其实在心里暗笑，我只是没有对你叛逆，但我对耶稣叛逆。
1: 你为什么挑战耶稣啊？你干嘛挑战神？你是什么的一个
0: 因为我觉得我很聪明啊。对不对？我这个当时我就说我其实是在学校，不管是功课啦，因为我还都常常代表学校去演讲，甚至于即兴演讲，甚至于我的作文。所以你要知道，这样子的小孩啊，其实非常自负啊。那自负的人要顺服耶稣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容易啊。所以我会挑战耶稣。我觉得我今天如果要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才愿意
1: 求证一下。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友爱关怀协会的郭淑芬执行长，我是 Judy。 刚刚你会听到淑芬在讲她的一个叛逆期，她的叛逆期跟别人很不一样。一般我们父母亲看到孩子的叛逆期就是所谓的青春叛逆期，不听爸爸妈妈的话，然后做了很多让爸爸妈妈生气的事。而淑芬的挑战很有意思，她是挑战她的信仰，这个上帝。她自己的解释是说，她自己个人的骄傲蒙蔽了她的眼睛，说为什么你说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个唯一，就为了这样的一个青春叛逆，太有趣了哈。好，淑芬，这个叛逆其实你要争的是什么？你真正当时的，因为年轻嘛，少年不懂事，你后来有争到了吗？
1: 有 我要争的就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神，我只是要找这个答案。
0: 哦，
1: 那所以
0: 可是你当时会想这个想法也是蛮独特的哦。
1: 诶，反正年轻嘛，爱怎么想，青春飞扬啊，
0: 是
1: 年少轻狂嘛。那后来我也确实就因为这样一个离开，就离开了

0: 二十年可能有。
1: 哇塞，这也太久了。你看你国中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三十几岁才又被神找回来。
1: 哦，
0: 所以
1: 这中间你经历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因为你一直在找真神嘛。
0: 对。
1: 可是你这中间你真的找到了吗？你有继续在寻求吗？
0: 对，我就是
1: 很漫长的岁月，
0: 对，
1: 二十年呢。
0: 对，其实这当中哦，我觉得神他仍然没有放弃我了。回想起来哦，就是后来我在进到国税局上班的时候，
1: 那时候几岁啊？
0: 我其实是大学一毕业就进国税局，
1: 这么厉害啊？
0: 对，我在学校就考上了，所以我这个人只要设定一个目标，我就会全力以赴，所以我才会说这个
1: 从来不会失败过。
0: 我觉得我目前在我的这个奋斗经验几乎是这样。我的硕士也是，我是一边上班一边去读，然后我两年就拿到，而且还高分。就是我就觉得说，这应该就是我会致富的原因啊。但真的是神让我谦卑，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哦。因为对别人，我如果跟别人比较起来，我好像比人家容易达到那个目标，但是相对的，我觉得我并没有比较快乐哦。
1: 你的骄傲哈，就像你刚刚讲的不快乐，你的骄傲带给你哪些人生体验，让你突然变得不快乐？照理说，就像你讲的，你想得到的，只要你设定目标，没有得不到。
0: 但是心中就是永远觉得缺少一个充实感。我总觉得我好像我没有找到那个神，我总是觉得心里就是有一个答案没有被填满。这是我没有办法解释。
1: 你后来找了二十几年还是没找到。
0: 我就是在
1: 你有拜过其他的神吗？
0: 有，我就是因为在那当中，我认识了一个灵媒，然后呢，他说他是他拜的那个是当时是玉皇大帝，握有这个免死金牌，可以有生死的大权，曾经呢让一个死掉的，就是被医生宣判死期的人，让他能够复活。那我当时非常的相信，也觉得哦，你看我果然找到了，还有一个神哦，
1: 可以起死回生。
0: 对对对，哇，你看我果然嘛，我就是找到了嘛，哈。结果呢，就没多久，就我的同事跟那个灵媒说的那个人的背景是一模一样的，还有说为什么玉皇大帝要让这个人起死回生，哦，他的原因和我的同事是一样的，具有一样的背景，就是善良，小孩还小，哦，那这个，哦，这个需要照顾，哦，这个就值得怜悯嘛，
1: 还有条件的，
0: 对对，还有条件的，值得怜悯。我就去找这个灵媒说，你再去找玉皇大帝啊，你那请玉皇大帝救这个人。结果呢，那个灵媒转了玉皇大帝的话，是说啊，那个时候那个人啊，是因为呼吸没有停，心跳没有停，所以我可以让他免死。但是这个人呢，是因为心脏猝死，呼吸已经停了，心脏已经停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这件事情让我对这个我以为寻找到了这个神开始有了一个问号，因为你没有生死的权柄。你说那个人因为呼吸没有停，心跳没有停，你才可以让他免死，他本来就没死啊，呼吸没有停，心脏没有停，本来就没有死啊。所以我找到了
1: 你梦碎了。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啊。所以但是在那个时候，同时我们局里的他当时是局长秘书，哦，他来约我到他家 Bible Study， 他是用

0: 用学英文来引诱我。
1: OK，
0: 好，我不是为了了解圣经，我是为了
1: 学英文。
0: 学英文，但是在这个英文的圣经里面，居然有拉撒路死了四天，从坟墓出来，那是心脏也停，呼吸也停嘞。
1: 符合你要的，
0: 我觉得这个神可能比较厉害哦。
1: 可是这个神就是原先你认识的神啊，
0: 对呀，对呀，所以我就跟他挑战了，再挑战一次。哎，耶稣，你1000多年前你可以做这件事啊？你如果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现在也可以做给我看呐。
1: 嗯哼，
0: 所以我才会。结果我没想到随便一句话，不过就是跟耶稣心里这样 murmur 一下，我觉得不过就是随便讲讲了。结果没有想到耶稣居然这么在乎。就在我一次参加一次音乐演唱会，那个是音乐布道会啊，但是我是演出者，当然得坐在台下从头听到完嘛。那刚好是下中间牧师来证道，他就说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的祖父夏木在七美小岛让一个6岁淹死的小孩已经在坟棺材里要推去埋葬了，在了他的那个祖父的面前，那个母亲，孩子的母亲要求夏木牧师为他的孩子祷告，就祷告后那个孩子从棺材里起来，死而复活。那个夏中间牧师说，那个孩子现在是87岁的老船长，还仍然活着。所以地点有了，七美小岛，人物有了，时间有了，还活着。我觉得这个都已经足以证明了。
1: 你当下是什么一种什么？
0: 我当下说，耶稣，你不会给我玩真的吧？你还真的回答我的问题，你真的那么在乎我的问题哦？
1: 嗯，结果
0: 那我还是存疑啊，耶稣真的那么在乎我的问题哦？结果我还是去拜拜，一回来门口塞了一张宣传单，抽起来一看，不要拜偶像。我想说，哎呦，怎么那么巧啊？我就把那张纸揉了，这只是巧合，我就把它丢了。再来，我这个人很自负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谦卑，但是哦，你这个在办公室还是会有人这个感受到那个傲气啊。所以我在办公室当时也是有被一个长官打压，所以我觉得很委屈，
1: 算职场霸凌吗？
0: 对，他那个是算对。
1: 哦，
0: 那所以我就哭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不能认输，所以我就只哭了一下下。我想说，应该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就把眼泪擦干，忍着哀伤回家。就回到家门口又塞了一个那个单张，拿起来一看，密密麻麻的哦。教会寄来的密密麻麻的那个单张，可是呢，就是一个粗黑体的字跳出来，跳出来的字就是耶和华听到你哀哭的声音。
1: 你不吓死了？
0: 我当场脚就软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我当场就跪下来说，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独一的真神。
1: 这个时候你已经没办法，
0: 没有办法，骗不了自己。我认了他，当时的那个感觉是有一股暖流，那个很真实的感觉，那是一个被呵护，就是喉咙咻咻的那种感觉。那就我起来以后，应该是礼拜天嘛，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意念，就一直告诉我说你要去教会。那我是先拒绝的，就连续3次要求我要去教会。
1: 你还拒绝？
0: 对对，我还拒绝。 到底
1: 你好

0: 哦。
1: 我就跟你说，致富的人呢、啊，特征就是这样。
0: 真的哦。
1: 嗯，致富的人特征就是这样、啊、你说了不算，再说也不算哦，要我自己经历我才算。
0: 哦，后来你又经历了什么？
1: 他跟我讲了三次，你觉得我还能谈？所以我就去教会了。也因为这样啊、哦，所以我又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嗯、但是这一次的回归哦，就心服口服了啊、哦。那但是这段，
0: 你真的一下子就把自己的骄傲给改变了吗？
1: 哎，当然不能，当然没有这么神勇，
0: 没有一笔勾销。
1: 哦，没有这么神勇。我觉得我的骄傲是神让我来服侍这些戒毒戒酒这些毒瘾酒瘾的妇女，真正的把我的骄傲拿掉。你们或许很奇怪，这个边社会边缘人毒瘾酒瘾的人，这些在人看为人渣人，居然可以把你的骄傲拿掉。
0: OK， 所以上帝他就有讲了，你服侍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啊、就是在服侍我、啊、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他要让你做的事绝对就是让你意想不到。
1: 对，他我还是在他的计划里面。
0: 对，我们真的谢谢、哦、淑芬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访谈当中。对他而言呢、啊，我觉得确实也不容易啊、哦。不过现在的淑芬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淑芬的骄傲已经大概被拿掉，应该80%-90%有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在这边侃侃而谈。如果以前的淑芬，可能要叫他讲这个，大概打死也不会讲，要面子钉在那，对不对？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淑芬告诉我们这些，但是我跟各位分享，精彩的更在后面。好，我们时间一个小时已经到了，我们很期待下一周再听到淑芬来跟我们分享她的骄傲是怎么被揉碎的，而且是被一群吸毒的妇女者给揉碎的。哇，这个你们不好奇吗？我非常的好奇。我们期待下一周啊，让淑芬来跟大家一起见证上帝奇妙的恩典在她身上，如何让一个骄傲的人可以变得谦卑柔顺。现在你们听他在电台上的分享，你看他的声音多么的温柔啊！我相信这也是他被揉碎的一部分，好，也是听起来非常的温暖。感谢主，谢谢大家收听喜乐处方签，也祝福大家真的能够喜乐平安。因为淑芬跟我们讲，以前他的骄傲让他的心不踏实，现在他是又踏实又平安。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次前面的两节课，我们谈的乱世文学，我们是讲李清照。我们先讲了李清照的成长背景，生命遭遇。在上一集我们谈的是他前后不同生命遭遇，他从可以说是从盛世繁华落到后来的一个乱世逃难，他个人生命流离以及反映在词章作品上面的不同的情怀以及特质，我们反映了一个乱世中生存的女子他的心理情感以及他对时局的看法。好，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李清照。那么今天我们的乱世文学，我们来到了往前再追溯，我们来到了三国时候。那我们知道三国时候在文学上最可资作代表的当然就是曹家父子。今天这一节课我们就先来谈谈曹操。曹操，我们先提一下他的身世。其实历史上对他的身世所知不多，只知道说他的父亲曹嵩是一个宦官的养子。那么在历史上，比方《三国志》上面就说不知道他的父亲曹嵩在之前这个家庭到底是如何。可是曹嵩会去变成一个宦官的养子，可见一定是来自所谓的孤寒之家。也就是说宦官他仍然是有传宗接代的一种心理需求的，那么所以一定是比较贫苦人家的孩子才会去任宦官来做父亲。所以曹操的家世背景严格讲起来应该就是来自很贫寒的家庭。曹操的身世背景可以说是起源于一个动乱的时代。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留存了很多跟曹操有关的一些事迹，再加上后来《三国演义》的一个大行其道，曹操在世人心目中的印象好像已经有了非常刻板的奸诈多疑甚至残忍嗜杀这样的一个面貌。可是如果我们读到他的文学作品会发现说他其实胸有大志，然后也心存

要保境安民这样的一种政治理想。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在文学作品里面它的面貌是如何，以及我们可以跟历史的事实来做一个相互的关照。首先我们看看，我们就以世说新语以及三国演义里面稍微整理一下，在这些文学作品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曹操的面貌。当然我们要先说明的就是这两部它都是小说，所以它一定有一些小说家笔法的夸张。那么我们知道世说新语它是属于笔记形态的小说，所以它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这些小故事。可是这些小故事呢常常有一些是历史上你如果去对照三国志都会发现对不起来，对不起来。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小故事出现呢？作者的创作可能也有一些虽然有捕风捉影的地方，可是也可能是也略有凭借。那到了三国演义更不用说了，三国演义它是魏蜀吴这三国它是以蜀汉为正统的，所以几乎在三国演义之后一般民间老百姓心目当中就是蜀汉才是正统，才是这个皇家之后，那么刘备就是一个仁义大叔，那曹操就是个大坏蛋。那么这样的一个印象在民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一种刻板状态。所以结合这两个小说我们看哈，比方说曹操显露的一个最优先大家想到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是很什么，他是一个疑心病非常重的人。比方说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他怎么样子杀害了吕伯奢这一家人。在世说新语里面其实讲的是比较简单，就是当时曹操是因为是要讨伐董卓，然后兵败不成，所以他逃出了洛阳，后来就说碰到被一个县令叫陈宫的把他抓了起来，可是陈宫又觉得曹操是个义士所以不应该杀了他，后来陈宫干脆就跟着他一起跑了。然后跑到哪里呢？他们就跑到曹操的父亲好友吕伯奢的家里，可是去了吕伯奢家里呢，吕伯奢要招待他们，然后说你们在家里休息，我到外面去买酒买菜出去了。结果曹操跟陈宫就又听到什么，听到那个后面的房子传来的一些什么讨论的声音说是不是要抓起来啊，杀掉啊，要不要绑啊，干嘛的等等，他就怀疑说有人要杀他，那么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先下手为强的话，那他们就会都遭了。那么所以他们就冲到后面，就原来是厨房，他冲到后面不分青红皂白，见了人就杀那据说杀了七八个人之多。结果后来他们才看到有一头猪在旁边，后来才发现原来人家的对话是说这个猪要把绑起来，要不要杀，要怎么杀，如何的。可是现在已经杀错了人，只好怎么样， 只好赶快跑掉了。那个陈宫就说这个孟德太多心了，以致误杀了好人。所以在他们逃走的路上没想到又碰到吕伯奢怎么样买了韭菜回来，说你们怎么跑掉了，我在孩子们准备要杀猪招待你们你们跑掉了怎么行。那他们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必须要离开，事情紧急必须要离开，结果才离开。后来曹操想想不对，如果他回去见到了这家人都被杀了，那如果报官后面追兵来的话，那他们一样逃不掉。他想想不妙，他就 回头叫了吕伯奢你看什么，然后这吕伯奢一回头不注意，他就挥刀也把他杀了。那陈宫就说我们刚才杀了人是误杀，那现在你怎么又杀人，他说是因为他就把他心里的疑虑说出来，我们现在不是杀他回去看到了那个 血流满地的状况，他一定会去报官，那我们也逃不掉。所以陈宫后来就觉得说他原来觉得说他是跟随一个义士，没想到根本是一个残忍嗜杀的人，所以后来在三国演义里面他们就分手了。这一段我相信非常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其实这里表现的就是其实曹操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在这个小说里面是看起来是这样。那世说新语里面还有在贾诀篇里面也有好几则跟曹操有关的，比方说他曾经告诉他身边左右的人说他说如果有人存心要害我，我就会心跳的特别厉害。但是说怎么可能，那你怎么可能会知道，你都不知道。他就说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生理反应，他为了要让人们对他的话坚信不疑，所以他就对他一个平常很亲近的一个侍从说你不相信，你偷偷你在怀里藏一把刀，然后你靠近我，我就一定会我

到好好厉害，然后大家就会搜啊，搜到你身上怀藏着武器，就会送你去行刑。他说，如果你被人家抓了送去行刑，你不要透露说是我指使你，你干的，那么我保证你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啊。事后我也一定会重重的给你报仇。那所以。那个乖乖听命的侍从就没有半点怀疑，就全部照着他话去做，结果后来就被逮了。然后他要被砍头的时候还觉得没事，曹操一定会保下他，那没想到他就这样被牺牲了，他到死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从此之后曹操身边的人都知道说，哎呦，那曹操就是如果有人要意图不轨的话，他会有一种什么自然而然的生理反应。所以说图谋不轨的人都不用想了，因为他就算不知道他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曹操为了要阻挡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所以他不惜牺牲他身边的亲近，然后完成了刚才我们说的他误杀吕伯奢那一家，最后成功对他的质疑，他留下的那个名言说，宁我负天下人，也不要天下人负我。这一句话可以说跟这个贾诀这一段的故事可以互为对照。因为对曹操来讲，他对敌人防范甚严，可是我们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所以在身边最亲近的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危险的人，所以他要对身边最亲近的人进行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个控制。所以这些故事都其实说明了曹操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个就是小说上面所说的。那么除了缺乏安全感呢，其实曹操从他的这些多疑的心思里面，我们又可以在其他的一些故事看到说曹操的一个绝顶聪明跟他的足智多谋。那么也是很有名的故事，他也是一样在贾诀篇里面有一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就是他带兵啊，结果那个在这个远途的行军过程当中，因为缺水啊，士兵们都很苦然后口很渴，然后几乎都走不动了。曹操眼看大家都走不动了，然后都不大愿意走，他就骗大家说，哎呀，前面有片梅子林啊，有片梅林。结果哎，士兵们听了说，哎呦，梅子林，大家因此怎么样，就是嘴巴自然而然的就分泌了口水，就比较不渴了，而且想要赶快到梅子林去摘梅子来吃，那因此提振了这个精神，才度过了他们缺水的一个难关。这是曹操的一个机制，解决了他们带兵的一些困扰。所以曹操在军事上面常常在军事行军带兵打仗的过程当中，也经常有这种机制的表现。曹操的一个聪明反应呢，也表现在比方其实也很喜欢借着各种的场合来卖弄他的聪明，因为没多少人比他聪明嘛。所以在《世说新语》的节物篇里面，就是快捷领悟节物篇里面也有个故事说，有人送了一盒饼给他，那么他只吃了一点点，然后他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在上面写一个盒字，合作的合，然后传下去给大家，大家就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这个饼一个传一个，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传到杨修的手里，这个杨修打开来就吃了。那大家说，哎，你怎么就吃了起来？杨修就回答说，哎呀，公叫人啖一口也复何疑。他说这个曹公就是叫大家怎么样，一个人吃一口，你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就是那个合，他写合作的合，那合作的合字形上拆开来，他就是人一口。所以曹操的这个绝顶聪明显然只有杨修能够看得出来。那这个杨修他是曹植的门下客，也是非常聪明反应机智非常敏捷的人，可是他却一而再，曹操的心思没有人看得出来，可是往往曹操要卖弄他的这些聪明的时候，却被杨修给戳破了，或者被杨修给点开了。那么后来杨修的聪明当然也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好，那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聪明要怎么样子运用才能够给自己带来正面的影响，像杨修这样子碰到一个反应不如他快的一个主子或是老板，他却不懂得韬光养晦，不懂得这样子自我收敛，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老板觉得说你比他聪明，你的反应比他快，那他还留着你就如芒刺在背。所以其实后来曹操就找一个机会说这个杨修怎么样泄露军机，就把他杀了。所以这当然你也可以好像就证明说曹操是一个什么度量的很窄的人，然后不能够容忍别人比他聪明。那其实这些故事就通通都是在《世说新语》里面。

在贾诀篇里面好像又提到说，曹操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跟袁绍，他跟袁绍本来是好朋友，本来是好朋友，所以他们曾经有一度好玩，好玩想说 要去抢别人的新娘，也就是曹操年少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好，那么在故事里面说，他跟袁绍两个人看到人家有人结婚，然后他们想偷看新娘长什么样子，他们就偷跑进人家主人的花园里面，然后趁夜他们就在的别人都在外面喝喜酒，他们就在花园里面大叫说啊，有小偷有小偷，结果那个房子里的人通通都冲出去要抓小偷，那反而新娘在房间里面就没人在旁边，因为所有人都出去抓小偷，那他们两个就把人家的新娘抓了抢出去，后来就被人家追、追到一半，那个曹操又觉得说眼看追兵快到了，他又出卖了袁绍，就说哎呀新娘在这里，他就把新娘推给袁绍，然后自己跑掉了。那这样的故事其实都说明了曹操机智，但是这个没有品德啊，他会陷害别人，会陷害别人。事实上，曹操究竟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其实如果对照正史，如果你对照小说跟正史，就发现说曹操他有可能是被人家黑的。比方说，其实在正史上面也出现了很多曹操其实对于所谓的人才，他收纳人才通常是怎么样，展现了很大的度量。比方说其实三国演义里面也有讲到这个故事，当三国演义里面就是真真假假参半，他里面提到说在吕布败亡之后，吕布帐下的张辽他就投降了曹操，那么曹操就对他非常礼遇，而且甚至亲自为他 解开绳索，给予他很高的高位，然后所以原来是心高气傲的这个张辽后来就对曹操是死心塌地，变成了魏国名将。再比方说有一个叫做贾诩的人，贾诩是他原来是张绣，就是另外一个军阀张绣的一个谋臣，他曾经怂恿张绣去，张绣本来投降曹操，可是后来因为曹操这个人，我认为他最大的缺点应该就是好色，然后他就是强娶了这一个张绣的婶婶，就是张绣叔叔的老婆，他强娶了他的婶婶，所以张绣本来是投降了，可是因为曹操这样的行为让张绣觉得受辱，所以张绣后来又背叛了，甚至跟曹操作战。那个贾诩他曾经献计给那个张绣，导致张绣跟曹操对仗的时候，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把他的马让给爸爸骑，然后自己在下面跟步兵一起作战，后来就被张在战乱当中就被张绣杀死了。所以张绣跟贾诩这两个人都可以算是曹操的仇人，有杀子之仇。可是后来曹操就看中了贾诩的智谋，所以贾诩后来投降的时候，曹操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委以重任。然后那个张绣呢，我们在那个与陈伯之书里面曾经秋池就提到这个典故，他说张绣自认与爱子，然后魏军不以为宜，也就是说张绣杀了曹操的爱子，就是他的长子，可是后来张绣再一次归降的时候，曹操并没有报复他，而且还重用他，甚至说让女儿跟他联姻，跟张绣联姻。所以这些故事其实也另外展现了曹操他非常大度量的一面，尤其曹操曾经他对天下几次发出所谓的一个求贤令，那他的求贤令当然他的重点在唯才是用，就是跟东汉以来说政府官员要用人或是一般的任何阵营要招募人才的时候，本来是以品德为重的，因为汉朝的时候这个官吏是察举，就是要乡里之间都推崇这个人品德没有问题，然后才乡里推到县里再往上推，这样层层推荐，那一定是以品德为先。可是在曹操所生活的那个乱世当中，他就发现他觉得能力最重要，在乱世当中讲品德就是自己绑手绑脚，所以他的求贤令就是强调唯才是用，那你品德上有什么瑕疵都没关系，甚至像陈平道嫂跟嫂嫂有私通私情的这些他觉得都不算什么，你有能力帮忙安邦治国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曹操他的这个求贤令可以说是一来打破了当时士族门第的观念，二来也打破了乱世当中还要讲道德这样自我绑手绑脚。可是这个放弃道德诉求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那尤其在乱世当中，当然他可以说速效，因为没有了道德的束缚。可是没有了道德的束缚，在乱世当中，人性的堕落其实就更加难以收拾。好，这些其实都是我认为曹操留下的一些争议点。但是无可否认，其实曹操他的确也有宽容大度的时候，他也有对朋友义气的时候。比方说他平定北方，平定乌桓之乱的时候，他就到匈奴去把什么，把蔡文姬给赎回来。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曹操非常欣赏的一个东汉的一个文学家。那么蔡邕去世了，他的女儿在董卓之乱的时候就被掳到匈奴人到中原来，趁你中原大乱 到中原来，这个等于是来 出草劫掠，所以就掳掠了一大批的这个汉人以及物资北去，蔡文姬就被匈奴抓到北方去。后来曹操平定了北方，而且打败了匈奴之后，他就听说蔡文姬沦落在匈奴，于是他就把蔡文姬赎回来，他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的手里赎回来。那大家都知道蔡文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代才女，她的悲愤诗就是写了他在董卓之乱当中如何被掳去北方，他所看到的那一种在战争场面生死流离的一个残酷，以及他们如何受到这个敌人的蹂躏跟践踏。然后他在北方生活，也生了两个孩子，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可是这时候曹操要把他赎回来，他当然是思念故国的，然后他当然跟那个匈奴丈夫是可能是没有感情的。可是他要回来，他又不能带着他的孩子回来，因为人家也不让他带，所以他写下的那首悲愤诗就说明了这种天伦骨肉的一个硬被拆散的这种悲情。那首悲愤诗成为我们文学史上一来是少见的长篇叙事诗，二来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真实的一个历史面貌。好，那蔡文姬文姬归汉的功臣是谁？就是曹操。所以严格讲起来，曹操其实是不是真的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或者在《三国演义》所看到的那么坏、那么一无可取的人？其实我们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一种对人性的一些想象，好，对人性的想象。好，那么此外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无可否认的哈，他的文学跟他的才华是我觉得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一种不世出的一种文武兼备的英雄形象。所以就曹操的一种人格特质讲起来，我们都不可否认他是一个兼具文学才情，又有这个机敏反应，但是又心机深重猜疑，而在政治搏斗当中他又有极残酷手段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在三国时候有个叫乔玄的人，他曾经这样评论曹操，那当然这也是《世说新语》里面所写的。他说乔玄见到年轻时候的曹操，他就曾经说，而且因为从东汉以来，当时知识分子圈里面很流行所谓乐旦人物，那个乐旦就是品评人物，去评论一个人。那乔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评论名家，他说曹操他就是乱世中他就是个英雄，志士，他是个乱世英雄，他是个志士奸贼。他说哎呀很遗憾，他看到曹操的时候曹操还很年轻，其实可能刚刚崭露头角，还没有具体的一个事迹。所以乔玄说哎呀恨无老矣，不见君富贵。那么所以他只恨自己年纪太大了，可能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曹操如何飞黄腾达。那曹玄的这一个评价，那几乎也是颇得后世的肯定，因为大家对曹操的一个看法的确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那么我们思考到那个乱世，我们如果从三国志，就是陈寿的三国志来看看曹操的一个形象，我们其实就会发现陈寿是西汉在西晋的时候撰写三国志。陈寿本来是蜀汉的臣子，蜀汉亡了之后，那么他后来成为西晋。那西晋就是晋已经篡了位，当时魏已经亡了，所以陈寿在写三国志的时候，对于曹操，对于他们曹魏
的人，他可以有比较，比较合理公正的一个论述，因为他已经不比较不受皇权欺压了。这时如果说要压抑他的皇权，那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西晋司马家族的。所以他要评论这个曹魏家族是比较公平合理的。陈寿他在史书上面，他就认为曹操是一个几乎是一个不世出的人才，

他的看法其实也非常值得参考，我觉得他的可靠性或是正确性其实也相当高，因为在三国时代那种非常的环境之下能够开创一个非常事业的人，他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他当然是一个不世出的一个人才，所以曹操所表现的那种文武双全的这种形象，其实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比方在政治上，他当然啊、政治上啊、有很多的斗争，那么所以他好像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是，有人认为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挟天子可以令诸侯吗？因为那时候天子天下分崩离析，到处都是军阀割据，谁把天子当一回事？所以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好像就是要给他一个罪名，好像他这样子挟持的天子，那他根本是当时最有实力篡位的人，他如果要篡位多容易，没有人可以抵挡，可是他始终没有篡位，始终没有篡位，那么所以也因为他的没有篡位，也使得蜀汉刘备，也使得东吴孙权他们的称帝要往后延了许久。那所以从这点来看，当时的一个汉家天子的确是在他的一个控制之下，可是他始终没有取王权而代之，所以他是不是也某一种程度上维持了一种儒家的那种君臣义礼呢？所以在那个乱世当中，尤其在他主政的北方，他平定了北方，统一了北方，他让当时这个北方的人民过上一个幸福安乐平定的生活，这点是值得贡献的。所以他不断的南下用兵，他其实希望的是什么？就是统一纷乱的中国，统一纷乱的中国。所以我们如果就三国志或是就后汉书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史书上面对曹操的描述，其实他们都认可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谋略家，当然他更是一个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一颗明星。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篡位而不篡位，有多少人劝进，甚至孙权后来都怎么样，都愿意向他称臣，说他如果称帝的话，孙权就愿意向他称臣，那他都拒绝，他说哎呀，这个小子，他说孙权他对他是很欣赏孙权的，他曾经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仲谋就是孙权的字，他说这小子他想把我放到火炉上去烤啊，也就是他不愿意。那 后来他也说了，如果一定是有人告诉他说哎呀你现在是天命所归啊，如何如何，他就说如果天命在我，那么我就做周文王，也就是说他不做那个讨伐商纣的周武王，如果天命在他的话，那由后人去完成吧，他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在想说，其实他起先曹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面，他我们刚刚说过那个陈宫碰到他的时候，本来该抓他的，因为他刺杀董卓嘛，但可是后来又觉得这是一个义士，所以曹操出猎的时候他是以义为名而出师，所以他后来我觉得他始终如一的就是他没有因为他有条件可以篡位他就去篡位，他并没有这样，所以他只最多最多只以这个周文王自居，所以这一点其实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既然提到说他是也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颗闪亮的明星，那我们自然就要提到他在文学上的表现。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其实就是短歌行、啊、可是我想短歌行大家很熟，我放后面一点，我想先按照他写作的大约时间先后，我们先来谈两首他其他的代表作。比方说第一首我想介绍的叫做蒿里行，蒿里行这首其实它跟另外一首诗叫做谢露行，这两首诗它叫什么行，在诗歌上面它如果叫什么行，就表示说它原来是乐府民歌，因为乐府民歌通常叫做什么歌什么行什么谣什么曲什么词什么调等等的，所以它原来是一首乐府民歌。那这个蒿里行跟谢露行这些民歌，它原来是民间送葬的挽歌，所以曹操是很特别的，他拿了两首挽歌的这个曲子来记录什么？来记录当时真实的社会面貌。那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挑蒿里行，是因为有人觉得说，如果说诗可以记录历史，其实这个不是只有杜甫做到，在之前曹操的诗里面其实就呈现了这个以诗来呈现历史面貌的这种创作方向。

那么所以好旅行它描写的是东汉末年那种战乱的真实情景，而那个真实情景是曹操亲自亲身体验的。我们先把这首诗我们先来朗诵一下。好旅行，他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出奇会盟金，乃兴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四环自相强，淮南地称号，克喜于北方，铠甲生七师，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名百一一，念之断人肠。这首诗我们简单的把它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好，从关东有义行，这个关东其实指的就是函谷关以东。关东有义士，这些义士指的是当时各地起兵讨伐董卓的这些诸州将领们，各个州的 这些州郡将领们，大家起兵讨伐董卓。好，那么兴兵讨群凶，所以这个讨群凶就是指董卓以及他的一些党羽。那么大家出奇会盟金，这个盟金本来指的是相传是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在孟津，其实盟金就是孟津，在今天河南省境内。好，相传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曾经在孟津这个地方大会四方诸侯，所以他在这里说出奇，刚开始大家期望的这些期望关东的诸郡的将领们也能够像武王伐纣的时候能够会合八百诸侯那样大家同心协力。好，乃兴在咸阳，咸阳是以咸阳界指长安，因为汉朝的首都西汉的首都原来是在长安。那么在这里其实最主要是指什么，汉献帝东汉的首都本来是在洛阳，西汉在长安，可是那个时候董卓就把什么汉献帝挟持到长安去了，所以就是大家都兴在咸阳，就兴在长安，希望把皇帝给救出来。可是呢很可惜军合力不齐，很可惜的就是 各方的势力各方军队会合之后呢，哎，大家居然各有各的打算，于是怎么样，没有办法整合，彼此观望，大家踌躇来 也就是这谁都不肯先进，踌躇而雁行，雁行也可以说雁行，就是那个像雁飞行，好像成一个队伍，对不对？他在这里是在说像那个雁好像在跟着别人，看看别人怎么做，看看别人往哪边飞，我再决定我怎么做。其实都是在说明当时谁也不肯率先进兵，彼此观望的那种状况，然后大家甚至各自为政。他下面说势力使人争，势力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使得各路这个军队彼此之间怎么样互相争夺，好，四环自相强，强害的强，四就是指后来，没想到就是大家从各自观望到后来怎么样彼此这个兵戎相见，彼此自相残杀。好，那么所以这个当然是要秦王救难当然就不可为了，而且这时候已经怎么样野心人士就开始觊觎这个皇权了，所以淮南地称号，这指的是袁绍的堂弟袁术，他在淮南自己称帝起来了。克喜于北方指的是袁绍，他在北，他想要立一个傀儡皇帝啊，所以他在北方呢自己去刻了那个皇帝的那个印玺，刻那个皇帝的印章。所以到此为止是这个诗的前半部，说明了当时各路军阀他们各自为政，然后彼此互相怎么样互相践踏，根本没有人是真的想救君王，或者说想要救国，导致整个国家其实分崩离析，而且征战连年。所以接下来的等于是这首诗的后半，这首诗的后半曹操写的就是他自己起兵以来一个真实记录吧，一个真实状况。他说铠甲生七师，士兵们穿的那个铠甲，因为一直打仗，所以这个铠甲根本怎么样，根本没有卸不下来，一直穿在身上，穿到最后大家可以想象铠甲一直穿在身上卸不下来，那表示更不用说洗澡了，所以铠甲后来都生了虱子。所以这个是非这是非常细节的描写，可是这个细节就说明了征战久久不息，说明了从军将士们他们的苦楚。然后这是军人都因为征战不停，所以铠甲生七师，那老百姓呢是不是更惨了，万姓已死亡，万姓就是老百姓，万姓天下这个万民大家都干嘛，这个尸田沟壑，血流成丹等等的。所以在这里他很真实的说明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那下面是更具象的

更写实的笔法来告诉我们那个战场遗留的状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处的原野旷野都是累累白骨。我们说已经不是血流成河了，那个血已经干了，是累累白骨。然后千里无鸡鸣，千里以内没有人家了，所以当然没有鸡鸣。在这里他其实就说明了他亲身所见的一些在战争残破的状况之下，老百姓的生命是渐弱蝼蚁的，然后千里孤没有孤坟，千里白骨营业。那么他用很写实的这个笔法告诉我们实际上战争过后的实录，一个社会现象。然后他说生民百一，活着的老百姓100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活着。想到这里，诗人其实心里就怎么样，就充满了哀伤痛苦。所以他说念之断人肠。所以在这里曹操他流露了对无辜的生民那种无限的同情，以及对于国家未来的一个关注跟担忧。所以这首诗它就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诗，它反映的就是年轻的曹操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说到最后他的文字其实非常朴素，他也没有任何雕琢。曹操的诗在钟嵘的诗品，那钟嵘是南朝梁的一个诗歌评论家，他把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那曹操就被他列为下品。原因何在？因为我们知道南北朝的时候整个文坛的风气是向往崇拜那些唯美文风的，向往崇拜那些华词丽句的一个雕琢的，可是曹操的诗没有雕琢，他其实就是朴素的，他就是真性情的展现。所以这整首诗其实他最后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肠，可以说作者在极度的一种悲怆愤懑当中让这首诗戛然而止。他当然没有时间，这个悲痛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多余的心思去雕章丽句呢？所以以此把它列为下品。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评论者他受到时代美学观念的一种限制，反而是我认为是这个错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这个是《蒿里行》。那么接下来另外一首也是还蛮短的哈，《蒿里行》它是算是乐府诗，那下面这首我们叫《龟虽寿》，它就是应该可以算是古诗。大家发现到都是四言诗，刚才《蒿里行》是属于五言，可是《龟虽寿》就是四言。那么曹操的四言诗被认为是在诗歌史上四言诗最后的巅峰吧。那曹操就是一个最后杰出的四言诗作者。刚才《蒿里行》算是五言诗的一个初期发展的阶段，那这个《龟虽寿》是四言诗，我们现在先来朗诵一下。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奇，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诗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好，三个部分。龟虽寿，首先第一个部分，他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他引用的是庄子秋水篇里面的一个寓言故事。秋水篇里面有写说吾闻楚有神龟，就是庄子说楚国有一个神龟啊，死了已经3000岁了，3000年了。那死了已经3000年了，也就是说怎么样，庄子原来他的那个故事讲的是说人家请他去楚国做官，他拒绝了，他不想就被放在庙堂之上那样供着。那么所以他说哎呀，楚国有个神龟死了已经3000岁了，请问如果你如果神龟有灵，你问他，他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地里面爬啊爬，自由自在的爬，还是被你们奉为神龟这样放在庙堂之上，他早就一命呜呼，可是你们却在那边拜啊拜的，你觉得乌龟会想要哪一种命运状态呢？好，所以庄子本来是这个意思，可是曹操在这里却反面，什么个反面呢？他说神龟虽寿，意思是说神龟就算他可以活3000年，犹有竟时，那个竟就是终止的意思。他说就算他活了3000年，可是他最后还是难免一死啊，就人终有死，神龟他也终有死的。腾蛇乘雾呢，终为土灰。在这里他也用到的是韩非子里面的一个也算是预言吧。韩非子里面说

他说飞龙乘云，腾蛇有雾。飞龙是怎么样？乘着云在天空飞嘛。那那个腾蛇是乘着雾气在那边盘旋嘛。可是如果云罢雾霁的时候，就是这个云散啦，雾也干啦，啊，天放晴啦，这时候龙蛇与同意，也就是说腾蛇跟龙一样。啊，龙在人们心目当中价值比较高嘛，地位比较尊贵嘛。可是腾蛇其实跟龙一样，它是可以乘云驾雾的，本领也都是很大的。可是呢，只要云消雾散，那腾蛇跟龙一样，他们都跟什么一样？就跟苍蝇蚂蚁一样了，就都不见了，就灰飞烟灭了嘛。那所以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就算这个腾蛇跟龙一样，可是又怎么样？它终为土灰啊！就在这里，好像是他对于什么对生命终有一死这件事情是悲伤的吗？在其实，在曹操的那个年代啊，感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昼短苦夜长，要何不秉烛游？那大家都想说，哎呀，生命总有一死，所以要怎么活在当下？跟我们现在常说，活在当下要干嘛？要享乐，要及时行乐。可是曹操不是如此，他想，所以刚才如果算是这首诗的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他讲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首诗最有名的就是这四句，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曹操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53岁，他在说明自己，就对古人来说过了50岁，年过半百已经很老了，因为以前的平均寿命也不高嘛。那么我们其实知道曹操的儿子曹丕40岁不到就拜拜了，那曹植也不过活了41岁，所以曹操算是什么，比起他的儿子来他算是这个长寿的。可是到了53岁他也觉得说自己老了，可是老归老他不服老，所以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所以这里表达的说他不愿意，他不受这个什么，他不受这个年龄的局限。年纪虽然大了，我们常说生理年龄是一回事，心理年龄恐怕另外一回事吧。所以你心里如果觉得年轻，你心头仍然是有怎么样这个壮志凌云的话，其实那你的生理表现也就会比较年轻。所以曹操在这里自己比喻是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他虽然年纪老大了，好，可是他胸中依然是怎么样，志在千里的。所以他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那一番要怎么样，那要志坚天下，要挽救天下苍生的那种壮心豪志其实是不停的，是不停的。所以在这里他表达的是非常积极进取的一种慷慨激昂的精神。那么这首诗的最后面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人就觉得说他已经富含一种养生的哲理了。怎么说呢？他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不但就是不止，就是说生命的长，盈缩在这其实就是长短，生命的长或短其实决定的它不只是在老天爷啊，还可以你自己是可以掌握一部分的。所以他说不止在老天爷，你怎么掌握呢？他说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所以如果你懂得自己怎么样子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你懂得自己怎么样子去处理你的一个生活节奏，那么你就可得永年，你是可以延年益寿的。在这里其实我们就看到曹操对于那种什么好像那种很宿命的那种那个天命本如此我们也无可奈何那种悲观的想法，他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展现着他极端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说你只要养怡之福就可得永年了，你就可以延年益寿。所以他最后在什么啊？最后要不展现着自己的那种壮心不已，而且展现着自己非常健康。他说幸甚至哉，他说我真是运气好到不得了啊，歌以咏志。所以我要大声的歌唱来怎么样唱出我心中的志向，歌以咏志。所以其实如果以现在医学看起来，的确心理状态是有助于生理状态的一个延展。所以我好像看过也有人说啊，比方说现在人你要求养生长寿，它有10大方法，我看过第一名的方法其实就是唱歌。那么在这里曹操就怎么样大声的歌唱出自己胸中的豪情壮志，虽然他已经年过半百，53岁的他说他自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以这里可以感受到曹操的那种胸怀大志，他不受年龄的一个局限，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生命节奏吧。好，那这个是归虽寿。
好，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当然就讲到他的代表作《短歌行》。

好，我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短歌行，我想可能也很多人会跟我一样，我都觉得说，如果曹操真的做过那么多的坏事，杀了那么多的人，可是这首短歌行，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帮他赎罪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读短歌行。那也要先说，曹操其实在文学史上非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叫做建安时期，也当时的文学就被叫做建安文学。曹操就那建安就是汉献帝的年号，那曹操可以说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他留下的诗歌现在当然是四言的比较多，而这些四言短诗呢，我们刚说了他是四言诗，也许是最后一个高峰吧。这些四言诗都展现了他非常雄浑的气魄。那么这首短歌行当然就是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好，我们先把它朗诵一下。好，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好，那么我们先到这里。这整首诗其实总共有32句，我们大概分成四个段落。这八句大概是一个段落。我们首先看说，他首先说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几何就是人生没几何啊。意思是什么？就是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对酒就要当歌。那其实这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情调。那个时代我们刚说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所以对酒就要当歌。那可是曹操是不是就跟一般人一样只是要及时行乐呢？他不是。那么既然人生苦短，他苦短到像什么呢？他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像朝露一样一下子就干掉了。所以去日，我们过去的日子总是比未来多，这个未来一直来，过去一直去，可是所以你的过去是累积的越来越多，可是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多？不知道。所以他说去日苦多，这个苦字说明了他心里的苦恼。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慨当以慷，当以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他只是 连接让这个句子可以拉长，就是啊，我心中为此忧烦，所以多么慷慨激昂激动啊，就是他心绪澎湃。所以澎湃什么？忧思难忘。他忧思难忘什么？难忘生命的苦短。那怎么解忧呢？哎呀，只唯有杜康。杜康是传说中酿酒的酒神，所以意思是说怎么样解除他的忧烦，来喝酒吧，喝酒吧。所以这是不是呼应前面说的对酒当歌？好，就对着酒赶快喝吧。那他到底愁什么呢？他愁的是生命的苦短吗？只是如此吧？他跟一般人一样吗？不，他是曹操，他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第二个段落。好，第二个段落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那这八句显得哎，非常的情意缠绵，非常的情。那特别这八句里面有特别令人激赏的，就是他用了两个典故，可是这个典故用得如此的自然。你如果不知道那个典故的缘由，其实也不影响你对这个字面上的理解。那个典故是什么？青青子衿，它来自诗经的正风子衿篇。那诗经的原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讲一个女孩子在思念她的这个意中人啊，悠悠我心，她的意中人一直在她心上，然后她等不到那个人。好，那么可是曹操用这个典故说的是什么？他也在等，可是他不是等一个人，原诗那个女子是在等一个人，她在等她的情人。可是曹操在等，他不只等一个人，他在等一群人，源源不断的一群又一群的人。然后他说：“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就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我一直思思念念啊，嘴头碎碎念念到现在，沉吟至今。然后接下来说：“悠悠鹿鸣，食野之苹。”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这里也是直接用《诗经》的原句搬过来，《诗经》的《小雅鹿鸣篇》就有这两个句子。那《小雅鹿鸣篇》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宾主尽欢的一个什么？一个饮宴的一个应酬的一个场合。那个“悠悠”是鹿鸣声。鹿鸣声，那鹿是吃什么？吃草的嘛，所以食野之苹，吃原野上面的苹草。那么鹿鸣这首诗原来就是写宾主尽欢的一些场景。那么曹操在这里借用这个典故，就是说前面不是说但为君故吗？君，你们如果来，我一定大摆宴席来欢迎你们。所以他下面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一定热情的欢迎你们，我一定是什么以礼相待。他所以这个你们是谁呢？所以在这个第二段，他引用诗经，

又引用的非常的自然，然后写明他所要等待的这些人他会对这些人充满着什么，他会有非常热烈的一个欢迎仪式他为了这些人思思念念，一直这个思念不已。那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些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说，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枉用相存。契阔谈烟，心念旧恩。好，这八句其实前面四句就是在说，明明如月啊，天上的明月它好像去写景了，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可以摘下来呢？明月怎么可摘呢？啊，我为了要摘明月，我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就是说我一直忧心什么时候可以摘明月呢？其实这明月什么，对照前面其实就是那些青青子衿，他把明月来比喻这些青青子衿，那么所以意思是说，什么时候他才能够等到这些青青子衿呢？他为了这个，他的忧愁几乎是不可断绝的。好，那么月末渡迁就是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小路，这个阡陌纵横哈，就是关山阻隔之余，万水迢递之余，有很多人都来了，枉用相存。但枉用相存是他对于这些来找他的这些前面说的但为君故的那些君，他为这些君怎么样表现的他最高度的一个最高度的敬意。他说，你们这是委屈了大老远这样子千山万水的来我这里，来怎么样，来给予我一点什么帮助，来给予我一点安慰，真是枉用相存。这枉就是对于这些来找他的千山万水之余来找他的这些人极高的一个敬意。他说契阔谈宴，那个宴就是宴会啊，契阔就是我跟你们分隔了太久了，我们好不容易可以聚会，我们好不容易在这里可以谈谈心念旧恩，我心中充满了过去跟你们感情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怀想，以及现在可以团聚的一种欢愉。那么所以他其实在这里这几句看起来写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他可以说就是对前面但为君故那但为君故那些君是些什么人，那这些君来了之后他会怎么样的表现。他在这里他借由这些明月，借由明月摘月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意象，再借由说这些人是什么月末渡迁，这样千山万水来找他，他的这种表现手法加强了整首诗的一个抒情的浓度。所以这八句话其实说来的人已经很多了，那这些人怎么样？他要说明如月，何时可掇啊？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虽然人已经很多了，他的忧思还是没有断绝的。为什么？虽然已经很多了，可是仍然不够多。我会继续。其实这个明明如月，既指人才什么？即使这些来找他的人什么时候才可以来到呢？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他像明月像摘月一样摘下来呢？其实那不可断绝说明的是他这个摘月的想法，摘月的动作他是不会停止的。那这些月这些明月是谁呢？就是他渴求的这些人。那在这里曹操表现的是自己对渴求这些君门这些君子们他是不会断绝的。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这里人已经很多了，那你们就有顾虑不来了，不要你们要继续来，因为我就像什么样那种摘月之心我是不会停止的。那么所以他最后面再借由这个明月来表达他心中真实的想法，所以真正的意图在最后这个层次出现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好，在这里他前面四句他用了非常怎么样非常具体的形象写景来比喻那些什么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可是这些南飞的乌鹊绕来绕去居然找不到树枝可以栖息吗？他其实这四句是来比喻那些什么在战乱时代在战乱时代这个依萍各方漂泊无所依萍的这些君子们，这些知识分子们无所依托。那么他要表达的是对这些无所依托流浪的人才他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怜惜。所以最后他说山，他拿山不厌高，

海不厌身来比喻，来比喻说他对于人才的渴求，他对于这些君子前来的一个渴求不会停止。那么山不厌高才能够成其大，海不厌深才能够救其身啊，他就像周公吐哺一样，希望天下人能够归心向他。他在这里拿周公渴求人才，曾经吃饭的时候也好，洗头的时候怎么样都被打断了好几次也好，来说明渴求人才怕错过人才的这种焦虑。他希望天下人向他归心，所以他最后面四句才画龙点睛的明明白白的点出前面但为君故那些君就是他渴求的人才。那么所以这首诗可以说他可以说是一首求贤诗，可是他用了非常抒情的笔调来说明他的一个主旨，他用了他非常巧妙的运用各种的一个比心来达到什么，用抒情来包装他要怎么样要招募贤才的这个理性的作为。所以说在曹操这首抒情诗，他非常有效的可以让知识分子让读书人感受到他那种渴求贤才的那种热情。所以这首诗作者用很深沉的这种笔调，把他个人的壮志以及对时代的忧思，把他借由一个饮宴的场合包装起来，然后用充满热情的充满期待的这笔调表达了他对人才的渴求，他对于要安定天下这个宏伟志愿的实现。所以曹操其实这首短歌行显现了他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胸襟跟志向。只是我们很遗憾的就是如果说就乱世伦常当中，曹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可是我们刚说了曹操其实让我认为他最有争议的其实就是他的好色。他总共有25个儿子，那我们也看到在儿子争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曹操其实对儿子们的管教都很有方法，他是很有家教的，可是我认为他本身的一个身教在于控制自己这个情色欲望这块他是没有做好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说兄弟相争多少受到这个父亲身教不如言教的一个影响所产生的一些负面效果，特别是他是一个权贵之家，他又是一个有篡位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权臣，那么最后他的儿子在受到这种不良影响，可是又跟他一样别有天分能力又掌握大权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没有办法像他一样表现只做周文王就好这样的一个胸襟，所以毕竟国家就亡在他儿子的手上。那这是在乱世当中曹操既留下了某一种典型，其实恐怕也留下了某一种遗憾吧。我们今天曹操暂时到这里，谢谢。

0: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上个礼拜开始了新的朝代、新的纪元，那是明朝。那我们上次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明朝叫做明朝，那很多人都觉得说是明朝的这个名字可能是来自于朱元璋的出身，他曾经在明教里头，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是就用这个明朝名字来做他朝代的名称。那当然也有一些风水之谈，他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水的说法，所以呢会万事昌隆，所以他就取了这个明朝的名。基本上我们并不太明白，但是明朝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故事，也非常有文治武功，也有很多传之百年的一些好的制度的一个朝代。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再回到明朝，我们上次讲完了明太祖朱元璋，也就是他的洪武年，他的那个 年号是洪武，
1: 洪武帝、
0: 对，洪武帝。那么我们今天就继续下去再讲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那请魏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位。
1: 好的，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叫永乐帝啊，永乐年号叫永乐啊，其实又一般称为明成祖啊，他是朱元璋的儿子啊，但是朱元璋呢他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因为他原来立的太子啊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直接就把皇位呢传给了孙子啊，也就是这个永乐帝的侄儿吧啊，所以这传给这个孙子呢，这个年号叫做建文，所以叫建文帝啊，一般就叫做明惠帝啊，明惠帝。所以这下一来啊，这个叔叔呢就当然是很不满意了，
0: 他落空了、
1: 对对对，
0: 做皇帝的愿望落空了。
1: 这个永乐帝虽然是排在儿子里面是排行老四啊，第四个，但是他为什么觉得特别失落，因为前面三个他比他大的三个其实都过世了
0: 哦、所以其实他是不二人选，
1: 所以应该是这个传儿子的话应该是传到他的手上啊，然后加上呢这个侄儿呢，这个建文帝呢他又实行这个削藩的这个做法，就是把这个藩王啊，把他们的兵权要一个一个把他这个收回，把他们解除了啊，所以这个那对这个永乐帝来说，他一直都是在北边打仗的嘛，一直在北方立功的这样的一个藩王啊，他怎么会这个让你把兵权收去呢？所以他就发动了一个叫靖难之变啊，所以靖难就是把皇帝身边的啊，就是他当然不会直接说皇帝不对，就是皇帝是被这个身边的一些小人奸臣啊所左右了，所以把要除掉你是身边的这些小人奸臣啊，对对对。

0: 清君侧嘛，所以叫做靖难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经过几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这个对抗啊，所以终于呢攻进了南京，攻进了这个金陵嘛，
1: 是
0: 就是他们的把这个永乐帝啊，把这个建文帝呢打败了，那么建文帝就逃走就失踪，下落不明啊。那么于是呢，这个永乐帝呢，他就即位，就成为明朝的第三个皇帝。
1: 是建文帝的统治有多少年呢？
0: 建文帝的时间不长啊，应该就是不到十年
1: 哦，不到，那是很短的，
0: 对，比较短的啊。
1: 嗯嗯，
0: 那在谈到这个今天这个永乐帝的文治武功之前，我想先跟听众呢谈一下这个电视连续剧哈，
1: 这是可能听众比较熟悉的一部分。
0: 我首先要跟大家这个坦白说，我很少看电视连续剧，特别是历史的这个
1: 古装剧的话，
0: 剧我很少看。为什么？我不是学历史的，这个教历史的老师吗？但我一直觉得历史连续剧太费时间，
1: 而且是娱乐嘛，
0: 一看呢就是40集、50集啊，我常常那不如看一本书，也都里面那个它也不过是一本书改编的啊。当然了，那个戏剧它有很多那个发挥了啊。那我个人是比较不会迷那个连续剧的啊。
1: 是，
0: 但是呢，我当然也想知道到底拍了些什么跟明朝有关的。那么这个上网一查，哇，还真不少了。我想明朝、清朝都是连续剧热门的啊，这个朝代啊。
1: 是。
0: 这个清朝更不用说了啊，这个清朝的这个连续剧那是非常多的。
1: 是。
0: 明朝呢？也不少，至少我这边查到有两个名字比较特别的，我把它记下来，都叫做大明王朝啊。
1: 嗯。
0: 那么，但是呢，不同在哪里呢？这两套连续剧后面都有一个年代附在后面，也就是一个是大明王朝1449年，
1: 嗯，
0: 另外一套呢叫大明王朝1566年啊。那不晓得各位我想这两个都是超过10年以上的播放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可能听众朋友有些也看过啊，那么你们应该也都知道这个数字，这个年份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1: 嗯，
0: 那我也特别查一下，原来啊，这两个都是明朝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的一个事件啊。
1: 嗯，
0: 1449年是就是我们一般称为叫土木堡之变。啊，土木堡之变就是明朝的皇帝叫明英宗啊，英国的英，他呢在宦官的那个怂恿之下，那个宦官叫王振啊，怂恿之下呢，天子亲征，就带了军队到北方去打这个，就是那个叫瓦剌哈什么的啊，就打这个北方的民族啊，结果呢，没想到啊。被俘虏了啊，被这个外族所俘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好像还是空前的第一次啊，这个皇帝变成那个战俘了嘛。
1: 但是他那时候是当朝的皇帝。
0: 当朝皇帝，对对对。所以这还引起了这个朝廷里面大的这个震撼了啊。
1: 是是。
0: 所以后来就由他的弟弟啊，那个即位嘛。即位，
1: 弟弟马上就取而代之了。
0: 对对对，等于像现在叫做代理一下吧。
1: 对
0: 啊，但是后来就演变成说，这个弟弟呢，后来其实有了私心了，当然了也不想哥哥回来了，对不对？所以甚至这个就这是后话了，我们就再说吧。反正1449年是土木堡之变，所以我想这一套的那个连续剧就是围绕在土木堡之变这个事情。啊，这样子来拍摄的啊。那么另外这个1566又是什么呢？1566啊，是明朝一个皇帝，那个皇帝叫驾崩嘛，驾崩，就是明朝的驾。

0: 嘉靖皇帝，他的年号叫嘉靖，嘉靖帝啊，明世宗嘉靖帝的这个驾崩的那一年啊，那皇帝驾崩当然在朝代历史上是个大事啊，所以这一套连续剧，它应该是主要是就是以这个皇帝为主角啊，就是嘉靖帝啊。那么嘉靖帝时候有很多出名的大臣，其中又有一个叫做海瑞，海瑞这个骂皇帝，海瑞罢官，这些以前在引起文化大革命，这个我们上次谈到，就是从这个剧开始作为导火线的啊。
1: 对，
0: 所以嘉靖与海瑞啊，这个都是这一套连续剧里面的主要的角色吧啊。
1: 是。
0: 好，所以这个两个呢，都是以这个有这个重大事件来作为一个这个啊它的名字。那我在这边呢，我就另外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很特别了，它也有一个年份啊，但是它选的不是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啊。这本书呢是本来是英文写的，是一位华人的一位历史学者，叫做黄仁宇啊。他写了很多关于明朝的这个学术著作啊，我想他是主要是用都是用英文写的，那么然后呢有很多翻成了中文，现在在市面上很多都可以买到他写的这几本书，特别这一本叫做万历十五年啊，万历皇帝万历十五年啊，这本书是最为有名，因为出版以来啊，大概这个销路也非常的好啊，这个大概都知道有这本书，它是介于一个学术这个著作跟那个通俗著作之间的啊，可信度当然很高，它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它不会虚构那个情节啊，它都是有根据，但是呢行文却是很流畅的，像讲故事一样啊，
1: 是，
0: 所以这是很值得推广的一种这个历史的一种这个文学啊，作品啊。那万历十五年在这个这个公元来说，就是西元啊，叫1587啊，所以1587年啊，
1: 是。
0: 那么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个有一句话，它翻成中文就是说，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年啊，应该是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啊，就是不关紧要啊，不重要的一年啊，或者我们说平凡的一年。好，那就这个就跟前面讲的那个两个连续剧啊就做了一个对比了。那两个连续剧都是要找一个最紧要的一年，关键的一年啊，认为这个才是历史。可是这本书呢，它是选一年，它说这一年是不关紧要，
1: 啥事儿都没有。
0: 这就是历史看法的不同啊。因为黄仁宇学者啊教授，他这特别强调叫做大历史。他历史你要从大处来看，叫明朝，就整个明朝你是要来看，不是一个皇帝来看啊，你是一年一年来看啊。他认为说很多历史事件啊，其实他的伏笔，他的这个渊源都已经在埋伏在平常的日子里面，
1: 是
0: 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好像这个这时候爆发出来，那个你不是说这一年才开始的啊，
1: 对，
0: 这个看法也很好，就是说看历史要从大处看啊，就是叫大
1: 看前因后果，
0: 对，大历史看啊，
1: 对，
0: 那么所以他就说这一年无关紧要，我就写这一年，但是可以写把明朝很多事情写出来，
1: 是，其实我们可能比较庸俗，但是不是取这个黄教授的他的一个史观或者他的琢磨的方式，我们还是都挑事件，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节目的制作里头，我们好像也是都很重视一些特别的事件，
0: 因为我们挑那个事件大部分都会以政治、事件嘛啊、就是皇帝驾崩啊啊，这个皇帝被俘虏啊，这都是属于这个政治军事上的。但是因为黄教授他本人他也是研究这个经济史的啊，
2: 对，
0: 特别这种经济发展呢、啊、更是一个大历史的一个这个看法比较接近的啊。好，所以我就举这个连续剧啊跟这本算是通俗的历史著作来做一个对比啊，其实这两个看法都没有错哈、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常说这个是什么啊？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是都是互相的互补的嘛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万历十五年里面也讲到明神宗啊，就是他这一年万历，所以他里面主要讲了明神宗很年轻就这个接了这个皇帝，所以他当时是有一个叫做张居正的这位大臣呢来辅导他，那么张居正对他很严格，也很要求什么什么，那么他也都是很接受这个教导啊。
1: 有一个国师在辅导他，
0: 对，以后后来慢慢他自己心智那个成熟，慢慢也改变了以后，所以他里面也很强调，就是说一个皇帝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的为所欲为的，
1: 是。
0: 虽然做皇帝你很多事情你想做不能做、因为那些大臣会说祖宗之法不许你做什么啊，或者是就是大臣也有他们很多的那个就是不像我们今天说什么立法院啊什么院的啊，
1: 是
0: 什么这个制衡的，当时的制衡就是祖宗之法也是制衡，或者是大臣都会用各样的理由来制止他，那么一个皇帝也并不能够完全的为所欲为啊，
1: 是，
0: 虽然没有什么法律来阻止他、啊，所以后来明神宗为什么会变成一个非常的怠惰的一个皇帝，什么几十年不上朝的，
1: 是啊，
0: 明朝皇帝当然有好几个都类似这样，多年不上朝，那明神宗是最有名的啊，
1: 对，
0: 他那你跟他年轻时候对照，那就是年轻时候非常努力，非常的勤政啊，为什么到中年也会变成一个那么怠惰的皇帝？这不是他自己这个什么度堕落了啊，就是我就是很多制度上造成他想做事不能做啊，这个到处都是。这个很多给他的这个所以后来他这个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修自己的这个墓了啊，所以这个
1: 皇
0: 的陵墓嘛，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他的陵墓那么有名叫定陵啊？定陵呢，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就是一直在修嘛，然后一直修到他死为止哈、啊。所以后来明朝在这个我们就是新中国的时候挖掘定陵也是很轰动的一个那个考古行动嘛，把定陵挖出来了，现在开放那个都可以参观啊。
1: 对，
0: 那就是明神宗的陵墓啊。
1: 嗯，
0: 好了，我这样拉拉杂杂讲了很多。
1: 是，
0: 就是说，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像带给我们一个看法，就是说，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读历史？那历史的乐趣在哪里？我们并不一定都是要看新闻式的来看历史，就是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不是要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可能是在一个没有发生显著事情的时候，看它是哪一个后发事件的一个伏笔，就它的因果关系，还有它的逻辑，所以这是不同的看历史的方法。我想历史的乐趣也就在这边。那我们个人，这我个人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也是希望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他什么事都没有事情，但是有后续影响的这种事件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以古为鉴，就是它像一面镜子，照亮我们现在的前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对历史的玩味的方法。
0: 是，
1: 那谢谢魏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前沿，我们可以把这个对历史的一种玩赏的方法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好的，
1: 那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对于历史不同的玩味赏味的方式，那谢谢魏老师给我们的导览。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谈这个永乐帝哈。
1: 嗯，
0: 那这个永乐帝呢，您刚才提到一件事件，就是清君侧，就是他那个在对对对，他打败了那个建文帝的，就是等于是结束了他的统治，然后他取而代之，那开始了他个人的比较就是明成祖的统治的时代。那他的那个统治的时代里头，好像有一个非常让历史学家跟一般人所熟知的一个成就，当然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成就。那您能不能介绍那个是关于郑和那帮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历史不世出的一个成就？
1: 好的，这个永乐帝哈，他的统治啊，不管在文字武功方面都算是表现非常的出色啊，所以他的统治啊也得到一个叫永乐盛世这样的一个这个名称啊，是个永乐盛世。一般来说朝代初年都是比较健康比较兴盛啊，我们看清朝也是这样，所以明朝呢大概这个开始这一段一直到这个永乐以及接下来还有这个这个仁宗宣宗，也是叫仁宣之治大概都是算是比较健康的比较这个
0: 算是盛世
1: 盛世了那永乐帝的武功方面那个当然就是很多附近的国家都来朝贡北方的就是那个元朝退去以后他们分裂成鞑靼瓦剌这两大

0: 这个势力，他们也常常造成这个北方的困扰，所以这个永乐帝是很有魄力的一个皇帝，他亲自去征讨他们啊，五次啊亲自率兵打到这个北方去啊，打败鞑靼瓦剌，而且他也是用一种策略，就是如果鞑靼强了他就帮助瓦剌啊，瓦剌强了他就帮助鞑靼啊，反正就是让这两个呢
1: 恐怖平衡，
0: 对，不会独大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跟以前朝代的皇帝比较啊，这种魄力实在是空前的。我们常说汉武帝啊，不是什么这个击退匈奴啦什么什么，但我们要知道那都不是他亲征的啊，他是派啊什么卫青或去兵，都是他派将军出去的啊，那么个跟这个永乐帝亲征呢还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永乐帝北方的亲征，以及这个临近列这个各国啊收为这个这个属国来朝贡啊，这些都是他在军事上武力上这个非常辉煌的表现。那所以呢，这个又就牵涉到郑和下西洋了。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七次嘛，
1: 对，
0: 其中六次都是在永乐年间啊，所以是这也可以说是永乐皇帝、永乐帝这个主导的啊。那他为什么要派郑和？这个当然，你说他要去宣慰、宣示国威什么啊，也都没错。但是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要寻找那个失踪的这个惠帝啊，
1: 就是他的侄儿，
0: 对对，就他侄儿到底在到哪里去？我们知道，在过去这种这个专制的那种封建的这个时代啊，有一个潜在的这个人在那边，你不知道他的下落，其实你也是坐立难安啊。
1: 对，
0: 万一哪一天这个人出现了，说他要要讨回他的王位，他是有足够的借口啊。
1: 所以这个皇帝，对不起。这个皇帝建文帝，他就是永乐帝的侄儿，
0: 对，
1: 是前朝的皇帝。然后呢，他是在靖难之变的时候
0: 失踪了，
1: 就不知所踪。
0: 对对对，
1: 他就离开了京城，但是也找不到他的下落。
0: 这个就是历史的谜啊，他以后也不知道啊。
1: 对 对, 对,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明成祖啊，他就派这个郑和去寻找啊。
1: 是。
0: 那么他派郑和也是经过这是很好的选择，因为郑和是个宦官啊。
1: 哦，郑和是宦官。
0: 对对对，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应该是最伟大的宦官吧啊。
1: 对, 对。
0: 他虽然是宦官，但是他能力非常的强。不止郑和了，他的第二把手这个第二个也是宦官因为郑和后来也是在这个航海的这个后来也是在航海的途中去世的啊，去世，就是那个第二把手也是个宦官，把这个航海完成的嘛，
1: 是，
0: 所以讲起来那时候有很多相当于这个厉害的宦官啊，而且郑和还有一个，他也有一个选择，就是说郑和是从云南那边来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回民啊，回教徒，回教徒了。他的父亲祖父都曾经去麦加去朝圣过的啊，
1: 去了麦加。
0: 对对，他这是一个很这个就是说一个我们就是那当时叫做回教嘛啊，所以那大家知道，我们今天都知道东南亚国家这个我们今天叫做伊斯兰教啊，是非常兴盛啊，所以他以一个回教徒的身份去那边。做这个领袖去，好像是在当地也是比较被接受啊。
1: 是，
0: 所以他选了这个郑和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1: 是。
0: 那么郑和下西洋，我们其实在讲到这个清初的时候啊，我们也提到过，他比哥伦布啊还早80多年啊。哥伦布的航海啊，有名的航海呢，这个是在15世纪的末年了。那郑和下西洋第一次首航是在1405年，15世纪的初年啊，所以中间整整差了80多年啊。
1: 对。

0: 而规模也更是不能相比。郑和的规模那远比哥伦布这个大太多太多了。我们光比他们的这个我们今天说旗舰，就是最主要那个舰，郑和的叫宝船呐、啊，宝船呢它是有125公尺长，40公尺宽，光这个规模就比这个哥伦布的旗舰要大至少5倍啊。
1: 对
0: 啊，至少5倍，那只是大小而已，它那个还不算它的整个那个立体的啊，就是那个啊，整个的那个容量那些还
1: 是、
0: 还不止这样。
1: 好像说这个宝船是从我们前一集谈到陈友谅的时候，
0: 是的，
1: 他就建筑了这种3层的战船，
0: 是的，是的，
1: 3层战船呢都是可以走马的那么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它的底层是完全只是给摇橹的那些军人、然后中间跟上层都是兵器，然后是可以供这个船可以骑马上下的。那像这样子一个宣示国威的这样的一个大战船，是显得非常的有就是非常威风的。那一直到了明朝到了永乐帝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做旗舰出航。
0: 是他每次去到了很多的国家以后，也就是宣扬国威，然后也跟那些国家建立关系，所以有时候那些国家这个还派人或者甚至是国王呢，就跟着这个船队回来，等于来朝贡的了。
1: 朝贡的，
0: 人来朝贡的、啊、
1: 朝贡、哦
0: 所以他每次去，下一次去就把这个朝贡的国王呢，把他送回去啊。
1: 是，
0: 每次有时候送，有时候接过来，有时候送回去啊。这个都有这种，用现在来说就是这个外交这个外交的来往哈、啊。
1: 所以那时候是我们外交关系非常非常活跃的时候。
0: 对那时候他们还有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航海最困难就是蔬菜缺乏，
1: 是
0: 啊，是，但是你看那个史料上看到郑和他们这个船队可以自己在海上面弄一种好像在海上面弄一个稻田一样，这样子浮在水上的稻田自己种蔬菜，所以他们不缺蔬菜的，
1: 对，至少可以发豆芽，
0: 是很厉害的，
1: 是
0: 规模很大，有一次都是10000多人，甚至还到20000多人这么多去出去，
1: 那真的是一个辉煌的年代、
0: 那真是海上的那个霸权时代，
1: 是至少是在亚洲这一片嘛，
0: 对对，
1: 真的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应该够。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永乐大帝的他的武功啊、哦、就是、嗯、征漠北的各个的这样的不同的民族游牧民族、嗯、同时派郑和七次下西洋、嗯、宣扬国威，同时带来万国来朝、嗯、来朝贡，那这样的一个活跃的外交关系、嗯、所以真的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嗯、那下面我们也来谈一下他的文治吧，他应该也有一些好像我们听过永乐大典，
1: 是的，
0: 您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有永乐大帝、也有永乐大典啊。这个永乐大典呢，是我们中华文化非常这个伟大的一部这个大的一部书啊，叫永乐年间编的嘛，所以叫永乐大典啊。它是在1403年时候，有这个永乐大帝啊，永乐皇帝他所这个叫这个几个这个学者啊，他们来编的啊。当时呢，这个编的原则就是说，你是跨越了各种学派啊，儒家、道家，而且是收集这个民间的各种图书智慧啊，这种一个大型的百科全书啊。那么差不多就花了4年的时间修成啊，4年的时间修成啊。大概他的这个里面有收集的书册有11000多册啊，11000多册啊、嗯、那个他就是把它那个收在一起啊。那么我们知道清朝也有一个叫做这个四库全书、
0: 哦、四库全书、
1: 啊、这个四库全书。那个永乐大典跟四库全书不同在哪里呢、
0: 嗯、
1: 就是四库全书其实当时这个修辞编四库全书是有意借这个机会啊、
0: 嗯、
1: 来这个把这些一些不合这个这个就是政治不正确的这些书啊，把它烧掉啊，焚书、
0: 哦、
1: 啊，把它这个把等于做一个书籍的总检查啊。
0: 是，
1: 但是永乐大典没有这样，永乐大典呢，所有书就是照一字不删，全部收集在一起。
0: 哦，是。
1: 光这一个这个出发点就完全不同啊。
0: 嗯。
1: 不过四库全书当时是抄写了7部嘛。
0: 对。
1: 啊。永乐大典呢就只有一部啊，一部呢、嗯、所以这个一部没了就没了啊。
0: 对，
1: 但很遗憾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永乐大典老早就不复存在啊，完全散掉了、
0: 哦啊、
1: 散掉了，只能说我们刚才说有本来10000多册啊，现在这个能够找到的这个就是当初第一版的哈、大概剩下几百册
0: 、啊、
1: 所以存在率相当的少了啊，很可惜。但是因为经过历次的劫难啊，有的被烧啦，或者是因为战乱啦，一下就这个就这个下落不明，也可以说啊，
0: 是，
1: 所以出版的《永乐大典》是根本就是看不到了啊。
0: 是，
1: 现在藏在世界各地的啊，大概还当然也是在中国大陆是最多，也不过100多册吧啊，也不过100多册。那么台湾也有几十册啊、
0: 嗯、
1: 那么欧美各国啊那个也收藏了零零星星的、那他们怎么来的呢？多半就是那个
0: 八国联军
1: 抢的了啊。所以现在

0: 在这个永乐大典呢是没有办法这个复原了啊，
1: 是，
0: 这是蛮可惜的。但是它毕竟是曾经是这个中国所编出来的最大的一部啊，这部丛书啊，类书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永乐帝所做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文化的事业啊，
1: 是
0: 文化事业，
1: 等于是七八个世纪以前编的是吗？
0: 就是
1: 一千四百多年的时候编的，
0: 对，一这个刚才说的是那个一千四百零三年啊，
1: 是，
0: 所以是六百多年了。
1: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好像他还涉及到那个时候，他有把国都迁到北京是吧？
0: 是这个。这也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永乐帝的魄力了，
1: 是，
0: 因为北方当时主要的外患来自北方，
1: 对，
0: 啊，那个比较不安全是在北方，
1: 是，
0: 所以那个永乐帝他就开始兴建北方，在就是今天的北京的这个故宫啊，那么他慢慢的等到故宫都修好的时候呢，他就迁都了啊，他就迁都到北方去，所以
1: 他是不是也修建了一段长城？
0: 对，
1: 明长城。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北京一带重要的这个有名的建筑啊，可以说都是。跟永乐帝有关，就是明朝的长城，我们今天最多人去的也是明代的长城啊。然后呢，故宫不用说了啊，这个里面的很多的大殿都是这个永乐帝时代修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天坛，这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啊，对，也是明朝修的啊。那还有呢，这个山东那个曲阜的孔庙啊，所以看到也是明代他们国君呢是非常提倡这个儒家的啊，就是提倡这个这个尊孔的啊。
1: 是，
0: 所以明代留下的大型建筑就是这种大型宫殿建筑，
1: 对，
0: 都是跟永乐帝有关系，所以看到他对中国文化建筑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远的。
1: 是，所以他是一个真的是我觉得比较全面的一个皇帝，他的工业是他的工业所谓标炳并不光是军事上的，还有政治上的，还有这个文化上面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样说下来，这个是似乎是一个完全的皇帝，但是呢他有一件留下来的遗产倒是颇为人诟病，那我们在休息之后跟大家分享。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我们已经谈过了永乐年间，明朝永乐年间这个辉煌的时代明成祖的文治武功我们也都谈过，但是就在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件他的遗产，就是在他手上一手建创建出来的东西，在后面的六七百年的历史里头对于中国的这个统治者形成了一个，是一个利器呢，也是一个可能是走向一个败亡的迹象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其实我们最近常常在电影里头看到，我们看过有锦衣卫这个电影拍了好多，是不是？就是这个锦衣卫，其实就是我讲的这个，可能是君王的利器，但是也演变出很多很多不幸的事件，以及可能会动摇国本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锦衣卫是怎么样形成的。那这在明成祖的时候，他呢，因为他的逐渐的就作为皇帝，他所管的业务越来越扩大了，因为这国家是很兴旺，有外交，有内政，有军事，有文化，有教育，有好多的好多的事物，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了这个所谓的内阁制。在内阁制的这么多的官员在管理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称职或者很称心，就是很符合皇帝的要求，或者说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是很忠心的呢，还是他们这人心隔肚皮？所以皇帝在这么面对一个越来越大的内阁组织存在的时候，他心中常常会有一些疑虑。那作为一个比较事事都参与在里头，在管理他的国家的一个皇帝来讲，丞相的表现是他非常关注的，而且丞相的心理状态也是他所关注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需要有一些人来帮他考察这些在内阁里头工作的这些官员，那他就成立了一个东厂。那在这个东厂的这个范围里头，我们如果拿今天的类比的机构，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是 CIA 或者是 FBI、那这个是就如果是完全是关于官员的话我不知道美国的对等机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台湾很可能是在军方呢就可能是情报局。

0: 鱼，可能在一般的民间，就是针对民间的事务的话，可能是调查局，可能是就是情治单位，我们所说的情治单位。那么东厂就这样一个单位。那东厂里头呢，这个比较厉害的编制呢，就是锦衣卫。那在锦衣卫的成员呢，当然是皇帝身边的人，皇帝最信任的人，皇帝最能够随时派遣，而且这些是始终的人。那这个锦衣卫的成员呢，我们大家来想一下，究竟哪些人是会最接近皇帝的，就在他的生活，在他 7/24 在 7天24小时跟着他的这些成员，那魏老师您认为是什么样的人？
1: 那当然就是宦官了。
0: 对，当然不会是他的嫔妃，那一定是他的宦官，因为是在他周围的，他对皇帝的个性生活皇帝的这个24小时之内，他的这个如果更贴心的宦官，就甚至连皇帝心里想什么都知道，可能皇帝不需要讲什么，眼光看哪里就指向了他要做什么事。所以呢，很多的宦官就做了这样的特务单位锦衣卫的主要构成分子。那这个锦衣卫在当时可能是发挥了作用，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我们真的感觉说有很多的事情好像是锦衣卫挑出来的，是吗？
1: 是。
0: 尤其到了明朝的末后期，也许到了清朝，甚至到了民国，到了国共战争的时候，这些特务单位好像都是一个蛮大的负担，蛮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起始是来自于明成祖。所以这个我们在他讲完了他的文治武功之后，我们也必须要讲一讲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留下来的一些不良遗产。好，
1: 是的那
0: 我们请魏老师来做一个总
1: 的
0: 评价。
1: 所以在明史啊，就是正史明史的明成祖本纪里面，那么就对明成祖的评价也很高啊。那么也说他，比方说他即位以后啊，躬行节俭啊，也表示他个人这个也节俭。另外，因为他也是很爱民的哈，他特别他有一个这个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哪个地方发生了天灾啊，水灾旱灾，早上发生的，你到晚上一定要报告到朝廷，所以昭告西镇，就是说你早上报告，晚上那个赈灾的工作就要开始哈，这个绝对是很快速的反应，这都很好啊，知人善任啦，这个玄武这个武功啦，这些都没话说啊。特别说到他的晚年啊，入贡的国家有将近30个国家啊，30个国家其实相当多了啊，而且国家复原广大，超过汉唐啊，比这个汉唐还要大。可是最后呢，也是说他可惜倒行逆施啊，这个也是。这个有在这方面呢，也是这个有缺憾哈、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讲刚才讲的这些特务啊，这些对这个打击士气这些方面，明朝其实各个皇帝都因为变成一个开国以来的一个好像一种做法吧，就整个明朝对于大臣对于读书人这种士气的打击都是非常的这个不好的啊。
0: 对，
1: 这个我们都听过最严重的是吧？每上朝时候，这个大臣上朝每天还要跟家人都要诀别一番，不晓得今天在朝上会不会哪一句话或者什么事得罪了皇帝，当场就压在地上，就是宦官就上来就打啊，有时候打就当场打死的都有，所以每天上朝就像是一个未知数啊，恐怖。那么叫大臣这个罚站，这种各种完全 这个是尊严的啊，这样。

0: 一个朝代，我觉得这是明朝留下来最坏最坏的一个这个影响吧。其实有你像中国早期的话，汉朝、宋朝、唐朝，哎，那是那有些那时候大臣跟皇帝是平起平坐的，坐而论道的，就坐在那边啊，大不了以后慢慢就站起来。到了清朝是跪着了啊，而且要开口说奴才奴才，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大臣的地位是从坐着到站着到跪着啊，
1: 是
0: 看出来整个是越来越不堪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大的退步，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啊。
1: 对对对，这叫官不聊生。到今天呢，都不是被皇帝修理，而是被民意代表修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反讽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辉煌盛世，我们也觉得羡慕。就是说，我们希望那个今天我们的国家也可以重现辉煌，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做官的这个我们的大臣、国家国之重臣，能够得到人民的尊敬。包括民意代表的尊敬，
0: 是的，
1: 我们就觉得反正人跟人中间都应该保持一个尊严啊，唯有你尊重别人，你才能够期待这个人给你最好的服务。所以我们感谢今天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在这边说再见，谢谢您，
0: 谢谢您，
1: 希望下个礼拜再相见。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昌钰博士，还有华人的法医之祖宋朝的宋慈。宋慈是一位提刑官，提刑官是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提到宋慈，他40岁才开始他的仕途，在为官20多年的时间里，他处理了许许多多的冤案，甚至把可能超过10年的案子都拿出来重新检验，并且还人清白。而宋慈还有什么故事让大家所知道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即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的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

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当地县令早就带人来查过了，全村几十户人家，所有的男丁都被盘问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也没有人承认。更让人头疼的是，县令搜查了全村所有的镰刀，每一把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们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县令束手无策，准备把几个平时和死者有过节的村民带回衙门，大刑事后屈打成招。宋慈制止了县令，他没有把任何人带进大堂，也没有动用任何刑具，他只是下了一道村民们看来极其荒唐的命令，让全村所有的男丁把自家的镰刀全部拿出来，平放在村口那片毫无遮挡的谷场上。然后宋慈让所有的人退后十步，保持安静。当时的太阳极其毒辣，谷场上的地面被烤得滚烫，数十把干净的镰刀整齐地排在地上，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村民们交头接耳，县令在一旁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完全不明白这位提刑官大人到底在等什么。他在等神仙显灵吗？宋慈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拢在袖子里，眯着眼睛死死盯着这些地面上的镰刀。过了一会儿，一阵微弱的嗡嗡声打破了谷场的死寂，几只绿头苍蝇从远处的草丛里飞了过来，它们在半空中盘旋了一阵子，然后像是接收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指令，径直飞向谷场的中央。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绿头苍蝇闻风而动，几十只，令人感到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这群苍蝇对地面上其他的镰刀完全视而不见，唯独死死地盯住其中一把。它们密密麻麻地附在刀刃和木柄交接的缝隙处，那是血水最难洗净的地方。苍蝇们互相推挤，发出贪婪的嗡嗡声，任凭旁边的人怎么样挥手驱赶都不肯离开。宋慈慢慢地转过身，指着那把爬满苍蝇的镰刀，语气平静地像在跟人家谈论今天的天气。把这把刀的主人抓起来，他就是凶手。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他的心理防线在看到苍蝇的那一瞬间彻底的崩溃了。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之下，宋慈完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昆虫学破案。那个凶手自始都不明白，自己明明已经在河里把镰刀洗得那么干净了，连一点血丝都看不见，为什么还会暴露呢？宋慈当场也不懂得什么叫氨基酸，什么叫蛋白质。他凭借着无数次在尸骨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深刻地掌握了一个自然法则：人血的腥味是会渗入铁器的微小裂缝中。水能洗掉肉眼看见的红色，却洗不掉那微观层面的物质残留。而苍蝇的嗅觉比人类敏锐成千万倍，在炎热的夏天，这种残留的血腥味对苍蝇来说是最致命的诱惑。苍蝇这种在人类文化中代表着肮脏腐败、令人作呕的底层生物，

在那个酷热的下午，在宋慈的凝视下，却成了大宋王朝最诚实最公正的法官。他们不懂得贪污受贿，也不懂得官场的人情世故，他们只遵循造物主设定的最原始的物理和生物法则。造物主的眼睛永远比人类的公尺更诚实。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这样的奇迹在广东省的各州县不断的上演。当遇到被长期掩埋、皮肉已经开始腐烂的白骨时，宋慈会命令人挖出尸骨，用清水洗净，然后用梅子捣碎，混合着盐和酒糟涂抹在骨头上，再用滚烫的白醋去浇剥。在红色油纸伞下，那原本看来似乎完好的白骨上，会清晰的显露出死者生前被人用重物击打出来的细微骨裂。当遇到在河边发现的尸体，官员们准备以尸竹落水结案时，宋慈会撬开死者的嘴巴，仔细检查口中是否有泥沙，胸腹是否有吞水造成的肿胀。如果干干净净，他会立即断定这是死后被人抛入水中，因为死人是不会在水中呼吸的。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宋慈现年53岁的宋慈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踏遍了广东的穷山恶水。他亲自开棺验尸，亲自推翻了一份又一份写的花团锦簇但漏洞百出的卷宗。八个月，他整整查明遍，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李昌钰先生一生侦破了8000多案件，照宋慈这个速度，可能跟李昌钰先生也不相上下哦。八个月，他整整查明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平均下来，每一天都要从鬼门关里拉回一个无辜的生命，或者把一个逍遥法外的真凶送上断头台。当他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壮举，准备调任离开广州的那天，整个广州城都轰动了，成千上万的百姓，那些被他从死牢里放出来的无辜者，那些终于等来了亲人沉冤得雪的老人，夫老妻幼跪满了广州城的长街。他们没有喊什么口号，只是在那位头发花白的老提刑官的马车经过时，将头深深地磕在青石板上，痛哭流涕。那一刻，他是万民敬仰的青天。可是当马车驶出广州城，当欢呼声和哭喊声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宋慈坐在颠簸的车厢里，感受到一种极其深重彻骨的孤独。因为他很清楚，他赢了案件，却输掉了整个官场。在那个八个月，他推翻的那200多起冤案，意味着有200多名地方官、几百名仵作和推官被证明是无能的，或是贪赃枉法的。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勤奋和技术洁癖，狠狠地抽了整个大宋司法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成了 官场里的一个异类。当其他的士大夫在西湖边画舫上饮酒作乐、赏花吟诗、互相吹捧彼此的诗词时，宋慈却在烈日下的乱葬岗里

与虎肉居从为伴。同僚们表面上对他恭敬，背地里却像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身上常年带着尸臭味，又随时可能查出自己办了错案的疯子做朋友。他看透了生与死的真相，却因此失去了在这虚伪的世间生存的保护色。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大宋的疆域太大了，广东的案子清空了，那福建呢？江西呢？江南呢？他53岁了，他还能骑着马跑多少个州县？还能亲自挖开多少座坟墓？他一个人就算不眠不休，也洗不完这天下所有隐秘角落里的冤屈。只要把那个验尸工作交给底层仵作的荒谬制度还在，只要官员依然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新的冤案就会像杂草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地生长出来。夕阳西下，马车的车轮在驿道上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吱呀声。宋慈掀开了窗帘，看着远方渐渐暗下来的天际线，他忽然明白，自己穷极一生对抗的不仅是那些拿刀杀人的凶手，更是一个庞大腐朽而正在不可挽回的走向衰亡的体制。这个注定了他这半生的成就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救了200个人，但是他救不了一个时代。在这个依靠人质和关系运转的帝国里，试图用科学和证据去维持绝对的公正，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宿命感的悲剧。但他没有后悔，既然老天爷给他这双能够看透尸骨的眼睛，既然父亲把那具沉重的遗言刻在他的骨头上，他就只能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即便周围全是无尽的黑暗，也要做那个唯一举着火把站在停尸房里倾听死者诉说的人。公元1247年，大宋淳佑7年，61岁的宋慈接到一纸新的调令，出任湖南提点刑狱使，跑到湖南去了，从广东到湖南，依然是南方，依然是做提刑官。但宋慈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当年在广东8个月里清查了200多桩死刑案的那个铁人，如今已抵不过岁月的侵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常年的阴暗潮湿的停尸房和荒郊野外的奔波，让他的双膝落下了极其严重的风湿。每一次蹲下去查验地上的尸骨，再站起来时，他都需要用手死死地撑住膝盖，或者让旁边的差役搀扶一把才能勉强站稳。他的眼睛也不像年轻时那样在昏暗的烛光下看清细微的伤痕，看卷宗时间稍长一点，眼前就会止不住地流泪重影。他老了，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生理现实。但比肉体衰老更让他感觉疲惫的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救火队员，大宋的版图哪里有积压的冤案，他就奔去哪里，他拼尽全力去洗刷冤屈，

去和那些昏庸的地方官贪婪的舞作博弈。可是大宋的疆域太辽阔了，50万大军守不住的边境线内，有着数以千千万计的百姓，每天都在阴暗的角落里死于非命。他悲哀地意识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仅靠他一个青天大老爷是根本洗不完这天下所有的冤屈的。个人的清廉与勤奋在庞大的体制惯性面前脆弱的像风中的烛火。他今天在一个县城里揪出一个杀人犯，明天在另一个州府里可能就会有两个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他也不可能分身千万。等他死了，那些习惯坐在大堂上听汇报、嫌弃尸体肮脏的官员们，会把生杀大权交给底层的仵作，一切都会回到原点。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

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因为风大雪急，加上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火势蔓延的极快。等周围的街坊邻居和衙役们提着水桶把火扑灭时，这户人家的大宅已经烧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在焦黑的废墟和冒着余烟的灰烬中，人们刨出了两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那是富商和他的妻子。当地的县令很快地赶到现场，大雪里县令裹着厚厚的皮球，冻得直跺脚。他只看了一眼那两具惨不忍睹的焦尸，就立刻捂住了口鼻，退到几十步开外的干净地方。县令的逻辑很简单，冬天干燥，富商家里肯定烧了炭盆取暖，半夜不小心碰翻了炭火，引发了大火，这叫做不慎走水，是一

起彻头彻尾的意外事故，县令准备立即结案，好赶快回到温暖的衙役去烤火。但碰巧在附近巡查的宋慈接管的现场，61岁的宋慈穿着单薄的青色官服，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泞和冰雪，一步一步走进那片还散发着刺鼻焦臭味的废墟。他在两具尸体旁边蹲了下来，死者已经被烧得卷缩成一团，表面碳化，根本看不出任何生前的面貌，更别提寻找什么刀伤或勒痕了。在那个没有 DNA 鉴定、没有法医毒物分析的时代，面对这两具焦尸，任何官员都会觉得无从下手。但宋慈没有放弃，他让人取来了清水和布，极其耐心地清理掉尸体上面部的炭灰，然后做了一个让当场所有人感到不适应的动作。他用工具强行撬开了死者因高温的紧紧闭合的牙关，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死者口腔和鼻腔的深处。看完之后，宋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烬，转头对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县令说：“这不是意外，这是一起谋杀，凶手是先杀了人，再放火焚尸灭迹的。”县令愣住了，周围的差役也面面相觑，尸体烧成这个样子，提刑官大人凭什么说是谋杀？宋慈没有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他只用那个最简单的常识，当众给这些大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反应课。宋慈指着地上的尸体平静地解释道：如果这夫妻是被大火活活烧死的，那么在大火燃起浓烟滚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窒息而剧烈的喘息挣扎，这种剧烈的呼吸会把现场大量的烟灰和炭灰直接吸入他们的口鼻，甚至一直吸进气管深处。所以生前被烧死的尸体，无论在外面烧得多么面目全非，撬开他的嘴，里面必是黑黢黢的一片布满烟灰。宋慈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两具尸体的口鼻之中干干净净，没有半点烟灰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大火燃起之前，他们就已经停止呼吸。一个死人是不会喘气的，自然不会吸入烟灰。顺着这个铁一样的生理逻辑，宋慈命人将尸体翻转过来，仔细检查那些没有被大火完全烧毁的部位。果然，在负伤的骨头后面，后脑处，摸到一块极其隐蔽的凹陷骨折，这是被沉重的钝器猛击致死的铁证。随后，衙役们顺藤摸瓜，很快在富商的一个远方亲戚的家里搜出了带血的铁锤和富商被抢走的金银卵系。一场看似天衣无缝的意外火灾就这样在宋慈冷静的逻辑推演下露出谋杀的獠牙。这是世界法界医学史上著名的变活死案。宋慈用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确立了判断生前烧死或死后焚尸的检验标准。直到800年后的今天，现代法医在处理火灾现场时，

依然沿用宋慈当年在大学里总结出来的这条核心原则，检查呼吸道内是否有烟灰沉积。案子破了，真凶伏法，但宋慈回到书房后却没有半点破案的喜悦。他坐在烧得通红的炭火前，看着自己那双长满了老人斑微微颤抖的手，他想到那个县令，那个县令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他只是不懂，只是懒，只是觉得尸体肮脏。如果今天自己不在场呢？如果自己已经死了呢？这两具尸体就会被当成意外事故草草掩埋，杀人凶手将拿着带血的钱财逍遥法外，而大宋的卷宗上只会多出两行轻飘飘的字迹。宋慈突然有了一种极度的紧迫感，他明白了，真正的拯救不能靠一两个神探的天赋异禀，也不能靠所谓的青天大老爷碰巧路过。大宋的司法需要一套不依赖个人道德，任何人都能做的标准，是一套可以复制的技术。他要把这辈子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尸骨、识破的谎言全部写下来，他要把那些存在他脑海里被士大夫们视为污秽的经验变成白纸黑字的律法工具。于是在湖南的这几年里，这位60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项极其浩大孤独的工程。白天他依然要处理繁重的公务，去各地巡查案件，到了夜晚整个衙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宋慈就会回到书房，点亮一盏油灯，铺开宣纸，拿起毛笔。他不再写那些可以用来博取功名的锦绣文章，他也不再写那些供文人雅士传唱的婉约诗词，他开始回忆，回忆自己当年在江西平叛的战场上看到那些被乱刀砍死的士兵，回忆在广东烈日下用那些聚集镰刀上的苍蝇，回忆红纸伞下显露的暗伤，回忆父亲临终前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他把自己多年的验尸经验结合历代先贤留下来善意各地的零星的法医知识，一点一滴的汇编起来，这注定是一本大宋历史上最不受当时文人待见的书。它的名字叫《洗冤集录》，一共5卷，53000个字。在这53000个字里面，你找不到一句抒发情感的废话，也找不到一个华丽的词藻，它完全像是一本现代工厂里标准作业程序的指南，枯燥冰冷，甚至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细节。洗冤集录全书一共5卷，53000字。我们的宋慈尽其一生之力做一件伟大的工作。宋慈在书里面极其详尽地规定了验尸的每一个步骤，他教未来的官员们如何区分上吊自杀和死后被人挂上房梁伪装自杀的人，脖子上的勒痕往往是在耳后交汇成 V 字形，绳索的印记是紫赤色的，而且会因为重力作用勒至深层。如果被人勒死然后悬吊上去的，勒痕是水平环绕的，绳索的印记是不均匀的。他教官员们如何检验中毒，
要把死者胃里残留的食物取出来喂。

会给鸡鸭活物吃，观察禽类的反应，或者用清洗干净的银针刺入死者的喉咙深处，用皂角水擦拭，如果银针变成洗不掉的青黑色，那就是中了毒。他甚至极其严厉的在书的开篇给所有的大宋官员定下了一条铁律，遇到命案，主审官必须亲自到现场，不可避凑恶。他毫不留情地扒下士大夫那层伪善的面纱。既然你们手里握着杀人的权利，你们就没有任何资格嫌弃尸体肮脏。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像朱熹那样著书立说，探讨宇宙的终极真理；是像陆游那样写出忧国忧民的千古绝唱；而宋词这个大儒曾德秀的得意门生，却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笔一画地描写着尸体的腐烂过程，描写着蛆虫如何在伤口上繁衍，描写着人的骨头被钝器击打后会产生怎么样的裂痕。他的同僚如果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觉得他疯了，觉得他有辱斯文，觉得他沾染了无可救药的邪气。但宋词不在乎，《洗冤集录》里的每一页纸都散发着鲜血、毒药和腐肉的味道。它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用最残忍、最阴暗的手段残害同类的黑暗百科全书。它直视人性的最下限。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最恐怖、最冰冷的文字，它的底色却铺垫着宋词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最深沉的爱。他写下这些残酷操作指南的动机，恰恰是儒家最核心的理念“仁”这个字。在这孤独老人看来，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能够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他放弃了深厚的文明，放弃了传统士大夫的体面，把自己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解剖者。他只是给那些无法开口的底层百姓留下一把可以抵御黑暗的红布伞。公元1247年的除夕夜，窗外爆竹声声响，家家户户都在团聚守岁。宋慈独自一个人坐在冰冷的书房里，他放下手中的毛笔，轻轻吹干最后一页宣纸上的墨迹。那53000字的书稿整整齐齐地叠在他的案头，他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看着书稿上面封面上自己亲笔写下的“洗冤集录”四个字，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白气。那是他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的一样东西，这就是他对人世间的爱。1249年，两年后，写完《洗冤集录》两年后，《洗冤集录》刻印成书。仅仅两年之后，广州提刑官的衙门里，那盏常年亮着到深夜的油灯悄然熄灭了。63岁的宋慈

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积劳成疾，猝然长逝。他走得很安静，没有盛大的哀悼，也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当差役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做到提点刑狱使，相当于今天省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省里面的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的高级文官。他死的时候竟然连一处像样的田宅都没有置办，他的木箱里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服，一双沾满各地泥土和湿水的旧靴子，以及那一叠散发着刺鼻墨香的洗冤集录书稿。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和死人凶手贪官污吏打交道的人，最后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双手却干净的连一点污垢都没有。这是他对自己年少时读过那些圣贤书做了最后的交代。历史的走向常常充满了巨大的荒诞和讽刺。几十年后，那个曾经繁华到极点的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灰飞烟灭。临安城里那些风雅的诗词歌赋、精美的画舫楼台，以及士大夫们引以为傲的理学高谈，全都在战火中被烧成灰烬。但宋慈留下这本《洗冤集录》，这本写满尸体腐烂过程、写满阴暗杀戮的恐怖之书，却奇迹般的流传下来，因为它太有用了。无论后来的元朝、明朝还是清朝，王朝更迭，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但只要坐在大堂上的审判官，案头必定会摆着一本洗冤集录，它成为统治者维持社会底线运转的必备工具。甚至这本书顺着海路陆路漂洋过海，它被翻译成法文、英文、荷兰文、日文，传遍全世界。当西方的学者翻着这本书时，他们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错位感，因为宋慈在写下这本书的十三世纪，欧洲正处于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片大陆上，如果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当地的领主和教士们是怎么样断案呢？他们会把嫌疑人绑起来丢到河里头去，如果沉下去淹死了，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上帝接纳了他；如果浮在水面，他是被魔鬼附身的巫师，要拉他去火柱上烧死。这种荒谬的规则叫做神明裁判。当法国人将无辜的平民扔进塞纳河里验证神意的时候，东方的宋慈正蹲在泥泞的乱葬岗里，用梅子酒醋清洗着白骨。他用其极其冷静的物理和生物逻辑，让尸体自己开口说话。他不求神，不问鬼，他只相信在伤口上的物理痕迹。时间是一条漫长而沉默的河，八百年过去了，宋慈当年在江南旷野上撑开的那把红纸伞，早就连竹骨都朽成泥土。广东乡下那群盘旋在镰刀上的苍蝇，早就在那个盛夏的末尾死去。他亲手清洗过的那些白骨，连同那个懦弱的大宋王朝，都化为历史深处的围城。但这世间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他留下的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泛着微光，在后世人的心中留下
一些难以磨灭的感

0: 这世间的恶意或许会像杂草一样深不见底，永远无法彻底根绝。贪婪、谋杀，这古老的戏码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换上新的戏服重新上演。但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终会偶尔出现一两个像宋慈这样固执的身影，他们愿意背着虚伪的繁华，走进最肮脏、最恶臭的泥潭里，拼尽全力为你拼凑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真相。宋朝的宋慈，今天的李昌钰，我们看见的是人类文明永恒的美好。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巧环医师毕业于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且在国民中学任教，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考上了中医特考，国中教师退休之后，投身于中医师，行医至今30多年。刚刚我们听到了巧环医师介绍的宋慈，南宋的提刑官，因着他大公无私、清廉的这些为官特质，让许许多多的案情可以昭雪。他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包青天一样，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宋青天。而宋慈将他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都收录在他所著作的《洗冤集录》当中。这本书有50000多字，也是华人史上第一本系统性的法医著作。非常感谢宋慈先生愿意把他丰富的经验记录下来，让后世的人得以参考。也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古月昭君臣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玉婷，再次我们在空中再相会。阳春晓的节目，我们上星期我们邀请到了琵琶演奏家陈玉蓉小姐来为各位介绍她的音乐会。那今天很高兴的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国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张舒然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谈他自己在二胡演奏的世界。那张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哈，能够邀请您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我也知道好像你最近即将有一场音乐会对不对？
1: 是在下个月的5月21号。
0: 就是在五月份吗？
1: 嗯，
0: 五月份的21号。
1: 啊，
0: 5月份21号。因为我们的录音是在预录，我们基本上我不是现场录，就是现场直接播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 live 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来宾不清楚，会讲到下个月的时候，这个下个月搞不好就变成，如果我播出来的时候是在五月才播，那这个下个月就跑到6月去了。
1: 是是，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要知道的就是，它是5月21号的晚上，在哪个地方演出啊？
1: 台北市中山堂的2楼光复厅。
0: 好，台北市中山堂。那中山堂其实他们1楼有一个很大的表演厅，可是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在2楼的那个他们叫光复厅，其实那个是早期的时候好像国民大会代表他们这边开会的场地。
1: 是，
0: 可是那个场地其实是非常的古典哦，尤其就那个罗马的柱子那种感觉哦，那不是罗马，希腊柱子啊，那种就是进去里面的时候看的好像满都是大理石。
1: 是
0: 哦，我不晓得你们怎么会选这样子的场地作为您的表演场所。
1: 是的，因为这次台北市立国乐团主办的独奏会，主要的3场音乐会都是在光复厅，在那边是比较好做一些戏剧跟活动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0: 嗯，
1: 跟国家音乐厅的场地不太一样，那它可以做一些更多的变化。
0: OK， 也就是因为其实它那个空间，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去架设舞台的。好，我记得我看过几场不同的音乐会，有的人这边架舞台，有的人甚至于跑到他们的那个阶梯上头，
1: 是
0: 啊，各式各样。我不晓得这次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会有什么很新鲜的事情可以让听众朋友们了解？
1: 是，这次主要是有结合灯光，还有戏剧演员，他们会充分的利用2楼光复厅的楼梯间的那个环绕的那个四周的那个位置，然后这次的观众席的摆法也跟不同，因为光复厅它是自由的那种，就是自由摆放位置，所以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个位置跟一般表演的位置设计的感觉不太一样，希望各位听众有兴趣的可以现场来莅临。
0: 那个现在其实音乐会啊，尤其是这种比较少尤其传统的这种，比现在大家都喜欢做一点创意啊，都不会很单纯的是说音乐会我只是演奏，
1: 是，
0: 那音乐会里面我会加了不同的元素，我看你这次这样的话，你又有戏剧性的元素也进去了，然后这些演员其实他帮你是只是肢体的视觉呢，还是说他们也有一些声腔的协助？
1: 这些演员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同样一个表演环境下成长下来，所以大家一个共同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也是大家一起拥有的故事，那么所以这些演员是表达了，观众也表达了表演者内心的一些肢体

0: 体的动作。
1: OK， 也就是说，它比较偏向就是用肢体的动作表现，没有加声音去干扰你就对了。
0: 没有。
1: OK， 好。
0: 我不怕被干扰。
1: 好，那我们知道舒兰老师其实他不只是二胡这样乐器哈，其实他学了蛮多的胡琴类的乐器哈，包括了
0: 金胡，
1: 最基本的二胡吧。
0: 二胡。
1: 所以高胡颜色没问题嘛，对不对？那中胡颜色没问题嘛，再来金胡。
0: 嗯。
1: 还有呢？
0: 雷琴，
1: 雷琴，
0: 嗯，
1: 好，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雷琴这样乐器？
0: 它最早是从那个三弦开始，然后我最早是听到傅鼎元老师他在广州那边，那我觉得听到这个，他可以模仿声腔，模仿人声，惟妙惟肖。那么我因此就透过了特别的关系打电话，请傅鼎元老师问他愿不愿意收我为徒。
1: 嗯哼。
0: 那么这段关系是这样开始的。那么我就开始为期每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广州去跟傅鼎元老师学琴。
1: 你学了多久这样乐器呢？
0: 学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应该有5年的时间。
1: OK， 好，那是不是你？好像今天你要介绍的第一首乐器就是用雷琴演奏的，对不对？
0: 是。
1: 那是不是能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包括你什么时候演奏的，是什么样情况演奏的？
0: 这个作品很好玩，因为它叫六畜兴旺，取名是六畜兴旺。它模仿四只脚的动物。
1: 啊，四只脚的动物。
0: 对。鸡呀、啊，
1: 鸡是两只脚哦，所以两只脚、四只脚应该都有吗？
0: 有
1: 啊，两只脚、四只脚都有。牛是四只脚，
0: 家禽是家禽，
1: 家禽的话应该是两只脚，然后又长翅膀，有长翅膀的。OK， 好，因为我看到好像是说你2009年4月24号在香港的胡琴大师节，
0: 是
1: 在香港。那你这场音乐会的这个录音是在香港录的吗？
0: 是在香港录的，当时严怀昌老师指挥。然后香港跟香港中乐团一起合作、
1: 哦、他们特别邀请您去演出，
0: 是加他们的一系列的胡琴大世界这个里面的演出其中一首、
1: 那特别怎么会找你去演奏雷琴呢？
0: 因为可能会这个乐器的人比较少，那这首曲子演出效果又非常的好、所以因此他们很希望能够去参加他们的演出。
1: OK、各位可以欣赏一下，你去想一想看、用一样乐器，然后他去模仿了各式各样的我们的家禽。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六畜兴旺。

0: 六处兴旺，各位，刚刚不晓得您听到里面有哪几样、哪几件是你能够听得出来的？我听到了里面好像有鸡在叫，对不对？
1: 是有鸡有鸭，
0: 我看到的马叫有，马叫对不对？然后我听到最后面是呜呜呜，应该是狗在叫，对不对？
1: 两只狗在打架，
0: 哦，两只狗在打架，
1: 一个大狗，一个小狗。
0: 所以其实在民间哈，大家都很喜欢运用乐器来表现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哈点点滴滴，尤其是做一些模仿。其实各位刚刚听到我们苏安老师演奏的雷琴哈，其实雷琴跟坠胡这两个乐器，其实常常会有很多人就把它弄得很有点搅和了，因为一个圆的，一个是其实有点像三弦的形状，一个方形的，所以这个当初早期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弄得糊里糊涂的。那演奏这样乐器其实有点难度，是因为那个柄子蛮长的，
1: 是。
0: 然后它还有个特点，它跟二胡不一样，二胡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指板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乐器呢？
1: 它有指板，而且它从头到尾都一个手指头，只用食指来演奏。
0: 哦，也就是说，各位，你听到的是，其实他的模仿所有的，就从用食指来演奏。
1: 是。
0: 那演奏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应该有什么样的就是窍门没有？
1: 窍门。
0: 就是要讲演奏这样乐器来，那容易吗？
1: 不，其实不容易。我记得我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从音阶开始练是哆瑞哆瑞瑞咪瑞咪，就两度的音程这边来回走动，尤其在最高把位的最上把位的时候，那个手背的练习是应该大过于在伏地挺身的那个感觉，相当的辛苦。
0: 对，因为第一个它又长嘛，所以手臂一定要吊得高高的，然后再来一个问题是你手指又是在金属弦上摩擦，然后又有一个指板，然后那个指板基本上来讲也没有刻度，你必须靠耳朵一边运弓拉奏，然后一边又要去移动，然后磨的时候其实我相信那个手指的擦痕应该都留在你自己的手上，
1: 对，
0: 好，尤其是我们
1: 手指甲都有个沟痕在那边了，
0: 对呀，对呀，因为这种演奏其实都很辛苦的啦，所以要成为演奏家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哦。其实我们讲说，台上只有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哦。那你学了五年就有这样子的成绩，其实很不容易啊。那这五年不单单只是学这一首作品，对不对？
1: 是，还学了京剧的唱腔，比方说《凤凰巢》，那这是最入门的曲子
0: 哦。
1: 因为它只有单一个琴音。

0: 那么之后还学了跟老生的对话，老生花旦花脸，他同时可以模仿四个人声。
1: 所以演奏家其实他不单单除了看谱演奏以外，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他必须学习，譬如说民歌演唱，
0: 是
1: 戏曲演唱，
0: 是，
1: 他就是要让他活在自己的生命中。包括其实你刚刚演奏的那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你都得观察了一些我们的不管马啊狗啊鸡啊，你都要了解他们到底怎么样去传递他们的声音，对不对？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都记得当时我在学习这首曲子的时候，当时好像没听过鸭子的声音，也没注意去听过那个狗怎么打架了。为了这些声音，我特别早上起来去听那个公鸡怎么叫，早上起来咕咕咕，那后面那个尾音要收多长多短，那个都很考究。我记得那时候听到这些动物的叫声，特别去动物园或者是森林里面去听那个鸭子的叫声，
1: 嗯哼，
0: 嘎嘎嘎嘎嘎嘎，那个声音
1: 就所以才模仿出来，对不
0: 对？
1: 因为没有法教嘛。
0: 对，
1: 那在这次您的音乐会中，你会放那个雷琴的作品在里头吗？
0: 这次没有，但是我打算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哦，就是各位如果有兴趣，你要欣赏的时候，不要忘了一定要喊 uncle， 你在 uncle 的时候就有机会，你就听到了舒然老师演奏的雷琴。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介绍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我记得好像当时在台湾，好像这首作品也是你第一个演奏的，
0: 是这首作品。
1: 哎，这首应该是你是第一个演奏的，
0: 更艰辛的作品。
1: 哈、那个叫做王建民的第四二胡狂想曲，这首作品当时怎么会是台湾先演奏呢？
0: 因为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北市国已经邀约了马向华小姐来台湾表演，但是她临时身体有状况，所以在演出前一个月的情况下，我临时临危受命，那因此就非常的加紧脚步的去完成了这首乐曲。
1: 王建民的作品，其实他的狂想曲，其实每一首作品都有他的一个特点啊，那都是单乐章的曲式。那这首作品特别的，你们也把它录成了 CD。
0: CD
1: 对，好，我们今天所要欣赏的这个就是2010年八月份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庆祝他们30周年，他们所录制的 CD， 那由他们的北市国的乐团来做伴奏，由舒然老师担任二胡的主奏部分，要演奏的就是王建民的第四二胡狂想曲。当时是指挥是哪一位？
0: 钟耀光团长。
1: 哦，钟耀光总团长，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作品《第四二胡狂想曲》。

0: 这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由我林玉婷为大家来主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了台北市立国乐团二胡的演奏家张树然张老师来为各位介绍他的音乐，还有他即将在5月21号晚上在台北市的中山堂的2楼光复厅有一场他个人的音乐会。那我们也刚刚听到了第一首是他用雷型演奏的，模仿不同的牲畜啊，他们的表现那个那种声音哈。那我们也刚刚再次听到了那个非常难的一首作品，在二胡演奏上，它是王敬明所写作的第4二胡狂想曲。我想接下来我们再请树然老师来介绍一下他在5月21号他要演奏的音乐。那我了解的是，每一位演奏家他在演奏选择作品或者他用什么形式的时候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不是？我们就请树然老师你来分享一下啊，你怎么去设计，还包括里面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好的，这次主要有这个音乐会的想法呢，其实在因为一生当中从小学习音乐，那这次还找了几个年轻的一些舞蹈还有一些演员他们一起。那其中呢，因为在人的每一个专业的训练跟这条二胡的学习的道路上面，还有这些

0: 学舞蹈的这些道路上面不同的相同经验，那么在艺术道路上面也有不同的出发，那我们都在这条道路上面互相在滋养，而从小学习，从幼稚园开始，从成熟学习到最后的教学，那也体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从质疑是不是适合走这一条，是不是要走这一条路，然后到最后决定，到坚信到相信。那么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很孤独的，就是跟自己的乐器在对话，把自己所有的生命情感投入在这个乐器上面，那在当中也有一些痛苦，让这些痛苦的这些在 这也是我的一些音乐内涵里面的这些养分，那如何从这些当中去跟这些年轻人跟这些剧场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也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大家共同在艺术道路上面可能有了一些共同的相同的一些特点，共鸣点，那么透过剧场形式呈现出来。那这是主要的曲子在最古老的华严君的听松，就是还有陈耀先老师的山村小景，还有查尔达斯跟很炫技的野风飞舞，另外一个我找了我的最好的搭档，也是我的学生们他们一起演了一个曲大卫的胡琴四重奏人生如戏，另外还有金湖夜深沉，另外是长城随想曲，是演完整的四个乐章，其中还请王宇玉，我们现在很出名的作曲家王宇玉来写了一首超感，总共是这安排的是这些曲。
1: OK， 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到，就是每一位演奏家在讲他们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其实那种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舞台上他的最后的亮点，可是他背后其实他的付出跟他自己在路程上起起伏伏，然后对自己的一种怀疑，或者甚至于到最后的肯定，这个过程之间其实自我的对话，对每一位演奏家来讲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而且是也需要很多的挣扎。那这次呢，他不单单只是他个人的音乐会，其实他也找了一些舞蹈的戏剧的跟他相同的历程的，所以我盼望听众们我们都有一点能够到现场去给他们这些专心在表演舞台上他们付出他们一生的这些不管是青年或者是可能稍微青壮年的这样子的一些表演者，给他多一点的掌声，给他们一点支持。那天是售票吧？
0: 售票。
1: 哎，是售票，那买票怎么买啊？
0: 可以上两厅院，国家音乐厅的两厅院去售票买票购买票。
1: 哦，就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也就是各位可以从网络里面进入到两厅院售票系统，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5月21号，然后呢5月21号它就会很多场次，5月21就是它所有待售的那个场次它都会出现，你就选择你要购买的这一场，然后欢迎各位买票进场，每一个人买一张票就是对于我们的演奏家的一份的支持。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再听听，因为刚刚听到说你要拉个金湖的夜深沉嘛，好，那下面我们要介绍的一首作品，可是这首作品应该照理说它是主奏是长号，
0: 是，
1: 所以各位可能听到的它是一个京剧的曲牌，就击鼓骂曹，它是为了长号跟乐团所演奏的，可是中间很重要的只要有京剧在文场里面一定有一件乐器是不能少的，就是它的主轴生命，那个就是金湖，
0: 是，
1: 那么这个金湖就是由舒然老师您担任的，
0: 是，
1: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个由钟傲光他所改编的《击鼓骂曹》，给长号跟国乐团，由金湖是由舒然老师所

0: 击鼓骂潮。刚刚各位听到的是用长号跟国乐团，那金鼓哈，各位唱的在里面拖蹭起的那个就是金鼓，那个就是舒然老师演奏的，蛮特别的一个效果哈。那个我不晓得你们在录的过程里面，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1: 我们的感觉当时发生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个是他因为那个长号他要模仿这些长腔的时候，他毕竟是等于是外国人，
0: 对对对，
1: 在说中国话一样，所以呢他有些地方他不明白是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得跟他沟通，这个地方是要长一点语气，只能说语气，语气长一点短一点也不能唱给他听，因为他听不懂，因为他里面有包含一些咬字的部分，
0: 对
1: 对，所以那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玩一次的结合。
0: 因为在我听的感觉上，因为他已经违背了他们原来长号的演奏了，也就是说他必须去按照他平常的惯性上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呢尽可能去类似我们的京剧唱腔，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那很高兴了哈，今天我们听到了蛮多不同类型的，比如说听到雷琴了，那传统二胡我想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常听的，我们也听到了京胡哈，尤其是京胡很完整的在那边衬托，其实我是感觉那个京胡的音量它才会再突出一点，再凸显一点，那个效果就是更好了哈，
1: 更立体
0: 啊，对，但是感觉上，因为他录音嘛，他是现场的，就把它录制成 CD 了，所以也没有办法了。那5月21号晚上，是不是？
1: 是
0: 那个就是您的音乐会了？你看了几场音乐会了？
1: 前前后后加起来10场。
0: 前前后几年开了10场？
1: 近十年，哎，应该是有20年的时间开了10场。
0: 哦，那近几年应该开的比较多吧？我看你应该近年是不是每1-2年至少开一场？
1: 是每几乎1年开一次，这几年是比较

0: 比较多，但是这几年有休息了几年，所以中间隔了五年，
1: 是
0: 中间隔了五年。
1: 那在准备的过程，其实我们知道不但是要熟练，但还有体力的问题，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演奏其实是蛮辛苦的，你要安排你的内容。那它也算是你们台北市立国乐团的
0: 那个
1: 节目的其中之一吧，
0: 是，
1: 所以至少有一点的
0: 补助
1: ，OK， 我想这样子会比较好，对不对？不然的话，
0: 去找赞助，
1: 又要找赞助，然后又自己要想办法要很辛苦，而且
0: 做节目单，还要找联络资讯、联络人、演出人员这些。
1: 对，一场音乐会真的是花很多的钱，更重要，其实钱不是问题，问题还是真的是心血。
0: 但我觉得很开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东西，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在音乐当中，或者是在最后的呈现之前的这些过程，我还蛮享受这个过程。可能最后的呈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就像人生一样，最后好像已经看淡了这些，云淡风轻了，所以这些过程让我觉得好美哦，就是
1: 人每个人呢，其实年纪稍长，他对于事物，他的情境其实都会有所改变。
0: 是，
1: 很高兴哈，今天舒然老师来我们当中，那我们最后还要带给大家有一首，那个是原来是小提琴的作品。
0: 小提琴的，
1: 然后是刘长子之歌，
0: 是，
1: 我记得好像那一年特别是为了明慧芬老师，他的儿子来做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指挥，
0: 是，
1: 所以你特别就安排了也演奏这首作品，放奏的两根弦由舒然老师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0: 在音乐声中伴随着二胡的流浪者之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苏然老师您的音乐还有您的访问。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听众。
0: 好，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好，看得见的歌声是华丽网最新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伟伟，很高兴与大家在空中相会。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透过不同需求的

0: 业的专家，第一位是徐景翰教授。
1: 各位听众，我徐景翰，大家好。
0: 好，第二位是谭哲怡教授。
2: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
0: 那伟伟邀请两位教授是长期而且有系统的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提供中国艺术歌曲里面的作词者、作曲者相关的创作背景、歌词的诠释、音乐的烘托、器乐的衬叠，以及演唱者以声音赋予歌这首艺术歌曲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生命。我想我首先来分享两位教授在音乐里面的专长与获奖杰出的肯定。好，那我们先请徐景翰教授，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事略哈。因为哇，我看他得好多的那个合唱指导奖。徐教授，您是音乐系毕业的，你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其实这个，
0: 我没有客气，你真的获奖无数。
1: 获奖无数，为我来讲就是做一种绩效，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啊，你是没有办法去进修的，出国进修是很困难的，甚至音乐系就只有到大学了，大学以上的文凭是没有。所以你想说，
0: 就在那个年代是大概是多少年前？
1: 民国五十几年
0: 哦，对，那时候没有很多出国留学的，
1: 对，
0: 所以你就不断的作曲，然后一是磨练你的那个什么？
1: 对对，你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国内有，现在就很少了，
0: 以前
1: 有作曲比赛啊，或者像这合唱，你代表合唱比赛啊，或者我们在军中有这个金像奖比赛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得了名以后，你就有一个业绩嘛，
0: 记录，对，
1: 你要想说我们两个同事要竞争一个教职的话，我们是同学。你有什么比
0: 我优秀？你有得奖，我没得奖，就是录取你。
1: 那我就告诉你，我就得了一个作曲比赛奖嘛。
0: 而且你的动机是为了什么？
1: 绩效，绩效，所以这么多绩效就是拼命做绩效，不值得炫耀是吧？
0: 不值得炫耀，
1: 为大家介绍就这样了，好不好？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全球华人的广播网哈，所以在全世界，不管是中国大陆哈，好，欧洲啊、美洲啊，甚至非洲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来讲一下徐教授，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毕业的。那在指挥合唱方面呢，在学校部分就淡江大学的日间部、夜间部、大同理工学院、台北女子师范学院的音乐比赛都获奖，还有是复兴岗合唱团、幼师合唱团参加国军文艺金像奖，还有哇的太多了，就是不是一年，是连续一二三四五都在得奖哈。那这个不要讲太多，免得他太高兴了哈。那还有作曲呢，他是参加黄自先生创作合唱曲的佳作奖。哎，这个现在好像台湾没有再举办了吧？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哦，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有《烈士颂》哈，然后是《石门花雨》、《万事开太平》，还有《骑马过草原》。哇，还有中国文艺协会的音乐创作奖哈，天哪哈，还有在就比较近了，大概是三十几年前的，有一个是田丹复国，是不是双城复国
1: 季？
0: 复国季哈，担任合唱的指导，还有弦乐部分的作曲，还有男高音的三重唱，还有男低音的演唱，所以你就是又作曲式又指挥式又演出。好哦，你还为政治作战学校五十周年的校庆编过一首合唱的管弦乐谱，走过1800个日子，我想学校一定很以你为荣哈。那徐老师，那您是老师的话，一定有很多的学生哦。那你的学生，听说你的学生都很出名，要不要想想看你的学生啊？
1: 哎，这个就是想说， 到我们学生的时代，他们就比较

0: 有进修机会了，
1: 嗯，进修的机会，
0: 哎，所以这些学生呢，就我就虽然是我的师的学生学出去，然后我一看开放他们，可以考研究所了，
1: 就鼓励他们，
0: 我就鼓励他们，他们就进去了。当然，他们有了学位以后，在教学上面，他就比较容易升迁了。
1: 哦，就在好像到德国留学嘛。
0: 啊，对对对。
1: 还有几位都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哈。
0: 后来他们都当了系主任。
1: 嗯嗯。
0: 啊，就是，然后你要有基本的那个学经历的，然后慢慢才能熬上熬嘛。
1: 嗯嗯。
0: 是不是？那像我们以前要升等的话，你就必须要写论文了，因为你没有别的路是可以走啊。你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上来，偏偏都要写论文去送审，审核完了你才。那他们那就比较，我就不鼓励他们去读书。他们还有一个，我说你读完书，你觉得还需要学的时候，你再回来。
1: 嗯，
0: 我还是可以跟你研究嘛。
1: 是是，教学相长哈。
0: 嗯，对，所以就鼓励不少学生去读哈。所以嗯，我是很为学生。
1: 爱学生的老师，
0: 也为他们骄傲，因为很多人都写我启蒙老师某某某，启蒙老师某某某，就提到我，要不然没有人认识我的啦。
1: 哦，不会啦，我就认识你啊，对，我觉得你很棒的啊。好，徐老师就是哇，有那个国立艺术大学的罗吉敏教授，他罗吉敏博士，他好像是在海德堡音乐学院的嘛。
0: 对
1: 啊、哦，对，
0: 都有海德堡音乐学。在欧洲的话，
1: 嗯，
0: 大部分就是说，你就学音乐技术这方面，它是在 conservatory，
1: 什么叫 conservatory？
0: 音乐学院，
2: 市立音乐院。
0: 嗯
2: ，conservatorium。
0: 但是你真的到了大学，
1: 嗯嗯，
0: 音乐系的话，
1: 嗯嗯，
0: 那主要是研究音乐学。
1: 哦，
2: 嗯。
0: 是不，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了。Hochschule，
2: 德国是我们学校是 Hochschule。
0: 你读德国音乐院，它就叫做 Musik Hochschule。
2: 呀 ，Musik Hochschule。
0: 嗯，其他的就叫 Conservatory。你假如在 Music Department 就是音乐系了。
2: 嗯，
0: 音乐系跟音乐技术没关系。
1: 哦，真的吗？
0: 他想研究。欧洲的学制，
1: 对，哲一那个谭老师，他是那个，你来稍微解释一下，
2: 我们学校叫做 Musik Hochschule 哈，
0: 嗯，
2: 是奥地利的第一学府啊，另外那个 Conservatorium 是第二等的学校，就是说他的可能不需要分数这么的严重啊，那。可是老师说的跟我的认知有一点点出入，就是说，其实这个 conservatorium 他学的东西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哦，只是说他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就是优秀可能都是我们学校的哦，这个也有很多优秀的人也是从 conservatorium 毕业的啦哦，那。你说是学校里头有分两种哈，就是你主修这个演奏科的，就是你将来就是演奏家文凭啊。那么另外一种是全部都是教学的啊，所以呢，他不注重你台上的表现，但是呢，你要读教育方面的这个的知识是要完全充满的哦。
1: 嗯，
2: 所以他重要的还是教学方面啊。
1: 嗯
2: 啊。你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呢，你是非常清楚你是在舞台上的，还是你以后走教学的？好，那个、
1: 在学习之初就有区分了，
2: 做学问的，对，
0: 研究的，
2: 是非常清楚的。
1: 嗯，好，谢谢谭老师。对，我这边看到说哇，有范光志音乐系的系主任是文化大学的，还有新竹教育大学的骆正荣系主任，还有是陈明宏副教授在政战音乐系教导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就在这边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觉得哇，徐老师真的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把学生都教得这么的优秀，而且鼓励他们，没有拦阻。没有拦阻，就是你可以了，赶快继续，就一直鼓励他们继续学。那我

0: 我这边有看到在军歌创作方向的研究呢，那徐老师也是评审委员哈，教育部台湾音乐区的评审委员，国防部国军文金像奖的评审委员，还有辅导的老师，我觉得这边很棒的哈。因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怎么会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因为哈，就是无意间我们看到了一本乐典音乐杂志，这是在民国74年哈。那我们刚才我看到了说，哇，我们电台说这个是当代非常具有音乐水准的一个杂志，那我们就想说，哎。我说这本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我曾经认识，我就请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徐景汉徐老师哈。他不但他推动了当代社会的音乐教育，而且目前他是国防部国军新文艺活动音乐研究会的召集人。所以呢，那我们想说，哇，他这么在这个音乐界、教育界这么的有成就哈，而且好像也做得如鱼得水。可是这边有个很特别，就是徐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哈。我们一起来听听，哇，徐老师为什么会放下？哎，薪水也很高，那你就放下了有薪水的工作去转职一个义工无薪水的工作，他说是蒙天主的一个呼召，愿意放下世上的名利，所以在辅仁大学呢就开了一个圣礼中的音乐，而且一开就开了17年。这边我们请徐老师自己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1: 这个就是
0: 因为在别的宗教中，就是你当和尚是不是？
1: 生命的转折，等于是
0: 啊，
1: 因为就是我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就讲说宗教音乐，就天主教会的音乐，在历史上的发展和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做一个专题讲座。他们复旦神学院呢，就派了人来听。他们要开一门课，就找很多老师就在那来听，听完了以后回去就说，哎，
0: 要特别来找你去，
1: 确定找我啊，因为我后来看到哇，排到我前面都是有很高学位的人。
0: 就他们要开这个课程，要找教授，就到处找，就后来有名声有地位都在你的前面，但是他听了你的演讲之后，就决定要请你当教授。
1: 对 对, 對，
0: 哇，真的要给你鼓掌。
1: 不，这个主要是表达能力
0: 啊。
1: 我因为教书教久了，也没有说钻到自己的这个音乐的小小的框子里面，那我比较宽广一点，所以讲课呢就比较活一点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天主对你生命有一个感动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选的话，都是我既有的很如鱼得水的这一块领域舒适圈嘛，又有名利双收嘛，那怎么样去到一个新的领域，其实是一个挑战呢。
1: 那个时候我来讲，当然就是一种圣召了，
0: 圣召
1: 就是一种天主的召唤，叫我去做，我当然会，我也会觉得说，舍我取谁啊？
0: 有这个使命感，是不是？
1: 对啊，我就去了，所以刚好我也是服务满20年。可以吃到退休俸了，所以你去做这个工作，即便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你无所谓啊，因为我本身的温饱是还可以啊，家里面也是
0: 支持你，
1: 不是那么需要我这份薪水啊，
0: 太太的支持啊，家人父母的支持，
1: 对
0: 不
1: 对？他们收入很高啊，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正在起飞中间啊，经济正在起飞啊，所以外面赚钱很多，很容易啊，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有这个呼召，因为我是从小是一个教徒嘛，
0: 是
1: 民国42年1953年受洗的，6岁就受洗了，然后教会一直在教会里成长。到我读音乐系的时候才没办法都跟教会，但是我这个教会音乐就埋藏在
0: 你的心里面。对，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唱的那些歌，因为是特立同工，就是 全部是

0: 拉丁文的音乐，所以那个水准是比较高的。
1: 好，
0: 当我到音乐系去学的时候，我就说：“哎呦，我受那个太太就是你手足长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我写那个作业的时候，就写得很好，
1: 哇，
0: 很得了老师的赞美。其实那种语法，就是我从小一直唱的那种东西，并不是我有什么天分或者什么，只是接触多了。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后面的故事一定更精彩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请徐景汉徐老师继续来谈他这个生命中的转折。原来他愿意服侍，他也想到说小时候的那点点滴滴，好，就是滋润了他生命中的音乐的元素。

0: 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好，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请那个徐景涵老师谈谈后来他在这个天主教神学院里面的这个17年里面，因为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哈，他曾经代表天主教率团到梵蒂冈城去演出，而且蒙教宗的接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殊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殊荣哈。那这边我把时间交给徐景涵徐老师。
1: 谈到这样，当然，在和尚教学里边，我在学校的时候任教的时候就带我们复兴岗和尚团嘛，也教指挥课，也教和尚课这个样子，所以我带和尚团当然是有经验，也在教会里面服务。我高中时代我就是在合唱团里面长大的，就是教会唱经班长大的。然后我回来再做这种事情来说，要驾轻就熟了。所以2000年的时候，就是千禧年嘛，就带了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中华殉道圣人封圣。就是在199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有很非常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
0: 殉道
1: 被杀、义和团就杀掉他们，就是殉道
0: 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对对、
1: 对，所以他们1990年前后被杀了殉道然后后来就是八国联军过来以后，所以。我们天主教会呢，你为教会寻道，他又要50年的，一开始最先开始就是被授给你一个可敬者的一个封号。
0: 什么叫
1: 可敬者？
0: 哦，可以
1: 尊敬
0: 尊敬的啊、他是一个
1: 隔了50年、
0: 隔了50年
1: 就给你叫做殉道者。你是为天主殉道的，就是临死没有背叛你的信仰。
0: 懂，我觉得对。
1: 到了100年以后，
0: 嗯，
1: 就可以申请为圣人了。
0: 哦，
1: 如果中间没有人有异议的话，那他们都是殉教为教会殉
0: 命的，为信仰，
1: 就是你
0: 舍命的
1: 那个舍命的时候就叫你改宗，你不能信天主教，不能信基督教。你说你信。就看透了当然
0: 我觉得对他的后代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1: 这就殉道了。
0: 对，
1: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殉道者，
0: 是
1: 他就是为天主的道，他本身就是道，对不对？为天主的道真理
0: 是
1: 殉道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话，就是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
0: 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真的是这样子才能够慢慢长出来。对
1: 对，慢慢我们教会传出来道文说说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封圣典礼，把这些殉道者都封为圣人所以

0: 我们就去有一个庆祝丰盛大典啊，在四月一号我们就去
1: 梵蒂冈城，
0: 去这个啊，那梵蒂冈希望我们
1: 有一个圣乐的
0: 呈
1: 现，
0: 在整个礼仪中间有音乐的侍奉啊，这样，就是唱这些歌呢，有你中国人唱中国的合唱团，中国唱中国的歌，就是。
1: 可是这时候有台湾跟中国大陆，就选了台湾。
0: 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教会的，是跟教会没有办法，
1: 哦、
0: 他是迫害教会的、啊。
1: 哦，
0: 对，
1: 是是，
0: 所以呢，选择十一月一号这个丰盛，就是十月一号是中国见证的见证日、
1: 哦，
0: 建立政权的日子，所以这个在外交上也是闹得很凶啊。
1: 哦，这样子，
0: 哎、
1: 哦，所以教宗那个若望保禄二世就接见我们台湾代表的这个团体，啊。
0: 那天会有接见的，当然接见的很多团体，在接见中，首先他接见所有驻梵蒂冈大使嘛，然后再接见各地的枢机主教啊，这样啊，接见完了以后就接见对教会或对这次丰盛有贡献的人，那我们台湾地区就选了五个人，当然我就被我们主教团推荐去接受觐见这个
1: 哦，所以你带领了百人的合唱团，好、啊、担任这个大典的音乐献唱，哇，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是生命中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好，也很值得你。也很值得你在生命中转折的时候这么多的付出。我这边大概看到了说，你担任了礼仪歌曲修编的委员会的编辑委员哈，然后有著作了很多哈，就是主日主礼的祈祷文集、弥撒常用的应答歌集，还有答唱咏，还有圣周礼仪歌集、圣周福音宣读集、圣周主礼祈祷文集以及婚礼弥撒圣歌集、殡葬及追思弥撒圣歌集，哇，写这么多作曲，还有礼仪歌曲全集，所以你建构了整个天主教中文弥撒，而且你浓缩了这些课程在北部台北、新竹、台中、嘉义、高雄培育了625位种子的音乐人才。哇，真的是要为他鼓掌。我觉得不晓得，有虽然认识你，不晓得你有这么多很哇，好令人钦佩的作为哈。哎，我这边其实是要介绍你，可是你怎么这么多要介绍的？我的时间够不够啊？我看看哈。而且还有说哦，你在94年的时候又再度的外交部邀请你率领60个人的礼仪合唱团啊。哦，到罗马去参加罗马的圣乐节，而且呢录制了中文圣乐的数位唱片，进行了国民外交，哇，这是很了不起的耶，哇，然后还有97年哈，您退休以后还陆续受到中国大陆的邀请，有山东、菏泽、河北的县城、保定、邢台、石家庄、河南的安阳、四川的南充、成都、浙江的温州、陕西的咸阳、还有天津、江西的福州、沈阳、长春市、还有山西的太原，并且在上海的光启圣乐教导了礼仪歌曲的作曲法。哇，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看完了以后真的很肃然起敬哈。那徐老师真的是一位政治作战学院的学校的一个杰出的校友。好，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陆陆续续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中一定会听到很徐老师给我们这个节目带来很多的帮助哈。那我现在赶快要请我们的谭哲仪老师来简介一下。他是1983年就到奥地利，而且呢是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唯一录取的学生。你来讲讲看，你这两位教授好都是维也纳法国号的首席，对不对？来，
2: 是，我在1983年的时候在维也纳音乐院入学考试，那一天是我唯一被录取的学生。我有两个老师啊，他们都以前都是

0: 为什么你会被唯一录取，一定有条件的嘛？
1: 对，你进现场考试的时候，下面有十个评审啊，就说这十个人他不是都法国好老师，是学校的专任老师，就是他学生要入学考试的时候，至少要进去的是十票都通过，
0: 百分之百，
1: 对对，要十票通过，那么那天考试的时候，从世界各地来的，有各个不一样的年纪的这个不同国家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很害怕因为我想要跟这个教授学的那个教授呢他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来评分就是说我甚至于听到他的秘书说老师考试的时候应该不会来评分哦，就是如果他不来，对，他如果不来评分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入学的。
0: 是，
1: 对，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写说你想要跟哪一个教授学，那时候我就写上去了。我写上去就是说，如果那个教授不收你，别人也不敢收。
0: 就没得选择，
1: 对，
0: 孤注一掷。
1: 可是啊，我觉得就是神保守我。那天教授居然到了，
0: 真的？
1: 对，对，居然到了。就那天是我唯一，就是那天所有考法国号的，那天考试都是法国号。只有我入学，
0: 是为什么呢？你是年纪最小的吗？
1: 也不是。
0: 真的？
1: 就是当然我是符合他们说的年纪啊，15岁以后。可以入学，但是如果太大，他们是不收的，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就是看教授他自己有没有缺，通常这个学校的老师你知道，要奥地利其实是社会主义，就是有点像共产国家一样，
0: 真的，
1: 对，奥地利他是说是社会主义，其实就是
0: 共产党那样子，
1: 对对那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要收很多学生的他们只收他们需要的量除非他有学生毕业他才会收你如果他没有需要的话不收的
0: 那学费是你付还是他们付
1: 到那边是没有学费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考得上你考不上你就没办法入学嘛那所以我是当天只是唯一入学的学生所以本来是被吓坏了，
0: 对，一定吓坏了。
1: 对，
0: 对
1: 我连我的乐器背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都准没有，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拿了个法国号跟盒子去了。没想到老师来了，他到场了，然后跟他见了一面，大概一分钟吧，他看到我了，这样然后进去考试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害怕的一次。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吹法国号是站着吹的。以前我在学校上法国号都是坐着吹。
0: 是很重吗？
1: 乐器不轻，大概6-7公斤啦，那也还可以。可是
0: 还好啦，
1: 对小孩子来讲，6-7公斤已经蛮重的。我进去考场的时候是没有椅子给你的。你必须站在舞台上站着吹。真是没有办法，乐器都拿不动了，你还要考试。所以有好几个惊吓。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老师就直接跟用德文交谈了。其实他讲的德文也不是听不懂，就是他最起码的德文呢、你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你的老师是谁啊？你吹什么曲子啊？这个你起码要听得懂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这些都听不懂，你不用去维也纳了。对，最起码的你要知道说，你要吹什么嘛？好，这些话呢倒是还听得懂，所以呢，我就吹了他们必考的一首莫扎特，还有一首斯特劳斯的必考。这个在国际性任何考试，这两首都必吹。因为莫扎特可以知道你的音色状况，跟你对音乐性的处理，就是你的资质上面是不是附上了这些条件。那斯特劳斯是非常震撼的音量啊，这个

0: 排效果这些哈，所以他们要知道你的条件好不好，所以这两首一定要考的。
1: 嗯嗯，
0: 哦，那但是他不是叫你全部吹完，他会说，请你吹第二乐章，就是你要是听不懂德文你就惨。
1: 哦，
0: 对，他说你可以从第二章子第二乐章的第几个小节可以进来吗？
1: 哎呦天哪，
0: 他不是说你从头来，他说第二乐章的第几小节请进来。对，或者是第二乐章你已经吹到一半，还有跟你说对不起，请你从下一行的第几小节进来，这样。
1: 那你谱都要背起来，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你讲，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对法国好的，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背谱。
1: 哦，
0: 啊，这在台湾都是要全背的嘞。
1: 嗯，
0: 所以我当然是全部背好了。
1: 嗯嗯，
0: 可是他在舞台上准备了一个谱架给你，就是你可以用看的方式的，但是你要听得懂他讲什么。
1: 哦，
0: 所以那天的考试呢几乎都考到了，他第一第二第三乐章全听了，然后史特劳斯三个乐章也全听了，他但是都没有听全部，他就是告诉你从哪个乐章进来。
1: 嗯嗯，
0: 请你要吹的几个 forte，上面写三个 forte， 请你用三个 forte 吹、
1: oh. 哦，
0: 或者是说那边是三个 piano， 请你吹三个 piano，、oh. 不要听大声的东西、oh. 哦，就是说它是一定很有水准的考试，
1: oh.
0: 不是你会吹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很侥幸的考上了学校，
1: 我觉得不是侥幸，
0: 好
1: 、哦，这个侥幸不来的，徐老师，
2: 我不是侥幸，
1: 不是
2: 侥
1: 幸，
2: 这真是硬碰硬的、啊。
1: 对，
0: 他就是看你有几招过得了，
2: 真材实料。
1: 哦，对呀、啊，这开玩笑啊，真的是。好，那后来，那你再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那我们请谭老师再继续讲哈，这么精彩，那原来进去学校这么难哦，吓死人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请谭老师讲一下他怎么拿到这个学位的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请到谭哲宇老师来介绍，原来到维也纳考学校还有这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哈。那我们借着今天，我们再请谭老师继续介绍一下，就是他在求学的过程啊，让我们大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里面呢，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你讲的我们都不知道嘛，
1: 好，
0: 随便讲都觉得很精彩的。
1: 因为我算是优异成绩，
0: 什么优异成绩？
1: 很优异成绩进去的
0: 啊，真的。
1: 对，那么因为以前我在艺专的时候，念艺专的时候，学长学姐啊，他们都算是优异成绩，如果考上维也纳音乐院的话，所以维也纳音乐院对我们学校很特别有照顾，
0: 就他们好感，
1: 对，很好感，对，就知道说台湾有个艺专学生都资质不错
0: 啊，
1: 那所以呢，我到维也纳去念书的时候，有很多课不用修的
0: 啊，不用修啊，
1: 对，比如说合唱，我不用修啊，因为在台湾我已经修过四年还五年的合唱了
0: 啊。
1: 那么和声学对法也不用修
0: 啊。
1: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尤昌发老师什么的啊，都教过了啊。然后音乐史
0: 啊，
1: 音乐史有两年，这他算我们的一年的成绩，就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的第二年的音乐史是必修。这个音乐史呢非常困难，因为要全部德文。音乐史其实就是在背历史嘛。那所以你上面所有的作曲家的作品，他的第几年有写过什么东西，你都得记得一清二楚这样。就是第二年的音乐史是我有读过的。那我在学校里面呢，我老师已经对我很有好感。那所以我就相对的就有很多机会演出，所以呢，我也有去过 Tonkünste， 就是这个就是为奥地利的一个不是一流的乐团，我去那里去那里演出过。好，
0: 这是干那什么地方
1: ？Tonkünste 是 Tonkünste 就是那个乐团的名称，叫 Tonkünste 乐团，有演出过。另外呢，我在学校里也发表过，这个乌尔有一个作曲家叫乌尔，他的作品啊，我们也把他的作品录制过木管五重奏的作品，然后呢做成唱片了。所以我在音乐院的时候呢，我也做过有这个有
0: 出唱片啊，
1: 出过唱片
0: 哦，
1: 对哦。然后呢，因为老师对我非常疼爱，所以我也去吹过维也纳爱乐的 Wiener Bar
0: 哦，真的
1: Wiener Bar 就是他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哦，他们会在宫廷里面跳那个宫廷舞，要穿盛装的那种，要穿的蓬蓬裙啊，然后有一位男士要牵着你一起跳这个 Wiener Bar， Wiener Bar 就是宫廷舞这种那叫什么，就是一二三一二三
0: 华尔兹，
1: 对，呀呀呀，就是一个那个舞呢，那个是那个时候去呢，是好不容易有那个机会的
0: 啊，
1: 每一个晚上都可以赚8000块先令，8000块先令乘以三，
0: 8000块乘以3，一个晚上赚24000啊，台币
1: 一个晚上，对，一个晚上，就是去吹那个 Wiener Bar， 然后老师还让我去什么 Graz 啊，什么就很多奥地利乡下地方也同样的时间，就是也是有 Wiener Bar， 就是我参加了不少有这个正式演出的机会，
0: 哇，
1: 认识跟奥地利人在这个在宫廷里面演出过，
0: 哇，
1: 所以都是上帝，对，那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对，人家都没有这个机会。
0: 对呀，
1: 就是讲起来觉得有点害羞，
0: 好像电影才看得到的哈。
1: 对呀，对，好。然后呢，我是很快速就把学校的成绩拿到了，好，大概三年多就毕业了。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候，

0: 我有很多学校的课都不用修，因为都删掉了哈。然后这个剩下的一些课程啊，音乐史，我刚刚说最后第二年的音乐史非读不可。好，还有一个是古代音乐学。好，古代音乐学是很奇妙的哦。他叫我们在一个这个叫什么博物馆里面上课。好，那么他要我们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旧乐器。好。都不是我原来的法国号，就他们的旧乐器放在那里，你要用他的旧乐器来啊上课演出。那个古代音乐学是巴洛克之前的，好，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好，因为我在台湾当然是没有学过，所以我那个是必修课，我非上不可。所以我在毕业考之前这些课我必须把它上完。好，没有上过的。好，那所以经过两次考试啊，三次考试，第一次是入学考，第二次是在四年级到五年级有个叫做 Übertrittsprüfung， 叫做跳级考试，如果你第四年到第五年没有考过的话呢，也不用读了，那你考过之后就是晋升五年，晋升到五年级，那五年级过的时候呢，就是很重要的科目，就是你的主修一定要非常的强。那最后的几年就是冲刺的在准备我的法国号。好，然后我要准备回去的时候呢，老师说你要吹四个不同年代的曲目。不是只有吹一种，要从四个不同时代的曲目。那所以我的毕业考试几乎考了一个半小时。很可怕的，对
1: 对
0: 对，我出了我的四个不同曲目的不同时代的曲目之外，我还要考管弦乐团的 part， 就是我们老师不让我考乐团，但是我乐团的 part 还是要考，就是在外面交响乐团要考入学，要考这个
1: 要进去的话，
0: 考试的那些曲目我全部都吹了。就是曲目很重哦，就是演奏家文凭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的所以我的是演奏家文凭
1: 所以你拿了演奏家文凭
0: 我拿的是演奏家文凭我不是教育科的，我是演奏家文凭
1: 就是就是
0: 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是的，对，我记得那一年我要考试的时候呢，我遇到我同班同学一个男的，听说他在学校待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只有那么一次机会所以呢，在考试的当天，大概五点的时候，早清晨五点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学校宿舍的楼梯，一直上上下下爬，要运动，因为要整场吹下来不得了，你整场，而且你站着吹，那就去运动了，好，就去运动。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天，但是一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
1: 怕体力，
0: 你体力不行不行的，对，然后呢？也是顺利过关了，就是我就毕业了，
1: 太可怕了吧？
0: 对，我有两次考试一次是对内考试一次是对外考试对内就是只有十个教授，还是那十个教授在等着你看你十个教授都过关了之后，你才可以对外，对外就是正式演出了正式演出就是甚至于学校都可以卖票的你要两个考试都过关才叫做毕业所以就是我两个考试都考过了。
1: 我其实我现在一直听到想象这五点钟要爬楼梯上上下下，
0: 对，
1: 我天哪，
0: 疯了，对
1: 不对？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原来当学生还这么辛苦
0: 是啊，
1: 考个试还要这么辛苦太恐怖了。好，我们真的谢谢今天微微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节目开播之前，我来介绍一下，就是长期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给我们很多指导的两位老师，就我听到他们的背景，我都吓坏了哈。但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就是我认识他们，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么的优异哈。后来好，谭老师还有在那个我们国家的交响乐团担任法国号首席19年哈，所以他从

0: 进学校到毕业的话才三年的时间嘛，
1: 对，
0: 三年的时间，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当这么年轻的这个当首席哈，真的是后来又当各个大学，东海大学啊、台南科技大学啊、国北市文化大学等等当老师，所以他是很年轻的老师。然后1988年呢，他自己又组成了一个爱乐不管五重奏吗？是你主持的。
1: 对，
0: 哎，你这边要不要讲讲看？你目前这五重奏还在吗？
1: 那个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啊、
0: 怎么叫久远？
1: 木管五重奏是我在乐团上班的时候的五个全部都是首席啊、长笛首席、oboe首席、法国号首席、巴松首席就是。全部都是每个声部的首席组成的
0: 器乐的首席，
1: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有定期有演出
0: 哦，真的，
1: 对对对。那我们有一个请了一个那个他那时候任职是在台北市郊，他在台北市郊做可能是音乐制作还是什么啊？那他有在当人家的经纪人，所以我们请了他。然后做我们的经纪人，所以安排非常多的演出。不过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这个都已经离职了，都已经退休了。所以这个木管五重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0: 我们听到了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现任的目前的职位，我都觉得。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能够请到两位教授，实在是我们节目的荣幸。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一起收听看得见的歌声。好，拜拜，
2: 各位听众，大家
0: 下礼拜，
2: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个礼拜再见。
1: 谢谢你们听众听我们讲
0: 你们的故事，
1: 我们的故事，好，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好，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操见刘备势力日渐强大，多次想兴兵攻打刘备，又怕西凉马腾来攻，于是传召骗马腾进许都，准备暗中除掉他。

马腾引军到许昌城外驻扎，也欲伺机杀掉曹操。曹操派黄奎骗马腾入许都见皇帝，以

屌曹操。不料黄奎将这事告诉了小老婆李春香，李氏与黄奎的妻弟苗泽有男女私情，苗泽正想找机会除掉黄奎，便向曹操密报。曹操假装点军，暗伏兵马，将马腾抓住斩首，后又将黄奎一家及李春香、苗泽都杀了。曹操决定南攻孙权之时，得知刘备要取西川，曹操便发兵30万前往合肥。孙权得报，叫鲁肃写信请刘备相助，孔明回信给鲁肃，叫他放心，又请刘备写信给马腾的儿子马超，让他起兵替父亲报仇。马超见刘备的信，便起兵前往许都报仇。西凉太守韩遂与马腾是异姓兄弟，也点起手下8部人马与马超同往。西凉兵作战英勇，一路势如破竹，没有几天便攻下了长安。曹操大惊，忙命曹洪、徐晃带兵协助朱苗守潼关，并约定10天内不得失守，否则定斩。不赦。钟淼等坚守不出，马超每日在关下痛骂曹操，曹洪几次想出战都被拦住。到第9天，曹洪见马超军士或坐或躺于草地上，便引兵冲下关去，不料伏兵四起，只得大败而逃，潼关失守，被马超占领。曹操引大兵赶到潼关，因曹洪在第9天失了潼关，便要依军法将他论斩，众将求情之下才饶了曹洪不死。曹操下令攻关，马超神勇，一连杀败了曹云10多员上将。西凉兵包围了曹操，穷追不舍，曹操扔掉了红袍，割了胡须，最后扯下旗子包住嘴巴，慌忙逃跑了。曹操东奔西逃，不料撞到了马超，吓得几乎落下马来。曹操绕树而逃，马超从后面追到，一枪刺在了柳树之上，曹操才得趁机逃跑。随后曹洪及时赶来相救，曹军渡河断了马超后路。曹操在河边监督，众人见马超到，十分害怕，一哄而散。许褚见情况紧急，只得背起曹操跳

船上才得活命。第二天，马超与许褚交战，大战百余回合，仍然不分胜负，难比高下。许褚杀得兴起，索性卸下盔甲，光着上身与马超再战百余回合，还是分不出胜负来。曹操心怕许褚有失，便鸣金收兵。收兵恐慌，曹操见马超有勇无谋，便用离间计挑拨马超与韩遂的关系。马超果然中计，对韩遂大起疑心。韩遂为了自保，决定降曹操。马超闻讯，杀了韩遂两员大将，又砍断了韩遂左手。曹操趁机围攻马超，那马超势单力薄，与庞德、马岱各领30多骑，向陇西临洮逃去。曹操破了马超，声威大振，献帝亲自出城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子游说齐宣王来推行王道政治。好，这一件事情呢，今天要听到的是孟子高明的辩论策略，他善用的叫做顺势引导。他其实是从齐宣王的私欲来出发，私欲

包含了齐宣王好色、好玩乐。但是孟子他不是用批判的，他反而转化成要与民同乐这样子的施政理念，来强调将个人的享受扩展到全民来共享。

0: 资源有限啊，会有利益冲突啊，并且呢，其实孟子透过了道德期待来强化了说服力，但是实践这件事情仍然必须君主自觉，其实很难保证会落实。而在今天的结论呢，我们同样的有听到了这个千年回眸在以古见今，这个延伸到了现代的政治，以目前许多人说世界强权好像成了世界乱源哦。以美国为例，指出了制度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制衡人性的私欲，会导致了正义公义是被扭曲的，而凸显了其实理想政治跟现实之间的落差还有张力。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主题是王道，孟子精心设计的攻防战。孟子游说齐宣王实行王道政治的整个历程，是孟子政治论辩的经典之作。从呢一开始见面，孟子举以羊易牛这件事，就已经不着痕迹的对让齐宣王对仁政产生了兴趣。孟子运用现代教育心理学上顺势力导、认知重组与正向强化等等策略，将齐宣王本来是个人的一个私欲，把它导向王道和仁政，让齐宣王将个人的享受提升到一种共享的层次。于是人性的需求被引导为与民同乐的施政原则时，其实展现了一种高度现实感与理想性的结合。孟子辩论确实精彩，我们来欣赏一下孟子的舌菜莲花吧。孟子和齐宣王第一次见面，孟子举的是以羊易牛这个例子。他说，我从胡亥那儿听到大王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呐，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道，这牛是要叫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准备呢用他的血涂在钟上，举行信钟之祭呀。这什么意思呢？信钟就是以牛和羊等牲畜的鲜血涂抹在新做好的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的保佑。您就说把它放了吧，你看他那么恐惧，那么害怕，我不忍心看。他又什么事都没做，为什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亡呢？那个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把信中的仪式废掉吗？大王您就说，信中是个神圣的仪式，怎么可以废除呢？这样吧，拿只羊来换他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这件事呢，其实百姓都私下非议，他们认为宣王是吝啬。宣王也觉得自己很傻，因为这件事情没什么道理。以羊易牛去信中，除了羊比较便宜，牛比较贵，他们价钱贵贱不同外，都是两条命呢。如果痛惜牛没有罪过却要死，羊也没罪呀。所以呢，宣王不见得想谈这件事，但是孟子问了，宣王就坦然相告。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看到了宣王本质的真诚，也就启动了孟子和宣王之后频繁的互动。但是呢，孟子能从这件事情引申到不忍人之心，而从不忍人之心是人之端也，引申到宣王能够实施仁政，这是齐宣王没有想到的。但是呢，也

让齐宣王看到另外一个自己的可能性，那么齐宣王呢就产生了探究的兴趣。而孟子呢能够如此顺理成章地进行这样的连结，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呢这本就符合孟子性善的理论。所以后来几次对话中间，孟子都能够根据现场的事实然后做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看另外一次是呢由齐宣王好乐，然后呢讨论到仁政实施的可能性。这一件事情呢是从庄鲍来跟孟子讨论到宣王好乐，从这里发端的。庄鲍呢是宣王的一个近臣，他对孟子说，前两天我看到了齐王，齐王告诉我他喜欢音乐，喜欢音乐是好还是不好，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来特别来向夫子请教，齐王说他喜欢音乐究竟好不好呢？孟子说，如果大王真的喜欢音乐，喜欢到了极点，那齐国就可以治理的接近王道了。改天孟子呢见到齐王时就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大王，您曾经跟庄鲍先生说您喜欢音乐，有这件事吗？齐王脸色变得很尴尬，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夫子，我先跟您坦诚，我不是喜欢先王那种高雅的音乐，所谓什么齐颂、鲁颂、商颂、这个周颂啦，或者是大雅、小雅啦，我只是喜欢现在齐国一些流行的音乐罢了。孟子就说，大王，你真的喜欢音乐，就可以把齐国治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就可以达到仁政的标准了。至于你喜欢的是你齐国流行音乐还是古代的这个圣王的音乐，那是没有差别的。哎，齐王又有兴趣了，他就说，你可以说给我听听这是什么道理吗？孟子就说，大王，你是喜欢一个人欣赏音乐还喜欢跟大家一块儿欣赏音乐，你觉得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我喜欢跟大家一起欣赏音乐。孟子说，你是喜欢跟少数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还喜欢跟大家在一起欣赏音乐，你觉得哪一种更快乐？齐王说，我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齐王是真的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所以他每次呢欣赏呢，齐王这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其实欣赏音乐独乐乐，很多时候确实不若与众乐乐。与众乐乐是一种与人的连结，就好像呢我们现在歌星开演唱会，那么当你的这个歌迷们他与周遭的人一起参加演唱会，一起兴奋落泪，会加强呢情绪的反应，快乐的强度远高于独自欣赏。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周杰伦啊、周深啊、刘德华他们演唱会的门票再贵也是秒杀，那就是一种与众乐乐的快乐感。那么孟子呢听到宣王说喜欢与众乐乐，他就说了，那我就跟大王谈谈音乐吧。大王喜欢跟众人一起分享快乐，可是呢如今大王你在这里欣赏音乐，老百姓听见你的钟鼓乐乐声音都是愁眉苦脸，说我们的国王喜欢欣赏音乐，为什么我们生活却是如此极端痛苦呢？反差怎么那么大呢？我们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我们为什么那么苦呢？又譬如大王，您现在呢喜欢打猎，可是呢每次老百姓听见大王你车马的声音，看到呢你羽毛这种装饰，就会愁眉苦脸的说，我们的国王喜欢打猎，却为什么让我们生活得如此痛苦呢？我们父子都不能相见，我们兄弟妻子离散。所以大王，您欣赏音乐，您喜欢打

烈，你喜欢与民同乐，可是呢，人民并不能跟你一起分享快乐啊。大王，你不如想想看，假如今天你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你的钟鼓管乐之声都开心，然后呢说，哎呀，我们的王应该是身体非常强壮，心情非常愉悦吧，否则他怎么能如此快乐地欣赏音乐呢？太好了。假设大王你在这里打猎，百姓听到你的车马之声，看见了羽毛装饰的美丽，大家就很高兴地说，哎呀，我们的王现在是身体强壮，心情愉悦吧，否则他怎么能这么开心地打猎呢？百姓会开心的原因没有别的，而是因为呢，他们生活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会跟你一起分享快乐。所以我才说，大王，您真正欣赏音乐，喜欢音乐，喜欢与众乐乐的话，你就应该跟百姓同乐。真的到了那一天能跟百姓同乐，你就呢真的是施行王道，你就能够非常顺利的统一天下呀。孟子呢跟宣王讨论到王道政治，他从来不直接否定宣王的个人欲望，他反而是巧妙的转化，将宣王的这种人性需求引导为与民同乐的施政原则。这个策略不仅反映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精神，也揭示了一个理想的政治如何在现实条件中落实的可能性。下面几章，孟子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呈现这种呢仁政的核心价值。这一次呢，是齐宣王他主动问孟子，他问孟子说，周文王的园林有70平方里，有这件事吗？孟子就回答说，我看古代的文献上是记载文王的园林确实有70平方里。齐宣王说，真的有这么大吗？孟子说，百姓还嫌他太小呢。宣王说，我的园林只有40平方里，百姓还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园林70平方里，这是开放的，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去那里割草，可以去砍柴，也可以去捕鸟，也可以去打猎。文王是跟百姓一起分享园林的，所以百姓嫌他小，不是很合理吗？至于贵国的园林，当我最初来的时候，我就问明了国家有哪些重要的刑罚和禁令。我听说在国都的郊关内有40里方圆的园林，谁杀了里面的麋鹿就要被判跟杀人一样的死罪。这样看来，这方圆40里的园林简直是在国都之内挖了个陷阱，老百姓一不小心误到其中，搞不好呢就会受刑而死。那百姓觉得这个园林太大，不是也很合理吗？又有一次，齐宣王呢又问孟子，他说，有人建议我拆掉明堂，也就是呢天子接见诸侯的宫殿，你觉得我是应该拆掉明堂呢，还是不要拆掉明堂呢？孟子就说，明堂是个什么地方？它是个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如果你想施行王道，想施行仁政，你就可以不必拆掉明堂。齐宣王就问，请问什么是王政？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农民每年缴的税率是9分收成中间抽1分，官员的俸禄是世代承袭的。至于呢海关和集市，他们只稽查货物，看看有无违禁，他们不征税的。湖泊和鱼池都是开放给全国人民可以去捕鱼的。犯罪的人，他的刑罚不会连累到其

个鳏寡孤独的人都会被照顾。什么叫鳏呢？就是老了还没有妻子的叫鳏，老了没有丈夫的叫寡，老了没有孩子的叫独，孩子还小就失去了父亲叫孤。文王说，这四种人是天下最无助、最无处伸冤的人。所以呢，文王施行仁政，一定是先照顾这四种人。所以《诗经》里面曾经说，有钱人的日子还过得去，可怜的是那些孤苦无伶仃的人呀。所以孤苦伶仃的人一定要被照顾到，这就是王政。宣王感叹地说，哎，说得太好了。孟子说，大王，你既然认为这样子是好，文王这样子做是对，那为什么您不实心呢？实施呢？齐宣王就尴尬地说，哎呀，因为我有一个毛病，我这个人就是贪财呀。孟子说，贪财没有什么不好啊。从前周朝的祖先周公刘，他也爱好财物。诗经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他说呢，当公刘他要出征的时候，他会先堆满粮仓，装满谷仓，备好干粮，装进袋子里，他才呢出征。出征是为了安邦定国，大家张弓搭箭，拿起斧头才开始出发。所以留守的人呢，他有粮食可以吃，行军的人他有干粮可以吃，这样才能够出兵远行。大王，您如果爱好财物，你能想到让百姓也能积蓄财富，这对你施行王道有什么妨碍呢？宣王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这个人好色。孟子回答，好色好啊，从前呢周人的先祖太王，他也很好色，太王是非常爱他的妃子的，诗经中也这么记载。他说呢，太王骨弓胆斧，他清晨起来就骑马奔驰，他沿着西边的水岸来到岐山脚下，他总带着他的妻子江女，他们在一起巡视，并且呢营造住所。在骨弓胆斧的时候，室内没有适龄未嫁的怨女，室外没有适龄未娶的官夫。大王，您如果爱好女色，你想到让百姓也能男有份女有归，这对您施行王政有什么妨碍呢？这几个章节都有个共同点，孟子对人性好财物好女色的本能是完全肯定的。他认为只要是人就有欲望，君王也不例外。所以呢，齐宣王坦言自己好色好货好乐，如果呢是从传统道德观来批判，这些都可能被认为是君王失德。可是孟子完全没有斥责，而是顺势而为。他指出呢，问题不在于君王好，而在于是否独享。例如呢，在好色的问题上，孟子就以《诗经》为例。他说呢，古代的明君也都爱他的妻，爱他的妾，但他能使天下男有份，女有归，男男女女各得其所，婚姻事实，家庭安定。换言之，君王若能由个人的情感推而及与百姓共享，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成家立业，那么好色好货不仅无害，反而是施政的动力。至于好货这方面，孟子就更进一步阐发了一个所谓经济正义的观点。齐宣王喜欢财货，原本呢有人会把它导向聚敛剥削，但孟子呢把它转化为关注民生的一个契机。

他说，如果君王真的是喜欢财富，就应当思考如何让百姓也能富足，而非仅仅满足于自己在宫廷上的开支富裕而已。这与孟子一贯主张的治民之产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就是国家应该保障人民基本的生计，让每个老百姓都养足以侍父母，抚足以恤妻子，家庭呢长幼三代都能够呢安居乐业。因此君王好货如果能够转化为促进农业发展、减轻赋税、均衡资源的政策，这就是实现王道非常重要的一环。至于皓月，孟子提出皓月就应该转化为一种感染力。他指出音乐跟娱乐是人之常情，但倘若呢音乐只有在宫廷能享受，与民隔绝，你就会引起人民的怨怼。如果呢能够把推行成一种公众的愉悦，让百姓都能够参与节庆，都能够欣赏音乐，那就可以达成上下同乐的一个境界。这正是与民同乐的核心精神。孟子呢借此强调，政治不仅在于制度与法令，更在于情感的连结与共享的幸福感。当人民感受到君王是与自己生活在同样一个生活世界中，政治的正当性自然就建立了。孟子的论述皆体现了恕道，也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他从来没有要求君王压抑他的本性，而是希望君王把个人情感扩展为一种公共的关怀。这种方法较之于单纯的道德说教，更具有呢说服力与可行性。同时，这也反映出儒家政治的一种基本信念，就是说，政治好坏的根本在于人心，而人心呢，是可以透过适当的引导，让它向善去发展。倘若能将宣王好货、好色、好乐这些看似与王道相悖的私欲转化为一种与民同乐的政治基础，王道政治2500年前就进行实验了。但是我们听到孟子的论述经常是气场满满、正义凛然，但是呢我们如果从现代语言逻辑上去细究，其实都有某种牵强。具体检视，因为他其实孟子的论述经常存有概念偷换的问题。首先，孟子是将私人的感官与欲望与公共的资源分配把它混为一谈的。这个语言陷阱是在于齐宣王的好色，他是追求个人的感官的满足，而百姓的男有份、女有归、男婚女嫁是一种社会结构的稳定，这两者在本质上不是同一件事。其次，资源是有限的，孟子的论点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重点，君王追求私欲与百姓追求幸福生活是否冲突啊？现实是，君王倘若过度的好货，譬如他要征收重税来盖宫殿，那么必然是以剥夺百姓的财富来达到他自己私欲的满足的。孟子呢，避而不谈这中间公私资源的一种竞争，只强调最后可以呢同乐的心理状态。那么事实上，他并没有解决钱从哪里来的分配矛盾。那么是孟子不知道他理论中存了漏洞吗？不是的，孟子是借这种不谈资源竞争来进行道德绑架。孟子呢，一开始以羊抑牛这件事上，他就

赞许齐宣王是个仁君，因为呢，宣王有不忍人之心。你既然对牛都能感到不忍，你对人更应该有不忍人之心呐、啊。所以就是用不忍人之心作为一个基础，来推展开整个仁政的铺陈。既然你是仁君，你当然是有恻隐之心，你当然是有是非之心。那么如果你只知爱牛却不知爱民，那就是你不为也，非不能也。而齐宣王随着孟子的诱导，进入一种仁君的情境逻辑，他只能一路不断点头。但是宣王的内心是真的愿意心服口服去做吗？我们看看齐宣王是什么样特质的人。根据历史文献，宣王是一个好大喜功、复杂又矛盾的人。譬如滥竽充数，这一个呢成语就是来自于齐宣王。他喜欢听吹竽的合奏，但他喜欢大规模的排场，所以每次呢吹竽，一个大乐队是有300人一起吹的，因此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才能够在其中滥竽充数。这个成语呢，其实就反映了宣王重视排场的特性。宣王呢，他又在稷下学宫招贤纳士，礼遇呢包括孟子等这些学者，这是他显示开明、愿意听取建议的一面。因此呢，宣王在与颜处对话的时候，颜处呢是谁啊？他是齐国的一个处士，就是他是一个隐士。他曾经跟宣王争论说，一个士跟国君谁比较尊贵？他认为呢，士比国君尊贵。那么宣王虽然对于士比国君尊贵的这种说法感到很诧异，可是他对于呢颜处的说法是表现出尊重的态度，所以呢这显示宣王具有一定的雅量。但是这只是个雅量，不是他的内心最核心的价值观。他内心的核心价值是想称霸的，他向往的是春秋时代齐桓公的那种霸业。可是霸业和传统的仁义之道是矛盾的，所以呢每次当孟子提到这些问题，他经常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无法反驳孟子理路清晰一致的仁义之道，而道王政，而道呢仁政，而道王道。他喜欢呢仁政王道这些虚名，但他不想付出代价。就像呢一个贪玩的学生，他喜欢第一名啊，可是他不想呢日夜努力读书啊。因为打电动、逛夜店、飙车才是他真正的爱好。所以呢齐宣王每次孟子一谈的时候，他就提醒孟子，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我好乐，我好色，我好货。孟子呢再会辩论，理想再好，最终呢他还是得君王真的愿意自我提升啊。如果呢君王事实上他缺乏道德自觉，也不愿意呢为此付出代价，即使孟子有再高明的说辞，也难以真正落实王道啊。而这种私欲和公义的这种选择，是要实行仁政、实行王道时最困难的部分。不但孟子如此，古今中外几千年来能通过这种测试的统治者真是屈指可数。无论是专制时代的君王，亦或是民主时代的总统，都一样。从西元1776年美国建国以来，他就有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自由、平等、民主、机会均等。我们称它为美国梦，而这种美国梦曾经为举世的人所仰望。每一个人都

希望能够生长在美国，然后呢，能够呢做这样的美国梦。但是现在的美国已经面临了严重的侵蚀与变质，这所谓的美国梦已经在与现实剧烈冲突拉扯中隐而不显。机会均等曾经是美国的核心理念，但是过去50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持续性的萎缩，底层50%的人民平均所得是停滞不前的，但是财富阶层的顶层，他的收入则年年大幅增长。这种财富的两极化，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的流动性下降。基本上来说，你生来是什么人，大概率的你一辈子就是这个阶层的人。机会均等已经成为一个梦想。美国也有选举制度，但是呢，今天许多人认为选举已经沦为金字塔顶端的游戏，选举早已被金钱和利益集团所绑架，所谓的民主早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在美国历史上，它起家于对原住民的掠夺，而长期的种族主义、结构性歧视以及这种掠夺，一直与它的自由平等理想并存。但是这种不公平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呢也愈行严重。这些年来，意识形态两极化使跨党派的合作变得非常困难，政治人物为了争取特定选民不惜煽动民粹，破坏了建国时那些元老所遵从的理性共和的体制。川普上台后，这种歧义更是摆上了台面的明面化，社会价值明显分裂，选民也明显分裂。至于国际间，美国为了维持它的经济利益和霸权，他采取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他用军事干预来维持他的美元霸权，借此掌控全世界。这种行为已经被公认为违反了建国时代他的那些元老们所谓反抗暴政的初衷，基本上他已经变成某种暴政。媒体号称第四权，可是这是曾经。在尼克森时代，水门事件是媒体第四权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但是现代这舆论已经被操控，虚假的资讯泛滥，降低了公众对所谓的舆论体制的信任，更加剧了社会的分崩离析。我们上述的所有弊端，事实上都和统治阶层者无法把个人私欲转化为公益相关，这正是经典的人性与制度的对抗的失败。美国开国元勋很清楚统治者会有私欲，所以他们的设计逻辑是用野心对抗野心。可是这种对人性本恶的防御机制今天已经失灵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状况完全跟着理想是没有办法呢整合的。在理想上，制度应该迫使有私心的人为了保住权力，不得不去争取大众支持，进而把私心转化成公益。但现实是，当政客发现透过煽动对立或服务金主能更轻松地保住权力时，制度的约束力就失灵了，私欲不再转化为公益，而是转化为对制度的专营。

而当政治变成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包括了他在位时掌握了权力，退休后的游说工作顾问职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收益。这时候，统治者的首要目标就变成了连任与累积政商资源。于是，为了短期的选举利益，执政者刻意回避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例如美债。美债现在已经超越了39兆，它沉重的利息负担导致了它整个美元的信任度在国际间是下降的。譬如气候，眼看着就突破这个上下2.0，结果呢，执政者却避而不视。又譬如基础建设，美国基础建设几乎已经沦落到第三世界的程度，可是执政者却回避基础建设的落后。这些长远的公众利益，在4年1度或2年1度的选战循环中，完全被彻底稀释了。统治者更倾向于把私欲包装成对特定群体的正义。现在政客已经很少谈论全体国民的共同善良，只强调我的支持者想听什么。当统治者把私欲包装成帮我的群众复仇，公益就变成了排他性的工具，而非普世价值。川普总统的表现就是最佳例证。川普总统的执政风格与行为，被许多政治学者视为私欲与公益断裂的典型案例。首先，野心对抗野心的机制失效了。美国开国元勋曾经设想，政客会为了权力而接受制度的制衡，但川普多次挑战体制的红线，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但他却都安然过关。他又拒绝利益回避，他上任后未将自己庞大的家族企业交给盲目信托，这导致他个人生意如川普饭店、高尔夫球场和国家外交政策制度之间存在有严重的利益冲突的疑虑，他却呢完全置之不理。他更挑战权力制衡，他曾公开表示，作为三军统帅，除了自己的道德观外，没有任何机制能阻止他的行动。川普又将总统职位视为一种交易式的权利，而非传统意义上总统是为公众服务。他的政策完全偏向利益团体。他在第一任的时候才推动大规模的减税，被批评者认为是向富豪金主输送利益，进一步恶化了贫富差距。第二任，他又透过行政命令快速推动选战承诺，其中一些措施被认为是服务特定支持者与金主，而非基于国家长远公益的专业考量。川普更擅长把个人私欲转化为群体的仇恨，他将公益简化为“我们获胜啦”。他善于煽动对立，把煽动对立化身成权力基础。他将媒体、移民、司法机关与政敌都把他标签化，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这种我们对他们的煽动性修辞，成功凝聚了他的始终支持者，却彻底瓦解了寻求共同良善的政治对话基础。他频繁的指控不利于己的资讯为假新闻或政治猎物，这让他的支持者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使公益呢不再有客观的标准，而仅取决于对领袖是否忠诚。在川普身上，统治者的私欲，包括金钱利益、个人虚荣、权力延续，并未透过制度转化为全民的公益，反而成为撕裂社会、弱化法治机制的推。

0: 推动力。2000多年前，孟子实施王道政治的艰难处，也是300多年前美国开国元勋的艰难啊。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盛鹰现象的预警与挑战。随着2026年春季已经来了，那我们全球气候监测系统却给我们发出了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信号。那在这个月，就是四月初，在西太平洋赤道附近有一个非常罕见的，有我们叫做热带气旋三重奏啊。这个三重奏它开始拉开序幕了。这个热带气旋三重奏就是有三个热带气旋正在我们西太平洋赤道的南北两方形成。那首先是在南半球有一个飓风叫做 Myla， 它已经达到了四级的强烈飓风的强度。那跟着它有一个 Cyclone Vianu，

就是另外一个气旋。那这个气旋瓦亚努呢，会达到三级的强度，这是在南半球。然后翻过了这个赤道进入北半球，有一个北半球的热带扰

赤道的南北两端有三个台风或者气旋，这一种跨半球，也就是南半球、北半球，跨季节，其实从冬季的末了一直进入到我们春季，那都在同步的活跃。这个并不是一个单纯或者是局部的气象事件。这一次我们说热带气旋三重奏，是我们在赤道这个地方西风大量的这种增强喷发所导致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分享的主题，超级声音现象。因为按照目前观测的这个资料看起来，这个超级声音它正在酝酿，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前兆。那这一次在节目里面会跟您分享，我们会从这个最新的科学数据，还有我们过去的历史的规律，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在今年就是2026年我们下半年这一场气候风暴会对我们全球的环境还有我们人类的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跟冲击。当然了，最后我们要谈谈我们自己台湾啊，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应应。首先当然就跟大家再很快的回顾一下声音现象是什么。声音现象它本来就是一个气候的现象啊，它主要发生在我们太平洋的地区，可是它对于我们全球的气候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声音现象主要是说我们赤道太平洋这个地方，我们的贸易风减弱，或者是它会反转，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水温开始异常的升高，那就让海温升高，而且升高的范围会一直向那个中太平洋这个地方延伸。这个水温异常升高的现象我们通常就叫做圣婴现象，通常它发生的时候都是在圣诞节的前后，所以在这个南美洲的人就把它说这是一个 El Niño 在西班牙话就是圣婴。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吃到这个贸易风或者是信风，它是东风，它是把这个东太平洋的暖水推向我们的西太平洋，然后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海水的表面的水温比较低比较低，那下面的冷水团可以一直不断的上来，冷水团上来就带来很多的营养盐，就让那个地方的海水表面微生物还有这些藻类非常的繁盛，然后吸引了非常多的鱼类鸟类所以这就是在东太平洋一般渔民很喜欢的一个渔场。可是当这个贸易风或者信风本来是吹东风这个东风减弱了，结果反过来吹的是西风，那这些原来这个吹到了我们西太平洋的这些温暖的海水，高温的海水就会回流，然后流向到我们的东太平洋，就让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海水温度异常的上升，那原来会从底下用涌升的方式上来的这个低温富有营养盐的海水就消失了，被抑制了，因此那个地方的渔场也就没有了，因为没有了这个营养盐，没有了这个藻类，没有了这个简单的单细胞的这种生物，鸟类没有食物，鱼类也不来，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说渔民的一种灾难可是它不仅仅只是影响东太平洋这个地方的海水的表水的温度，它不影响那个地方的渔场渔民的生计，它其实会导致我们全球气候模式都会改变。因为太平洋很大，所以整个太平洋从东到西，它的气流循环模式的改变，就会让很多的地方。

本来是湿润的变得干燥，本来是很干燥的，结果变成出现好大雨，然后有很可怕的洪涝，所以它在这个气候的模式方面就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那第二个，它会改变我们降雨的形态，不管是亚洲，不管是非洲、南美洲，那这种季风它的这个风向也好，它的温度也好，发生了改变的时候，就平常就会下雨的地方，结果不下雨，不下雨的地方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干旱，非常非常的这个豪大雨，变成了这个可怕的洪涝。所以圣婴发生的时候，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大的，它超过了我们整个这个太平洋周边地区。那更可怕的是当这个东太平洋的海水变得越来越热的时候，那个地方海水的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它还会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也推高，通常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这个地表的温度都会高，差不多平均来说全球会高 0.1 到 0.2 度，这就是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给我们所带来的影响。那过去这种圣婴现象，它通常在每2年到7年的时候会发生一次。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千万年了。也就是这种圣婴现象，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反圣婴现象。我们在去年12月的时候跟您有一个题目，就是反圣婴现象又来了。那现在反圣婴现象已经结束了，没想到我们今天就要跟您再分享反圣婴现象的另外一边，就是圣婴现象。那圣婴现象自古以来就有，反圣婴现象也是，不过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圣婴现象它现在的形态、它的影响的范围、它所造成的冲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对于圣婴现象它的研究、它的预测，还有怎么去因应圣婴现象所带来的影响，就变成非常非常的严重。好，说完了这个背后的这个背景，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次。我们刚刚说到了，说在今年的4月初，在我们西太平洋的赤道两边有三个热带气旋它形成了。那这种三个热带气旋它形成，就扮演了一个推着圣婴现象发展的一个加速器的这种角色。那这些气旋我们说它是一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个气流它这一次在我们西太平洋一下就发生了三个。那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太平洋的这个赤道的风是从东向西吹，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赤道地方吹的都是东风，然后把这个温暖的水从东太平洋吹到我们西太平洋。可是现在我们发现就在这个季节，我们这个赤道这个地方突然风向就改变了就从西向东，所以现在开始吹西风，而且这个西风呢，它的强度还蛮强的在这个英文上面说是一个 westerly wind bursts， 就好像是一直不断喷发的这个西风，然后把这个温暖的海水就从我们的西太平洋就借着西风的传播就一直推到了我们的东太平洋因此东太平洋的这个海水的表面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因此这些热带气旋呢，它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西太平洋发生，它就让这个圣婴现象有机会发生。那主要就是因为在发生这个气旋或者台风的时候它就释放了大量的能量从海洋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加强了这个大气跟海水之间的对流活动。那第二个就是它会因为海洋跟大气环流的改变，那气旋的运动呢会重新分配我们这个海洋那个表面。

面的这个暖水，然后这种分配的过程就进一步的触发了我们在赤道这个地方西风发生了这种喷发现象啊，变成了很强的这种动力。那更重要的是，在西太平洋发生的这三个气旋，它会不但是扰动我们海洋的表面，它其实会搅动更深层的海水，那是深层的海水受到搅动以后，下面比较高温的暖水嘞，它也会开始升到了我们的海洋的表层，然后大幅提升了我们海洋表层的热含量。那现在我们从观测的资料里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前海洋就是我们太平洋这边海洋次表层，就是表层下面的那一层，那个海洋海水，它已经看到这个温度在增高啊，温暖的海水呢一直不断地从我们西太平洋往东太平洋那个地方去积累，那当然就为了下一个圣婴现象的出现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这就是我们说现在热带气旋跟西风的增强正在扮演了一个圣婴现象，它开始成型，好像从胚胎发育期的一个催化剂一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做气候预测的这种能力现在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步。那过去我们在大气科学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叫做春季预测障碍。所谓的春季预测障碍，就是到了我们现在春天的时候，也就是每一年4月之前，我们在做大气研究、做大气预测的这种准确度，通常都会比较差。为什么呢？那因为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天气的变化特别的快，所以我们说，这种预测工作呢，通常都比较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春季预测障碍这个名词出来。可是今年今年这个所有的这个讯号，从观测记录上面来看，都非常的清楚。比如说，美国那它有这个很多很好的这些模式，那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也是一样，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观测的这些模式。他们从这个3月初就开始了，他们就预测说从目前大气海洋在太平洋它发展的这个趋势来看，那我们2026年下半年应该会从上半年的反圣婴现象慢慢的转变，变成往圣婴现象的这个地方发展。那到了这个4月了，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所以目前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他们就预测这一次的圣婴现象应该会在我们今年的下半年，应该是在7月到9月以后就开始成型，而且我们说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那东太平洋那个地方海水表面的温度呢，通常比过去的平均值要高摄氏0.5度以上。那这一次他们预测不只是高摄氏0.5度，摄氏0.5度只是跨过了圣婴现象的门槛。他说这一次呢，大概会超过摄氏2度以上。那超过0.5度就是海水表面的温度升高超过0.5度，就算是圣婴现象了。那如果超过1度，就是中等；那超过2度，那就叫做超级圣婴。那这一次的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还有美国的这个 NOAA，他们的这个预测都说这一次应该会超过摄氏2度，甚至于有些单位还说会超过摄氏2.5度比过去一般的那个圣婴现象的门槛它所到达的这个高度还要高。我们可以说，如果说真的超过了摄氏2.5度，可以说是我们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大的一次
圣婴现象的气候事件，它甚至会超过我们上一次的强烈的这种超级圣婴，也就是在2015年

到2016年的强度。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超级声音现象快来了。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圣婴现象的预警与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这个月四月初的时候，在我们西太平洋赤道的南北两端出现了一个罕见的热带气旋三重奏。这热带气旋在南半球有两个我们说是这个强烈的气旋，那在我们的北半球我们就叫做台风。这个台风现在已经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辛乐克。这种跨南北半球同步活跃的三个气旋或者台风，它就让我们整个西太平洋就产生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会让我们2026年的下半年，甚至于延伸到明年，就是2027年，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圣婴现象。而且不但是出现圣婴现象，也就是我们在东太平洋那个地方的海水表水的温度会比过去要升高，升高摄氏至少半度以上才会变成圣婴。可是这一次的圣婴现象的强度，他们从观测的资料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强。为什么呢？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海洋的热含量非常的高，那气候暖化让我们整个太平洋也特别是西太平洋，我们叫做大气海洋里面的一个温泉就是暖池，像温泉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温度本来就是相对比过去比周围的这个地区都要高。可是现在呢，这个太平洋的暖池更高了，更高，它就形成了一个我们说像燃料的一个效应，为这个超级圣婴提供了一个暖水的基础。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在西太平洋西风的这个节奏还有西风的强度特别的厉害，而且很频繁。那这个西风强，它就会造成一个这个让西太平洋的暖水一直不断的往东太平洋移动也给这个圣婴现象带来了推波助澜的这种效果。那目前看起来不管是在欧洲的，在美国的，在日本的，澳洲的，这些所有的模式呢他们通常都出现非常高度一致的这个结果，都说目前看起来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太平洋东边赤道那个地方的

海水的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这个高呢，可能比我们过去所预测的这个高温要高非常的多啊，很少我们说在这么多的气象研究单位里面，他们的结果会这么样的一致。那这样子的一致性，那当然也让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预测有一个超级盛意现象出现的这个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跟您提到了，在我们的气象学界有一个春季预测障碍这个名词。那春季预测障碍通常都是因为我们春天的时候做气象做海洋的预测通常都比较困难，可是呢在今年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在大气在海洋，它们之间的联动，它们所带来的讯号都非常的清楚而且明确。这个当然也就是因为目前美国的这个大气管理署 NOAA 它把这个声音的定义它做了一点点的修正，这一些修正呢就让大家把这个声音现象出现的这个讯号就变得更清楚了。那为什么这个美国海洋跟大气署它要把这个声音现象的定义做一点点修正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面对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地球的平均气温呢一直在持续的上升。那过去我们所定义声音的这种基础，我们刚刚说比这个一般的这个海水的平均温度要上升至少摄氏半度以上，他们发现呢现在因为气候暖化，海洋的变化比过去更复杂，那因此呢过去所定义这个观测海洋的这个范围，他们叫做 NEO 12345的不同的区域他们去看它的这个温度上升或者下降的这种形态，发现不太够用了。因此过去是用三个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的水温的差异来定义声音，那现在呢它做了一点改变，那新的这个声音现象的指标是把整个热带地区跟这个异常地区做这个比较，然后提高这个预测的准确性。那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它就可以减少我们在气象模型上面的一些不确定性。那特别是在这个每一年的年初进行预测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提升了气候预测的可靠性。因为这样子，所以过去我们说春季预测障碍的这个鸿沟就被这个打掉了，所以现在做预测就显得比过去更可靠，然后大家的信心也会比较大。所以新的指标，我们更多的观测数据都考虑了气候暖化对于大气还有海洋所带来的影响，也可以更准确的去捕捉到我们声音现象它的征兆还有它可能发生的这个趋势。那随着气候科学越来越进步，所以对这个声音现象还有它影响的理解呢，当然也在不断的深化。所以重新定义，当然就让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声音现象它的发生、它的尺度、它的范围，还有它可能带来的影响，帮助我们做科学研究，帮助政府的政策能够更好的去因应这个气候的挑战。所以这一次NOAA 就是美国大气跟海洋管理署，它更新了这种声音的定义，就让我们做这个声音现象研究的时候有更好的这个准确性，更有效的去因应我们将来会这个碰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刚刚提到了，那这一次大家都一致的看好，在不是看好了，就是一致的可以看出来说，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的这个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现象。那这种声音现象我们刚刚说它可能会比过去
从1950年以来所发生的现象，声音现象。

它升高的这种幅度更大，可能会升高超过摄氏2.5 度以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温度的升高，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兆头。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过去70-80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所观测的这些圣婴现象，可能都没有像我们将要来临的圣婴现象这么强烈，也就是升温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圣婴现象，正在酝酿之中。如果那刚刚我们跟您分享的这些预测真的是成真了，我们2026年到年底一直到明年，就是2027年的初，那真的发生了一个所谓的超级圣婴现象，那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个气候事件了，它还会对我们全球的环境、我们全球的经济、我们整个的社会系统带来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我们说压力测试，它的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初超级圣婴现象真的出现了，那最直接的后果，我们的全球气温会再度飙升。我们很多研究人员他已经预测了，我们2026年的气温会因为下半年出现这个圣婴现象就会额外的抬升。那抬升的结果呢，就会它会第一个，2026年它的气温上升的这个幅度呢至少会在前三名之内。第二个，如果这个圣婴现象从2026年一直延伸到了2027年，那么2027年很可能就会打破记录，成为我们气象史上面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我们知道说在2024年是我们全球历史上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这个它的平均温度已经超过了比工业革命的时候的基准值超过了摄氏 1.55 度。但是如果今年下半年出现了超级圣婴现象，那么2027年可能会超越2024年，成为另外一个这个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一年。简单的说，那它的温度绝对会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 1.55 度，因为2024年已经超过了 1.55 度了，那么它一定会超过 1.55 度，那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它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地球就会经历更频繁、更持久、更致命的热浪，这真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可以说圣婴本质上就是我们海洋它释放了暂时储存在它海洋深处的这种热量的一种过程，所以圣婴现象也好，反圣婴现象也好，都是海洋它一种温度调节的一种方式它把这个海洋所吸收的热量透过了圣婴反圣婴现象把它扩散到其他的海洋从这个深部扩散到我们地表的这个浅处，所以它就是一种我们说海洋里面的一种搅拌器，这种搅拌器就让我们大气里面的温度在圣婴现象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升高，在反圣婴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会有降温的这种效果，所以它就是一种气候暖化的调节器。可是呢，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跟过去的气候形态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地表的温度只会上升不会下降。那这种只会上升，我们就好像是在搭一个我们在这个捷运啦或者是卖场里面的这种自动扶梯一样，它只会上去它不会下来了。因此呢不管是圣婴如果发生了圣婴现象，它会提高这个温度，这没有话说。可是就算是我们经历了反圣婴现象，就像我们今年在这个冬末春初所经历了一个短短的

反声音现象。虽然说反声音现象会带来一个凉爽降温的效果，可是你看到我们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基础已经提升了，我们做的是一个一直不断向上扬升的这种自动电扶梯，所以就算是它有降温的效果，可是它的基础比过去又高了非常多，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出我们有这种降温的这种效果出来，因为温度还在持续的上升。所以当这个声音现象真的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面对更热更高温的一个这种环境，因此对我们这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就会带来很多不好的这种毁灭性打击。第一个当然就是对我们海洋生态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这种影响，像珊瑚礁大面积的白化。我们在1981年、1987年、1998年、2016年、2023到2024年那种圣婴现象发生的那段期间，我们珊瑚礁就是大规模白化啊。那现在珊瑚礁白化的这个范围已经越来越大了，如果再来一次超级圣婴，那这个白化所造成的面积就更广了，它会改变我们整个海洋鱼类的栖息，它的繁殖它们特别是对于这个东太平洋，因为是声音现象发源的这个地方，造成的冲击就非常的大。我们知道在东太平洋，像秘鲁，像厄瓜多尔，他们沿岸的提鱼啊、沙丁鱼啦都是全球最重要的这种渔业资源。那当然这种渔业资源一旦消失，就重创了我们全球的渔业。它不但是会重创我们全球的渔业，它其实也会让全球的像海草床、海藻林都一个一个受不了高温而死亡。没有了这些海洋像珊瑚礁、海草床、海藻林的存在，我们海洋吸碳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海洋的酸化、海洋的暖化就会更可怕，让海洋的生态系统更难恢复了这是第一个，海洋的生态会全面溃败。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全球会发生很多失控的这种极端天气形态，不管是灾难性的暴雨，不管是严重的干旱，不管是可怕的野火再来就是这个冬季的暴风，这些都是极端天气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冲击，这种冲击是全球性的虽然我们声音现象是在太平洋发生，可是它的冲击是每个大洲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些极端事件不仅是让我们的基础建设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的交通、能源供应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整个这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那更不要说了，我们的人类社会，我们的经济活动当然也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所以一旦发生超级圣婴现象，过去就已经很严重了，但是现在呢就会更严重，会对我们整个的经济社会的安全构成更严肃的这种挑战。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粮食，会对我们的这个水资源，会对我们的公共卫健康，会对我们的基础设施都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就是一旦出现了超级圣婴现象，我们可以预想到会发生的一个不利情况。好的，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再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超级声音现象的预警与挑战。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九月以后，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太平洋会发生一个声音现象，而且这个声音现象它的强度范围都会非常的大，海水表面的温度升高会超过，升温会超过摄氏 2.5 度，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我们说超级声音现象。这个声音现象如果真的发生了，它成真了，对我们全球天气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我前面我们也跟您提到了，第一个当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全球降雨的这种模式就会改变，有些地方会增加降雨，有些地方会减少降雨。比如说在过去我们看到，通常在南美洲的西岸，像秘鲁啦，像厄瓜多尔啦，它的这个降雨会增加，那不是小小的增加，是大量的增加，然后造成了非常可怕的暴雨，带来可怕的洪涝还有土石流。另外有很多的地方它反而不下雨就变成了干旱。那这些通常会发生在像印度、像南亚、像澳洲、像东南亚这些地方，它让这些地方的降雨大幅度的减少，干旱非常的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这是第一个，降雨的模式会改变。那第二个，它会影响到我们全球的温度变化。我们全球的温度在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上升，可是现在这个声音现象这一次它的强度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它的升温幅度会超过海水的表面，就会超过摄氏 2.5 度。那对于整个全球大气的这个平均温度来说，那它带来的增温效果就更强了。像2024年就增加了 0.3 度。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全球可能就会增加的会更多。那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说火上加油的一个不好消息。那对于我们全球来说，这种极端高温的事件就会从过去很罕见，现在变成了非常的普遍，而且非常的这个可怕，频率啦、强度啦都会大幅度的增强。所以这种极端的高温热浪会让每个国家都觉得好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那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台风、热带气旋、飓风它也会有一些形态的改变，有些会减少它台风，有些会增加这个台风的形成。那以我们这个太平洋来，以大西洋来说好了，在大西洋的时候，声音现象通常会让它的飓风的形成减少也就会抑制这个飓风的形成。可是如果一旦飓风形成了，它的强度反而会更强所以它的数量少，可是强度会高。那在我们太平洋来说，声音现象它会让我们整个台风的活动会变得比较大。

比较活跃。这个就是大西洋跟我们太平洋最不一样的地方。那更可怕的就是，不管是温度，不管是降雨，不管是热带气旋，它其实它们的这种极端性都会让我们的农业还有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它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它会造成可观的经济的损失，特别是那些依赖农业比较大的国家，因为农作物产量受到了大幅度的影响，粮食的安全受到了冲击，那经济带来的损失就更严重了。那我们当然也跟您提到了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那是更可怕的从我们的大气到我们的海洋，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对于我们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是非常的可怕。所以一个强烈超级的声音现象，它不仅对环境造成挑战，也对我们人类社会，我们的经济活动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好了，我们讲完了这个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发生超级声音现象的这个背景，现在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身处西太平洋的边缘，面对这个超级声音它的发生，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在旁边只是看看而已。我们可以说是声音现象影响最敏感的一个地区了。根据我们过去的历史，根据现在气候模型的推演，如果今年下半年爆发了这种超级声音现象，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威胁呢，第一个，我们的干旱的风险会升高。那通常我们声音现象会让我们台湾的冬季、春季还有初夏的降雨量减少我们的梅雨可能会延迟或者减弱。那我们现在正在发生今年的冬天雨，今年的冬雨、春雨都特别的少。那如果一旦梅雨又延迟或者减弱的话，对于依赖这个降雨还有这个梅雨水源的这些农民，还有我们的民生用水、工业用水来说，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威胁。现在我们很多水库的蓄水量已经降到了这个临界点了，工业用水的这个压力也不断的在上升。所以2026年是我们一个要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回头看2021年我们台湾那个干旱就可以体会到，一旦我们真的发生了这个强烈声音现象，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挑战是非常可怕的。第二个就是气温会上升，热浪会更严重。那这是跟全球一同步的，所以当全球的这个暖化一直不断的恶化的时候，我们台湾也会经历更频繁而且更持久的热浪。我们将来这种热伤害的病例会增加，对于我们这个高龄的老者，对于慢性病的患者，对于弱势的族群，他的这个压力这个影响就更大了。再加上我们台湾西半部的热岛效应非常的强，那用电量也会大幅度的飙升，我们的电网的负荷也会格外的吃重。所以如果声音现象特别是超级声音现象真的出现了，我们明年2027年呢，可能会是不但是全球历史上最热的一年，也会是我们台湾历史上最热的一年。那我们台湾受到的这种压力是难以去想象的。我们当然没有经历过，所以政府要去因应像这样子的变化是有实质上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不做准备。我们要用这个想象那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场景去做最好的这种因应。尤其是我们台湾都会区现在面对高温热浪，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老年人口这么多，我们的弱势族群都是在热浪下面最脆弱的。这就是我们台湾未来
能源系统韧性。

的一个最大考验。第三个呢，是我们台风。虽然说在圣婴发生的这些年份，太平洋强烈台风的这个风险还是大幅度存在的，而且它的移动的路径呢，会让我们更难去预测。所以今年会有多少个台风，台风的强度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当然是没有谱，但是有了这个圣婴现象在后面的话，这个压力，这个预测的难度就更高了。那对于我们台湾生态系统的压力，农渔业的冲击，那当然就是更无法去避免的。我们台湾的生态系统对于气候是最敏感的，珊瑚礁的白化会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因为海温气温的升高就更扩大了。现在我们台湾整个外海的珊瑚礁恐怕已经有一半都白化了，那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白化的伤亡情况可能还会扩大，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因应的。那我们的农作物，不管是稻米，不管是蔬果，在生长期间受温度跟水分的影响是特别的大，那高温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无法避免。我们的渔业也会因为海温的升高面临这个渔场的改变，我们山区的生态系统也会因为干旱，因为高温会面临更多的森林火灾，这些变化都会影响我们整个台湾的生态环境，影响我们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更影响我们的能源韧性，还有城市因应的这个压力。这就是我们台湾的处境啊。台湾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超级圣婴现象这样子气势汹汹的这样过来，我们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那我们该怎么准备呢？我们有一些这个行动的建议。面对可能到来的超级圣婴，我们就建议我们的政府一定要加强水资源的韧性。我们一定要提前的部署，绝对不是等它来了以后我们才想办法去补救。我们的政府应该提前启动抗旱的应变计划，加强水库的淤积管理，提高有效的蓄水量，要优化我们整个不同区域水资源的调度。我们更要鼓励企业一定要增加回收水的利用扩大我们再生水的生产，还有这个建立区域性的这种备源水网。我们过去提到了用 JW 生态工法来加强雨水的收集，水资源的调度，抗旱洪涝的减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都非常有效的。所以水资源是我们台湾最脆弱的一个命脉，我们绝对不能够只是看着天等雨来，我们一定要自己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这是在水资源的韧性方面是最需要去这个加强的这种工作永远不嫌少，永远不嫌这个多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农业风险一定要做好管理。那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干旱高温，要辅导农民去调整他的工作时程，更换更耐热更耐旱的品种，降低他们收成的损失。我们当然要推动农业的节水灌溉技术，也要协助我们的渔民调整这个捕捞的策略让我们的粮食安全有很好的储备，我们的粮食有很好的这个安全，这也要做好这种灾害的补偿机制。在气候暖化下面，农业它不只是生产的问题，它其实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这是在农业风险方面。那第三个，我们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公共健康的这种层面了。我们面对的热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广，越来越时间越来越长，它是我们最致命可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可怕灾害。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快的就列入到我们这个灾害因应法里面，变成一个法定必须要去防备的一种自然灾害。那针对热浪，我们要建立更完善的预警系统，扩大我们城市的绿化，我们的

这种降温设施，特别针对我们的老人脆弱族群，一定要有很好的保护措施。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强调 JW 生态工法的这种透水铺面，就是降温一个最好的一个行动方案。那第四个就是要让我们的基础设施的防灾韧性升级，不管是我们的电网韧性啊，一定要这个加强，我们在这个洪涝抗旱这方面也都是要这个不断的强化，来让我们基础建设能够更应应将来这种极端天气的挑战。我们的科学监测跟跨国的合作当然也不可少，我们国家应该投资更多的这种，不管是天气，不管是海洋，不管是生态方面的这种监测，这种监测工作只能多不能少。那我们当然也要加强跟国际研究机构的合作，让我们的学界，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机构可以跟国外的这些机构有很深的这种连结，资料能够很快的共享，建立我们这种跨部门的这种气候风险的评估的这种平台，这是我们台湾最需要做的。我们说科学才是我们因应气候危机最好的一个基础工作。好，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要说一下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超级盛音现象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它现在看起来不只是我们气候学者的理论推测，它可能正是我们大洋里面累积能量的现实威胁，是我们气候暖化与自然系统失衡的一个不幸的结果。它提醒我们，正常的气候基础呢，早已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全球这种极端的天气事件将会更频繁，然后更剧烈。面对这场可能重塑我们全球气候地图的盛音之乱，我们必须要摒弃过去的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韧性会决定这一场超级盛景给我们带来的代价会有多高啊！所以对台湾来说，提前做好万全的防灾规划跟社会调试，不仅是为了要减少我们经济的损失，更是为了要在日益极端的气候未来里面守护我们台湾这一片土地的生存韧性。简单的说，准备的越早，我们的代价就越小，我们忽视的越久，我们的伤害就越深。面对可能到来的超级盛音，我们必须要以科学为基础，以社会为核心，以韧性为目标，做好万全的准备。因此，我们在呼吁政府，现在就是面对超级盛音行动的时刻。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可能会来的超级盛音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杨明干嘛不讲话？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1: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2: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1: 你不要
2: 每次都，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1: 好了，
2: 杨明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2: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1: 哦，你现在才发现？
2: 就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1: OK，哎，
2: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1: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2: 也是没错，
1: 对不对？
2: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1: 对对，尤其你现在台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2: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直白的齁。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2: 对，
1: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2: 对，
1: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哈，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2: 对，
1: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2: 对，
1: 呀。
2: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它某一种程度就是它是很真实的，
1: 对，它比较，哦，对，它就是没有矫饰，啊，
2: 对，
1: 它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2: 没错，没错，
1: 对对，
2: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1: 对，
2: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1: 有人开玩笑说，校园民歌跟唱儿歌一样。
2: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儿歌也是一种儿时的回忆啊，对
1: 不
2: 对？不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